0: 鬼城、河姆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必须要坚压，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新的方法。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4: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5: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48块庄的创始人博献礼博总，欢迎博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博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依旧在这个最适合装修的阶段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装修的事儿。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装修的用户的人群，应该是非常多的，就数量非常多吧，应该。
6: 确实是因为这个季节来到了大家想装房子这个最好的时机了、啊、
5: 是的
6: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这个对像冬3个月啊、
5: 嗯、
6: 一直等到今年、
5: 嗯、就等上半年开春之后，
6: 对、
5: 嗯、
6: 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客群，就是、
5: 嗯
6: 想在9月份孩子上学
5: 哦，
6: 这个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想在9月份上学的业主就开始，哎呀，我得赶紧找个房，找个装修公司赶紧装，
5: 嗯，
6: 对吧？想在6、7月份装完，
5: 嗯，
6: 8月份才买家具，9月份入住，
5: 嗯，
6: 对吧？所以真的，我想提醒啊，9月份真的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了，你不能等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选择，我觉得你不能找低价公司，
5: 嗯，
6: 因为你价格压得低，接你单的公司给你材料、环保等级如果用的不够的话，你9月份是住不进去的，
5: 嗯，
6: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有这种，为了孩子上学就近的想租个房子或者买一个二手房的业主，大家装呢，我觉得大家装完这个房的标准就是环保，你得达标，
5: 嗯，
6: 如果说一味的就追求低价。真的，我觉得你的房子9月份你住进去，你也自己对健康会有伤害。
5: 嗯，
6: 因为老房子改造翻新啊，跟新房子有最大的区别就是，装老房的业主都着急住。
5: 对。
6: 啊，而且从我们服务了这么多年来讲，我们发现很多老房子还有个特点，我不想搬走装，我就想住在这儿装。
5: 嗯。
6: 啊，所以你看48块庄，我们之所以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也是要满足住旧房翻新住老房的业主的需求，就是环保的需求。
5: 是，
6: 因为你想业主住在那儿装，那你必须要环保的达标、啊
5: 嗯、
6: 如果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不够，实际业主是待不住的、
5: 嗯、
6: 所以48块庄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专业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两个环保三个环保等级，那我是需要钱来买的、
5: 嗯、
6: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你简单的

0: 拿一个你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块装的报价来比的话，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用的材料比他好，所以价格肯定会比他要略高，这是第一个大家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它就先拆除这个新房的进去毛坯房，直接水电木啊，有施工标准，
1: 那整个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0: 那老房那个首先进去要先拆除，
1: 嗯，
0: 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是每一项你要不做，你这个老房就翻新不了，
1: 嗯，
0: 而这些事儿是重人工的，而人工呢，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装修成本里占比已经超过了材料了，
1: 嗯，
0: 所以用的人工多，比你那个新房装修那肯定是价格也会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高。啊，就是第三个高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式不一样。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呢，在二三十年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的方式就是靠低价，先让客户
1: 先吸引客户，
0: 对吧？开了工以后，对吧？通过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再加上去。
1: 嗯，
0: 那在我们四八块装，我们从2016年创立品牌，我们就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项。
1: 嗯，
0: 而我给大家的服务方式，我们报价是报的完工价。就大家全国各地啊，你选择四八块装，我们设计师给您报到的那个价，就是您家这次所有服务需求的最终完工的价格，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所以这是给大家这第三个高。所以从这三个高之后，大家如果真的你拿我们的报价跟你那个当地的地摊公司或者当地的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比价，真的你就知道这三个方面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1: 对，有的时候你找的这个装饰公司给你报的价格你看似可能比较低，但实际上你最后完工发现它并不是这么低。
0: 哎，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比价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比价，同时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给你服务的这个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的环保材料都是非常达标，而且不仅仅是非常达标，而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就不打嘴仗，就完工业主你请第三方来你家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每个业主你真的
1: 希望看到的，
0: 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而且你找第三方测完你再住，你住的也放心安心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四八块装我们完工的客户，我们都鼓励业主你找个第三方测一下，
1: 嗯，
0: 实际当业主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我们就发现了。
1: 是，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应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环保材料这个事儿，你们家装修最后的一个环保的结果到底怎么样，环保程度高不高，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其实取决于不是说你找的这个师傅有多少经验，他给你做了几道工序，跟这个呢其实关系不太大。最关键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
0: 用料嘛？
1: 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主材辅材的这个环保的等级和品牌，
1: 嗯，
0: 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环保能不能达标。
1: 嗯，
0: 四八块装我们在环保上是给大家必须要把这条底线守住啊，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你找我四八块装完工环保的标准我是必须要给你兑现的。
1: 嗯，这也是咱们这一路走来四八块装发展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保证您今天我们施工结束，明天您就可以拎包入住。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块装更多啊，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
1: 嗯，
0: 那我今天来做节目，咱们本档节目也带来50份礼品啊。
1: 嗯，
0: 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块装，全国在50多个城市，包括咱来到咱北京门店，
1: 嗯，
0: 都可以享受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这5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报名热线可以参与本周末下午的一个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的见面礼，同时如果您签单啊等等，还会送给您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诚意啊。
0: 是的，实际四八块装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啊，实际我们真的就是用心在做服务了啊。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真的希望给每个客户服务完就是一辈子，
1: 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感受。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需要呢，可以 我在节目当中老给大家留我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我留一下、
1: 这个很难得，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敢在公开的节目当中留自己的微信号的。
0: 是的，因为我这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现在就给咱们业主开通的一个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加了这个微信号，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您这个进行一个家装经验的请教，是不是您亲自给回复？
0: 这一定是的啊、这个原来自己拿一手机，现在拿成俩了，这个就是
1: 未来会越来越多。
0: 这个因为我的微信号开通了企业微信服务，啊，它这个呢就是能加的客户会多一些，
1: 数量会多一些，
0: 服务了啊。至于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的，实际就是代表我的一个决心和诚意吧。因为我在我看来，装修大家未来选不选择你这家公司，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1: 是
0: 对吧？从我来讲呢，我实际就是我留手机号的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一种诚意啊。也就是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你未来选择了48快装，我如果在节目当中承诺的所有的事情有任何一个没兑现，大家可以直接跟我微信直接联系，
1: 可以直接找到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提建议的地方，哪怕是表扬的地方，这个都是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咱们已经发展到了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具体有哪些主要的城市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的，这个北京呢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50多个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那个福州、南宁、海口啊，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剩下的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开封，那我们苏州、无锡有江阴、宜兴这些城市啊，是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的。
1: 全国的这50多家，这50多个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刚才博总说的您没有记住，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提供服务的话，也可以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这个客服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可以提供服务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在周末的下午可以到店参与活动，送您一把免费的智能门锁不说，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在现场看到博总。如果说博总在哪个现场的话，您就能看到博总本人。
0: 对，
1: 如果说不在现场的话，那就可以通过大屏幕这样一个线上的直播的一个方式看到博总的一些讲述。
0: 是的，因为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公司定了一个董事长直播的一个全国直播的一个活动，
1: 是固定的一个活动，
0: 固定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大家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想了解48快装全面的了解，我也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快装全国这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第一呢，为什么让大家辛苦跑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他在家里消费金额算是大的一个事儿，
1: 是非常重要的几个。
0: 如果是我们很多业主就是犯懒啊，刷刷短视频啊，熊熊价哪个便宜，让哪个来量房，最后找哪个定，这种方式啊，方便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我认为你将来会因为你这种选择，选错了方向，入口选错了，
1: 就怕大家选错了，所以
0: 很多弯路。
1: 对，所以在大家选择之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博总的一些讲述。不管您是否选择48快装，就是在您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准备装修之前，您要做好这些准备。比如像博总经常讲到的，看预算的时候要看什么，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 ，A B C D 这么多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去给您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
0: 是的，而且你如果说是你举例啊，你来到我们48快装各个门店，首先第一，我要让你知道我的门店在哪。真的，你别看这个门店啊，有的很多公司都没门店。
1: 对，很多朋友会说，门店有那么重要吗？你有门店，你就有房租，然后你有员工，你就有这个，你要给他们交社保，你有那么多的成本，那说明你收费肯定贵。
0: 肯定会比地摊贵啊，这个咱也不 回避这个问题啊。你说作为一个正规的公司，跟你街边找个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肯定是公司贵啊。
1: 嗯，
0: 因为你找我不是我给你去干那个水电木啊，有的活啊，那个管理现场工地管家也不是我呀，所以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大家

0: 该要知道你装修为什么要选择装修公司啊。当我们业主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实际你找的不是挺便宜，你找的是买的他的专业，
1: 嗯，
0: 服务，
1: 嗯，
0: 省心，放心，安心啊，
1: 还有售后，
0: 哎，
1: 对，
0: 这是你买找装修公司的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实际我们这个社会分工很明确，在您的专业领域有可能您是专家，别人请你他一样花钱，对吧？但是你家装，你找一个家装的公司来跟你找个个人来，他不一回事儿。个人他是只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个人能力强再强他只是一方面。那一个家装公司像我们公司，我们服务整个是一个团队来服务，对吧？管设计的就是要给你把设计方案平面规划色彩给你搭好，开了工以后就是管家现场要帮你盯工艺盯质量盯服务的，对吧？那我们材料是有专门有材料员来帮你去盯好工厂直接的采购的，
1: 嗯，
0: 那我们最后还会有督导来帮你监管工程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把控的。最后我们所有的最后我们还有客服会给你整个有一整套的这个，根据你服务过程当中你对我们这个哪个工种不满意满意，你都可以有一个真实的评价的，
1: 嗯，
0: 所以这些事情你不是买一个人的服务，是买了一个团队的服务，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社会分工很明确。如果说是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所以我认为大家未来装修你不是买低价，是买性价比，
1: 嗯，
0: 对吧？那四八冠装这十一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1: 是买一个好的感受和买一个好的这个服务，
0: 对，
1: 嗯，
0: 最终的就是让你装修这个房子不费心。
1: 对，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害怕选装饰公司，并不是在意说哎我找装饰公司能贵那么点钱，而是说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我总被骗，包括身边的朋友一提到找装饰公司，哎，那就是无限的增项，要不然就是拖期，这个没有到期没有按时交付，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乱象吧，让大家害怕了这个事情。
0: 是的，实际正因为家装行业有这么多年有这种刚才说的这些乱象，
1: 嗯，
0: 我认为我们四八冠装才有机会，我才有底气把我们这家公司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各个地级市。
1: 嗯，
0: 因为市场越乱，那现在消费是很透明了，尤其服务行业更透明了，对吧？四八冠装我们走的路线就是我们不会给客户挖坑，
1: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你看我们报价一口价，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嗯，
0: 这十一年我做到，也就是你找我四八冠装签合同家具你家完工价，你不需要担心开工做增项啊，完工的环保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
1: 嗯，
0: 这俩事儿我是不是给你把你关心的价格问题跟质量问题给你解决了？
1: 那我先问一下博总，就是如果说您给报了一个价格，中间发现哎确实哪儿没报上，那这部分钱谁来出呢？
0: 如果是合同里约定的明细项目当中有的，
1: 嗯，
0: 如果漏了项算我的，
1: 哦，
0: 这个业主不用出，
1: 嗯，
0: 那举例啊，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们在我们四八冠装服务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做增项，举例业主这次是想刷个房子，我就想刷墙，但是他墙刷完了呢，他发现他的门跟他的墙呢心就不搭了，
1: 嗯，
0: 他想换几趟门，
1: 嗯，
0: 因为原来刷墙里头没有这几趟门，
1: 嗯，
0: 好，那这个门的钱是业主你要做的，那你要加的，
1: 嗯，
0: 因为原来合同没有，
1: 这个，主动增项
0: 、
1: 嗯，
0: 这个我们公司是不能给业主说你这个项目加我给你不干活，现在很多公司都这么干。
1: 对，或者有人说你这房子太老了，
0: 啊，
1: 你看你这个在铲除的时候，在这个做基础打底的时候，跟我们给你报的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什么什么就会有类似这种情况，这就所谓的隐形的增项。
0: 哎，对了，所以四八冠装是不允许这么干的，
1: 哦，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这个明明白白消费装修，
1: 嗯，
0: 你真的来我们四八冠装全国50个门店了解一下。了解不是找你非得找我定啊，你了解清楚之后，如果赶上周末我在讲做直播，我会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
1: 嗯，
0: 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客户什么最重要，
1: 嗯，
0: 这些问题我会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冠装更多啊，周日下午3点全国各个城市的听友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冠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
1: 嗯，
0: 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冠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呢，一直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现在的房子是二手房，是老房子，想要给自己的家进行翻新，包括等到9月份，因为要开学了嘛，很多朋友想给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为了孩子上学，
0: 嗯，
1: 有这个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考察一下四八快装，说一下每周末的一个固定的活动哈。只要您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

0: 前五十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博总的一份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微信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全国目前是有50多个门店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了解您的城市是否有48快装的话，都可以拨打刚才我说的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来详细的了解。博总，在整个2026年，我知道咱们的服务内容不仅仅包含着局部改造，包含着整体的翻新，包含着上门维修，其实还更宽泛的扩展了咱们的业务范围。
1: 是的，四八快装呢，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11年，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服务。我们有四八工装，就是门脸店翻新改造，这个酒店的翻新改造啊，办公室的装修。那我们今年的第4个业务板块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啊，叫四八快装旗下的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0: 乡村别墅，
1: 对，
0: 我说这个博总还是非常追赶时髦的，因为这两年乡村别墅啊，大家都想这个返璞归真呢、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别墅，其实这都是很多人向往的事情。但是乡村别墅它整体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对，直接就是花很少的钱，让我们有别墅梦的业主可以轻松实现别墅梦。
0: 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他在一线城市，在大城市，但是父母可能在老家有宅基地呀，有自己的地呀，其实这种都是有这个条件的。
1: 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村自建房，那个2层楼、3层楼盖得挺漂亮，
0: 是的，
1: 但是里边装得不好。
0: 嗯，
1: 这个房子盖得好不行，你里边还得设计好，装好，对吧？整个把里边装好，院子设计好，大门设计好，外立面设计好，对吧？这个规划好以后，那个这个乡村别墅装完，你住进去，你真的特别
0: 非常的
1: 舒
0: 服
1: 啊，比你在市里边住个大平层都舒服多了，对吧？因为这个接地气，而且很多的农村自建房啊，很多的这个洗手间不在屋里边，在外边，对吧？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在回到老家呢，就是不适合用这种生活习惯了，对吧？尤其有小孩子的这个年轻的家庭，一说回老家，媳妇儿孩子就愁上了。这回去以后，对吧？这因为在城里头住的都是楼房，生活方便，这回老家上个洗手间还得去外边院子里头，又怕把孩子这个有这个通过天冷啊，
0: 作息
1: 啊，作息啊，搞个这个病病灾灾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呢这两年啊，在城里头发展比较好的年轻人返乡，给父母把自己的老宅改造翻新的业主找我们，这个需求特别多，所以四八快装也是应这些业主实际的需要，我们这个开发了我们这个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啊，所以你有现在本身有房子的，可以给你设计改造翻新，让你花不了太多的钱，让你住一个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还有一类业主说，哎呀，我家那是危房了，30多年了，我想推倒重盖的，还有业主说我有宅基地，我就想实现，哎，这个盖出来一个小二楼或者小三层楼，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从盖带装我们也可以，或者你已经盖好了，我就直接给你设计装，这个也行，怎么你有，反正只要有乡村，你想有这种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在城里打拼了这么多年，想回老家啊，收拾一下老宅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咱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的专业人员。
0: 这是咱们的一个全新的业务板块，
1: 是的，
0: 也是符合了当下的一些潮流，大家的一些需求，不管是从从建筑到，就是说白了就是从盖房子，然后到房子里面的装修，因为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房子可能外边看着还不错，但是里边的装修过于老旧了，
1: 是的，
0: 它需要有跟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相符合的这么一个装修的风格和生活习惯嘛。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宅基地，或者家里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想盖房子的，大家都可以联系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我们的服务方式全国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四八工装，还是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大家都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 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凉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凉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官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不管是工装还是维修还是家装，家装里面又分成了这个局部改造和整体翻新，包括刚才您说的乡村别墅的一个改造，只要是有相关的需求，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就是博总刚刚说的啊，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本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还会有厨房的一些，包括卫生间的一些防滑的服务，这个具体到现场您再了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服务号留给听友，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3: 这个实际就是看于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2: 我们
3: 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2: 六年
3: 就
2: 是重新装吗？
3: 不，他
2: 基本
3: 上是局部改造。
2: 哦，
3: 他就觉得他上一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2: 预期和目标。
3: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了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整啊。这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但我们也
2: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3: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啊，
2: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相对，
3: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就是年龄大的业主，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2: 对，
3: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电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吧？
2: 能用就行，
3: 对，就是什么就是随意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送件。
2: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3: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他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是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2: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3: 改造翻新，
2: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3: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2: 去算一下这
3: 个
2: 账，
3: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2: 嗯，斯巴快车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3: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斯巴快车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说想表扬一下斯巴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3: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48块装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你找我，我都干。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2: 你想做哪些内容？
3: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连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局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48块装，我们未来给大家遵循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这48块装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48块装，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2: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正的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它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48块装，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48块装，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2: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3: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装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1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

0: 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1: 每次不一样，
0: 每次有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0: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48快装给人家服务，
1: 嗯，
0: 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48快装过往的这个十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1: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0: 的。对
1: 的、
0: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啊，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实际我们在十几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
1: 懒得折腾了，
0: 住吧，
1: 对，
0: 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那听你的，咱就定。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0: 是的，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让你住出来，
1: 是
0: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1: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0: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啊。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1: 对
0: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48快装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斯巴克中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

0: 么怎么？
1: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进当地工程的情况。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啊，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0: 直接就可以看得到，
1: 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服务的过程，和质量的把控，
0: 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1: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48过当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实际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砖，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的关系。
0: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

0: 考虑到。
1: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
0: 嗯、
1: 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了、
0: 嗯、
1: 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
0: 嗯、
1: 邻居一定会找业主、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四八块砖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
0: 嗯、
1: 告诉邻居三天后我们要开工、
0: 嗯、
1: 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
0: 嗯、
1: 啊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
0: 嗯、
1: 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
0: 嗯、
1: 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0: 一定给你满足，
1: 给你满足、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啊、你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四八块钱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
0: 嗯、
1: 你也帮我做个好评、
0: 嗯、
1: 给我朋友圈宣传
0: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嗯、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1: 是的
0: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1: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
0: 嗯、
1: 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
0: 嗯
1: 啊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
0: 嗯
1: 啊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四八块钱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0: 没错
1: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
0: 嗯、
1: 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
0: 嗯、
1: 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
0: 嗯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想详细了解四八块庄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四八块庄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
1: 嗯、
0: 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1: 在选择四八块庄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
0: 嗯、
1: 啊，不管是旧房翻新
0: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1: 是的、
0: 哦、
1: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
0: 嗯、
1: 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
0: 嗯、
1: 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
0: 嗯、
1: 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啊、
0: 明白
1: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
0: 嗯、
1: 啊。至于我们四八块庄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人公司没有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乔切业这个活动、
0: 嗯、
1: 这是软实力啊，至于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乔切业我也不敢办
0: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嗯、抬不来
0: 对
1: 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乔切业要走2-3个小时的路上、
0: 嗯、
1: 对而且回还要2-3个小时、
0: 嗯、
1: 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0: 人家
1: 不
0: 会去的是的
1: 不会捧你的场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0: 嗯
1: 四八块庄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
0: 嗯、
1: 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
0: 嗯、
1: 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
0: 嗯, 嗯
1: 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
0: 嗯、
1: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0: 嗯、
1: 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上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0: 嗯、
1: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
0: 嗯、
1: 你选择四八块庄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四八块庄改造

0: 是全屋整装，我给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待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四八工装全国这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期给你做个试验，磨合泥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刚才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雪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检测仪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你这个月在全国48个到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师漆和普通泥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矿庄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用普通的这个大师漆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四八快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

0: 然后怎么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清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来和大家一起聊车生活哈。那像昨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聊了聊新车，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转场。如果说呢，您有这个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现在新车市场卷得非常厉害啊，想把自己现在开的车卖掉换一台新车的话，不知道如何选择，不知道自己的车还能值多少钱，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说一下互动方式哈，这个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说一下进群方式，您在后台呢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这个群聊当中，有任何问题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都是可以找到各位专家老师来一起聊天的啊，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啊。那说回今天的一个二手车专场，我们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这个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1: 你好，
0: 欢迎海阔老师啊。海阔老师来说一说最近这一周吧，这个整个二手车市场行情怎么样？我最近看了好多的视频，感觉整个这个车市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乐观，好像还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吗？
1: 主要就是没有客流量，
0: 嗯，
1: 然后新车的价格呢一降再降，这里边一些标杆车型都在降，
0: 嗯，那二手车市场跟着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对对对，不论是蓝牌的、绿牌的，
0: 嗯，
1: 现在事处理起来确实比较麻烦。
0: 嗯，蓝牌影响更大还是绿牌影响更大？
1: 都有，
0: 嗯，
1: 都有，因为我们这儿20多家4S店吧，
0: 嗯，
1: 基本上都不是太乐观。
0: 嗯，
1: 像奔驰的，我们这奔驰的基本上新车不做了，
0: 嗯，
1: 只做售后了。
0: 对。

0: 现在我看了一下这个 4S 店的这个利润构成，其实这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是他们的利润从哪来，利润结构，一个是新车的销售的这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售后维修，还有一个金融返佣。因为金融返佣现在有一些各种政策的限制，基本上就是可以忽略不计。那新车销售呢，你看这个纯燃油车啊，尤其像 BBA 啊这种车型，全部都是在一个新车销售亏损的一个状态，那唯一的一个利润来源其实也就剩点售后了。
1: 而售后现在也难，
0: 嗯，
1: 那就是汽修厂砸件儿，
0: 嗯，
1: 汽修厂砸完件儿呢，很多网友呢，他又去网上买零配件，
0: 对，
1: 找汽修厂付手工
0: 费，各种渠道公开透明，
1: 对，所以这现在让4S店的售后服务也不好做，
0: 嗯，
1: 因为你不做新车了，但你前面展厅，你除非转租出去，
0: 嗯，
1: 但你前台一旦转租出去，人家老客户就不来了，
0: 嗯。
1: 人认为这家店不是，比如说奔驰、宝马，不是奔驰、宝马，
0: 嗯，
1: 所以你这事儿也不太好做，
0: 嗯。
1: 而且现在厂家呢，一旦你放弃新车销售的授权，那售后这一块儿也逐渐也就不太愿意跟你联系了。
0: 嗯，
1: 那有些新车型的数据更新，新车型的零配件后续就很难做。
0: 嗯，
1: 大概这么一情况，
0: 嗯。
1: 至于说绿牌呢，主要也是之前库存的问题。所以我们这儿蓝牌也有关的，绿牌也有关的，
0: 嗯，反正整个车市都处在一个相对萧条的一个状态。当然你看其实这周会有一个，就是北京地区啊，会有一个这个家庭及个人的新能源指标的一个释放，不管是增发的还是正常的一个释放，就是这批的量还是不小的，这会不会客观的促进一下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市场，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1: 新车据说是数量挺多，
0: 嗯，
1: 那个得看，因为消费者呢，他可能认的就这几个牌子，
0: 嗯，
1: 其他牌子呢不认还是不认，
0: 嗯，
1: 他的这种波动可能仅限于，以北京为例，那北京发的牌照只能买北京的车，
0: 对，而且他发的新能源车是纯绿牌，那纯绿牌呢就是只能是纯电车，还不像比如说其他一些城市，因为政策法规的不一样，其他城市的新能源车你可以去买增程，你可以去买插电混，但在北京你只能买纯电嘛。
1: 对，所以这事儿波及的面是有的，
0: 嗯，
1: 但很多品牌如果纯电车不多，那这事儿就不好办，
0: 嗯，
1: 即使有纯电呢，按照目前我们对于新车，奔驰、宝马、奥迪啊，问界、理想啊，
0: 嗯，
1: 包括仰望，我们这边都有电，我们来看呢，那基本上消费者愿意买的就是几万、十几万，
0: 嗯，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一类车型，
1: 对，二十多万的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再高的话30万以上其实销量并不多，
0: 嗯，
1: 所以就看各个品牌自身的产品结构，你30万以下甚至20万以下，你这个产品的布局品类多不多，
0: 嗯，
1: 一个就是大 SUV， 一个是大 MPV， 主要是这些，
0: 嗯，
1: 因为现在北京地区绿牌车要是轿车的话就便宜点，比如说像纯电的比亚迪秦，就这么大的车，
0: 嗯，
1: 你别过10万它还行，还有点量，
0: 嗯， 嗯，
1: 你真等于30万纯电，销量也不太好，所以看各个厂家的品类的布局，如果能超上了，那确实不错，能分个1-2万辆的订单，
0: 嗯，
1: 那也相当可以了。
0: 是的，因为这次的这个指标的增发啊，确实是量不小，它可能一定程度上能刺激一下新能源市场，就是整个北京地区的新能源的这个汽车的市场，但是它刺激的到底是新车市场还是二手车市场，这个咱不好说。另外呢，就是你会发现北京车展结束之后，其实各大车企目前还是在发力的，整个新车市场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变动啊，尤其是前两天新出了一款小鹏的那个 GX， 从一开始的预售价小40万、38万多、39万多，到最后的一个正式上市价格26万多，你看这作为一个新能源车，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风向标，就是很多的车型都会因此受到一些影响，更何况是二手车市场。
1: 对，这些订单吧，还有一个担心的就是厂家希望是自己新车订单，
0: 嗯，
1: 但是他消费者拿这指标，现在是允许你买二手的，也允许你买新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二手车如果说同样一个车，比如说10万一个什么什么车，
0: 嗯，
1: 那开一年了，二手的可能卖7.5万，
0: 对，
1: 如果跑5000公里

0: 车，对，
1: 这也很矛盾。
0: 嗯，
1: 因为这二手车嘛，现在调查调的厉害，甭管蓝牌绿牌，
0: 嗯，
1: 所以对于这新增的像小客车指标订单来讲，这个真的是很难讲。
0: 嗯，
1: 因为咱也不好确定这么多人拿了指标，到底是买新的买二手，
0: 嗯，
1: 到底是买30万、20万、10万，
0: 嗯，
1: 是 MPV、SUV 这事儿，
0: 嗯，
1: 只能说有好处，但可能仅限于某些品牌。
0: 嗯，是的。那最后可能成交的还是以性价比比较高的、更适合家庭出行的这种车型会居多一些。但这是咱们的一个预测，具体的咱们也可以等等官方的数据。我们以上说的是关于这个北京地区啊，那我们放眼全国，其实虽然现在新能源发展是一个大的趋势，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但是但是回归到咱们二手车市场来说，就在燃油车这一部分，其实体量还是非常大的，甚至说燃油车还可以是占据整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半壁江山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二手车市场目前是不是还是存在一些品质真的非常好也非常值得大家去买的一些车型呢？
1: 这里边呢主要是两大类，
0: 嗯，
1: 一是准新，可准新呢因为新车不停的降，
0: 嗯，
1: 二手车的销售速度追不上
0: 新车降价的速度，是
1: 你这就很根尬了。
0: 嗯，
1: 你说新车12人开半年，
0: 嗯，
1: 10万收过来了，
0: 嗯，
1: 你说10万零5千吧，结果现在新车10万零5千，那你就再降1万，
0: 嗯，
1: 再降15000。所以这准新车呢车况就是两个极端，
0: 嗯，
1: 样面真次，样面真好。
0: 嗯，
1: 您看见真好的了，你肯定您又不愿意交这钱，
0: 对，
1: 你认为比新车10万的车不能8万卖我，你10万的车你得6万卖我。但10万的车开半年几千公里6万也收不来，所以这里边呢很多准新车车况是好的，但它很难卖出去。我们身边很多人就受这种准新车一放放一年，
0: 嗯，
1: 你现在这行情放一年，从劳斯莱斯到小 Polo
0: 没有不受影响的，对
1: 对，你哪怕是50宏光 mini EV 31800的，
0: 嗯，
1: 你放一年你也是赔了，
0: 嗯，
1: 所以这事就很根儿尬。
0: 嗯，
1: 所以说大车龄的，嗯，这个车的行情你得找情怀买家了，
0: 嗯，
1: 不会是特别便宜的那种车，
0: 嗯，
1: 什么费用都低。你比方说老的桑塔纳，像3000致骏，就老1.8了，
0: 嗯，
1: 可能几千上万，这还有人要。但是你要真弄一个，比如说05年的皇冠3.0，
0: 嗯，
1: 这真卖不上价了，啊，真卖不上价，
0: 嗯，
1: 耗油量、车船税往这一摆，
0: 嗯，
1: 那修着肯定比桑塔纳贵，
0: 对，
1: 人那玩意儿1.8，全套中控锁，我去。基本上换才100多块钱，
0: 嗯，你这一换，对，还不一定能找着配件呢，还没准还得等呢。
1: 再就是耗油量，
0: 嗯，
1: 车船税，所以这大排量的老车现在就很便宜了，
0: 嗯，
1: 很多人不太愿意捧场了，
0: 嗯，
1: 特别过去精品的老陆巡8缸的，0几年呢还要10几万、20万，
0: 嗯，
1: 那很多人觉得买坦克300才多少钱呢？
0: 嗯，我
1: 干嘛买一个奥运会之前的车呀？
0: 对，那所以就像刚才海国老师说，这得看情怀。
1: 对，所以老车
0: 买，
1: 你要愿意弄个8缸，
0: 嗯，
1: 我也没意见，
0: 嗯。
1: 但是这个价格确实很低了。
0: 嗯，
1: 准新呢，车况好的确实很好。
0: 嗯，有没有人买单，这个也很重要。要不然你一拖拖个2年，你说这车，它虽然也算得上是准新车，但它一个是年头长了，再一个你新车降的更低了，你这赔的也越多，也更多了呀。
1: 对。所以这些准新车车况是挺好的，
0: 嗯，
1: 就是消费者普遍觉得你还能再便宜，
0: 嗯，就还有点像这种情况下那咋办啊，就是只能是瞪着眼睛赔，没啥别的好办法吧，
1: 没招。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车行不收车了，
0: 嗯，
1: 很多车行
0: 不敢收啊，咋收啊，
1: 嗯，对，你包括一些绿牌车也是也不敢弄太多，
0: 嗯，
1: 卖一个收一个，
0: 嗯，
1: 蓝牌车呢现在像这种10年以上的，
0: 嗯，
1: 6缸8缸的，
0: 嗯，
1: 像很多车都不要，
0: 尽量少一少，嗯，
1: 就不要，
0: 嗯，
1: 要不然你像我们这前两天来一个奥迪 Q7 13的，前后都撞过，气囊也崩了，
0: 嗯，
1: 要多少？3万多。我说这个能过10000就不错了，那人不接受，
0: 嗯，
1: 我说那您就转转去吧，您这13年的13年车龄了，前后总量都动过，气囊也换了，你这玩意儿现在就这价，
0: 嗯，
1: 要跟谁说谁都不信。你要说23年、22年，说13年的 Q7 10000块钱，3万都收不来，这8万、10万，哪怕撞成这样，但现在
0: 到26年就是也就10000块钱了。

0: 反正就比按吨卖强点呗，
1: 嗯、
0: 一吨800，
1: 嗯、
0: 两吨多2000块钱，比那多点。所以现在老车也不好处理，
1: 嗯，
0: 修理费呢还不低，啊，修理费还真是不低。你不能说10000块钱的车漆就按照10000块钱修，
1: 嗯，
0: 它还是100万的那个零配件，
1: 嗯，
0: 所以很多老情怀车不太好处理。
1: 但这种车，比如说在上保险的时候，相应的就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夸张了，因为它的这个车车损，就是它现在的这个车的一个保值的价格，相对低一点了，所以它的保险也不会太高了。
0: 这个得看，
1: 嗯、
0: 有些车保险公司直接不给你上了。
1: 哦，
0: 你比如说咱弄个2006年的六缸雷诺，什么2007年的六缸进口标志。这保险公司未必接你这单。
1: 嗯，
0: 你像我们原来弄那2002年的毕加索，就国产那个，就跟那个单厢车这绿色的，跟那个圆了呼机的，当时一哥们10000块钱买的，那会儿还有报废补贴，是给1万给1万2。他在地铺挪什么大柱子没看见，因为车太圆了，他也刚弄过。
1: 嗯，
0: 挖机俩大灯怼在前面那柱子上，这俩大灯一个12000。他那时候保险公司就不给他上保险，就俩灯，你没有俩大灯肯定出去不行啊。
1: 嗯，
0: 俩大灯24000，车10000，最后直接报废了，报废给了12000。他讲话你想想，收一车，再办了，再报废，加上过户费，挣500块钱，
1: 还不赶上这样的，省事儿，起码图个省心呢。
0: 对，所以他有些老车，你说怎么弄？
1: 嗯，
0: 我们拆那灯了，写的 Made in France， 进口的，法国进口的，俩灯24000，
1: 嗯，
0: 车10000。保险公司不给上这个商业险，
1: 嗯，
0: 这2002年的吧，2003年的，就那个老毕加索、
1: 嗯，
0: 所以有些老车你弄过来，
1: 没法弄。
0: 对，10000块钱的车换俩灯，跟您要24000，您说您干不干？
1: 嗯，
0: 这事儿就很根儿尬了、
1: 嗯。
0: 原装进口的，没有拆车件，
1: 嗯，
0: 也找不着副厂件，因为那车当时
1: 年头长的，尤其是原值比较高的这种车型，到了2026年，到了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你、去收吧，人家收车的人也不敢收；你、想卖吧，人卖的人也得犹豫，买的人也犹豫。
0: 所以你现在弄个00几年的毕加索、啊
1: 嗯，
0: 甭管是国产的、进口的，
1: 嗯，
0: 00几年，你说给您多少钱？
1: 嗯。
0: 您说3万2万的值，它确实值这价、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处理就几千，
1: 嗯。
0: 你卖不卖？不卖拉倒。
1: 嗯，
0: 这12年的雷诺，现在克雷奥就比较常见了，就奇骏的雷诺版，12年的现在开过来10000都到不了，就几千。像15年的标致408，这法国车，尤其它那顶配啊，一个标致408一大灯10000块钱，俩大灯20000，
1: 太贵了，确实。
0: 所以那15年的标致408就1.1T 来，
1: 嗯，
0: 就那玩意儿现在开过来过万都费劲，
1: 嗯。
0: 因为我们都弄不起这灯，
1: 嗯，
0: 你别说人笑着买的，人上哪弄这灯？
1: 是的，你买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些问题。
0: 对，所以像这些车现在就掉的稀里哗啦的、
1: 嗯，
0: 你哪怕硬通货、凯美瑞、雅阁，那也掉的厉害。
1: 嗯，但是这些车，比如说你要是价格便宜的话，走量还是没啥问题，起码它维修保养起来它便宜啊，也好修啊。
0: 我们这边有专门做这个的、
1: 嗯，
0: 现在的宗旨就是一台车300块钱。
1: 嗯。
0: 只要能挣300就批，
1: 嗯，
0: 结果经常挣100也批，
1: 嗯，你说现在形势都已经到啥样了？当然了，现在，海国老师，比如说50000块钱左右或者50000块钱以下的，这些小车年头不太长呢，其实走量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0: 关键是不好收啊，
1: 嗯，
0: 你比如飞度，你给人家40000多，有些时候这车我们现在也很头疼，
1: 嗯，
0: 收不来，你尤其是那飞度第4代。人买的时候8858，
1: 嗯，
0: 988，还有11万多，人家原件买的，尤其2021年、2022年那会儿，那您说您现在你砍人多少钱呢？
1: 对，
0: 你像这22年的，这个23年的，现在飞度第4代，现在我们卖就卖了40000块钱，
1: 嗯，
0: 那人家说了我11万包的牌，
1: 嗯，
0: 我开15000公里，连划痕都没有，
1: 嗯，
0: 这张嘴要7万。我这车卖就卖了，我能卖到45000，我都觉得我挺厉害的。
1: 是，
0: 所以这事儿很难聊。
1: 对，你得看从哪个角度来看。那你作为人家想去卖车的人来说，人家肯定想多卖点，那想收车的人来说，那肯定是我得少赔点，我得为我以后我得留点空间出来。那并不是说这车到我手里马上就能走出去啊。
0: 所以现在你说便宜车 我们也头疼。
1: 嗯，
0: 就飞度第四代嘛，这是很鲜明的一个案例。
1: 嗯，
0: 人家买的时候就10万、11万包的牌儿，
1: 嗯，
0: 给人多少钱？二三年的现在能卖到，就我们收过来卖5万以上，
1: 嗯，
0: 那都得是大旗舰版，咱这 ACC 的，
1: 嗯。
0: 但是人家11万多，我们收的收4万多，人家也不干的。
1: 对，
0: 所以准新小车现在。因为我有出口的嘛，但是你往俄罗斯那边出口的话，飞度人那边不要，人家愿意要什么 CX5 啊，森林人呐、啊
1: 嗯，
0: 人家要这么大的车，
1: 嗯、
0: 得要四驱的，
1: 这事儿就很难办。但是海国老师现在有没有就是敢收的车，或者说乐意收的车？
0: 就是老凯美瑞、老帕萨特，
1: 哦，还是这类车型，
0: 就是
1: 赔我也赔不了太多，然后也不会走的流通的太慢。
0: 10年8年的最好，
1: 嗯，
0: 啊，你别弄太新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现在26，就是15年之前的，都在10年以上的，2-3万块钱，
1: 这都没啥问题。
0: 就这凯美瑞，10几万公里、20几万公里，换过翼子板，换过门，这都不叫事儿，这有的是人要。
1: 新能源车有没有这类的？
0: 您说谁？
1: 新能源车有没有这类敢收的？
0: 新能源。好卖的就是特别小的
1: 哦，便宜的，
0: 就是宏光 mini EV，
1: 嗯，
0: 挣个200块钱就卖，
1: 嗯，
0: 因为那个它便宜嘛，新车31800，开2年还能值多少钱？
1: 像 Model 3、Model Y 这种，现在也不敢收了吗？不乐意收了。
0: 主要是，主要是它现在的那个所谓 FSD，
1: 嗯，
0: 那个东西现在要按月让它国内推、
1: 嗯，
0: 这一推的话，这东西好几万，
1: 嗯。
0: 过去的没有的话，你这个玩意儿它值好几万。
1: 嗯，
0: 那有的和没有的这价差可就
1: 差别比较大，对。
0: 那你没有的怎么办呢？这东西值大约一辆飞度啊。
1: 嗯。
0: 所以你这事儿不相当于就是新车增配了，没涨价吗？
1: 嗯。
0: 那老款的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要说就差5000块钱配置，对，差5000块钱配置还好说，你差6万、差7万，
1: 嗯，
0: 差5-6万，这事儿就都不好聊了、
1: 嗯。
0: 所以现在特斯拉收的话。也是比较谨慎吧，
1: 要考虑到后续的它这个 FSD 在中国落地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近期有很多的这个政策，包括他们也正式更名啊等等的，有一些信息出来了。
0: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
1: 嗯，
0: 啊，它这东西5-6万、6-7万的价格，所以现在这个车就是收拾的往低了压，
1: 嗯，
0: 因为这事儿嘛肯定是要推的嘛，
1: 嗯，
0: 就是这个月、下个月还是下半年，
1: 嗯。
0: 所以差好几万的话，老款车全得往下调个几万块。
1: 哇，
0: 那你新车像 Model 3，这就擦着20万的边儿了。
1: 嗯，这还挺新的啊、哦。
0: 对呀、啊，你收个2-3年的，那可不就10几个吗？
1: 嗯，
0: 那如果这价差再差出5-6万的，那这谁收谁赔？
1: 其实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像 Model Y 这种车型，比较多的应该还是比如说22的、21的，甚至20的，应该还是这种比较多。像24、25的，肯定没有前边的那么多。因为它毕竟还没有到一个，换车周期的一个节点上。
0: 哎，这个小眯缝眼的新款的 Model Y 也有，
1: 嗯，
0: 但是价格现在
1: 下不来是吧？
0: 这眯缝眼的25年的也就20，
1: 嗯、
0: 就后驱的啊，
1: 嗯、
0: 也就20多一点点。
1: 嗯，
0: 收的话能不能过20都不好说。
1: 嗯，
0: 这就是现在。
1: 行情对，然后另外我听说，最近的 GLC 在二手车市场想卖的人特别的多，海国老师这边感受到了吗
0: ？GLC 呀、啊，嗨，主要是新车，哎呀 ，GLC 260，我们现在没想到稀里哗啦掉成这个样子，
1: 20多万吧，我都根本到不了30。
0: 啊，所以这事儿弄得我们也很头疼。
1: 嗯，
0: 所以你像24年的300。GLC 300，那基本上我们摆这卖，我们要能卖到31-2，我都觉得挺费劲的。
1: 哎呦，这31-2可够呛啊，感觉。
0: 所以嘛，因为你260稀里哗啦了，那300也得稀里哗啦。
1: 嗯、因为对它是相应的嘛，你260在降，300也在降，而且300其实也就30出头这么一个价格。
0: 关键呀，X5现在砸的厉害，40多。
1: 嗯，
0: 就是谁也想不到这么大家伙X7的轴距。
1: 在上边压着呢，
0: 你现在弄40多，
1: 嗯，
0: 跟谁说谁都不接受，
1: 嗯，
0: 但他就卖这价，
1: 到了年底还有一批 GLE 等着呢，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X5要卖这价，那 GLC 300卖50多，
1: 嗯，
0: 都咱都说裸车价啊，
1: 嗯。
0: 那我肯定不接这个 GLC 300。

0: 我肯定买那叉五去。那现在 GLC 300这50多就卖不了，它就得卖30多。
1: 嗯，
0: 所以现在 GLC 稀里哗啦的 ，GLE 再出来，然后据说 Q7 换代也要国产。
1: 嗯，
0: 所以以后这么大的车可能就卖40多。
1: 嗯，
0: 叉五 L、GLEL、Q7L。
1: 时间问题，想等的朋友就可以等一等。像这类以前觉得哎呀还离我有点遥远、有点距离的，或者以前觉得还有点这个。有点贵的，其实接下来的时间肯定都会有价格上的一些变动，尤其是国产了之后。
0: 对，
1: 嗯，
0: 没错，
1: 对，有需求的朋友也可以随时关注着。当然，咱们二手车市场当中，目前肯定还是有很多比较值得购买的一些车型的。如果说您近期想换车，或者说自己的爱车有转入转出，或者是评估置换，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目前的一个残值情况的，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讨论。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行，海国老师，这小节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来看看大家具体的问题，咱们一会儿再聊。
0: 好嘞，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啊，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那么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群聊当中有任何问题，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是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随时互动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二手车专场，有任何问题在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和大家继续来聊，我们就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

0: 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咱们今天是二手车的专场，大家有任何关于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来随时聊天，随时互动，随时沟通。那么这一小节我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2: 早上好，是不是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这一小节咱们来看看大家这个发过来的具体问题啊，也来看一看大家最近的这个卖车或者是想买车的一些点都集中在哪些方面，他们的车型都集中在哪些车型。刚才上半段其实就已经有朋友在排队等候了，这位叫做央六的朋友就在问，他说想买一辆二手的塞纳，预算呢大概是20到25万元之间，想问一下能买到几年的。他说因为买了之后啊，想改装把内饰改得豪华一点，所以也想请问一下海阔老师啊，具体他这个预算能买到几年的一个塞纳呢？
2: 他要多大排量呢？
1: 没说。
2: 进口3.5还有国产2.5，没说。
1: 没说。但是他预算20到25，我估计能买一个年头不会特别长的吧，还是买一个相对新一点的吧。
2: 你要是买4驱塞纳的话，3.519的20的，
1: 要不用不上四驱呢，就是两驱的，
2: 那你还能再新，但后边也没车了，关键就19、20吧。四驱的配置别太高，但四驱的基本上就20、21，19，那这价位，你要24、25买新车包牌也差不多，
1: 对，
2: 但那个
1: 配置不太一样，对。
2: 至于说塞纳改装呢，很多改装店都能接这活，你把什么装上都行，
1: 但是改起来其实并不便宜。
2: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那儿有2家房车改装厂，我天天从那门口过。大白乳胶、木螺丝，还有家里装修那种电线，4平的、2.5平的，拿牙一咬把绝缘皮弄下去，铜丝一绕，然后这些车经常回来找来，就是全车掉电。全车断电，就突然全车没电了，或者掉电呢，就是这车，你比如说你高速上开了4个钟头，晚上回家放在那儿，第二天
1: 没电
2: 了，
1: 对，
2: 你就得1-2个小时之内再开，它才有电。
1: 对，这是很多加装和改装的这个车型会面临到的，比较频发的问题。
2: 还有就是各种松动，松动就带来就是异响，因为很多，比如说新空顶、木地板，然后两侧呢给你包上什么球皮之类的，这感觉是挺好的，但是松动的话就是有异响的话你能接受吗？稀里哗啦的，所以这个车我们不建议改。你要说没有360装配360，这我能接受。说最低配的塞纳3.5，两边是手动侧滑门，你改成电动，这我觉得也能理解。但你千万别弄成行空顶，什么大理石的地板，
1: 对，那可没啥必要
2: 啊，全车什么包什么，啊，这包这种皮那种皮，不太合适。弄完之后全是麻烦事。
1: 完了，你弄完之后，你要再想卖，然后更不值钱了。
2: 对，因为断电、掉电、异响、松动功能，比如说二排那种特别特别大的那种按摩椅，你看着挺好的，15000一个，2-3万，用不了半年，这换那换，那你这有什么用？还不如弄原厂的布座椅呢。不建议您买一车这么改。你要装360，我觉得能接受。
1: 对，
2: 其他的您看吧。
1: 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买了塞纳，觉得它的这个静谧性做的不好，想给这个全车，隔音再做的好一点，其实这都不少花钱。
2: 关键呀，做隔音需要把顶棚还有侧面的盖板、地板的盖板全拆。拆完之后在里边打上那种隔音棉，然后再装。这个很多时候小伙子干活，他装。拆那活比较糙，你塑料盖板的卡扣掰折了，你再装，比如这个盖板3个卡扣，等你装过去剩俩了，那个折了，这卡扣就松了，而且呢，你像从翼子板内衬，2个翼子板内衬要糊这东西，发动机舱盖糊这个，后备箱盖糊这个，顶棚2个立面加地板，这车增重啊，若全车都能200公斤打不住，那您这车不费油吗？ 相当于什么时候不论怎么开，车上拉了200公斤。
1: 对，
2: 啊，你这个耗油量算谁的？
1: 得不偿失，其实真没啥太大必要。你还不如拿着这些预算去买一个跟它功能性相近的啊，但是可能在你在意的方面它做的比较好的这种车型。
2: 对，
1: 嗯。另外，海国老师，现在这个二手车市场是塞纳更保值一些，还是这个探险者更保值一些？应该还是塞纳吧？
2: 还是塞纳。
1: 嗯，
2: 探险者主要是大公里数不太好办。
1: 嗯，
2: 塞纳3.5我们卖过20万、30万、40万公里的，
1: 嗯，
2: 都没什么大事儿。那，
1: 嗯，
2: 探险者一过10万，咱不好说了就。
1: 嗯，
2: 啊，所以大公里数，二手车不可能没有大公里数。
1: 对，
2: 它早晚会有大公里数那一天。
1: 对，
2: 那这车保值
1: 像这类车型还，就是大公里数还不少。
2: 哎，探险者呢，因为四驱 SUV 开着特别带劲。
1: 嗯，
2: 很多人开着它，什么西藏啊、青海、
1: 对
2: 新疆啊。到处跑，这一圈回来15000-20000公里数。
1: 是，
2: 明白。那对发动机的声音就不对了，
1: 嗯，
2: 一过10万。
1: 嗯，行吧。然后再来看林林问的啊，19款的奥迪 A6L45 的两驱，跑了50000公里，原版原漆，现在想换车了，说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2: 19款的。
3: 对
1: 对，19的。
2: 四驱。
1: 四五两驱。
2: 啊，两驱。
1: 嗯。
2: 这车现在19年的四五，现在卖就卖个10大几。
1: 嗯，
2: 我们卖都过不了20。
1: 嗯，
2: 所以您要是开过来卖这车19年的，那我们给也就是10大几。
1: 嗯，
2: 如果公里数大，或者烧机油，或者底下漏，再过个40度，或者说是租赁公司的货，那这车15
1: 那就是更便宜。对，他这个应该还不错，他说他全程 4S 店保养，一直停地库，保养的也特别好，原版原漆，公里数也不算大，因为他19款的目前才跑了50000公里嘛，他觉得可能自己的车还算有优势。
2: 这位听众朋友啊，你要卖你抓紧。
1: 嗯，
2: 因为6、7、8这3月是淡季。
1: 对，
2: 我怕奥迪为了
1: 降价呀。
2: 对，我就哭嚓，新车又降2-3万。
1: 嗯，
2: 那您这
1: 是奥迪的风格啊，所以想卖抓紧时间卖。
2: 对，抓紧吧，别犹豫。
1: 嗯，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吧。然后再来看，刚才还有一个朋友问的是啊，这儿呢，这个 Chloe 在问啊，说请问22年的325i 短轴的啊，说这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说想卖了换个预期，小米的那个22年上的牌，跑了不到40000公里。
2: 22年的也就弄好了，我们卖
1: 运动，
2: 我们弄好了卖能过15。
1: 嗯，能过15，就因为这车新车吧，它也是掉价掉的比较多。
2: 对，我们弄好了能卖的15以上。
1: 嗯，
2: 这得具体看车了。
1: 嗯，
2: 收的话，我们不敢保证能不能过15。
1: 嗯，新车降的太厉害了，没办法。
2: 对，你有思想准备吧。
1: 嗯，
2: 如果有人给15以上，赶紧出吧。
1: 嗯，15以上再添一点儿，也就换个小米一点问题没有。你要想换个二手的，就不是他最近发布的这些款的，那可能也加不了多少钱。现在二手的，他说他是预期啊，现在二手的第一代的苏七能也有个15、6万、16、7万这样。海国老师，
2: 嗨，
1: 不好说。
2: 那个，不是，现在主要是这是预期吗？不是，
1: 对他看的预期。
2: 这车现在收的话呀，我只能说能过20就不错。
1: 嗯，这是预期，15、6、16、7，我刚才说的是苏起啊。
2: 你要预期的话，要是标准版本的后驱，现在收25年的过20不一定。
1: 嗯，
2: 因为这车很多同行不太愿意接。
1: 嗯。
2: 因为有些方方面面吧，所以这车大家不太愿意收。
1: 嗯，
2: 你卖可能卖个20出头。
1: 嗯，
2: 收的话很多人就给17。
1: 哦，
2: 给16，因为很难卖出去，关键是。
1: 嗯，
2: 这我们也左右不了。
1: 嗯，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状态啊，就跟您客观的讲述一下，具体的您看您自己的选择。

0: YZB 问的是19年上牌的大切，哎呀，跑了不到4万公里，原车漆从来没越野过，现在要换车了，想卖，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1: 19年买的，
0: 对，19买的，哎，而且是没越过野啊，强调了一下。
1: 19年的，这车现在就是看您是多大排量，3.6的。3.0 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估计应该是3.0的，因为他当初买的时候，他应该就没做着这个要越野的这个心态，就是喜欢这车的这个样子和感觉吧。
1: 啊，反正咱也别说多大排量了，就是十几个，因为我们卖也就卖十几个，
0: 哎，这类车型现在啊，这个贬值的相对来说会厉害一点，再加上现在各大新能源车型的这个类似车型的价格呀，真的是。就让这类车型确实比较尴尬。
1: 它关键是进口那个现在很便宜，就带电池的那个，那才20，现在还能过25吗？新车可能过不了25。那您这19的新车就说25。那您这我也不能25收过19的。
0: 对，
1: 这卖就卖十几个。
0: 这还得是有人买的情况下，就现在有没有人买这车，行情怎么样，有没有人认，这跟当年可不一样了。
1: 其实3.6的不见得好卖，因为车船税上的，很多人还是愿意买3.0的。
0: 对，它应该是3.0的，我估计。
1: 反正你要卖，先抓紧吧，因为现在进口的那个4XE带电池的大 T， 平均2-3个月就降1万。它春节前28万多，春节后是26万多，现在可能是25。你要这么拖下去，到11这车是不是就25以下了？就今年就降了3万多了。
0: 想卖抓紧时间卖，
1: 真是得抓紧。
0: 他这应该也是比如说6月份之前，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周期，还是说
1: 得抓紧，
0: 差别不大。
1: 因为那个车呢，绿牌那个大切呢，你看1月份28万8，3月份26万8，51的时候是25。那您说接下来还能涨价

0: 它只能降价，它降到24、23，那您这车怎么办？
1: 嗯，
0: 所以您千万别犹豫，像这种品牌在国内不太那啥，新车呢价格也不太那啥的，
1: 嗯，
0: 您就赶紧那啥吧，
1: 是的，
0: 要不然把自己搁里边了。
1: 是的，你可以看看现在的新车市场，像这种造型的车型，都卖多少钱，都上了哪些配置，都是什么状态，先去了解了解，可能自己这个心气就没那么高了。当然我们希望你能卖到一个好价钱啊，只不过因为市场的这个关系，
0: 嗯，
1: 有些东西啊咱也这个管不了啊，是吧？再来看珊珊问的吧，他说15年的奥虎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啊？他坐标河北唐山，15年的时候买的，当时可喜欢了，买了个金色的，说全车呢有2块划痕补漆，还贴了这个全车的隐形车衣啊，就发了很多内容啊，说不漏水不漏油，火花塞防冻液都已经换过了，洗完车贼亮，说这车现在还能值多少啊？
0: 我努足了劲卖，哪怕是北京牌，我觉得我要能卖6万块钱，我都觉得自己特厉害。所以您别说您换活儿三，哎呀，您就是送点什么这个西瓜呀、葡萄、樱桃，这我们也给不了太多的价钱。
1: 嗯，
0: 没办法。
1: 车况吧，像他讲述的，可能确实还挺好的，但现状就是这么个现状啊。
0: 四 S 店快速缩水，
1: 对，
0: 那件比较贵，
1: 更何况它还在河北，
0: 嗯，
1: 河北唐山，它的这个，对它这个四 S 店肯定更少了。
0: 但是北京牌吧，北京还有一些愿意买这个，对老斯巴鲁的，
1: 嗯，
0: 但是你唐山牌只能外迁，
1: 退出中国市场了，没办法呀。
0: 就类似于斯巴鲁、甲壳虫、
1: MINI，
0: 只要一迁出四大一线城市，
1: 嗯，
0: 立刻就暴跌，
1: 对。
0: 没招，
1: 对，没招，情况就是这么情况。他发了好多张图片，我看了一下，确实保养的非常新，肯定也是非常的爱惜。
0: 这位听众朋友啊，建议您在唐山找找车友会，
1: 嗯，
0: 因为你们这算是知根知底儿吧，你不行问问车友会有没有愿意接，
1: 嗯，
0: 你要让我们卖，我觉得这车我能卖6万，我都可以横着走了，
1: 嗯，非常厉害了啊。
0: 我没有这个胆，
1: 年底了还得跟哥们儿说一句呢，哎，我这年终卖了一辆车，卖了个奥虎，你猜我卖多少钱？还得吹一番。
0: 对对对，所以您找找车友会吧，
1: 嗯，
0: 看看能不能多卖点。
1: 行，再来看一个，这个2018年4月份的途安跑了7万多公里，现在想卖能卖多少钱呢？
0: 2018年的途安啊，途安 L 的那车。
1: 嗯。
0: 弄好喽，我们能卖个6-7万块钱。
1: 嗯，收的话肯定要更低啊，这是卖车。
0: 我们只能说2018年的6-7万块钱，
1: 嗯，
0: 这是车况比较好，我们能卖到这个价。
1: 嗯，
0: 收的话，您看您那什么车况吧，比如说您双离合顿挫不顿挫？
1: 嗯，
0: 我们要读故障码的话，你这双离合如果读出故障码来，这事儿可不好办。
1: 哦。
0: 再一个，因为双离合很贵，你说有大修包几千块钱。但是一说双离合有问题，这车立马没人要了。
1: 嗯，
0: 他不管你修好了没修好，不要。
1: 嗯，
0: 所以烧不烧、漏不漏、顿挫不顿挫，
1: 嗯，
0: 这咱不好说。咱，什么配置？
1: 嗯，
0: 有6座的，有5座的，怎么这个那？反正弄好喽，车况好，什么什么都好，我们成交价6万多。
1: 嗯，
0: 这是什么什么都好的情况下。
1: 嗯，这也是行情啊。
0: 嗯，
1: 凯凯问的是这个2018年的 Q5L 跑了14万公里了，说现在想卖还能卖多少钱？哎呦，你这年前卖没准还能贵个几千块钱，你现在卖肯定更不值钱了。本来公里数就大，对，
0: 1P，您这个
1: 现在
0: 4-5的，车况特别特别好，
1: 嗯，
0: 我们卖过不了15，
1: 嗯，
0: 卖都过不了15，
1: 对，这15这也算是挺高，挺就是，嗯，不低了这价格。
0: 反正您看吧，
1: 嗯，
0: 收的话就是过10，
1: 嗯，
0: 所以说10几呢，反正我们卖上过不了15。
1: 他这大公里数影响大吗？还有老师，
0: 多大公里数？
1: 他14万。
0: 哎呦，那十，能卖到13吗？
1: 嗯，
0: 我们卖能卖到13往上吗？
1: 嗯，
0: 我就不确定了。
1: 嗯，
0: 假如说我们收过来卖了13，有人要，那您说给您多少钱呢？
1: 嗯。
0: 您这车应该是能过10，
1: 嗯，
0: 只能说应该，
1: 嗯，
0: 就不知道你收不收漏不漏，
1: 嗯，
0: 反正您看吧，就是10小几，我们能卖， 就这么一情况。
1: 是的，尤其是这个新款的出来了之后，像这些车肯定是相应的都会有价格的上的一个波动。但是它是18年的，反正其实差也就算今年年底卖，就算明年卖，可能差的也不会特别多吧。
0: 这得看现款的 QL 砸价还是不砸价，因为上半年
1: 年终见分晓吧，我估计中间的中啊。
0: 对，反正您看吧，您觉得卖的低，您就等等，万一涨价，是不是？
1: 心理安慰啊，
0: 就当真的听
1: 啊，就当真的听。反正哎呀，想换也没办法，你要再拖的话，可能就是赔的更多。现在卖了，反正也算是一个，哎呀，现在能卖的一个最高价了。你要再拖，可能还卖不上现在这个价格呢。而且有没有人愿意收它，这个都不好说，除非你有特别低的价格。
0: 对，
1: 没错。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因为后边还有这个资讯的内容。海国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然后咱们也期待着下周，然后咱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二手车市场，然后再来解答大家其他的问题。感谢海国老师，我们就下周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直接加入到官方群聊。等心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

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0: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2: 这个实际就是看于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1: 嗯，
2: 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1: 六年
2: 就
1: 是重新装吗？
2: 不，他
1: 局部改造，
2: 是局部改造。
1: 哦，
2: 他就觉得他上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1: 预期和目标。
2: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到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装啊。这个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
1: 嗯，
2: 但我们也
1: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2: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啊，
1: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2: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
1: 嗯，
2: 啊，就是年龄大的业主。
1: 嗯，
2: 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1: 对，
2: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1: 嗯，
2: 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地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吧？有
1: 能用就行。
2: 对，就是什么就是随意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瞬间的。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2: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啊、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是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1: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2: 改造翻新，
1: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2: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万块钱、2万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1: 去算一下这
2: 个
1: 账，
2: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车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2: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斯巴快车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说想表扬一下斯巴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2: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48块砖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你找我，我都干啊。至于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1: 您想做哪些内容？
2: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人家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嘛。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局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48块砖，我们未来给大家遵循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儿，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这48块砖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48块砖，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1: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正的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它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2: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48块砖，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48块砖，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2: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啊，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砖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2: 对的，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 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
1: 嗯，
2: 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
1: 嗯，
2: 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1: 每次不一样，
2: 每次有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2: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四八快装给人家服务，
1: 嗯，
2: 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过往的这个十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嗯
2: 啊，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1: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2: 的，对
1: 的，
2: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的朋友圈还分享了，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333

0: 也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跟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0: 是的，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让你住出来，
1: 是
0: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1: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0: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啊。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1: 对
0: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48快装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0: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当地工程的情况。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1: 直接就可以看得到。
0: 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服务的过程和质量的把控。
1: 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0: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48快装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 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所以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四八怪庄，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
1: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就是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

0: 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1: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
0: 嗯、
1: 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了、
0: 嗯、
1: 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
0: 嗯、
1: 邻居一定会找业主、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四八块砖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
0: 嗯、
1: 告诉邻居三天后我们要开工、
0: 嗯、
1: 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
0: 嗯、
1: 啊，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
0: 嗯，
1: 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
0: 嗯，
1: 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0: 一定给你满足，
1: 给你满足、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四八块钱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
0: 嗯、
1: 你也帮我做个好评、
0: 嗯、
1: 给我朋友圈宣传，
0: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啊、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1: 是的，
0: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1: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
0: 嗯，
1: 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
0: 嗯、
1: 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
0: 嗯
1: 啊，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
0: 嗯
1: 啊，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四八块钱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0: 没错，
1: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
0: 嗯、
1: 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
0: 嗯、
1: 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
0: 嗯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块钱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钱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钱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想详细了解四八块砖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四八块砖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
1: 嗯、
0: 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1: 在选择四八块砖，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
0: 嗯、
1: 啊，不管是旧房翻新，
0: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1: 是的，
0: 哦，
1: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
0: 嗯、
1: 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
0: 嗯，
1: 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
0: 嗯、
1: 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啊，
0: 明白？
1: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四八块砖，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的公司没有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乔切业这个活动、
0: 嗯、
1: 这是软实力啊，实际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乔切业我也不敢办，
0: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
1: 的、啊、是
0: 的，
1: 嗯，抬也抬不来，
0: 对，
1: 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乔切业要走2-3个小时的路程、
0: 嗯、
1: 对，而且回还要2-3个小时、
0: 嗯，
1: 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0: 人家
1: 不
0: 会去的，是的，
1: 不会捧你的场。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0: 嗯，
1: 四八块砖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
0: 嗯、
1: 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负、
0: 嗯、
1: 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
0: 嗯，
1: 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
0: 嗯，
1: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0: 嗯，
1: 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器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上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0: 嗯，
1: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

0: 48块钱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48块钱改造是全屋整装，我给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48块钱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期给你做个试验，磨合你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刚才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选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期，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检测仪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器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现场做给你看，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你这个月在全国48块钱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师漆和普通漆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钱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用普通的这个大师漆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48块钱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块钱。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ne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5月25号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5月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

0: 已做好迎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入驻的航天员这段时间的具体工作都有哪些？我们来听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大卫的介绍。
1: 他们睡眠的时间呢，在飞船的期间应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我们的飞船3个多小时就跟空间站对接了，所以他们更快的是进入到了空间站当中，进行了他们的工作。早上进驻之后呢，除了简短的会师程序以后，他们就尽快的开展了生物样品的安装和转移的工作，这是科学家的心血。然后上午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下午呢重点开展了科学实验的一些工作，这是随着我们23飞船带上去的一些科学家的一些实验项目。这周呢他们大概完成10个左右的这样的实验。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是由2个乘组21和23共同来开展的，然后他们重点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乘组的这种交接和轮换的工作。这个交接和轮换对是非常详细详实的，然后这个包括了工作生活出舱活动平台的重要设备等等方方面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21和23对飞行的规则和一系列重要的状态进行了个确认，这个工作也大概要持续5天的时间。最后呢，23乘组重点对返回的任务做了一些准备，主要包括对飞船的这种状态进行了检查确认，然后对下行的载荷样品和数据进行了整理。同时呢，每天他们还要照顾好咱们的这个空间站，做一些维护维修的工作，这就是他们整体的工作情况。
0: 航天员黎佳莹为何能够成为第4位女航天员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对于一个航天员来讲，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是技能，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他作为他个人从一个普通人迅速的蜕变成为一名航天员，那他呢需要的就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一个毅力啊，知道自己对自我的一个清晰的认知，知道自己要怎样才能克服自己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固强补弱。然后呢有良好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对困难的坚韧不拔的这种坚持。另外呢加上日复一日的反复的锤炼，这种成功的这种要素对于他来讲和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讲可能都是一样。
0: 本次任务呢也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在轨时长增至1年，航天员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1: 飞行时间从半年延长到1年，这应该来说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有各项操作的这种复杂性还有应对风险的这种概率都是一些挑战。所以呢整体上任务的延长本身挑战就是巨大的。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对这个任务的特点，对他们的要求，结合乘组个体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制定了方案，也制定了应对各种处置的预案。有了这些充分的准备之后呢，我们认为这个挑战我们还是有信心的。那么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那么1年期的飞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想可能就是一个稳字，就是对身心状态的这种稳定，对于操作处置的这种稳妥还有对于各种应急故障处置的稳稳当当，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整个任务的稳控推进。
0: 我们也关注到为何暂未确定1年期的航天员，选定又会参考哪些条件？
1: 实际上为了保证这个1年期飞行任务的成功，我们从选拔开始包括地面的训练期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执行1年期飞行实验的只有1名航天员，但是呢从选拔到训练我们都是目前的2名航天员都具备了这个基本的素质和能力。那么我们在

0: 在飞行当中呢，会每个月对航天员的状态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不管是他的身体状态、心理状态、操作的稳定性啊，以及他们对于任务的认识和综合的表现，还有对后续乘组的这种协同配合等等。经过这些综合的评估呢，我们最终确定谁更适合执行下一次的这个接续的24的任务，也就是完成一年期的驻留啊，这是我们的主要考虑。
1: 如今航天员的训练似乎越来越高效了，什么发生变化了？
0: 也许我想呢，可能是我们训练的理念、训练的技术的成熟度都有一些变化。随着咱们这个国家载人航天的发展，随着我们对于这个航天飞行认识，那么我们在训练的这种内容上呢，跟着任务会做一些每次训练任务的这种调整。那么在训练的方法上呢，我们设计了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比如说混合现实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在训练的场景上呢，我们设置了一些极端环境的训练，比如说去年我们所做的洞穴的这种极端环境的这种训练。我们还会让航天员更多的参与到咱们工程的研制当中，然后做大量的科学实验，做大量的工程实验，从工程研制的开始就伴随着工程的成长而不断地强化他们的技能。另外呢，他们在飞控任务当中啊也担任着岗位。总的来说呢，就是从本质上来讲，我们从面向任务的训练转变到了面向能力的训练。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神舟飞船与空间站的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之吻，其精度要求堪比万里穿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有关负责人说，此次任务神舟二十三号完成了3.5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这对对接机构提出了极高要求。据介绍，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对接机构对接缓冲试验台具有5个自由度，能灵活调节对接时的位置和姿势角度，可将运动工况偏差精准控制在0.1度以内。在飞船舷窗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团队将神舟23号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飞船仪表系统也实现升级，返回舱舱内布局精细化重构，仪表板小型化迭代。如此不仅优化人机交互体验，也让舱内宝贵载荷资源得到高效释放。5院神舟团队介绍，以往返回时只能优中选优，搭载约50公斤的载荷，如今飞船下行能力可达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此前的3倍。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是我国现役唯一一型执行载人任务的运载火箭，拥有神舰美誉。作为载人火箭，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每一发任务都在向着更加安全可靠的目标攻坚精进。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有关负责人介绍，相比遥22火箭，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共进行了16项技术状态改进，持续筑牢载人火箭安全可靠根基。此次任务是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继2025年11月执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后，再次执行载人发射任务。自中国空间站启动建造任务开始，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采取发射一发、备份一发以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员构建起坚实的生命安全防线。这位负责人还表示，未来研制团队将积极应用数字化手段，持续提高测发效率与质量控制水平，为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那么我们来关注，在经历了应急发射任务之后，这一次我们发射的调整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季启明的介绍。
1: 去年11月份，我们成功实施了飞船的应急发射。这次发射呢，它有效验证了我们打一备一、滚动备份这个策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呢，我们也对空间碎片的风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总的来说呢，我国空间站在应对空间碎片这个策略上啊，主要包括主动规避、被动防护和在轨维修、在轨修复啊这三个方面。对于尺寸比较大的空间碎片，我们利用空间站的轨道机动来实施主动规避；对于尺寸比较小的空间碎片，我们利用空间站的舱体结构和舱外的防护装置来实施被动的防护；对于尺寸中等的，一旦碰撞引起了这个舱体的泄漏，可以由航天员来进行啊在轨的堵漏和修复。啊，针对呢这三个方面的策略，在这一次应急任务之后啊，我们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这个有关的方案预案，啊，开展了多次的天地协同的应急演练，利用航天员多次出舱活动，我们对空间站舱外的设备设施的薄弱环节啊进行了啊安装了这个防护装置，进一步提升了空间站对碎片的防护能力。
0: 本次任务呢，也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个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考虑呢？接着了解。
1: 开展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可以积累更长时间航天员飞行的数据，丰富我们任务组织实施的经验啊。第二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验证我们对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的能力，完善我们的医疗和防护体系啊。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为我国首次开展的啊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啊提供更长时间延续性的研究机遇。这些数据的这个实验数据的获取啊和预期的研究成果，我想对于后续我们这个未来的载人飞行啊，特别是载人深空探测的飞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0: 那么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可以延长，未来对于空间站应用的规划是否会发生调整？
1: 空间站投入使用以来，我们已经啊在多个领域啊开展了260多项的科学研究和应用项目，取得了一系列的啊原创性、前沿性、创新性的这个成果。未来呢，作为国家的太空实验室啊，我们将在4大领域、32个专题研究方向上滚动开展1000余项的啊科学研究项目，能够获取更多的创新性成果啊，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技强国和航天强国这个做出更多的贡献。
0: 大家也特别关注我们的空间站是不是可以为未来的探月任务发挥作用，而登月航天员的培养怎么样呢？
1: 空间站任务呢，可以在多个方面为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提供有效的支撑。过去呢我们有所体现，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我想呢，主要是可以在3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在人才队伍培养方面。我们利用空间站任务，可以培养一支这个富有丰富飞行经验的航天员队伍，啊，还有一支技术过硬的科技研发队伍。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利用空间站任务为登月任务开展很多关键技术的验证，这个是可以在多方面的。第三方面呢，我们在空间站任务当中，这个利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 和孟州近地飞船的飞行，全面这个提升我们未来执行登月任务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的技术成熟度和安全性可靠性。根据任务规划呢，未来我们的登月任务将由三名航天员组成飞行乘组，其中有两名航天员将登上月球开展科考任务。登月航天员原则上会从执行过空间站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中间去选拔，当然这个方案还在进一步研究制定。对登月任务的航天员，他的能力方面，我想和空间站的能力还是有所不同的。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哎呀，老头子，你看咱家小宝的这么多零食都让洪水给泡了，这可咋办呢？
4: 扔了，怪可惜的，别给孩子吃了，咱俩吃吧。
3: 哎，可你没听村里的大喇叭说，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都不能吃吗？
4: 哪有那么严格？你看这饼干啥的，泡湿了又晾干了，应该没事儿。我先尝尝。
3: 哎，这要吃坏了，可不划算。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3: 哎，小宝，你记性好，快跟你爷爷说说，那大喇叭里说的洪水过后都要注意些啥？
5: 哦，就是灾后注意防疫，防传染病，要做到三个绝不，五个注意。
4: 三个绝不。
5: 听着啊，一，绝不吃淹死的家禽家畜；二，绝不吃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三，绝不喝浑水生水。
4: 那五个注意是啥？
5: 一，注意手部卫生，尤其是在接触洪水后或进餐前要用肥皂洗手。二，注意身上伤口，要是有伤不能淌水，要及时救治，避免感染。三，注意防范蚊虫，被叮咬后不要乱抓。四，注意垃圾分类处理，避免污染水源。五，注意保持距离，戴好口罩，防范聚集性传染。
4: 哦，这说的还真不少。好了，这洪水泡饼干爷爷不吃了。
3: 洪水泡啥咱也不吃啊，灾后防疫这根弦还真得绷紧喽。
5: 哦，苹果。
3: 哎，小宝，放下苹果，洗完手再吃。
4: 你这孩子刚背完就犯规。
5: 我吓唬你们呢。
6: 国家应急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就涉及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这导致水汽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偏强。此外，2026年全球处于厄尔尼诺状态，海洋温度偏高，为大气提供了更多热量与水汽，导致我国南方降水与高温提前出现，强度偏强。往年通常在六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五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型特征。这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孙洪权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他的一些分析和介绍。
1: 这次强降雨呢，对于长江中上游的影响呢是很显著的，特别是呢山区的山体滑坡灾害不少。那么5月23到24号呢，重庆永川呢遭遇了瞬时极端的特大暴雨，引发严重的山洪地质灾害。那么对于这次灾害呢，主要的特点呢，一个呢是在夜间的瞬时暴雨，山区的群众呢普遍来不及反应，从预警到避险转移的这个时间呢很短。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链式的灾害呢并发，暴雨引发山洪滑坡呢多种灾害同步出现，特别是这个滑坡地质灾害对局地的破坏力呢非常强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散点式的受灾，像永川呢多地呢出现了山体滑坡，这呢导致了断路断点断网，给我们的精准施救啊难度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对于后续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呢，一个呢是要推广我们的山洪地质灾害的临灾预警，加密夜间的这种预报，确保我们的预警呢到村到户到人被转移打出提前量。第二个呢就是要形成我们的预警响应行动反馈的闭环，发布预警后呢不光要叫应还要叫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第三个呢是把提高呢险情感知和预警能力下沉到高风险区，实现呢即时的叫应和联防联控，确保不丢一人。
0: 五月下旬，往年这个时候主雨带呢是在广东广西一带，今年的明显偏北，比如湖南湖北安徽贵州等地。主雨带北移为防汛工作带来哪些新的压力呢？
1: 这方面呢，这个我想呢主要呢还是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啊在今年的这个情况下呢，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这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它特别的偏强偏北，这个呢就导致我们北方地区呢防汛压力陡增，这比我们预想的呢还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种多轮的降雨呢已经导致了山区土壤含水量呢很高，如果后期呢再遇到了强降雨，就很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啊这些次生的灾害。但是我们也要更加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还没到主汛期呢，更严峻的这些天气的系统呢还在后面，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防汛形势的十分严峻。
0: 据了解，这一轮的强降雨明显偏离常态，一个是降雨带更往北，另外来得早雨量大，除此之外呢偏离常态的还有哪些呢？
1: 是的，您的这种体会啊也是我们对于今年的这种降雨明显偏离常态的一个总结。我们用三个字儿来形容，一个呢就是早，今年的雨带呢雨季呢启动的非常早，多地呢出现了历史最早的这种特大暴雨的日子，比如说湖南的常德、湖北荆州、广西贵港等等这些地区呢都纷纷打破了当地最大单日降水量的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了。第二个字儿呢是猛，强度很猛。我们就拿气象监测站的这个降雨量来说啊，单日呢有数百个监测站点呢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大量的站点呢降水量呢突破了历史的极值，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十分的突出。第三个字儿呢是我们的叫广，范围很广。那么往年呢五月份呢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华南地区的，但是今年呢受到强势的暖湿气流北上的影响，降雨呢覆盖了我们国家的20多个省区市，形成了贯穿南北的这样的大范围的降雨带。
0: 进入主汛期后要如何防范应对？早、猛、广是这轮强降雨的特点，接下来防灾应当怎么办？
1: 我们首先呢要在思想上面要认识到，就是前期呢经过了这两轮的强降雨，山区河网都已经喝了个半饱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未来我们承灾的阈值就会大幅的降低，如果主汛期再来几场这种大范围的暴雨呢极有可能引发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连锁的灾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摒弃啊就以前这里没有发生过这么大水这样的一些侥幸的心理，我们都要用这种急变的思维去评估每一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在行动上面，我想这方面呢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好啊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的在利用主汛期前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呢重

0: 点呢去关注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地下空间、公路桥梁隧道、旅游景区啊这些高风险的部位。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预测预警，重点防范我们的城市内涝、中小流域洪水、险情的水库、山洪灾害啊这些薄弱的环节，做好灾前的预防工作。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做好直达基层一线的这样的预警教育和险情转移工作，尽量在天黑前呢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并且还要防范以转移人员的擅反这样的行为。
1: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全国夏粮主产区陆续进入收获关键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已过八成，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近日，我国出现陆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中东部持续降雨，与冬小麦成熟期叠加，烂长雨、倒伏、穗发芽等风险加大，有关部门紧密联动农业专家下沉一线。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志敏提醒，黄淮海小麦主产区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暴雨或连阴雨容易导致倒伏和穗发芽，对灌浆期倒伏麦田可及时喷施杀菌剂和磷酸二氢钾，防止病害腐烂并促进籽粒灌浆。对成熟期麦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雨情抢收快烘。水利部减灾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海涛表示，要继续开展监测预警工作，提高精准度，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一线。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提醒，南方地区强降雨前后需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各地还需做好农作物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治。

0: 强降雨会对小麦收割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从26号开始，河南的雨渐渐收了，下个礼拜呢，基本一周都是晴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还需要进行小麦的抢收吗？关于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翔的分析。
1: 是必须要抢收的，而且要趁着这晴天呢，应收尽收。因为这个麦穗一响呢，龙口夺粮，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一天也不能耽误。你只有抢收、抢量、抢烘干、抢仓储，哎，才能颗粒归仓呢，我们才能放心。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趁这个天气好要收，特别是我们现在都用那个机器收获，那在八九成熟的时候就得收，不能等完熟，这样可以减少最大限度减少它的损失。
0: 在连续强降雨的情况下，抢收小麦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 是的，连续的强降雨对我们小麦的收获呢，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说提前做好一些预案，包括我们的农机、农机手、烘干设备，甚至于这个晒场，我们都要在提前呢收获之前呢，要把这四样东西呢要预备到位。那么在这个雨前呢，我们要在前间呢要清理山沟，要让它排水呢畅通，然后成熟的小麦呢要抢收。那么降雨的间隙，如果说雨晴了，我们也要抢收，湿的也要抢收。那么抢的湿的这个小麦收获以后呢，我们要及时的烘干。那么烘干以后呢，然后呢是封储，哎，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产量跟质量。
0: 刚刚我们也提到，湖北抢出来的小麦到河南去烘干，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新闻呢我也看到了。所以说呢，烘干的设备包括农机呢都要有一个统一的调度的这样的机制。所以说呢，我们地方政府、各地政府呢，就要在资源的调配，包括农机手、包括我们农机、包括我们的烘干设备，首先要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呢，要发布，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关键时候呢，要有个统一调度的机制，那么使得我们呢，要特别成熟，这个找到这个地块呢，能够迅速的能够在雨前能把它抢收到位。
0: 遇上突发天气异常的情况，来不及准备收获、烘干等设备，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去补短板呢？
1: 您觉得这个是就属于我们的突发应急事件，所以呢，还是要这个我们提倡了，就是因为南方的麦区呢，它其实呀有一些烘干设备，它是到位的；北方的大部地区呢，其实以前呢雨带少，我们没有这些设备，烘干的设备。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提醒我们呢，我们小麦的种植啊，现在雨季这个雨带北移了以后呢，我们要储备一些这些烘干的设备。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发挥政府的这个引导作用，统筹协调农机具，主要是收割机，还是我们的烘干设备，甚至我们开放公共场所去帮着他们晾晒，然后呢，还要是指导他们去分类处置。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地方政府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那么遭了大雨的倒伏的小麦到底该怎么办？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倒伏呢，今年呢，这个我们因为去年秋播呢延迟，所以说呢冬季气温又相对的高一些，所以说我们呢小麦的群体呢偏大，所以今年呢出现的倒伏情况呢比去年要多一些。但是倒伏呢也分两种情况，如果说已经成熟了倒伏呢，那就要尽快的抢收，然后烘干，然后呢分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像北方麦区呢还有小半个月的灌浆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情况去一喷三防，去防病，然后呢增粒种，然后呢确保能够更多的提高我们的收成跟品质。
0: 最后我们来关注如何帮种植农户尽可能的挽回损失。
1: 是的，我们遇到这个收获季节的这个强降雨啊，我们这个俗称呢烂场雨，这个对我们小麦的产量以及品质呢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我们这个种植农户啊，它的一年的收成呢可能会受到一个极大的影响。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倡呢，一个分类处置，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进行了雨淋了，但是呢有稍微的门洞的，还可以是室外也烘干，然后单独作为口粮用。那么有的呢是已经发芽了，但是它没有产生霉变，那么这个还可以分类，收获以后呢可以做饲料。那有的呢已经发芽了，而且产生霉变了，它确实不能作为人或者动物的这个食用的原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那么这样的话，分类进行收、烘、储，然后呢分类的去进行的销售。那么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政策的这个引导作用，使得农户呢这个保险理赔呢能够尽快到位，那个最大限度的用政策降低他们的损失。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1: 5月23号，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投资，中铁23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渝宜高速8标段欧动服务区至主线上跨305大桥桥头近1.3公里路基工程顺利通过交接验收工作。
2: 该标段线路全长12.698公里，其中路基工程总长度6.859公里，挖方总量382.88万方，填方总量179.97万方。标段内共存在10处挖方高边坡，最大挖方高度达64.7米，施工安全管控难度极大。为切实保障路基工程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项目部严格遵循品质工程建设要求，全面落实首建工程认可制，针对挖方路基严格执行开挖一级防护一级的施工原则，层层防控，杜绝安全隐患。针对桥台背、涵洞两侧及挡墙背等关键回填部位，采用高速液压夯实工艺提升回填密实度，填方路基施工中严格落实网格上料、料径控制、层厚管控、压实度双控等精细化措施，规范施工流程，确保施工质量，项目负责人达标。
3: 参检单位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及既定交验程序，对路基弯沉、宽度、横坡、纵坡、中线偏位、沉降差等核心验收指标开展现场实检检测，经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及施工技术规范标准，全部合格，顺利实现一次性交验。
2: 此次首段路基的成功交验，为项目路基施工提供了示范样板，为后续大规模路基交验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来自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5月28号起，国铁北京局启动京九线集中修，计划于6月30号前完成管内京九线大基清筛、大基导固线路、道岔综合整治等多项施工作业，全面提升这条南北运输大动脉的设备质量，为即将到来的暑运提供有力保障。京九线北起北京，南至香港九龙，是我国南北向重要铁路运输动脉，也是京津冀地区客货运输的核心干线之一。随着夏季临近，该线路旅客出行和重点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线路质量和运输效率至关重要。为全面优化设备状态，国铁北京局组织北京大基运检段、保定公务段、衡水公务段、石家庄电务段等多家单位进驻京九线开展集中修作业，为线路做好全面体检和治疗。5月26号，全国爱路护路宣传日之际，国铁集团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公务段携手赣州市信丰县教育体育局、信丰县第五小学、信丰西站铁路派出所、信丰火车站等多家单位，走进信丰县第五小学，扎实开展爱路护路平安铁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过陆地协同联动、校警通力配合，全方位普及铁路安全知识，凝聚护路共治合力，全力守护铁路运输大动脉安全畅通。本次宣传活动创新采用案例剖析加普法讲解加互动问答三位一体的宣讲模式，宣讲内容贴合校园生活，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枯燥的铁路安全知识生动化、具象化，切实让铁路安全理念深入童心、入脑入心。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4: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5: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4: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每一秒都超对位，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1: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3: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

0: 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3: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5: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6: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7: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8: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沈小雪。到商场里面看到沙滩裙了，一下子心里就痒痒了，就是想去海边了，海边听听海浪声音会觉得异常的治愈、或者说买个椰子，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喝着椰子水，想想马上就放松了下来，逃离了生活当中那些压力和烦恼。在国内要说海岛的天花板级别，跟大家来刷新一下认识，一定是西沙群岛了。在没去西沙群岛之前，我一直觉得海滨旅行可能都差不多，直到在去年的时候咱们推出中国交通广播，跟着大家在我们当时小雪带队的是国庆假期嘛，然后在西沙群岛升旗仪式一起呢度过6天5晚非常难忘之旅。去过之后我就发现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到西沙千帆醉，从此马岱是路人。说到西沙群岛的话呢，它是只会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游客来开放，这样的话就直接将99%的游客首先拦在门外了。这种以中国籍身份证专属目的地的定位，就让它成为全球一个是以国籍身份证为准来入门槛的这样一个海岛区域了。所以我们都说全球0.0001%的人才去过西沙群岛。而且现在其实呢，像大家不像我们印象当中想的好像说啊怎么才能去呀、现在其实还是可以说走就走，还是有渠道的，我们可以乘坐游轮。目前呢是只有2艘游轮能够去，一艘呢差不多我们说500人左右，一年下来总共的接待游客量加起来不到10万。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拿三亚为例吧，每年接待游客是2000万，那么一对比的话，去西沙群岛坐游轮的人数连三亚的零头都不到，才占0.5%。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进行报名，海口呢来落地集合，全程提供5星级的服务，高端纯玩，而且最主要的餐标还是普通旅行社的3倍之多。咱们呢都是私家的小团。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南海之梦号游轮上啊，它设有一个海上的邮局，那我也是在这边邮寄了明信片。那这个明信片跟普通的不太一样，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都知道有西沙公约，你不允许拿走西沙群岛任何的东西，但是在邮局里面有一个啊，就是这个绝对给大家小攻略来了，它有一个明信片，里面镶嵌着10颗西沙群岛的沙子，没错，沙子是用粒来数的，还有可以提供全球独一无二的三沙纪念邮戳，可以把西沙群岛的印记永久的定格，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看到以往有朋友拿了好一大捆，我说你不沉呢，哎，我就拿了一个就是镶着10颗西沙群岛沙子的这个明信片带回家了，我觉得蛮有纪念意义的，这样一个海上邮局。如果说你自己带回家这个是没关系，但是如果你选择说我更有纪念意义一点，我把这个明信片啊从西沙群岛的海上邮寄出去，大概呢最快需要20到30天，因为

0: 它属于漂洋过海了。但是在这儿也是唯一可以带走西沙群岛实力沙子的，也就是这个海上邮局。因为我们乘坐南海之梦号邮轮，它是巨型邮轮啊，相对比较吃水，停在西沙群岛的深海区。每一次的时候我们要分批次啊，把团友分为10到15个人，然后分批来进行上岛。我们呢采用的是冲锋舟，直接呢到达3座岛屿。这样的话，不管你是拍照也好啊，包括我们说吃自助餐也好，都是按照批次的，这样是私家的小团。然后咱们呢还有船上的管家，就不像大家想的，就是印象里面说啊那么多人，是吧？船上虽然说游客他是有200人左右，但是给大家分批次，保证到的是上下午的那个岛啊都不一样。而且呢，我们知道其实西沙群岛啊，前几年的话登岛还需要抽签的。稍后回来我们可以具体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啊，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西沙群岛，回西沙群岛或者两个字回西沙，也是可以来跳出咱们报名方式的。6天5晚的线路行程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可以添加客服来进行抢位啦。
1: 为什么坐游轮去西沙群岛旅游这么贵，还有这么多人挤破头皮抢船票去？第一，这个游轮去西沙群岛往返来回呢是没有任何中转站或者补给的。您看，每次游轮早上停在凤凰岛国际游轮港的码头，都会有各种工人不停地装卸各种生活物资、各种蔬菜、一日三餐的所有用品。第二，我们的旅游目的地它能接载的游客数量确实很有限。最后呢，它跟一般的出国的那种豪华游轮比有什么区别？西沙群岛的这个游轮呢，它主要的意义呢在于目的地，在于我们能去到祖国最南端的旅游区，去看美丽的粉色沙滩、美丽的玻璃海，去看那边的渔民驻扎的岛屿，去品尝当地的野生海鲜。主要呢在于目的地的景色和观光。你来三亚旅游，几千报个旅游团，他还带你去购物店，各种二次消费、隐形消费还有很多呢。这个游轮呢是一价全包的，所以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对于想去西沙的人来说，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要是包个帆船、坐个帆船，那可能要8、9万、10几万呢，你说对不对？
0: 中国交通广播给咱们带来的也是非常的实惠的价格，它每一个舱位的话数量是有限的啊，这个是跟普通旅游团有不一样的。稍后回来我们会聊一聊，其实西沙群岛的3座岛屿的话也有很多的宝藏玩法。
2: 日子一天一天过，慢慢长大。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3: 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4: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3: 6天5晚沉浸体验，
4: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乘南海之梦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3: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4: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5: 我们到西沙了，
4: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6: 采访老听友，
7: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8: 我是听小雪的节目，跟着一起在五一假期去的挂壁公路自驾游，体验感非常好。因为本人是一个自驾游新手，一路上大家特别照顾我，这种自驾穿越我第一次玩，完全爱上了，这才叫真正的旅行呢。之前跟的大巴团都不叫旅行。畅游天下节目下次什么时候自驾游再组织，告诉我一声，我第一个报名。
9: 非常感谢主持人小雪，因为我第一次带父母来北京旅游，感觉特别懵，不知道要不要报团和租车，我就在畅游天下节目互动群里问，结果小雪给我回复的攻略特别好，推荐我自由行，跟我说哪些景区要提前预约，哪些景区老年人可以免门票，这么亲民的主持人不多了，值得点赞。
10: 收听畅游天下节目是在一个雨天，当时心情不太好，加上阴天，平时不听广播的我漫不经心的就车载收听，想着解闷。那天听到小雪说有去西沙群岛的旅游团，我就报名了，主要想散散心，结果体验感特别好，我给我们家邻居也推荐了。
6: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7: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1: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2: 回复旅游。
3: 总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旅途中的故事和你一同分享。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互动平台有老听友说，小雪又介绍西沙群岛啦，你已经把每一粒沙子说的都很细了。因为去年的时候交通广播是发了6期西沙群岛旅游团，好多老听友听说去西沙群岛吧，就有的是已经有时间然后去了，那回来肯定是特别能讲，有的就是一直想盘算着时间还没去的，因为听节目听得比较久，他们自己都成为西沙群岛推广大使了，对西沙群岛太了解了是吧。我也是啊，这样好多人以为我是三沙政府的代言人呢，因为西沙群岛介绍得非常细致啊，就是细致到南海之梦号游轮已经想让我做高端的船上管家了。我说等我退休的吧。其实说到西沙群岛，确实比较推荐大家去游玩，因为不是说想去就能去的，而且它还有年龄的限制，对外的限制是10岁到70岁。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走了一个绿色通道，前后可以延个5岁，也就是从5到75，我们给您办这个超龄的手续啊。所以我看到有不少的小朋友，以往就是5到10岁的，就是其他的渠道你去不了，但只能跟交通广播来走。还有呢，71、72的退休的啊，这些爸爸妈妈们，他们呢就非常的觉得兴奋啊，还以为去不了西沙了，但是跟着交通广播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的话带您一起来上岛，直接帮您把这个手续哈，就超龄的手续给他走完。如果说家里面有亲子出游的话，我觉得比较适合带着妈妈，然后呢孩子，那这样一个6天5晚不一样的行程，自驾加上游轮，包含到了落地租车啊，超5星的这样一个服务啊，不管吃住哈、都属于天花板级别。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群岛，回西沙群岛或2个字西沙都是可以了，有报名的方式，还有整个线路的详细情况啊，每天怎么吃住行都有。包括像海南省政府也是明确的规定了，西沙群岛是永不开发大规模的旅游，年接待总量要控制在15万人次以内。所以说西沙群岛给我们呈现的就是没有被开发过的原生态，本来它就是那么美的，是没有任何的商业化，而且你带不走任何东西，包括上面的你看的珊瑚很好，你可以拍照没有关系，包括你在岛上如果说吃的海鲜呐、那个壳啊，包括饭盒都不能带，什么都不能带走，你也不可以留下任何东西。所以啊，它就是非常的原生态，没有任何的商业化的一片海域。那西沙群岛海水到底会干净到什么程度呢？它的能见度超过40米，一眼望下去就像玻璃一样透明，海底的珊瑚礁的覆盖面积超过60%。对比马尔代夫那些开发过度的海岛来讲，西沙的海风它是会带着那种纯粹的自然味儿，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啊，完全没有被任何的商业化来侵袭了。而且有数据显示啊，在2023年西沙群岛的游客不足12万人次，那相当于同期马尔代夫中国游客量的1/20啊。这也刚好是我们说西沙群岛它有自己的小众景美，那好多朋友去到西沙群岛除了看风景以外，也兼具了家国情怀还有它的生态价值，带着小朋友可以看一看贝壳，看一看珊瑚礁，还有那些老渔民捕捞上来的你从未见过的鱼，但实质上它不是观赏鱼，而是可以食用的，这些确实在其他地方咱们都看不到了。

0: 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找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群岛或回复两个字西沙都是可以的。
1: 普通人去一次西沙群岛到底有多不容易？有人说去国外不叫牛，去西沙群岛才叫牛。全球70多亿人来过西沙群岛，不过寥寥数十万，那普通人来自西沙群岛到底有多不容易呢？首先，这个地方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来，年龄要求在10到70岁之间，外国人再有钱也来不了。第二，你得有时间，从三亚出发需要航行12个小时才能够抵达西沙群岛，海上航行一次，吃住都在船上。第三，每个月固定航线只开通4到5趟，每次游客大概是400到800人，如果没有提前预定，基本上是上不了船。所以天时地利人和都是非常重要的。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秦朝时期我们国家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地方，汉朝时期就有人在这个地方生活了，明朝时期郑和旗下西洋都路过此地。所以当你真正的来到西沙群岛，来到银鱼岛，看到了这个五星红旗在广阔无垠的南海之上飘动时，这是一个民族的自豪。所以您愿意花上一个月的工资来西沙走一趟吗？
0: 那在之前每天只放200个左右的名额，这个名额不是随便给的啊，是靠邮轮公司抽签决定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去上岛它是进分批次上岛的，每一回的话是一个冲锋舟里面10到15个朋友，因为三座岛屿上下午会给大家来进分开，这样的话呢保证大家每次上岛的时候都有承包海滩的感觉。它是也会限制人数，就不会说一下子上岛人那么多，基本上就最多的话是15个朋友啊，所以他会按批次来运送大家。我们呢吃住啊基本都是在游轮上，然后上岛是有冲锋舟的。西沙群岛真的是只对于中国公民身份证持有身份证的朋友们来进行开放，所以说能够去到的朋友本来就少之又少，大家把它称为南海秘境。它的清澈的玻璃海，还有呢我们会在岛上举办升旗仪式，因为西沙群岛它比如说像全富岛吧，被誉为是无人的小岛，它隔一段时间会受到季风和洋流的影响，就你可能会看到那个海面，哎，怎么原来好像有建筑的样子。是的，因为它移动了，所以说这个非常难得。咱们在举办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前，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就是咱们的船员呢，会下到岛上来进行布置啊，然后呢举办难忘的升国旗仪式。好多的小朋友还有像家长朋友们那一刻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当我们来大声地喊出啊保卫中国守护西沙的那一刻，真的大家都觉得这一趟太值了，这种家国情怀在那一刻真的是油然而生，而且那种自豪感呢也确实是拉满了。想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到达西沙群岛，官方微信账号平台直接呢回复西沙群岛或西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找到的是微信公众账号啊，找中国交通广播回西沙群岛就可以了。

0: 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1: 六天五晚，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3: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
4: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0: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5: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最近有听友计划去西沙群岛旅行，想了解都有哪些特别规定和注意事项，今天小畅就为大家详细讲一讲。西沙群岛是我国最南端的宝贵海岛资源，对游客有着严格的保护管理制度。首先，按照西沙旅游公约，只有中国内地的公民才能报名参加西沙旅游，持有中国大陆居民身份证才能前往。年龄方面也有明确要求，一般限定在10周岁至70周岁之间，60岁以上的游客通常需要家属陪同，并签署健康承诺书和相关免责协议。未满10岁的儿童以及70岁以上的老人暂时无法抱团参加，除非要有特殊担保，需要走手续，比如中国交通广播就为听友进行央企担保，可以让5到75岁的朋友们可以登船，前后开放了5岁绿色通道。去西沙旅行还有一些特殊的环保规定，比如游客在岛上时不可以随意带走任何珊瑚、贝壳、沙子、石头等自然物品，也不得在岛上刻画乱写，更不能随意丢弃垃圾，倡导共同保护西沙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参观期间严禁破坏鸟类海龟的栖息地，不可以擅自捕捞下海捡食任何生物。最后去西沙一般是跟随正规旅行社抱团，从海南三亚或文昌港口乘坐游轮前往，不能自由行，船上和岛上的活动也都会有工作人员引导。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

0: 显得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7: China Traffic Radio。
18: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9: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18: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9: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18: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9: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18: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9: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2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21: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2: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23: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跟大家说到的是2026年再一次返场的西沙群岛旅游团。说到西沙的话呢，好多朋友特别的熟悉哈。首先呢，说到西沙群岛，对于中国大陆公民来讲呢，它有一层很特别的意义。目前是只持有咱们中国公民身份证哈，才可以来申请前往旅游的海域，也就是有中国专属的标签儿，让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认同和向往。而且呢，为了保护这样的一片堪比玻璃海的纯净生态，每一年对于游客数量有很严格的管控，这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是最大程度保留原始之美的海，是真正意义上的秘境。能踏上西沙群岛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啊！想了解线路详情，想要报名抢位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马上有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飞扬上线。飞扬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呢，说到了西沙群岛的话，这个好多旅游博主啊，这个之前也有赶到这个现场，然后呢跟着我们一起来进行采线啊。在2026年之前的行程啊，我们都知道登陆银鱼岛、全富岛、鸭公岛这三座岛屿。那咱们这次的亮点呢，是这三个岛啊在旅游政策上来讲都不能登陆了。那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西沙群岛的岛屿，是西沙赵树岛。对于经常听咱们畅游天下的老听友来讲啊，对于西沙群岛比较了解，但是赵树岛呢，他们第一次听到啊。那这个岛屿跟其他的几个岛啊，相对来讲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回选择登陆西沙赵树岛呢？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关键。赵树岛呢和之前去的那些岛屿感觉上呢其实是有不同的，那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于赵树岛呢它更像是那种特别有趣的海上的社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观景岛。那首先呢，我当时一登岛就会发现特别的生机勃勃的感觉。赵树岛呢它是七连屿的第三大岛了，那虽然说它的面积也不算是那种特别特别大，但是登上去之后真的会发现非常的丰富。它岛上呢不仅是有珊瑚沙，还有礁石，还有成片的海防林，比如说木麻黄林，它是那种一大片绿意盎然的，然后在这个蓝天和碧海之间就显得特别的有生命力。这就和那个全富岛它就是一望无际的纯粹的白沙洲，或者说鸭公岛完全的这样的一些珊瑚的碎屑然后堆积成的质感，那个视觉感受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1: 其实说到西沙群岛哈，大家只知道这四个字，知道是一片海域，但是并不知道西沙群岛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岛屿来组成的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片海好美这个地方，西沙其实留给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啊。西沙这片海域哈，其实不管你去登全富岛、银鱼岛啊、鸭公岛，或者去赵树岛，它都能看到玻璃海。这片玻璃海它能见度也比较高，大概在30到40多米，拿着手机还能拍到水下的这种透明度啊。跟我们形容一下吧，当你到赵树岛的时候，这片海到底是怎么样呢？
3: 真的，我当时看到赵树岛的海景的美，真的可以说用震撼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了。那首先呢，就是西沙非常有标志性的玻璃海，然后呢，就是赵树岛它周边的这个海水，它能见度真的是特别的高，就像主持人说的，能达到30米以上的。那我们当时站在岸边或者说浅滩，一眼就能够望到很深的海底了。它海水的清澈真的会让人感觉干净的很不真实，就像一大块很通透的蓝绿色的玻璃一样。那而且它的颜色是那种带有分层的，很有层次感，就非常的梦幻。我们可以看到那种靠近岸边的海水是很清透的，然后带点绿的那种薄荷蓝，然后像那种底子特别好的翡翠一样。然后再往外看一点呢，它的颜色就会变成更加纯粹的孔雀蓝，也非常的鲜亮。再往深海望去，就是很深邃的，然后泛着光泽的湛蓝色，然后阳光一照，就是整个海面都会显示出一种波光粼粼的状态。那这些蓝色交织在一起，真的就像是大自然打翻了

0: 调色盘一样的，每一眼都让人感觉特别的沉醉。在海天相接的地方呢，蓝天和碧海它真的是感觉完全的融在一起，就界限是比较模糊的那种感觉，看着视觉上感觉就是非常的开阔和很纯净，真的是在静海是很难体验到这样子的感受的。
1: 嗯，所以其实说到了西沙旅游呢，还有西沙公约啊，是不能够带走任何东西，不能留下任何东西啊，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商业化，是完全纯净的一片海域。有一句话叫西沙归来不看海，从此马岱是路人呢、啊、所以说明西沙群岛的玻璃海确实让大家印象深刻，这是你在其他海域看不到的。那么说到赵树岛啊、嗯、它的白沙滩和植被啊，整个岛上的这个是怎么样的呢？
0: 嗯，赵树岛呢，它除了有非常漂亮的玻璃海，那它的岛的周围还环绕着特别的细腻的白沙滩，然后呢它的沙子是那种软软的，就很干净，踩上去是非常的舒服的。沙滩上呢就是还经常能够就是看到那种被海浪啊打磨得很光滑的小贝壳或者海螺，那每一个呢都像是南海送过来的小礼物。除了海呢，它岛上还有植被，也让人非常的惊喜。它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它的那个绿化其实是非常的好的，各种耐盐碱的植物呢长得可以说是一个郁郁葱葱的，还能够看到红色啊玫红色这样的三角梅，然后在绿丛当中让整个海的这个让整个这样的岛屿，然后在这个海的蓝白色调中就多了很多生动的色彩吧，就感觉特别的漂亮，而且很有生机。
1: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登上赵树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跟其他岛屿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首先就是面积大啊，另外它的色彩会更加的丰富啊。听了形容之后，会觉得让人感觉很期待，因为也是在最近哈、啊、全新更改的航线了。那任何一个能够去到西沙群岛，一共是两艘游轮嘛，这两艘游轮的话呢，都不能够登陆我们之前说的这些无人岛了，目前都是登陆赵树岛。所以呢，我们也算是第一波尝鲜去到西沙群岛赵树岛的朋友。岛上也还有很多的一些设施啊等等啊，这个人文体验感怎么样呢？是不是生活气息会更浓一点？
0: 嗯，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它岛上呢保留着很浓郁的那些生活痕迹还有人文气息了。赵树岛的居委会呢是我国最南端的居委会之一，然后有很多的渔民曾经居住过的毛毡房和进行生产的渔民工坊，那能够看到岛上修建的出行亭和108兄弟的宫庙，那这些地方呢每一处都连接着很多的守岛故事。那所以说登上赵树岛的第一印象，那除了是感觉这片海确实是很漂亮，那还有说这一片土地有人守护的这样的敬意，就能感觉到西沙的美不仅是自然之美，更加是人与海岛相依相守共同守护的这样的家园的感觉。
1: 嗯，所以其实我们这次去到西沙群岛哈，全新开放的赵树岛，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就可以了。我们是自驾游加上房车露营再加游轮之旅啊，把整个海南的这个旅途都给大家囊括在其中了。就西沙群岛完全新推出的这个岛屿，也是首次给游客朋友们来亮相。西沙群岛呢，普通游客你不能自由行啊，不接待一定要跟团才能够上岛啊，并且我们节目上半段说了，它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多的。刚才听飞扬讲，这个赵树岛呢作为全新给游客开放的岛屿啊，让人感觉很亲切。那岛上其实会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有岛碑，还有呢华夏沃土林、毛毡房、渔民工坊啊，具体的话有哪些故事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嗯，那首先呢我们就会看到的是赵树岛的岛碑了。那这个岛碑它本身呢不像有一些地标啊可能那么宏伟，但是呢它绝对是意义非凡的，它就立在岛上很明显的一个位置，然后上面呢刻着岛名，能够站在旁边跟他合照，然后背后呢又是万顷的碧波，就是那个瞬间真的会让人很清晰的感受到，就是正在站在祖国南疆的一个真实的海岛上面，这种感觉真的是看地图完全没有办法替代的，也是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卡的仪式了。
1: 嗯，所以其实到达西沙群岛啊，不管是到达西沙哪一座岛屿，肯定要去有一个仪式感的打卡。这个岛碑打卡的仪式其实这个仪式感很强。

0: 在岛上还有升旗仪式等等啊。那接着我看你还探访到了这个华夏沃土林，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深意啊，背后有哪些故事呢？
1: 嗯，华夏沃土林呢，它是由一棵华夏的同心树还有34棵兄弟树组成的，那就是共计是35棵树。那它背后呢是也是有一段植树固沙的奋斗史的。那它也是华夏沃土会三沙这样的公益的活动的一个结晶了。在西沙呢这样子高盐又多台风的环境中，要种活这些树呢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驻岛的官兵还有居民就通过征集来自全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34份土壤的标本以及青海三江源的水，就用这些水土共同的去培育了这些树苗。那当我们当时从这个海滩沙滩上走到这一个林子的树荫下，就感觉特别的奇妙，就好像进到了一个海上的绿色的庇护所一样。然后触摸那些珊瑚沙上扎根的树干，就能够感受到不仅是大自然的一份阴凉了，更加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这样的感动，以及就是咱们在艰苦环境中团结一心的这样子坚韧的力量了。
0: 嗯，其实小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富饶的西沙群岛啊，当时说是最好全文背诵啊，这个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大家对于西沙群岛呢一直都有一个心中的向往。然后

0: 就升旗是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早间的升旗，第二个就是要去西沙群岛感受现场的那个升旗氛围啊。那这次我们在西沙赵树岛之行的话，现场的这个氛围活动是怎么样的？
1: 在这个环节呢，真的可以说是整个氛围感真的是情感的巅峰了，就很难用语言完全的还原。当时呢，在仪式呢，它就是在岛上的升旗广场举行的。那时间一到，所有登岛的游客，无论是来自哪里，无论是年龄的大小啊，都会自发的很安静的去聚集到广场上，面向这个旗杆肃立了。当熟悉的这个旋律在这个赵树岛的上空响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所有中国人都会深深的共鸣的，就是看着五星红旗缓缓地升起来，在这个碧海蓝天的衬托之下，然后迎着海风舒展开来，那个画面真的是让人感觉很深深的动容了。
0: 嗯，所以其实能够到达西沙群岛，在上面升起国旗，我们一起呢来唱国歌哈，一起举办难忘的升旗仪式，真的是此生难忘啊。所以想要跟着我们起来出发的，到达西沙群岛，然后到达海南环海南旅游公路自驾加游轮之旅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西沙，回西沙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抢位报名了。说到了西沙群岛，刚才我们说了能够看升旗仪式，还可以起来合唱这个歌唱祖国啊，现场是让人很动容的。另外呢，行程里面还安排了环保卫士的活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沙是完全纯净的，之前我们在比如说银鱼岛上啊吃的海鲜大排档，哪怕是这个鱼的骨头我们都不能够带下来啊，就任何的东西不能够带走，西沙的任何东西也不能留下任何东西。所以作为西沙群岛来讲的话，这个环保是很主要的，是不是？
1: 嗯，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安排呢，它其实是充满了深意的。那如果说升旗和歌唱是在就是精神上确认爱这片国土，那么环保卫士的活动呢，就是在行动上践行了。我们当时呢，就是非常的认真去捡这个沙滩上和礁石缝里被海浪带来的那些比较细碎的那种垃圾，因为西沙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说我其实也非常开心能够为保护我们的环境能够做点什么。然后就是小小的弯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保护的力量。那尤其呢，还看到有孩子们也会参与到这个其中，真的会感觉到真的是最好的教育。因为西沙的纯净其实需要我们每一个到访者去珍惜和维护的，那就只带走，就是只留下脚印，只带走照片和回忆就好了。然后这句环保的口号呢，在西沙也是有了特别生动的实践。那当我们乘船离开的时候，看着那座因为我们的小小的行动而变得更加洁净的这样的小岛，那心里面这种满足感和责任感真的是另外一种很深刻的旅行的收获了。
0: 嗯，出游当中有不少说要带着孩子，因为对外报名的话要到10岁才能够登西沙群岛，中国交通广播的话给前后延了5岁，也就是从5到10岁都可以来登陆啊。这个有不少的家长朋友说小朋友7岁啊，有8岁有6岁的，说真的挺好，不然的话对外还要长到10岁哈，就5年的时间哈。那现在刚好趁着孩子小，然后还有假期，就可以提早来登陆了。那所以这其实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给广大听友呢提供的一个绿色通道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西沙，回复西沙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有一个链接，那个路书里面的照片大家能够看得到，很多都是实拍，下面写了啊，中国交通广播听友实拍，畅游天下主持人小雪实拍啊，然后领队实拍，都是咱们在现场来拍的这个实景的一些照片啊，就是真人在上面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可以看一下咱们的线路安排。另外的话呢，就是有海报，上面可以扫码添加客服了。刚才其实旅游博主飞扬也说到了这次登西沙的赵树岛它的深刻魅力啊，当然行程呢我们是自驾加上游轮，然后又加上房车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组合和尝试。说到游轮的话，很多朋友说会不会晕船啊，这个船上有哪些活动呢，也会来询问啊。这个晕船肯定是不会，因为它是巨型的游轮啊，整个游轮的话能够乘坐是600多个朋友啊，光船员就300位，游客是200，那所以其实是大船，所以很稳。那么船上的生活娱乐设施是怎么样的呢？
1: 嗯，就是呢，我们在这个南海之梦上面，这个船上的活动啊什么的都非常的丰富。

0: 那我们这条船呢，它采用的是那种管家式的服务了，就是每一个管家呢都会以一个水果的名字来称呼，就是非常的亲切，然后又很有趣。那白天呢，管家还会组织大家去参观船舱，还会讲解安全的环保知识。那我当时我其实还参加了一个晚上的在顶层的星空剧场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当时看了一场关于南海的露天的电影，当时躺在这个甲板的休闲椅上，然后耳边还会传来轻柔的海浪了，然后头顶呢又是非常漂亮的一整片的星空，眼前的那个剧目呢，它就是播放着电影，那种观影体验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这种感受呢，其实和陆地上的这种影院就是无法复刻吧，真的是浪漫又放松的。而且船上呢还会有一些知识的讲座，然后呢每天早上起来还会有一些简易的健身操啊，然后会有就是会有一些人会带我们去一起跳这些操，大家一起蹦蹦跳跳的去开启美好的一天，就非常的好。那还有一些喜欢安静的朋友呢，他还会去阅览室去翻翻书什么的，也挺好的。
1: 嗯，所以其实整个船上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活动给到大家，星空剧场啊，看看电影啊，电影院等等。另外其实呢大家在游轮上吃的方面也都比较关心，因为我们这一回呢也是在吃上也下了功夫，是普通旅行团的三倍之多，一般大报旅行团在30到35左右的这个餐标嘛，但我们是达到将近150，然后最低的话是50到150，基本上顿顿都是自助餐能达到这个150左右的这样一个餐标啊。尤其自助的时候，基本除了米饭面条，其他的这些我们都没有重样的啊，有海鲜呐、然后有各种的那个菜品啊，达到的这也是五星级的标准啊，在船上也可以吃上好几顿美食哈、来跟我分享一下餐饮方面啊。
0: 我觉得餐饮真的是觉得超出我的预期的。那它主要就是自助餐的一个形式了，就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它菜品呢又很丰富，中西的口味也都有搭配。那最关键的是，它还会根据航段来调整菜品。比如说，等船航行到这个西沙海域附近的时候，然后呢，自助餐里面还会增加海鲜菜品啊，比如说鱼啊、虾、贝壳之类的，然后就能让大家第一时间就尝到这个海的鲜味儿。然后呢，餐厅呢它也是分批次用餐的，就不会出现说大排长龙啊，或者说是找不到座位的这种状况。然后呢，而且我觉得它的食物的补给给的也很及时，总是能吃到特别热乎的，就对于咱们中国胃来讲就能够很好的去满足了。
1: 嗯，因为其实呢我们在船上的话是15个人左右一组，它是分餐制啊，就是大家会进行一个编号，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基本上是第一组第二组，就前三组他会广播，比如说接下来有请第一组到第三组的朋友到餐厅就餐，那么他会把这个大家呢有区分开这个时间段，那轮到咱们来就餐的时候呢，他也会全新的把这个菜啊新上一波，所以呢不会造成说自助餐里面哎呀这个他争我抢的，我要吃那个鱼，他要吃那个虾，他要吃这个扇贝，这种感觉不会啊。就每一次呢他是分批次的，让大家有个比较好的体验感，避免人比较多哈、这样听到叫号的时候，然后我们分批次再去进行就餐了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相对来讲会比较舒适的多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西沙，回复西沙可以看到线路详情，跟我们一起出发。
2: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3: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重磅推出一条超火的高口碑路线，海南西沙群岛深度游，自驾加游轮的完美组合，多团期可选，错过又要再等一年了。说到西沙群岛，那可是咱们祖国南海的璀璨明珠，是海南三沙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绝对是一生必去的绝美秘境。这里的海水五光十色，深蓝、浅绿、鹅黄交织错落，从海面上望过去像一幅流动的彩色画卷，海底珊瑚千姿百态，有的像盛开的花朵，有的像舒展的鹿角，各种各样的鱼群穿梭其间，多得数不清，真应了那句西沙群岛一半是水一半是鱼的老话。还有茂密的海防林，金黄阳光笼罩的木麻黄林，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随手一拍都是不加滤镜的超级神图。 这次行程堪称神奇与浪漫的碰撞。首先必须提的就是西沙升国旗仪式，当国歌在南海之上响起，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种强烈的爱国情怀真的会深深感染每一个人。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想为报名了。而且我们的行程安排的超级合理，既不赶时间，又能深度体验所有精华，全程自驾游，舒适又方便。我们会沿着环岛旅游公路向西出发，经过儋州段，还会在丹耳追光驿站停留。这里既有花园庭院景观，又有滨海渔港风情，随手就能拍出大片。随后抵达昌江棋子湾，这里可是海南的绝美海滩遗珠，碧海蓝天，奇石银沙应有尽有，还是向往的生活第六季拍摄地。在这里不仅能漫步大脚中脚小脚的海边，还能打卡昌江蘑菇屋，体验明星同款生活。傍晚我们安排住宿在超五星酒店开源度假村的酒店大堂，在这里能拍到西海岸最美日落，绝对能让您流连忘返。提到西沙群岛，就不得不提三亚。我们会前往三亚的大毛远洋生态村房车营地，这里是海南唯一的4C 级精品房车露营地，推开房车就是海的感觉，真正的枕海而居。这里的娱乐项目超级丰富，咖啡厅、餐厅、定制烧烤、儿童乐园一应俱全，还能体验围炉煮茶、蔬果采摘、皮划艇、户外 KTV、 山谷射箭，晚上还有篝火晚会。营地附近就是槟榔谷、亚诺达等5A 级景区，风景更是没话说。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想为报名了。这一次我们的重头戏就是登陆西沙群岛，带您体验游轮之旅，一起登上南海之梦号游轮。登船后会有专业领队带领参观船舶设施，开展弃船逃生演习和海洋生态环保宣讲，晚上还会在海棠湾餐厅享用自助餐，能在星空剧场看电影，还可以在海风里开启西沙之行的序章。如果您是摄影爱好者，那绝对不能错过的绝美瞬间必须是甲板上的日出，在这里让您拍出属于您自己的人生大片。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会登上赵树岛，七连屿中的第三大岛，在这里会打卡岛碑，探访华夏沃土林，了解毛毡房与渔民工坊。最重要的是，在升旗广场参加升国旗仪式和歌唱祖国演唱会，爱国情怀直接拉满。还能环岛漫步，打卡出心亭、108兄弟公庙，了解岛礁基建。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把这三个案子交给了王仁王杰，也是五天的期限呢。这哥俩着急呀，这哥俩上哪儿访去？到了第四天，哥俩出了苏州府西门，往前走了二里多地，就上了一条龙酒楼了。哥俩坐着吃饭，对面呢是个老道，又上了一个年轻人。这老道拿着东西走了，这年轻的呢，就把王仁王杰哥俩的饭账给付了。这哥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跟人客气吧。老道走了，这个年轻人回来了，有件事想跟你们二位讨教讨教。听说你们哥俩出来访案来了。啊，访的是哪案呢？王仁正着急呢，一听人这么关心，嘿，张嘴就把实话说了。你要问我们访的哪案呢？哎，就把大莲花拦路行刺施大人，又把飞天火鸟刘恒玉杀死江家的少妇，炸林喜鹊赵环通杀死隐门的长女，全说了。朋友，我们哥俩受了那般的大班头黄天霸的欺压，羡慕哥俩五天把三案全破了，现在已然是四天半了。哦，这个人一皱眉，我说二位头啊，假若说你们哥俩要破不了这三案，在官面上治你们什么罪呀？嗨，朋友你不知道啊，这官面的治法呀，是我们哥俩要破不了案子，把我们全家掐监入狱。您瞧瞧，我们办上边有牢狱之灾，让儿女也受牢狱之苦。您听着点点头。二位头，我看你们够冤的，也怪可怜的。黄天霸把这差事交给你们了，这是他的差事啊。再说你们二位办不了案，还要抄你们满门家眷掐监入狱，要冲你们二位这么惨，嘿，我呀就应当跟着你们二位到苏州府去投案。嗯，王仁王杰

投案。朋友啊，这刘恒玉、赵桓通他们两个人杀人作案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二位不认识，告诉你们，刚才下去那位道爷就是诈灵喜鹊赵桓通。嘿，我呀，我就是你们二位提的飞天火鸟刘恒玉。这哥俩一听可真傻了，突然间又明白过来了。哥俩一抱拳，哎呦，既然这样，不管您避什么委屈，说什么您跟我们哥俩到衙门见我们黄班头回句话去，就把我们哥俩叫了。不错，我既然敢说，我就想跟你们二位班头回去到苏州府。我虽然这么想呢，可是如果我要去了，把你们二位全家老少救了，可你们二位就欠下我一份人情啊。我一想啊，得了吧，也别让你们二位欠人情了。告诉你们，不是冲你们哥俩呀，是因为你们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黄天霸跟我们私仇太深了。二位，托你们给黄天霸带句话去，说明天我就找他去。说话这刘恒玉一跺脚，腾腾腾下楼就跑。王仁王杰能不追吗？把大衣服一脱甩在楼上了，手拿铁尺腾腾腾随后就追呀。这火气不能拦着呀，这三个人前后就跑下楼去了。出了这酒楼，刘恒玉往南跑，跑出不到半里地，前面是一片杨树林。就在一棵最粗最高的老杨树底下，站着这位老道，也就是诈灵喜鹊赵桓通。赵桓通看见刘恒玉了，吴连福，二弟别跑了，把他们两个打发回去得了。这刘恒玉呢，他一边跑着，已然把大褂的纽扣全解开了。老刀一说话，他把这大褂脱下来冲老刀一扔，这赵桓通就把他大褂捡起来了。咱们哥俩庙里见。老道说完不慌不忙走了。飞天火鸟刘恒玉一回手，由腰中抽出后背巧尖雁翎刀。这时候王仁手拿铁尺就过来了，唰，奔着刘恒玉头部就打来了。飞天火鸟刘恒玉往旁边一闪，递刀就扎。王仁往旁边一闪，王杰的铁尺也奔着刘恒玉砸。刘恒玉知道，瞧这哥俩能耐，嘿，我要一刀一个准把他们杀了。可是我把他们杀了，谁给黄天霸送信儿去？想到这儿，刘恒玉虚点一刀往南撒腿就跑。他跑着呢，就把这口刀往左手里一搁，右手就掏出一只火鸟来，四个手指头拢住这飞天火鸟，大拇手指一按，这崩黄嘎崩，就瞧这东西浑身一冒这黄烟儿，一抖手，这火鸟冲着王杰就扔，王杰往旁边一闪，刘恒玉可打得准呢，他知道他闪，这手抖出去一捂这腕子。砰的一下，这鸟就打在王仁的身上了，正好落在王仁的肩头之上。这火鸟这两只爪子呀，比钓鱼的钩还结实，两个翅膀一扇火就跟小扇子似的。这王仁赶紧用铁尺把这鸟扒了下来。刘恒玉在大杨树底下说话了，王头，闭气吧，我跟你们二位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就托你们二位给黄天霸这小子带个信儿啊，告诉他我明天早上起来到午时三刻就在这棵树底下等他，他敢来是君子，不敢来就是匹夫之辈。二位千万别追我，要是一追我，我这飞天火鸟把你们二位全都烧死。说完了话，这刘恒玉一哈腰，磕膝盖一点，这胸脯脚尖一点，你叉叉叉叉叉叉如飞而走啊。这王仁王杰哥俩可不敢追呀，心里明镜似的，就是追也追不上。
王仁再一看肩头上小罐烧一窟窿，四边都起了燎泡了。再一瞧这飞天火鸟在地下还扑棱呢，用铁齿尖把这火鸟给挑起来，一看这鸟比普通的鸟稍微大一点，红铜叶子做成了翅膀，浑身全都是钢丝编成的胡椒眼儿。鸟的两条腿用钢丝做的，就跟那钓鱼的钩似的。鸟的肚子里有枭子，用老弦做成的绷弓子，在鸟的肚子底下有方圆一寸大的一个小钢轮，一身的锯齿，四边镶着四块小火石。王仁挑着这火鸟，兄弟啊，咱们哥俩回去吧。虽说没把这两个贼拿住，这案可算破了。走吧。这王仁跟着兄弟往回走，王仁是带着伤忍着疼啊。等回到酒楼，拿了自己的大罐，就让这跑堂的呢把这账算清楚了，然后呢剩下的钱他们哥俩带回去，好跟黄天霸这交账。等哥俩回归苏州府，进了班房，见了黄天霸，把火鸟往上一交，把银子往上一交，又让黄天霸看看自己的伤，就把在西门外小酒楼上看见二鸟的事情，然后怎么追到树林子这儿，这老道怎么跑的，这刘恒玉怎么打的，火鸟怎么说的，全都跟黄天霸说了。黄头啊，他说了，您要去您就是君子，不去您是匹夫之辈。行。黄天霸点了点头，开了箱子，拿出了二十两银子。二位辛苦，拿这二十两银子治治伤吧，多谢黄头。这哥俩拿着银子回去了。苏州府这些老少英雄侠义全瞧黄天霸，刚才全听清楚了，这俩贼一个是诈林喜鹊赵桓通，一个是飞天火鸟刘恒玉。大家伙看黄天霸得发话，既然俩贼说了，明天等着。黄天霸去是英雄，不去是匹夫，黄天霸就得跟大家伙商量。没想到大家伙瞧着黄天霸，这黄天霸没说话，站起身形回自己睡觉那屋子睡觉去了。大家伙也不好说什么，都各自回房安歇睡觉。第二天天光一亮，这三守将祝清宁一看呢，黄天霸没了，因为他跟黄天霸住一屋，他偷着瞧着他。黄天霸暗暗拿着自己的单刀出去了。嘿，祝清宁心说，你一个人多大胆子呀，有道是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好朋友我知道你的脾气，我得跟着。所以祝清宁呢也背好了单刀，收拾好了，跟着他就出去了。等到了苏州府西门外，黄天霸就看见了祝清宁在后边跟着自个儿的。黄天霸一回头，祝大哥，您跟着我干什么？你一个人出来捉拿贼寇，你怎么不跟我们大家伙商量商量啊？祝大哥呀，您糊涂了，这贼您还不知道吗？他根本不懂得信义二字。他说了，他要是不来呢，我要惊动大家伙没什么意思。再说了，咱们要都来了，这贼看见人多，他就是来了他也藏起来，我一个人在这儿等他，他也许就来了。天霸呀，这话你说的在情理之中，俩人不多吧，我陪着你在这坐下等着这贼。行，咱们先别坐下，先找找昨天火鸟烧的那个草叶。这哥俩围着杨树林绕了一个弯，就看见一棵大杨树底下离着杨树两丈多远有一片青草，就被烧了一片。这哥俩拿出了自己的手绢，在地上把浮土掸了掸，然后就坐在上面就等着俩贼了。到了午时，就听见东南角当当撞钟的声音。又等了一会儿，
突然间发现有打东南方向来了两个人，前头一个人挑着挑子，这挑子呢前头是一声零碎，后边呢是冒盒，估计这挑子的分量加在一块也得有百十来斤，天挺热，这个人挑着挑子往前走，累的是满面流汗，后边跟着这位，嘿，一边走手里拿着折扇一边扇着，头上戴着马连坡的大草帽，衣帽整齐，这人挺精神，是个细条身材。黄天霸看着就跟祝清鼎说，祝大哥您瞧，这天下可没点讲理去，嗯，人家前头这位挑着这么重的挑子，累得浑身是汗，没扇子，嗯，后边这年轻人空身人，一边走他还嫌热，拿扇子迈着四六步他扇着。祝清鼎一乐，老兄弟，这世上真找公理啊，上哪儿找去啊，嗯，后边那是公子哥，前边这干活的不干活没饭吃。正说着呢，这个挑担子的跟这年轻人就走到他们哥俩面前了。后头这个年轻的就跟前边这挑担子的说，张老大，你把这挑子放下吧。祝青年跟黄天霸抬头这么一看，感情这位呀正是太湖中山寨少湖主小灵狐李俊。李俊因为看见这哥俩了，所以才让张老大把这挑放下。小灵狐李俊先过来给祝青宁施礼，然后又给黄天霸作揖。黄老哥您好啊。什么？黄天霸一听不愿意了，心说这人糊涂了，他的妹妹是我的未婚之妻，他应该管我叫妹夫啊，我应当管他叫大哥呀，他都叫我黄老哥。我说大哥您叫错了吧。这句话把小灵狐李俊说的脸都红了。这个小灵狐李俊他为什么叫小灵狐？

句话把小灵狐李俊说的脸都红了。这个小灵狐李俊，他为什么叫小灵狐啊？李俊呐，今天老夫派你下山到府衙当差，你知道为什么吗？啊，让孩儿当差是为了做官呢。嘿，你这小子呀，白叫小灵狐了。施大人什么官？知府啊，他是知府。黄天霸呢？八班总督头啊。你有什么能耐？我是少湖主啊。废话，叫你一少湖主到了苏州府当什么官啊？施大人才是知府，他能保你做提督吗？嘿，我呀是让你到苏州府去当差去。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当差吗？啊，您是让儿子我去赚大钱去。废话，太湖方圆八百里，日进斗金，咱们家是无穷的富贵呀。啊，我叫你赚钱去，你到那儿当差能赚多少钱呢？那爹，您让我想好去。把金钩大王李广通气坏了，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拍桌案，啪，小子，你跟你父亲在一块学坏了啊？到苏州府跟衙役在一块就能学好了？爹呀，您这把我说糊涂了，您到底叫我干什么去？您说说呀，我不知道。你真是不长进呐！啊，丽君呐，你母亲临死的时候留下遗言了，一定要把你妹妹给孤身一人才行啊，而且这人还得有名誉，还得有学问，还得有能耐。现在把你妹妹许配了黄天霸，就算对得起九泉之下你的母亲了，样样都称心呢，只有一样我不放心呢。你想想，黄天霸在苏州府是八班总督头，施大人是一位清官，要保护黎民百姓，黄天霸就得奉着施大人口谕去跟贼人作对，抄山灭寨。这些贼谁不恨黄天霸呀？倘若将来有人要暗算黄天霸怎么办呢？所以我让你去当差呀，保着施大人，暗保黄天霸，保着你妹夫。我告诉你，你可明白了，施大人是国家的知府，他要让贼给害了，自有国法给他报仇。可是黄天霸要是让贼人给害了，谁给他报仇？李俊，你给我保好了，如果黄天霸让贼给拔下一根汗毛来，我就把你两条腿给打断了。哎呦，小灵狐李俊心说，我这宝爸爸糊涂了，怎么卖姑爷舍儿子呀？可又不能说呀，两只眼睛瞧着李广通。儿啊，还有一件事我问你，爹您问吧，反正我都糊涂了。你到苏州府见着黄天霸，你管他叫什么？这事儿我可不糊涂，我管他叫妹夫啊，我妹妹许配他了。李广通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嘿，你呀，甭叫小灵狐了，你换个外号吧，你叫糊涂虫吧。你是明白当中的糊涂，不错，你妹妹许配黄天霸了，他是你妹夫，可要论岁数，黄天霸可比你大两岁。要论在苏州府衙门里当差，你刚去，人家呢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又是施大人的干儿子，在衙门里当了多少天的差了，那宫门里头人多口杂呀，你要是见着黄天霸，你管他叫妹夫，嗯，衙门里大家伙儿就得看在你们亲戚份上，就得受约束。我告诉你，你要看见他，你就说我说的，你管他叫黄老哥，等你妹妹过门之后，你再改口叫他妹夫，听见没有？赶紧收拾东西下山上苏州。哎，

李靖心说，我爹真是为姑爷不要儿子了。何禄通在旁边呢，李广通一回头，何禄通啊，你帮着李靖收拾收拾铺盖啊，让张老大用扁担把他铺盖挑出山去啊，用船把他们送出太湖去啊，然后让张老大把李靖送到苏州府再回来。哎，于英子何禄通照着老胡主的话办吧，把李俊的行李都收拾好了，让张老大挑着。李俊戴好了草帽，拿着扇子在后边跟着。这样呢，上了船之后，出了太湖，这主仆二人就认识大道了。这张老大因为常上苏州府买东西，他认识道。我说少爷，跟您商量商量，我到时候咱们抄小道走好不好啊？近吗？近十里地呢。行。这样李俊呢就跟在张老大的后边，张老大就带着他抄了小道了。走着走着，走到半路途中，李俊就看见道路旁边有个庙。庙前坐一老道。这老道是谁，下回再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2: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咱们说到小灵狐李俊奉他父亲太湖中山

苏州。走着走着，这李俊突然间发现道旁边有一座破庙，门上挂着一块破匾，上边写着关王庙，旁边呢有一棵大槐树，大槐树上挂着一口钟，就在钟的旁边底下，哎，坐着一老道，这老道旁边呢放着一个大柳条笸箩，这笸箩里头有几吊钱，槐树的四外也都挂的是黄布的匾，有的写着万善同归，有的写着木化十方。老道在这坐着，眼睛瞧着，只要一有行人，老道就把这钟锤拿起来一敲，这钟钟一响，老道说话了：无量佛，这位施主啊，多积德多行善，此庙年久失修，坍塌倒坏，列位要是扔几个老钱，羊毛随细，积少成多，也能感战呐、啊！无量佛，善哉呀，善哉！李俊在这瞧着，他一瞧这老道呢，跟一般的老道不一样，长得凶眉恶目，一脸的煞气，两只眼睛放出的是贼光，而且贼光炯炯。估摸这老道站起来，身高在七尺开外。这李俊跟着伙计挑着挑往前走得挺快，就走到这庙这儿了。这李俊在前头一走呢，这老道呢也是敲了下钟，然后呢念了一声弥陀佛：施主啊，积德呀，行善呐、啊，施几个钱，让我们修修这座坍塌的破庙。李俊回头瞧了瞧，然后呢就跟着张老大过去了。他琢磨这距离呢，再跟这张老大说话，这老道听不见了。李俊就跟这张老大说：我说张老大，刚才你看见这老道了吗？看见了。我瞧这老道啊，好像绿林道的一个大贼，嘿，咱们要把他给捉住押到苏州府，可算咱们立的头一功啊。嘿，少当家的，您可真有意思。我不能不乐呀，您可是咱们太湖中山寨少当家的啊，太湖刚归苏州府，咱们改邪归正还不到半天呢，人家苏州府还指不定要您不要您呢，您就要拿贼。嘿，等我把您送到苏州府啊，你跑什么呀？您想啊，少当家的，我可是喽啰兵出身，我赶紧跑回去给老当家的送信儿。您可留神，您儿子到了苏州府了，一会儿带官兵抄咱们太湖了。嘿，你这小子说话可真损。少当家的，您别着急，您看前边啊，有逮贼的，咱们太湖的姑老爷可在树底下坐着呢。李俊一看，果然坐着祝青宁跟黄天霸。李俊把草帽摘下来往这挑上一放，然后呢把这扇子往这袖口里一缩，上前施礼：先见祝青宁，后见黄老哥。您想黄天霸能不挑眼吗？哥哥，您怎么管我叫黄老哥呀？得嘞，这是爹的嘱咐，小灵狐李俊才把爹怎么嘱咐自己下山的话一句不落的全都告诉了黄天霸。黄天霸也乐了，这回我有保镖的了。黄老哥，咱们先别开玩笑，你们哥俩这么早怎么成这儿凉快来了？凉快，我们上这儿受罪来了。受什么罪啊？你可不知道啊，花金沙巴行刺，飞天火鸟刘恒玉，炸林喜鹊赵桓通，杀了一个少妇，杀了一个民女，这三个案子讲给了李俊。得嘞，我告诉你，大人可给了我们几天的限期，我们在这儿啊等贼来了，上这儿等贼来了。是啊，黄天霸又把王仁王杰的事一说，李俊乐了。
王老哥

您别着急，跟您说，我们往这儿走，那边有个破庙叫关王庙，关王庙面前坐个老盗贼，没手眼的，我看着他呀像绿林道中的大贼。这么着，咱们先打发我这伙计把仆给送到苏州府，我帮你们二位到关王庙防防这案怎么样啊？好啊，祝青宁是头一个赞成啊。黄天霸由打怀中掏出三两银子交给太湖这伙计张老大。伙计，你赶紧到苏州，到了府衙之后找施安施孝，把你们少东家行李就交给他们哥俩，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们呢跟大人要一张名片，或者呢要一封信，你给拿湖太湖中山寨交给老湖主，就算没你的事儿了。行，那可多谢姑老爷了。张老大接过这三两银子，挑着挑着够奔苏州，咱们放下不表。等张老大走了之后，黄天霸就跟小灵狐李俊说，怎么着，哼，既然管我叫黄老哥，我可管你叫兄弟了，头前带路吧。小灵狐李俊头前带路，后边是黄天霸跟三守将祝青宁，这三个人就直接奔了关王庙了。离庙还有半里地，小灵狐李俊站住了，黄老哥您看。祝青宁跟黄天霸顺着小灵狐李俊手指的方向一看，就在西边土坡上种着几棵柳树，柳树的阴凉底下有三间门脸，这么一野茶馆。哎呦，柳树长得真好，就好像天棚一样，底下呢也摆着桌椅板凳。李俊说，这么着，二位哥哥，你们哥俩呢那儿喝茶去，可别在柳树底下明面坐着，倘若有过往的贼跟这关王庙面前这大贼是一似的，发现你们就不好办了，你们呢上贵房里头坐着等着我，我再探探去，看看这老道是贼不是贼。好吧，李俊就把手里的折扇交给黄天霸，黄天霸跟祝青宁奔着野茶馆的贵房，小灵狐李俊就奔着关王庙了。等他走到关王庙树底下，一看这老道还在这儿撞钟呢，李俊过去给他抱拳作了一个揖，道爷，刚才我从这儿路过，我丢了一把扇子，看见谁捡走了没有啊？不错，刚才你从我这儿走，确实手里拿着一把折扇，不过呀，你这扇子可没丢啊。这位客官呐，您倒就知道您没丢这扇子，从您从我这儿走过去，谁能捡您的扇子，贫道我是没看见，可能没丢到您这儿，一会儿啊我再到前边找找。道爷，我挺渴，您能不能寻我点水喝？行啊，积德行善嘛。老道站起来了，朋友，在这儿等一等，我呢去给你打一点新鲜的凉水。多谢道爷。李俊就瞧着老道呢往南走去打水，蹭的一下这李俊可就进了关王庙了。一看庙里南殿挂着草帘子，李俊撩开帘子就瞧见里边有炕，炕上边摆着一炕桌，两边放着两份大铺盖卷，房上呢钉着钉子，上边挂着一把破刀。李俊一伸手就把刀由打刀鞘里抽出来了，呀，一看刀槽底下有血，确实是个绿林道的大贼呀。嘿，真沉。小灵狐李俊正在这看刀呢，这老道又打外边骂，朋友，这可是你的不对呀，我给你打凉水给你解渴，你怎么私自上我屋中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干什么你？我看见你们屋中这把刀了，我就想是善人，这善人防身所用，不对吧，我一觉得奇怪，我把刀抽出来了，我看这血槽中有血，昨天呢来了一条疯狗，我拿这口刀把这疯狗给拉干净，不对吧，你到底喝水不喝，不喝水赶紧走，你少管闲事儿。

这也没法再问下去了，只好转身往外就走。站住！啊，我问你，你还喝水不喝了？啊，喝喝喝！小莲花李俊拿起了水罐，喝了几口凉水，转身走。老道看着他直晕气。李俊出了关王庙，往西下去，没走几步，迎面的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左手提着酒壶，右手呢提了一竹篮，里边鸡鸭鱼菜都是熟的。李俊呢也没理会，这个人过去了，走到这庙头了，就跟这老道说：“哥哥，您看什么呢？”“兄弟，擦肩而过，你看见过去那主吗？他好像鹰爪孙呢。”这个人呢回头就看了一眼小灵狐李俊，我把他的也像柴不点。书中暗表，这老道就是诈灵喜鹊赵桓通。来的年轻的拿着酒壶拿着竹篮的就是飞天火鸟刘恒玉。两个人刚才说的柴不点鹰爪孙，那都是江湖的密语，就是说李俊想拿贼的官人。那么飞天火鸟刘恒玉、诈灵喜鹊赵桓通为什么在关王庙住着？自从施大人到了苏州府上任之后，那是见贼就捉，见寇就拿呀。这样呢就得罪了玉泉山凤凰岭。这玉泉山有一个人太坏了，这人姓徐，叫徐万载，家住沛县徐家屯，人称小诸葛，还有个外号叫乔嘴八哥。因为黄天霸保着施大人抄山灭寨，这徐万载琢磨，我干嘛来了？我是吴三桂手底下的人，我借着玉泉山的势力，我将来要反清复明。这施世伦指示黄天霸，黄天霸抄山灭寨，我们玉泉山要保不住啊，不成，说什么得杀了黄天霸，得把这姓施的赃官挤着走。所以跟他亲信的人出了个主意，就派出人来了，派了六个人，让这六个人干嘛？在苏州府施世伦所管的地面杀人。因为那个时候啊，地面官人就怕本地面出人命，一个知府所管的地面要连出十条八条人命，这知府就得革职。这徐愿宰派了六个有名的大贼，一个是展翅天鹅碧青，一个是巡山地河碧红，一个是花蝶翠巧孙玉，一个是柳林鸳鸯李德，另外两个人就是诈灵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玉。

所以呢，他就替你打这官司。炸铃喜鹊、赵欢通、飞天火鸟、刘恒玉、雷剑、红龙凤，这算挂号了。红龙凤说：“你们放心，你们二位在我这挂了号了啊，尽管去作案，惹多大娄子，我一人承担。”这两个人告辞之后，他在附近得找个落脚之地。离开黄龙凤他们家三里地，发现这座破关王庙了。两个人一看这庙的地势可不错，甭说一条命案两条命案，就是杀几十个人这也挺方便的，地势严密。没想到刚杀了两个人就遇见小灵狐李俊了。李俊把关王庙的事儿说了，黄天霸跟祝清宁商量，才让小灵狐李俊二探关王庙。这小灵狐李俊先找扇子后找水喝，没想到这个时候呢，他一出来正碰见飞天火鸟刘恒玉买酒买菜回来。今天呢是炸铃喜鹊赵欢通的生日，刘恒玉跟他交情不错，给他买礼物去了，把兄弟交情了。另外两个人刚刚占这关王庙，你得靠着我，我得倚着你。刘恒玉就给赵欢通买了一顶五佛冠，买了一件八卦仙衣，买了一条水火丝绦，还一双云鞋，把这

厚礼送给赵桓通。兄弟，少说来吧，买点酒，买点肉，买点菜，给哥哥我祝寿吧。行，咱们哥俩这么深的交情就这么办了。所以刘恒玉出去买东西，打了酒，买了菜，刚回来，哎，这炸林喜鹊赵桓通呢，正在外边瞧这小灵狐李俊的背影呢。老道啊，就琢磨着他是衙门口的官人。刘恒玉回来了，两人一说这江湖话，李俊可听出来了，李俊是太湖中山寨的少湖主啊。哟，这俩真实在呀。李俊心里害怕，撒腿就跑。这两个人把所买的东西放在庙里，拉刀随后就追。李俊听见后边的声音了，等他跑到西上坡这野茶馆的西房的旁边，嘿，正赶上呢，这野茶馆的伙计在这接小手呢。伙计，你呀，赶紧上南边高陵地干嘛呀？我告诉你，如果有人要问说刚才跑过去一个没有，你呀，拿着手假装往南指，就说我往南跑了，说对了把他们俩支走了，回头我给你二两银子。这茶馆的伙计可没一个傻子呀，二两银子上哪儿账去呀？行，李俊呢说着就走了。飞天火鸟刘恒玉、炸林喜鹊赵桓通追到西山坡，这伙计呢正在这站着往南瞧呢。刘恒玉就问，哎，往南看什么呢？这茶馆的伙计用手往南一指，您猜怎么着，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我没瞧见过跑得这么快的人，那两条腿跟飞似的，这会儿啊得过高粱地了。这么一说，刘恒玉、赵桓通信以为实，两个人哈腰往这高粱地这就追。伙计一看这两个人进了高粱地了，伙计回茶馆了，一看刚才说话这位跟账房里头这二位坐到一块正喝茶呢。伙计冲这小灵狐李俊一笑，可以，您所托我的事我可办到了。行，李俊一伸手，由打囊中掏出二两多银子，伙计你受累了，得嘞，多谢了。伙计接过银子，拿起壶来给他们三位去泡茶。黄天霸就问李俊的，你又给他钱又冲他笑，你们俩到底干什么呀？小灵狐李俊就把刘恒玉、赵桓通追自个儿的事儿说了一遍。没别的，我托这伙计使个诈语，让他们两个小子往南追去了。祝青宁心说行。苏州府有个赵壁可就坏到家了，嘿，你要到了苏州府啊，你得比赵壁呀还多一半的坏。三儿一乐，正在这时候就听外边飞天火鸟刘恒玉骂上了，这小子这腿真快呀，就凭咱们哥俩这脚力愣没追上。吴良虎，别瞧这小子跑了，晚上还许来。哥您放心，今天是你的寿诞之日，他不来了，您别疑心，他绝不是官人，看他那个相貌好像咱们盒子，咱们哥俩回去该喝喝去，我给您祝寿。两个人再说，黄天霸可就听不见了，因为两个人越走越远，就回庙里喝酒去了。黄天霸拿出银子来让伙计买点吃的，哥仨呢就操操的在这茶馆里吃了一顿饭。等到天黑了，汇了茶钱，离开茶馆，这哥仨到树林里歇了一会儿。这哥仨得商量啊，商量如何捉拿这两个贼，咱们下回再说。

0: 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

0: 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呢继续来到央广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1: 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好像这段时间都没有聊到啊，没有提及过的一个群体，那就是小朋友。因为马上就要到儿童节了嘛，
2: 哎，小朋友不开车，所以听不到咱们的节目，
1: 但是小朋友坐车
2: 对，
1: 哎，家长坐车，
2: 家长坐车
1: 是吧？
2: 家长开车，
1: 对，家长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啊，不管您是驾还是乘，都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家小宝宝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这个爸妈特别关注的一点，因为前段时间就看到好多的这个同学啊，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啊，去说看咳嗽。孩子又咳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我们的这个空气呀、柳絮呀等等一些出去玩的机会多了嘛，可能是哎有一些个过敏呐、花粉呐等等一些个情况发生了，所以你看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这个到来之际，也是在这个周围吧。反正借着这个六月吧，借着六月的这么样的一个时候啊，从那节气到这个节点，我们聊一聊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话题。从中医视角之下，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家长总感觉自己的孩子在反复生病。我小的时候我就总听我妈说，你这小时候可是不好弄啊，这个总生病总生病，尤其是说是小男孩总生病啊，这三天两头就病，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中医的一个说法吗？
2: 首先来讲，就是说，小朋友他的这个身体呢，处在一个蓬勃向上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吧？而且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像过敏类的这类的一个问题，是吧？那么小朋友呢，他是什么都是新的，
1: 对
2: 啊，什么都是全新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就是对外界的这个抵抗能力呢，还不是很健全，就咱们说这种免疫的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健全，
1: 是。
2: 所以他遇到这么一个东西，他也可能会过敏，产生一系列的这个发烧啊、咳嗽啊这些表现，然后他又遇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1: 也
2: 又产生了一遍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
2: 但是之后他就可以逐渐逐渐就开始免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大家看前面可能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它就类似于咱们学一个什么技能的时候，是吧？比如说学书法，你之前写的那些个废纸，其实就像你现在感冒发烧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
1: 必然
2: 你想写出一个精品的一个书法的作品来，你一定是用坏了很多笔，用了很多的墨汁，
1: 是，
2: 然后写废了很多的纸，
1: 哎，
2: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这个一个锻炼它的这样一个免疫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通俗的说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2: 那我们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认为呢这个小朋友呢为纯阳之体，他的一切呢都是向上生长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类似于咱们说的这个速度是朝前的，然后呢加速度也是朝前的，而且咱们学物理的时候，
1: 对，
2: 是吧？现在速度也是朝前的，然后呢现在这个加速度也是朝前的，它是一个全
1: V 和 A
2: 对，它现在是一个这个加速的一个状态，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会面临很多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中医里面强调了小朋友呢他是纯阳之体，这第一点，再一个来讲呢，认为呢小朋友呢他是这个脾肺经常是不足的状态，
1: 脾肺虚弱是吧？
2: 并不一定是虚弱，就是敏感，吃多了就食积，是吧？吃少了可能又脾胃又虚弱了，是吧？然后呢这个肺是受寒了他也容易这个感冒发烧咳嗽，是吧？然后呢吃多了以后呢他又有了实火，这个时候还是肺受伤，还是感冒咳嗽发烧，还是这样的问题， 是吧？那么穿多了感冒咳嗽发烧，然后呢这个穿少冻着了又感冒咳嗽发烧，
1: 症状感觉都差不多，
2: 都差不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肺比较的虚弱或者说比较的这个敏感比较的敏感，所以我们经常也说肺为焦脏，焦就是娇嫩娇气的娇， 啊，所以说呢，就是它容易出现这类问题
1: 啊。
2: 但是小朋友是纯阳之体嘛，他是这个阳气呀、啊、各方面很生发，所以他好的也快。
1: 嗯，对，是。
2: 所以很多小朋友，这个昨天还输液发烧，然后呢蔫，这个蔫头耷脑的，然后今天可能又这个活蹦乱跳了。
1: 对
2: 啊，是吧？所以这个是比较
1: 常
2: 见的一系列问题。
1: 对，我还真是有这么一个真实案例，我就听到过这个，比方说同事接电话，孩子家比方说正在上班呢，孩子呢今天上午是肚子疼，家里老人可能给接回家了，接回家之后等下午就问这个同事，我能够出去玩吗？你肚子疼你还出去玩？那事儿可能就已经好了。
2: 对，这个所以这类问题呢其实是比较多见。
1: 是
2: 吗？所以说呢，这个孩子如果单纯只是感冒咳嗽发烧，大家是不用太担心的。所以这个里面就强调两点啊，一个来讲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发现孩子有感冒发烧咳嗽或者不舒服，一定要重视，因为他和咱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成年人可能看到发烧就是感冒，小朋友的发烧特别的复杂。小朋友的肚子疼特别的复杂，咱们成年人肚子疼可能觉得啊，我是不是吃的不合适，或者生气了，或者受寒了。女同志呢可能最多呢考虑一个是不是妇科有点问题啊，盆腔炎呢什么的这些问题。但是小朋友的感冒发烧肚子疼，它里面有可能很多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疾病。
1: 嗯，
2: 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是孩子发烧，孩子发烧有没有可能是白血病？
1: 哦，
2: 是吧？有的，我也之前看到过，一些小朋友就说肚子疼，结果一查确实，这个腹腔后面有特别大的淋巴结，
1: 哎呦，
2: 或者肠系膜上有特别大的淋巴结肿大，这个时候呢，有的是不好的，也有的当然是没事的，所以这个来讲就需要鉴别，这个是需要鉴别的，
1: 所以这个。
2: 他和咱们成年人还不太
1: 一样，
2: 成年人往往每年要体检，
1: 对，是的，
2: 啊，是吧？这个也会一些问题会发现，或者我知道我以前有这么一个问题，然后知道自己的规律。但小朋友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恶性的一些个疾病，他就是在这个小的时候容易高发，相对到成年以后呢，他有一些毛病，他就也不显现了，可能就过了那个高发的那个阶段了。
1: 对
2: 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是特别的要重视。再一个来讲呢，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小朋友的很多问题，他是来势也凶，但是他好的也很快，
1: 来得快去得快，
2: 去得快。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也不用太介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这个家长是吧，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有的时候连那什么姑姑、姨呀、舅舅什么的，都是抱着一块来看病。一个小朋友得病，恨不得屋里他们进来四五个、五六个人，
1: 都不放心，
2: 家长都跟着就来了。
1: 是，
2: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感冒发烧，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1: 是，
2: 但是呢，一来就来一堆人，
1: 这就是重视
2: 啊，过度重视，
1: 过度重视
2: 啊，过度重视。有的时候甚至说有一些不是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呢也挤占了一些医疗资源
1: 啊。是，
2: 所以大家呢就是在两个极端上都要这个注意啊。一个呢不要就说啊，不就是感冒发烧嘛，这个没事儿，他把小孩当成大人看了
1: 啊。对，
2: 是吧？那也有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是一个感冒发烧，大家也不用不要把他想得特别的夸张，是吧？有很多朋友家里孩子感冒发烧了啊，尤其是条件好一些的，就是你孩子会不会心肌炎，是吧？我是不是所有的这些个病毒，所有的这些个这个感染
1: 都想一圈
2: 啊，都要查一遍。有的时候也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
2: 啊，也没有必要
1: 过度紧张了
2: 啊。一个呢是有毛病没有及时治疗，一个来讲呢是小病大看，所以这两个极端大家都需要特别的一个注意。而且呢，我们中医呢，它是有很多这个预防疾病或者是强身健体的一些方法，或者这个适合呢这个小朋友们保健的一系列的这个方法或者一些理念，是吧？也特别呢值得呢在当今这个社会呢进行一下推广，这样来讲呢，减少大家那种不必要的这样的一个焦虑。
1: 对，
2: 其实很多问题呢都是可以通过前期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一个预防来 扼杀的。
1: 嗯
2: 嗯，
1: 是我们你看，就是总在说嘛，内外妇儿，内外妇儿，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很多的这个儿科的医生都在讲，决然不是大人成人的缩小版。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包括他的用药用量，绝对不是说我减半或者缩减到几分之几就可以的。
2: 对，
1: 你看苏老师刚才在前面一说的话，孩子的发热有可能真的不仅仅是因为感冒发热，孩子的腹疼，肚子疼也不仅仅是可能吃坏东西了，这个往往可能这个背后的隐藏的原因要比成年人可能要复杂的多的一些个机制。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呢，也不用特别的这个惊慌失措，是吧？啊，举家全家一起去就诊，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啊。该这个给您诊治的这个步骤，人医生肯定会给您把握到位的。
2: 对，比如说发烧了，你查了血常规以后发现，
1: 对，
2: 就是白细胞高一点 ，C 反应蛋白可能高一些，那这就是个普通的一个感染，
1: 对，
2: 是吧？没有必要是说非得说是想是不是白血病，
1: 嗯。
2: 但是呢，真的如果是，做了一个 B 超，肚子疼，比如肚子疼，发现了有个淋巴结很大，这个事儿确实也得重视，
1: 是。
2: 但是每次看那淋巴结也就这么都是这么大，
1: 没变化了，
2: 那就也不用太担心，
1: 是
2: 是吧？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啊，不看的时候就一点也不看，看了以后就恨不得就天天看，
1: 嗯
2: 啊，天天
1: 走极端，
2: 哎，这个也没有必要，
1: 是。嗯，你看，就是遵医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病的时候，大夫是说，哎，你这个问题，等半年你再查一下，或者是明年你再查一下，
2: 哎，对，
1: 是吧？他这个
2: 观察，
1: 对，
2: 观察不是没有处理，
1: 嗯，
2: 观察也是一种处理。
1: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在听苏老师说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一个词叫纯阳之体，小儿纯阳之体，这个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指的是什么呢？
2: 纯阳之体呢是一个说法
1: 啊，
2: 没有什么绝对的纯阳，
1: 嗯，
2: 就一点阴也没有，不是的。
1: 嗯，
2: 我们强调纯阳之体是阳嘛，它是有这种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2: 啊，而我们所强调纯阳之体就是说正常的啊这样的一个宝宝啊，它不是一个特别疾病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的身体的这个阳气呢是非常的旺盛的，就他这种修复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看呢是特别强劲的，
1: 嗯
2: 啊，他这个是可以说是势不可挡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如果出现的问题，他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可以修复，可以康复啊，可以这个和这个病邪做斗争的，
1: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说纯阳之体嘛，就是小朋友很多时候也容易出现一系列阳气过亢的问题
1: 哦
2: 啊，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发烧？
1: 嗯，
2: 为什么发烧？为什么孩子咱们说都是一说都是上火？
1: 嗯。
2: 是吧？孩子一说都是上火，很少有说什么孩子气血亏虚的，说孩子肾虚的，
1: 这其实挺少的，
2: 很少说怎么怎么一个虚，当然不是没有啊，但是从这个比重上来讲，那是很少很少的。所以说，一般都说都是孩子都是上火了，
1: 嗯，
2: 吃多了是吧？然后呢，
1: 积食
2: 积食了，或者有的时候是肺火，对吧？有的时候得的都是一些所谓的感染性的一些疾病，是吧？其实都是这种阳热的一系列的表现。所以也提示我们大夫在诊治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用药上不要轻易的用补药
1: 啊。
2: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大家用药有一个习惯嘛，有一个习惯，那你这个如果你专门看儿科，或者这个患者是一个儿科的一个患者的时候，那你就要相应调整他的这个手法，
1: 嗯，
2: 对吧？就举例子说，同样一个菜，是吧？那么，你找一个川菜的厨师来做，跟你找一个咱们北京的这边的一个京味菜的一个厨师来做，
1: 不一样的。
2: 同样一个菜，它连切菜的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形态都不一样。
1: 哦，真是手法就开始就不一样了
2: 啊，手法就不一样，甚至说有的都是川菜，
1: 嗯，
2: 我也吃过很多，有的时候觉得也做的也不一样，
1: 嗯，
2: 就鱼香肉丝吧。
1: 嗯，
2: 鱼香肉丝吃过无数个版本，
1: 无数版本，对，是
2: 无数个版本的鱼香肉丝。我有一年去三亚，
1: 嗯，
2: 在三亚的一个酒店里面，我点了一个鱼香肉丝。
1: 嗯，怎么做的？
2: 因为一个人吃饭嘛，那就点一个菜，点一碗米饭就够了。
1: 嗯，
2: 里面居然吃出了洋葱，
1: 啊，洋葱版的，那这应该是三亚版本啊。
2: 它里面就是洋葱丝儿
1: 啊。
2: 我说你啊，我说你这个鱼香肉丝怎么里面放洋葱啊？我说这个太颠覆了。就咱们说这个还是手法问题，
1: 对
2: 啊，所以说看儿科的这个、这些专门看儿科的这些个医生，他开药的时候也是要有一个手法，
1: 手法的，
2: 哎，有个手法是吧？就是他可能这些个清热解毒的，或者这些疏风。这些药可能用量会多一些，
1: 嗯
2: 啊，相反可能有其他也看老年病啊、慢性病的这些，可能里面党参啊、黄芪啊、当归啊这些多一些，
1: 补的
2: 啊，补的多一些。但是呢，这个

0: 科的时候，它相对来讲就轻而解读的这些东西。所以咱们说纯阳之体，哎，这个它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形容啊，是一个夸张的一个说法，并不是没有，而是说从一个是从它的这个趋势上，从它这个态势上、潜能上来看，它是纯阳。再一个来讲，是从这个治疗方法上给大家一个提示，少用这些温热药，少用补药。这两方面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1: 苏老师给我们大家解释了这个中医视角之下这个讲的这个小儿纯阳之体的这个概念跟意思啊。接下来有几个具体的问题了。有的朋友会这个总在焦虑孩子积食的问题，说孩子
0: 这个大问题
1: 是吧，不爱吃饭是吧，是脾虚啊，脾胃虚还是积食呢？为什么积食它就容易发热了呢？还有就是口气重舌苔厚，是不是就是积食的一个现号呢？
0: 啊，是的，是的。咱们先说这个积食这个问题啊。那么积食的问题，其实呢，它是在胃。
1: 哦，
0: 就食积，方是在胃。但咱们说胃出了问题，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牵扯到脾？也是会的，
1: 也是会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小朋友积食的时候，他不需要太多的去健脾。就直接就用消导法就行了。有的小朋友吃多了他是便秘，也有的小朋友吃多了他是泻肚子，都有。如果是辩证是食积是吧，如果他是泻肚子，那就是消食这个止泻，导致止泻。有的人呢，他是这个便秘以后呢，那大家就是要通便，然后呢这个消食，就消食导致了嘛。这个来讲呢是不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往往它的问题的症结是在肠胃上，
1: 在肠胃上
0: 啊，大家经常的积食，经常的积食，或者饮食特别的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这样来讲，最后呢这个脾胃就完全虚弱了，这个脾也不行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的，就在我们中医所说叫做肝积。
1: 肝积
0: 到了肝积的阶段，那是一定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
1: 哦，
0: 你看到他就是面黄肌瘦的。我们经常说叫做腹大如鼓。然后这个发结如穗。这些来讲就是这个肝积的一个表现。
1: 哦，
0: 就这个孩子就肚子看着很大，然后也面黄肌瘦的，甚至说有的又是腹水的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再一个呢，他发结如穗，就是大家看他的这个小朋友的头发，不是那种就是乌黑很浓密的这种，而是说像没洗头发一样，它粘在一起的。发结如穗嘛，穗就咱们说麦穗，
1: 麦穗
0: 的穗，就那个穗，就发结如穗。这些来讲看着啊，这就是一个这个肝积的一个表现。肝就是一个病字框下面一个甘草的甘。甘甜的甘，甘甜的甘啊，这个就是肝积。肝积是影响到了脾。但是它可以再传导到肝，然后传导到肾，这个来讲就是咱们说这肝积它的这个愈后和转归。这个时候来讲，就是说为什么有的家长觉得好像小孩也要健脾，是吧？然后呢，有的觉得孩子这个食积呢就只需要就消食就行了。这两个其实都对。都对，但是一般来讲，一上来使用的是这个就是消食，就治肠胃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后面，如果它很严重了，时间很久了，或者牵延到了脾胃的时候，我们再用健脾的药。如果单纯的就是刚一食积的话，这个时候大家就用消食的药就够了。这个时候就治胃就行了。不需要健脾。
1: 后面再可以再讨论这个健脾的这个问题。
0: 对，如果孩子是经常有食欲不振，经常食欲不振，然后这些表现就出现了脾虚的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用健脾的药。
1: 那接着来说，刚才他们为什么一积食就发烧呢？
0: 因为积食其实就是给火热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温床嘛，
1: 像柴火一样。
0: 对，它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胃肠里面被塞满了。这个就像塞满了这个火药一样，它就等着炸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上火的问题。上火集中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就是感冒发烧。对于小朋友来讲我们经常把人体呢比作一个楼阁嘛。咱们看那个内经图经常说是12重楼是吧，然后呢这个它里面都是流动的，都是空的。这样来讲人才健康。 当我们这个饮食无度是吧，或者饮食不节制，导致我们胃肠道里面这个是塞满了，
1: 嗯，
0: 排不出去了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里面很多其他的毒素也都排不出去，而且身体里面各项机能由于一个环节的拥堵，造成了所有全链条的一个拥堵和停滞，
1: 嗯，
0: 这个时候大量的这个废物出不去，这个时候我们身体也会发出求救的信号，就是发热，
1: 哦，这么着
0: 啊，
1: 这个原理啊，
0: 一个是说，它里面都装满了，本身就里面热量就高了，
1: 嗯，
0: 啊，就有点类似于像是咱们说的这个炸糖一样，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就是它整个链条都断了，我们身体也会发出发热的，以发热这样一个形式发出一个警告，
1: 哎，
0: 嗯，一个提示
1: 啊，
0: 嗯，
1: 这是发热。另外的就是说看舌苔，
0: 嗯，
1: 如果舌苔厚或者是口气重，
0: 嗯，
1: 是不是这也是一个信号？
0: 这个是成年人跟小朋友都是一样的，如果舌苔很厚很腻，同时呢，
1: 嗯，
0: 这个是有爱抚吞酸，爱抚吞就打嗝，然后胃里反酸，
1: 嗯，
0: 然后看舌苔很厚很腻，甚至是黄腻的这个舌苔，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有这种这个不清爽的气息，
1: 嗯，
0: 啊，尤其就像是这个发酵了的东西的味道，发酸的这样的一个味道的话，这个来讲往往是这个时机导致的。
1: 哦，
0: 嗯，
1: 这个就是时机导致的发酸的那种嗝。
0: 对，就像是家里的什么东西就是放时间长了不新鲜了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啊，它在我们胃肠道其中也是这样。
1: 嗯
0: 嗯，
1: 所以你看很简单的一些辨别方法，作为家长还可以去留意一下平时。
0: 对，嗯，其实我们一般都建议这个家长，尤其是这个上幼儿园的或者上小学呀什么的这些个，家长给孩子一到周末的时候，又是少吃一点，
1: 少吃点
0: 啊，再一个可以吃一点这个什么饱和丸呐，啊，或者防风通声啊，
1: 嗯，
0: 这些药，或者我们小时候都吃那个叫做什么清降片，
1: 清降片我也吃过，
0: 是吧？咱们那时候都吃这个，一到
1: 挺难吃的，
0: 一到周末时就吃两片，
1: 嗯，
0: 就吃几片，这样来讲呢，它就是没有这个时机的这个问题，
1: 是，
0: 那就相对来讲就不容易感冒，
1: 嗯，
0: 不容易发烧，不容易得这些其他的这些个传染病吧。
1: 嗯，
0: 啊，都可以起到一定的，而且可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嗯，
1: 说实话，吃的时候还是挺痛苦的。
0: 哎，还可以，
1: 没有糖衣那个片儿。
0: 现在可能是不是有了？不知道，
1: 就不知道啊，好久没有这个用过这个药，
0: 嗯。但是大山楂丸什么的，那还可以吃。
1: 那是当零食吃。
0: 大山楂丸这些其实也可以，但是它其实还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讲，它大山楂丸是有糖的。
1: 嗯哦，
0: 是吧？其实很多小朋友也不需要这么多糖了。
1: 嗯，对对对，
0: 啊，现在吃的各种的膨化食品呐，啊，是吧？吃的各种的这个下午茶呀，
1: 嗯，
0: 或者喝的这个饮料，
1: 嗯，
0: 大量的糖，
1: 对，是
0: 大量的糖，啊，吃完以后，成年人都感觉都腻得慌，
1: 腻得慌。对，
0: 我有一次去深圳出诊，然后呢，就是跟这个朋友一块吃饭，然后呢，深圳那边就是粤菜嘛，他们里面最有特色就是叉烧包。
1: 嗯嗯，叉烧包好吃。
0: 叉烧包啊，我吃了一个，它里面那个特别油，特别甜。
1: 对，嗯，
0: 我吃了一个就觉得这个
1: 腻得慌，
0: 就嗓子觉得有痰了，赶紧得喝点那个他们那个什么老寿梅呀，啊，什么的这些茶的解解腻。
1: 嗯，
0: 一块吃饭的那个家，他家的孩子，
1: 嗯，
0: 吃了两个叉烧。我们今天吃完饭，转过天来就不行了，就病了。
1: 是因为你看
0: 啊，就咳嗽，就有痰。我说我吃了一个，我成年人，我吃一个，我感觉都有痰。他这么小孩六七岁刚上小学嘛，他吃了两个，
1: 嗯，
0: 这个应该消化不掉了。
1: 对，
0: 嗯，
1: 你赶紧给点开点药了就得。
0: 对呀，啊，所以说就要，啊，吃了顿饭就因为没有节制，
1: 是，
0: 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些还是不得不防，
1: 就是这个积食啊，这个积食的问题。咱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问的是关于孩子咳嗽的问题，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跟苏全新医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小朋友的健康的话题啊。上半时段呢，咱们聊的是这个孩子这个积食的问题。
2: 嗯，
1: 咱们以前说积食、食积这两个是什么，有什么区别吗？
2: 啊，积食来讲，其实是这个我们说的，这是口语化的表达
1: 啊，
2: 口语化表达，在我们中医学当中称之为食积
1: 啊。
2: 积食是老，积食是老百姓的说法。
1: 嗯，
2: 啊，积食，而且往往它是一个一过性的
1: 啊，
2: 而我们所说的这个食积呢，就相对来讲复杂一些。
1: 嗯。

0: 这个时机呢，它既是一过性的，就现在你这个状态，你现在是肚子是胀的、
1: 嗯
0: 啊、你可能刚吃完饭，你现在就不舒服，肚子里面啊消化不掉，这个坐立难安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叫时机。但也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些小朋友是吧，他可能距离上次吃的不合适，可能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了、
1: 哦、
0: 但是你现在看他这个疾病表出来的还是一个时机的状态，他就是说这个不是说大家想的这个时机，就是说我吃了比如说一碗米饭，
1: 嗯，
0: 这一碗米饭在我肠道当中消化吸收，
1: 嗯，
0: 最后排出去，我这个时机就一定没有了、
1: 嗯、不是那么的那么、
0: 它可以像我们身上的刀疤一样、
1: 哦、
0: 啊，我当年开过一次刀，但是呢我现在就留到一道疤，
1: 嗯
0: 啊，它这个一碗米饭可以能够排出去，但是它这个导致的时机的这个结果还在我们身体里面存续，
1: 哦，这得慢慢消了。
0: 对，所以咱们一般来讲说的积食，积食就是说你现在吃撑了，
1: 嗯，
0: 吃的不消化了，打嗝了、
1: 嗯、
0: 是吧，或者是这个排气多了，或者大便不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来讲它叫积食。
1: 嗯，
0: 但是咱们说时机是有近期的，
1: 嗯，
0: 还有长期的。
1: 哦
0: 啊，有的朋友他是特别，有的小朋友他是特别长，他之前吃多了这么几次，或者他一段时间他是饮食不节制的、
1: 嗯、
0: 到后面很长一段时间他也不长个了，
1: 嗯，
0: 发育变迟缓了、
1: 嗯、
0: 智力也跟不上了，就是之前多吃的那几次导致的，他这个邪气一直在身体里没化解、
1: 哦、
0: 造成这个损害一直没修补、
1: 哦、
0: 最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时机它是一个更深一点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嗯，
1: 你看啊，这是关于时机跟积食啊。刚才咱们留了个悬念，
0: 嗯，
1: 有好多朋友就想问问家里孩子这个总咳嗽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就为什么孩子就是咳嗽总会拖很久，
0: 嗯、
1: 而且那一到晚上就是夜间就加重了的感觉，是吧？
0: 嗯，嗯，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那么刚才咱们给大家介绍过，
1: 嗯，
0: 是吧？就是说这个小朋友他的这个脾和肺啊，它是一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嗯，
0: 是他的一个薄弱环节，
1: 是，
0: 嗯，所以说很多这个小朋友他一有问题就表出来就是咳嗽，
1: 嗯，
0: 啊，一有问题就是咳嗽，这个是一个解释。再一个来讲呢，我们说呢，从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之前咱们给大家介绍过咳嗽，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们经常讲。五脏皆可令人止咳，
1: 嗯，
0: 不是单独只有肺。
1: 哦，
0: 所以说呢，大家表现出来的咳嗽是跟感觉呼吸啊，跟肺有关系，
1: 看起来是、啊、
0: 但其实身体里面其他的脏腑各个方面也有关系，
1: 嗯，
0: 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其实就是胃。
1: 胃呀，
0: 其实是胃、
1: 哦、
0: 啊。那么胃呢，它和这个肺呢经常会出现这个肺胃同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肺胃同病，
0: 肺胃同病、
1: 嗯、
0: 比如说大家最近就像刚才我举的一个例子，
1: 嗯，
0: 吃啥叉烧包吃多了，
1: 嗯，
0: 吃多了以后它就有痰了，有痰了就开始咳嗽了。为什么呢？它就是这个胃里面装满，这个时候呢它从这个身体里面来看，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胃热，同时呢这个肺气也不宣，肺里面有痰浊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常说的脾为生痰之源，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肺为储痰之气。
1: 哦，
0: 就是这个脾胃它是产生这个痰的源泉，
1: 嗯，
0: 它不运见了，这水湿得不到代谢，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痰，而痰呢它就会传到肺里面，不是咱们理解的这个肺脏的这个肺
1: 啊，不是这个，
0: 不是
1: 解剖上的这个
0: 肺、
1: 啊、
0: 胃到不了肺里面、
1: 啊、
0: 它进不去的，但它是通过这个经络和这个邪气的这个角度、
1: 嗯、
0: 就到了这个肺里面，这个里面它就变成了咳嗽啊，有痰啊，就这些问题、
1: 嗯、啊、嗯、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0: 就这个是古人观察到的一个现象的总结
1: 啊，
0: 一个总结。嗯，
1: 所以这是跟咱们刚才聊的这个时机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有很大的一个
1: 是吧
0: 关系，也跟小朋友他的这个生理结构、心理特点有关系、
1: 嗯、
0: 啊，因为他总是控制不住嘴嘛。
1: 哎，对，从这个症状上来看，咱们如果从现代西医的角度解剖上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呼吸道的问题。
0: 对，
1: 但如果从中医视角上看下去，寻根导举去找下去这个原因的话，真的有可能就是生活方式、饮食结构。
0: 嗯，对，这个其实换句话说，其实孩子身上的毛病其实大人给养成的。
1: 啊，
0: 是吧？你做饭是不是给天天给小朋友吃的是大人饭？
1: 嗯，
0: 你是不是经常带着小朋友去吃漂亮饭？
1: 嗯，
0: 那么成年人有的时候去吃个漂亮饭，是吧？
1: 对
0: 啊，拍出来
1: 出片
0: 啊、
1: 嗯，
0: 拍出来很好看，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可能成年人觉得吃的啊，很这个很这个鲜美啊，或者说是可能觉得这个很好吃。但是小朋友他消化不掉，
1: 他消化不掉，嗯，
0: 是吧？你家长带着孩子也去吃漂亮饭，

0: 是用成年人觉得很有这个口舌之欲的这样的一些菜，但是孩子吃完根本消化不掉，所以说他就病了。他是默默的抗议吧，身体在默默的抗议。
1: 对，
0: 嗯，
1: 自己嘴上还是挺爱吃的，
0: 那是吧？所以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问题，他是跟家长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有的时候我们说看孩子的病，其实啊，看一下开个方子，可能时间很短，可能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做这个健康宣教，都在教育家长。
1: 哎，是。
0: 哦，家里感觉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是吧？这个要怎么怎么，那个怎么怎么弄？它其实更多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科普，知识的一个传达传递。
1: 对，家长也得听进去啊。
0: 嗯，
1: 所以你看，聊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并不是给孩子听啊，孩子也不听，关键就是作为家长，
0: 对，
1: 得听懂
0: 家长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他的这个健康养育的一个观念需要改变。
1: 所以就是很多家长在纳闷说，为什么一到夜间这咳嗽就加重了？
0: 夜间的时候是跟神经兴奋有关系
1: 啊，
0: 白天的时候是一系列的神经兴奋，它主要是让我们有一个旺盛的精力，它能够从事工作呀、学习、生产这些啊。但是呢，说到晚上的时候就另外一个神经兴奋的，这个时候就是呼吸啊、心跳啊，然后还有咳嗽啊，这些它兴奋，
1: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大家要休息呢？就休息的时候，就它其实也像是一个两班倒一样，白天的时候这些器官系统它工作，等我们睡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这些其他的一些神经啊开始兴奋，开始修复
1: 交感副交感
0: 啊，对，就是这个，
1: 是吧？
0: 是吧？但是孩子嘛，他再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到了晚上安静的时候，是吧？他这个时候往往表现出来，哎，就症状会重一些。
1: 嗯
0: 啊，
1: 对，
0: 这个白天的时候蹦蹦跳跳的，这个说话呀、吃东西啊、在活动啊，你有的时候觉得不明显，是吧？尤其是有的小朋友，他这个咳嗽，或者这个呼吸声很重，白天的时候有环境噪音的，他也听不清，没有这么明显。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这呼吸像拉风箱一样，吼吼，就听了这么吓人，是吧？所以来讲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再一个来讲就是，很多疾病都是白天的时候会轻，因为白天阳气比较重。
1: 哎，是，
0: 这是从自然界的这个角度来看。
1: 那另外一个，刚才咱们聊到这个小儿纯阳之体嘛，这话接过来说的话，说到咱们这个孩子们的这个饮食，哎。那为什么就既然是纯阳之体啊，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太贪凉吃多了这个寒凉食物呢？
0: 这两个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1: 没有必然联系。
0: 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是吧？纯阳之体不代表他现在就是上火呀。
1: 哎，不代表他就能吃凉的。
0: 现在也不是上火的状态呢，为什么要吃凉的呢？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我们更多的说的是小朋友现在纯阳之体，你不要给他吃这么多这个刺激的。
1: 哦，
0: 不要给他吃这么多这个辛辣的，他本身现在就容易火旺，这个时候你就避其锋芒就好了嘛，但是也没有必要非要去迎头痛击呀、
1: 那倒是，
0: 是吧？他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规避开、让开了就行，不是说非得你这个风头正盛的时候，我非得去打压你，也没有必要嘛。
1: 所以就是从中医角度上来讲，很多的中医，
0: 这个不是中医的命题，
1: 不是中医的，
0: 这是很多朋友听了这个纯阳之体，他自己想的一个想出来的
1: 啊，
0: 他并不是我们中医里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认为的什么东西都是这个差不多就可以。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1: 哎，
0: 你现在是上火，你就吃一点凉性的，喝一点凉性的，这个时候帮助你舒服，是吧？那你现在天气也冷了，或者说是这你自己身体现在也虚一点或寒一点，这时你就吃点温热的，这样来你身体舒服，
1: 哎，
0: 是吧？并不是说哦，小孩纯阳之体，我就给孩子天天得吃凉的，穿少的，天天得冻着，这个也没有必要。是吧？只是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不要去招惹他，不要给他天天火上浇油就行了。
1: 是的
0: 啊，这是两个方面，
1: 两个方面。
0: 所以大家呢，真的不要搞混，也不要望文生义。
1: 对，不能看纯阳之体就给他啊，这个
0: 那天泡在冷水里呗。
1: 那行。
0: 对啊，你按照大家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去想，那天天孩子就是泡在凉水里，那就是最好的。
1: 但是从中医角度上来讲，不建议孩子们小朋友吃太多粮食，是吧？
0: 可以吃，
1: 嗯，
0: 但是水果也可以吃，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冷饮也可以吃，也可以喝，是吧？空调也可以吹，风扇也可以吹，但是来讲，咱们主要是讲度。是吧？
1: 对对对，
0: 由于小朋友他自制能力比较差，
1: 是
0: 你放开了这个口子以后，他就没有节制。
1: 哎，
0: 成年人都知道，
1: 对对对，
0: 哎呀，我吃多了不

0: 好吧，我就吃一根儿就得了，是吧？冰棍吃一根儿就得了，水果我吃一点就行了。小朋友是你给他多少，你前面放十个他就吃十个，你放一斤他就吃一斤，他没有这个字，
1: 没有节制，
0: 没有节制，所以呢，就这个口子就更不能放开。
1: 嗯，
0: 成年人，可以吃冰棍儿，他自己不舒服，他下次再不吃。
1: 有记性啊，
0: 小朋友是没有这个记性的，
1: 对，
0: 而且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节制，
1: 对 对，
0: 是吧？所以就，他很难拿捏，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口子也不敢给他打开。
1: 对，这是咱们说的这个饮食上面，因为有好多的家长就过于的担忧啊，比方说凉的可不能吃，包括水果啊什么的都要少吃，说甜食也少吃啊，甜食伤脾啊，有就这个可能是也是太过于焦虑了。刚才苏老师讲的抛开剂量谈危害，
0: 对，
1: 是不行的。
0: 小孩不就天天吃棒棒糖吗？或者天天吃各种这个甜的，喝各种甜的饮料。小孩很少吃无糖的东西吧。
1: 是多难，他们肯定也不选择吃，
0: 对吧？一般都是咱们这个岁数的人开始，我要健康了，我吃点
1: 养生的，
0: 对吧？我吃点什么，像酸奶我只喝无糖的。我去外面，
1: 孩子肯定不愿意喝。
0: 我吃到外面去吃饭，最后的甜品我都说要走糖的，都不要有糖的，不要给我加糖，是吧？所以说这个是不一样的，小朋友不甜的根本不吃啊。
1: 对，所以这个这真的给小朋友天天吃无糖的，他们也不愿意吃了就。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但是要控制嘛，
1: 得控制，
0: 啊，
1: 适量
0: 控制啊，
1: 适量。
0: 小孩的药都是这个甜的，
1: 对，还真是。
0: 但是比如说成年人的药，那里面就有无糖版，或者根本就没有，就根本就只有无糖版，没有糖版。
1: 对，
0: 因为什么？你年龄大了，你是不是血糖不好？
1: 那得多注意了。
0: 所以说，他就健身都做的就是无糖版。
1: 是，这是咱们说这个饮食啊，还有这个很多家长在问说，现在看到好多这个小儿推拿、小儿艾灸，这个适合小朋友去做吗？
0: 推拿，小孩的推拿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因为它也没有用到药物，也没有用到侵入的方法的一个治疗，但是呢，要分清什么疾病，不是所有的病都可以用推拿来治疗，
1: 有不适合的，
0: 也有一些我们更强调的这个小儿的推拿，更多呢其实是预防和保健
1: 啊，
0: 它预防保健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真的到一些疾病状态的时候，可能该吃药吃药，该输液输液，该打针打针，或者该手术手术，不能说是我该
1: 一味都去，
0: 我非得要这个做推拿，为了推拿而推拿，这个有的时候是不行的。但是小孩很少做艾灸，因为小孩他的

0: 那各种生理机能都是在发展的阶段嘛，其实不需要什么保健，它没有到衰退的阶段。比如咱们说中老年人，他身体各项机能开始衰退了，
1: 对，
0: 这个就有一些保健
1: 补剂哈，
0: 是真的能够保健的，这个大家补充一下是可以。再一个就是保健品挺健康的，你就不需要保健品。
1: 所以这里面就是这是该厘清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孩子的体重管理。因为现在伙食都好了，
0: 小胖堆儿很多，
1: 是吧？孩子这个肥胖的问题，
0: 其实肥胖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单纯，小朋友肥胖呢，有一些呢是不是很严重？不是很严重呢，其实就也就是看着可能不太好看，或者说是可能运动成绩差一些，是吧？运动成绩差一些，但是说如果太胖，到了疾病的状态，这个时候就还是要好好的控制一下，或者是采取必要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疗的一些个手段，
1: 干预
0: 是吧？干预一下，因为呢，这个孩子的肥胖到肥胖程度，他往往是为今后的健康留下很大的一个隐患。比如说三高啊，或者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呀、以及对生育也会有一定影响，是吧？他这个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可能会有影响，无论男孩女孩都有影响。这个时候大家呢还得，尤其作为家长，要特别的要重视。
1: 是，你看看，就很多的这个我们在讲体重管理，体重管理往往有很大的一部分就可能是家中的小朋友体重也应该去管理一下了。
0: 对，这个所以为什么小学生的这个体育课都是很多，是吧？比这个咱们说到了高中啊这些都要多。为什么？他一个来讲是要养成运动的习惯，是吧？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小朋友嘛，他这个精力旺盛的，他这个多动一下其实也是符合他的生理的一个特点。
1: 对，因为我记得之前苏老师说过，就是从小打这个身体的底子，打地基很关键
0: 啊。是的，是的，
1: 是吧？
0: 有这个研究嘛，就是说大概在青春期前后这样的一些长期观察，就这样的一些青少年，他们有养成了一个运动的习惯，打球啊、跑步啊这样一个习惯以后呢，他们到了中年以后，这个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依然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就是类似于咱们可以理解，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心脑血管上啊，内壁上可能涂了一层这个防锈啊，就大家可以这么通俗的理解，就对他对这个血管这些内皮啊这些来讲，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所以就是这个底子可能它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于自己。其实小朋友呢，在于自己这个话呢，其实就是在于家长了，
0: 对
1: 一个家庭的这个整个的生活方式啊、作息呀、饮食结构啊，
0: 这个其实是考验的是一个家长和整个家庭的执行力。
1: 对
0: 啊，我之前也经常跟一些这个患者就说，我说你少给孩子吃东西，就不要吃这么多，或者不要吃这些东西。那最后发现好像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比如说家长，他们在工作，而且在工作，孩子在旁边，那孩子就不停的这东瞧瞧西摸摸，这个家长就总要去照顾他，稍微看不见又怕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干脆给你一个棒棒糖吃吧，或者给你一个什么奶酪棒吃吧，
1: 就安抚一下了。
0: 他一吃啊，就这20分钟可能就安静下来，家长能干点事儿，比如说写个 PPT 呀、或者是写个什么报告呀、他能待得住，所以那就变成了什么呢？你一闹就给你一个，一闹就给你一个，就成一个条件反射了。
1: 是、
0: 最后呢，他就吃这些东西，糖分也高、热量也高，最后孩子就等着后面又感冒、咳嗽、发烧。所以这有的时候它是一个
1: 恶性循环了，
0: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最后呢，结果又大家又不接受，
1: 对
0: 啊，就形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1: 确实是啊，这跟
0: 现在人非常的这个普遍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像孩子一闹还给一个这个，孩子一闹就给一个这个，最后呢，最后就变成了万能的解法。但是这些东西就超出了他的一个消化
1: 的
0: 一个能力啊，超过他这个能力，所以最后就导致了疾病。
1: 对。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是啊，就是家长的这个叫什么科学带娃还是挺关键的。
0: 其实是育儿的一个理念，
1: 是
0: 啊，育儿的一个理念，包括孩子比如说这个发烧是吧，他是可以接受的吗，还是不可以接受的一个 大家也要有的是加以区别。
1: 对，
0: 嗯，
1: 这个育儿的理念的树立和建立啊，其实也还是通过一些科学的或者是我们这种科普的，
0: 对
1: 啊，这种内容和这些信息的一些个积累。
0: 对，很多很多家长孩子一发烧，不管烧。

0: 多少度就抱去医院，
1: 嗯，
0: 就说我怕
1: 就紧张了，
0: 我怕孩子抽过去
1: 啊，
0: 搞惹惊厥，
1: 嗯，是
0: 吧？然后怕一下，这以后是不是脑子会不会烧
1: 坏了，
0: 或者说会不会烧出什么脑炎来，
1: 嗯，
0: 特别的害怕。但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过度的担心，
1: 嗯，
0: 很少会发生，
1: 对，
0: 很少会发生，是吧？所以来讲呢，这些大家也没有必要特别的这个紧张。
1: 嗯，
0: 大多数的发烧是吧，超过38.5度以上，大家可以吃一个退烧药。
1: 嗯，
0: 如果持续的高热还是没有缓解，这个时候要及时就医。
1: 嗯，
0: 但是如果吃了退烧药以后就降了，是吧？这个时候来讲呢，也就不需要这么紧张。
1: 是，
0: 这是第一个。再一个，预防孩子的疾病。比得了病以后发病以后着急忙慌的治疗更有意义。
1: 对，
0: 所以说平时孩子是吧，咱们经常说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不是让孩子冻着，而是不要穿得太暖。
1: 嗯，
0: 啊，饥也不是饿着，而是不要吃得太撑。
1: 对，
0: 嗯，所以大家这样子去理解其实就可以了。
1: 你看就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节气小满，
0: 对，不要的这个太极致，不要的过分，是吧？这样来就可以。
1: 对，就是成人也是一样，每天睡之前保持一点点的饥饿感，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不能撑着吃饱了特别撑的慌，那种
0: 在睡不着的，
1: 睡
0: 不着
1: 也难受。嗯，所以你看，这就是生活的一些个理念。
0: 对
1: 啊，
0: 尤其是这个孩子的问题，更多的其实都要教育家长。
1: 是的
0: 啊，家长就是包括了这个父母，嗯，
1: 对对对，
0: 爷爷奶奶、
1: 姥姥，
0: 甚至有的是幼儿园的老师，
1: 没错，
0: 小学的老师都是特别的重要。
1: 对，
0: 再一个来讲，就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传染病嘛，人口密集的地方，比如学校啊、
1: 嗯、
0: 幼儿园呢，
1: 嗯，
0: 及时的这个清洁，
1: 对，嗯，
0: 然后呢，这个注意小朋友个人的卫生，
1: 是
0: 也都非常的一个重要。
1: 是的，
0: 嗯
1: 嗯，今天听苏老师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们，
0: 嗯，
1: 啊，其实是讲解了一番啊。
0: 嗯，
1: 回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自己在这个育儿方面有哪些可以这个改进或者是完善，嗯，
0: 对，主要是对照一下，
1: 对
0: 吧？然后呢，如果是被咱们有一些说中了，是吧？那如果能做出相应的调整，最好能够调整一下。
1: 是的，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在这儿先感谢苏老师。
0: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嗯。
2: 我最近其实时常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有的时候想起来呢，可能整个人都会陷入到一种就物我两忘的这么一个状态里边，就是呆愣在原地，就半天都缓不出来。
1: 什么问题这么值得深思？
2: 就是如果说有一天我获得了升职加薪，
1: 那不可能。
2: 你说那个时候我是先主抓业务呢，还是先主抓什么呢？
1: 你先主抓考勤吧。
2: 考勤，我为什么这个事儿这么重要呢？
1: 就是很重要啊！你能想这个问题，就说明你该起床了，不然的话上班该迟到了。
2: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就是、
2: 你是觉得我只有在梦里才能思考这种问题吗？
1: 就是也不是非得梦里，可能要不喝多了也行。
2: 哎，那我要是喝多了，再加上睡着了做梦，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能成真了？
1: 那时候你甚至做梦一点儿。就是一点梦能梦一点，我觉得都更过分的。比如说，你可以想当一下地球的酋长啊，也是可以的，也是没有人管你的，对吧？
2: 我知道了。看来如果真的是升职加薪了，我首先应该主抓的就是员工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先拿你开刀。这是什么颓废的思想？
1: 你思想就对了吗？每天光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倒不如花点时间放在工作上。没准哪天单位实在没人了，可能你确实还会有一线希望的。
2: 嗨，你看你这个大前提给的，那单位实在没人了，我才只能混个一线机会。
1: 嗯，
2: 我要是把我的方案说一说，大家都得投我一票。
1: 还大家都投你一票，你有什么方案？
2: 各位刚刚下班的朋友，你是否为经常加班而感到苦恼呢？
1: 经常加班的人此时还没下班呢。
2: 但是咱们就说那些让人厌烦的加班啊。如果真是最近活多，那咱们确实得加班加点的干，那也不说什么了。
1: 对，只要加班费给到位，我觉得就可以。
2: 但是就是有很多加班是本来不用的呀，都是临下班了突然来个急活才给咱们扣下的。
1: 这倒是，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反感的一种行为。
2: 那我的方案里边，首先一个，中午之后不允许有新的工作安排。
1: 中午之后是不是早了点儿？我觉得如果就是五点下班，至少四点之后你别再给我安排新的工作，这对我来说就可以了。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本来咱们也有正常的工作，四点如果再安排一个小时能干完的活，那这再加上本来的活，这不还得加班吗？
1: 但是中午之后那也太早了点儿吧？
2: 不早。如果不是站在领导的角度，我要是站在员工的角度，上午九点之后就不应该有新的工作安排了。
1: 那你直接就说每天就都不能有新的工作安排给你了呗，是这意思吧？
2: 除此之外，还有大家比较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占用我们员工休息的时间去搞团建，还说的是不去不行啊。
1: 什么周六啊，通知本周六上午我们一起去爬山团建，促进一下员工之间的感情。
2: 谁想跟你大周六的去爬山团建呢？你有本事你安排在周一的上午早晨九点集合去团建呢？
1: 就是我发现现在确实，但我最近几年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公司真的很好？
2: 那是，
1: 就是一般团建都会，比如说定个周五啊，定个周三啊，
2: 对，
1: 就他可能也是吐槽的人比较多了。
2: 就是定在周一确实有点过分了，因为一周刚开始，可能大家工作上确实也比较忙。定在周三呢，是在中间让大家喘口气，
1: 小周末嘛。
2: 对，定在周五呢，也是有一个周末马上要来放松的这么一个心情。你感觉好像是歇了三天一样。
1: 对
2: 啊，事实也确实歇了三天。
1: 我们来问问各位吧，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现在你们公司的团建还是在用周六啊什么的，包括年会也是一样的。
2: 都一样，
1: 对吧？就是这种的有没有还会占

0: 用我们休息时间，就是周六日去干这事儿的。
1: 是，嗯，你平常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有一些员工也比较烦的，就是占用员工休息的时间，要去参与一些应酬。
0: 这在所难免吧，
1: 是在所难免，偶尔一下行，但你要连着整，这人们就受不了了啊。
0: 就是怎么个连，你说你觉得几天就算连着了？
1: 我觉得一周来上一次两次可能多了的话，就会有一种就每天好像我到底是主职工作是干什么的。
0: 但这对于某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业，不是，不能这么说，这对于某一些行业来说，这个可能它是一个必须的。你比如说你要陪客户啊，
1: 对
0: 啊，你要等等，各有各种这样的，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安排，
1: 也确实所以说这个可能我们要说到这个应酬的问题，确实有的人他能理解单位的这个工作安排避无可避的需要跟甲方去沟通一下。你说你到饭点了，你不能跟甲方说要不咱们各自留半小时出去吃个饭，回来咱再接着聊，是吧？可能就一块就吃的嘛。
0: 对啊，
1: 也很正常。
0: 是啊，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发现真的有的人他是喜欢应酬的。
1: 有，
0: 你比如说那种就是单身，哎，我不能说是单身吧，就是人家就是我就喜欢下了班跟大家出去喝喝，而且我还能省顿饭钱。
1: 有这样的。
0: 然后我反正回家也没事干，我出去跟别人唠唠嗑，然后回家直接就能躺下就能睡觉了，对不对？
1: 想挺好，
0: 挺好吗？天天都给我安排应酬，没问题的，来吧。
1: 甚至人家说今天要不咱们就算了，
0: 别。
1: 还有可能大家也比较反感的，就是占用员工休息时间去开会。
0: 对。
1: 尤其是晚上啊，咱们来开一个线上会议。
0: 线上都不错了。
1: 是啊。
0: 得线下好吗？
1: 线上确实不错了。有的线上真的只是一个碰头会啊，大家很快速的有个三五分钟或者十来分钟。
0: 三五分钟那叫会吗？
1: 这不就是理想化一些吗？
0: 那叫吱一声。
1: 理想化一些，可能大部分都是在半小时之内，如果能解决的话，大家还是能接受的。怕的是那种又臭又长啊，一开三个小时这电话都挂不了的那种。大家轮着发言，再集体讨论一下，讨论完了以后陷入长久的沉默了，也不说挂断，还继续再想想。
0: 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会他能真正的说出一些内容来，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确实是就是在这浪费时间的话，对于大家来说是一种浪费。
1: 没错，你看刚才强调的，不管是团建、应酬还是开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占用员工休息的时间。
0: 占用员工休息的时间，你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点儿
1: 啊，
0: 五点多可能还没有，比如说我可能是五点半或者六点下班，这个时候他通知五点半全体会议室集合。
1: 听着有那个味儿了啊。
0: 对不对？
1: 所以很多人比较反感的就是单位的这一类的工作安排，就是让我们觉得好像自己的私人时间有一些被打扰到。虽然说我确实能理解咱们为单位啊什么的，但是就好像人都需要一些自己的私人时间，
0: 是
1: 不希望太被侵占，对吧？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当然我们今天吐槽归吐槽，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得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儿呢也不光是纯吐槽，我们也要反思一下。
1: 让谁反思？
0: 让我们就有的时候你的吐槽有一点点是可以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太多的话是不是是自己的一些问题啊？
1: 是。就是说你可能你确实对你的本职工作的理解上其实也有偏差。
0: 对。
1: 行，咱们两头都得罪了，都骂了啊。
0: 不是，我这为了找不回来我容易吗？真的是。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你很抗拒单位的什么类型的那种工作上的安排。其实这个话题很宽泛的。刚才咱们举的这些例子也只是抛个小砖头。
0: 对。
1: 后面还有很大的一块玉呢等着各位啊。
0: 而且各大家的工种不一样。
1: 对。
0: 您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可能您的工作安排上，比如说我们可能抗拒我们干嘛呀，抗拒我们出去老给别人免费的主持个婚礼。是吗？
1: 这都什么安排？人就来聊一聊你很抗拒单位的什么类型的一些工作上的安排。可以抒发一下您的个人情感。如果想要匿名的朋友呢，记得把匿名两个字放在留言的最前方。
0: 是，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2: 大家好，我是冯克。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来说说你很抗拒你的公司、你的单位给你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当然了，刚才有人说了，建议今儿的话题保险起见，全部匿名。
1: 又是一个很倒反天罡的话题啊。
2: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根据智联招聘最新的一个职场人情绪调查报告，83.7%的上班族表示有职场应激性抗拒反应，通俗点说就是看见某些工作安排就想跑厕所。
1: 这个数据确实真实的让人很想哭。排名第一的我猜是不是临时加班。
2: 你看调查显示76.3%的抗拒值给了下班前5分钟布置任务、其中又有62%附带那句经典台词，
1: 这个很简单的，你抓紧时间搞一下，搞完就走，别耽误你下班。
2: 这什么什么搞完就走还不耽误我下班、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矛盾的话呀。就说到仪式感啊，还有一个说无效会议，就这也是大家比较反感的一个问题吧。
1: 确实
2: 啊、之前也统计说其实很多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一线员工啊、一般在会议当中有37%的时间是在神游。
1: 这个数据还是挺保守的。而且还有一个冷知识，说现在有一种职业，当然也是开玩笑的调侃，叫做会议演员。就专门在开会的时候负责就表演那种点头然后记笔记这种。
2: 我觉得这都算是在会议上比较积极表现的朋友。点点头记记笔记。还有一个最魔幻的就是刚才很多人也说到了，就是强制团建。调研说呢，82%的90后宁愿加班也不想周末爬山很口号。
1: 之前还有一个统计也挺有意思，说那些允许员工对不合理安排说不的企业，离职率反而会低23%
2: 啊。就像谈恋爱，强扭的瓜不甜，但强扭的 KPI 能要命啊。
1: 说到这个呢，上个月上海有一家教培机构好像还上了热搜，就是老师天天帮老板带早餐，要个早饭钱反而被骂，他说这没钱自己赚，第二天就直接收到了辞退信
2: 啊。这什么就是这本身就不属于他的一个什么职责之内的一个工作
1: 啊。
2: 说这叫典型的服从性测试，就像驯兽师，你先让狮子钻火圈，然后你再要求他倒立刷牙，你这有点过分了。
1: 是，然后进化心理学说，也说我们这个天生呢可能就是怕被踢出部落。但是现代职场某一些所谓的这个可能要求上啊，明显这是确实用错技能点了。
2: 对，你就比如说有人之前刚才有人看到留言啊，小王啊，今天晚上帮我儿子做个 PPT 啊，明天他们竞选班长需要
1: 啊，这也需要。或者是领导要求你帮忙带个饭、取个快递，帮忙带下孩子等等这样的私事。朋友或者是同事从偶尔请你的这个顺道送他上下班，到最后这好像成了一种约定的习惯。你怎么今天没有送我呢？
2: 这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埋怨了。
1: 对
2: 啊、还有一个就是是否得寸进尺，可能今天我帮你带个早餐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天天如此，甚至明天就开始帮忙接孩子放学了，
1: 后天就让你冒充家长参加家长会了，
2: 循序渐进啊，真是。第三条呢，就是否在道德绑架你，
1: 比如说老板或者是同事让你做非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并且暗示这是咱们团队精神的体现。朋友让你帮忙的时候会说啊，我是把你当好朋友我才请你帮忙的。
2: 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方式，就是四招反制服从性的测试，识别出来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哪些可能是不合理的一些要求。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有效的去应对这些伪装起来的不合理的要求。
1: 很多人其实是经常会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或者说是害怕直接拒绝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而感到处处为难，或者是陷入到被动顺从的一个境地。
2: 首先我们就要自信的表达自我边界，比如你可以强调一下你的职责和边界呀、我很高兴你想到了我，但是哎，很抱歉我不能帮忙，因为现在手上的工作已经排满了。
1: 好，学会了啊。如果说对方继续坚持，你可以重申你自己的立场， 场。
2: 嗯，
1: 你说我已经考虑过了，
2: 嗯，
1: 我的决定呢还是没有改变。
2: 嗯，还有一种方式呢，采用积极重塑来缓解控制意图，
1: 也就是说通过正面温和的方式来回应对方的那些请求或者是暗示，这样既能缓解对方的控制意图，也能帮助我们在沟通中保持一些自我边界。
2: 对，就比如说面对不想参加的活动啊、你可以说，哎呀，我知道大家都很希望我来这个活动，感觉也很好，不过我最近比较忙，这次可能无法参加了，等下次吧，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来的。
1: 又学会了，这都是模板，都得记住了这。或者是面对别人的那种强硬劝酒，你可以说谢谢大家的盛情啊，我的这个肠胃啊最近是有点敏感，
2: 嗯，
1: 医生说暂时不能喝酒，下次聚会啊一定好好的陪大家。
2: 哦呦，场面话来了，
1: 我今天给大家倒酒啊，请大家尽情喝。
2: 还有呢，就是学会提问以增强自我掌控，面对他人那些不合理的请求，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提问的技巧去重新定义对话的方式，让对方反思自己的请求是否合适，包括你的立场是什么，以此去掌握沟通的主动权。
1: 对，你就用一些开放式的提问，你说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忙吗、
2: 嗯、
1: 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2: 或者是澄清式的提问，你的意思是希望我在完成自己工作的前提下也要完成这些额外的任务吗，
1: 或者直接反问、你不觉得这会影响到我当前项目的进度吗，
2: 或者是利用拖延来回应一下缓解的压力，让我先检查一下我目前我的这个任务安排，我稍后给你答复、你就拖。
1: 对，或者让我想一想啊，我得先处理一下手头的事情，稍后再跟您说啊。
2: 我还需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呢？
1: 哎呀，咱俩
2: 这些拖着，
1: 真是拖人。虽然说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是有一些这个例子也确实告诉我们，你必须要这个前提呢是建立在有坚定的自己的边界和立场上，尊重自己的需求和感受，
2: 对，用恰当的方式去坚守自己为人处事的一个底线、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牺牲，可能才能让我们赢得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去建立平等健康的人际关系。
1: 是的，
2: 嗯，
1: 今天咱们聊的头一个小时啊，咱们聊的主要是你很抗拒单位的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我们可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2: 匿名吧
1: 、说匿名的朋友说，加班其实从本质上可以理解，因为难免会遇到突发情况，
2: 是、
1: 但你总是加班，无论忙与不忙，尤其是节假日和休息日，仿佛我们如果不加班就成了工作不积极、休息反而会有一种亏欠感。
2: 这是大部分人现在可能会有的一种，就是休息了就觉得哎呀自己内心都会有点过意不去了，
1: 叫做请假羞耻感、
2: 对，看这位说，下午好啊两位、我自打来单位啊、说老板5年半团建次数不超过3次，年会只有过1次，其实他觉得这样挺好的啊、他就觉得也不用太多，他说最讨厌这种所谓的应酬的酒局、超级讨厌那些劝酒的。
1: 确实啊，就不仅仅是劝酒的讨厌，有的时候在饭局上那种过度自我表现的人也同样惹人厌。之前还有过一个就是问你这个情况你遇到了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领导说今天这顿呢就我来请了啊、就我来犒劳一下大家最近很辛苦，这时候突然有同事站出来表示说，这怎么能让领导掏钱呢，我提咱们今天 A 了、说这个时候你作为这一桌上的人，你这时候会说什么？
2: 不愿意，我不 A。
1: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站在大家彼此了解对方的边界、彼此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人的基础之上。
2: 对，
1: 如果你们真的关系特别到位，有人站出来说这话，可能大家真觉得无所谓，说对对对，说的对。哎，这大家都哥们儿弟兄，这不能让领导掏钱啊，真有这样的。
2: 对、这得分情况去讨论啊。
1: 对，桌上总共就你们仨，是吧？这种就无所谓，掏也掏不了多少、
2: 这就得看情况了。
1: 对，看情况。
2: 所以我们今儿的话题大家一起来分析。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樊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聊的是可能很多职场打工人的一个解压嘴替吧。我们就来聊一聊，可能您比较抗拒，工作上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会让我们觉得说，哎，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工作安排。
1: 对，
2: 可能因为大家的切入点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工作也不太一样，
1: 性质也不一样，
2: 性质也不一样，
1: 对啊，
2: 所以涉及到的这个比较难受的点也不太一样，啊，
1: 对，你们就说说呗，就是真正人家能最后到底还会不会给你安排是人家的事儿，咱就先吐槽吐槽说一说。
2: 对，可能刚才也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对于这个加班的问题是，一方面能理解，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点点不太的适应。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本来就已经有很多焦头烂额的工作了，
1: 对，
2: 然后还要再给我们一些的时候，就觉得吃不下了，实在是。
1: 就是确实是因为我时间或者能力的问题，确实完成不了这么多。那我就有点，但我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跟老板说和推辞掉。
2: 那我们来一个这个反面的案例吧。
1: 反面的案例，
2: 对，看看这样的拒绝理由，这样的一个话，是不是您平常在面对一些这样问题的时候常用的话术？
1: 好，我们还原一下各位啊，
2: 还原一下，来，喂，樊科吗？没睡吧？
1: 啊，没睡呢，王总，您说
2: 啊，我想你应该也没睡
1: 啊，没有没有，
2: 这才11点多啊，不至于啊。我这儿有个急活啊，跟你说一下，你看你要不就先帮着搞一下。
1: 好，您什么活您说，王总。
2: 就是明天开完会，你先去那个哪儿跟那个谁把那个什么定一下，尽快，好吧？这挺着急，这个啊。
1: 对，王总，要不您先等会儿，我是一句没听懂，我去哪儿找谁把什么定一下？
2: 哎呀，就是去咱们的那个甲方公司找他们的那个对接人，把周末活动的事儿再敲定一下。
1: 哦，这个事儿啊，王总，不是我不去啊，但是活动上的事儿我确实是不太懂啊。
2: 不懂，不懂就去学啊。
1: 主要是我也没什么经验呢。
2: 你不做哪有经验呢？所以才让你去做嘛，这是在帮你积累经验呀，那以后你的这个业务领域也就拓宽了呀。
1: 但是吧，我怕我做不好啊。
2: 怕做不好，那就努力做好啊。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 您也知道我一直都不太喜欢搞这些东西，所以您看您能不能，
2: 不喜欢啊，不喜欢就不想做。你是领导吗？
1: 不是王总，我不是那个意思，主要是我现在确实是很忙，没时间去跟进这个事情。
2: 哎呦，柯总很忙啊。啊，那要不给您配个秘书，以后约柯总时间，我先跟您秘书碰一下。
1: 不，王总，您真的误会了，我现在是真的忙得有点顾不上了。
2: 你能有多忙啊？你每天干什么活我不知道吗？单位请你过来，不是让你在这儿养尊处优当大爷的啊，这个不想干，那个不想干，要不想干都别干了就。
1: 哎，王总，您怎么还急眼了？那我去还不行吗？
2: 你早这样说不就行了吗？还得我求你啊。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个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
1: 还有啊，您说，王总啊，
2: 怎么了？
1: 没有，您不是，我是还有什么？您说吧。
2: 还有就是，你抓紧时间再做个 PPT 啊，明天开会的时候，咱们就需要汇报一下你们部门的这个上季度的情况啊。
1: 这么着急啊？明天就要，现在这都11点了，这。
2: 哦，那我跟总部领导说一下啊，让他们明天都别来了啊，把票都改签，酒店都退了。因为我们这边的樊科，哦，不对，柯总，
1: 王总
2: 时间协调不开呀，明天做不了这个汇报啊。
1: 您这么说，您这，哎呦我的天，我今晚肯定加班加点做出来，行吗，王总？
2: 哦，还强调加班加点儿，今晚谁不加班啊？我也得干到后半夜呀。哎，你看让你干点活，这个推三阻四的样子，啊。
1: 不是王总，但是我现在真的手头上的活够多了，确实是有点忙不过来了。
2: 忙不过来了呀？那行吧。那你好好休息吧，好吧，我再找别人。
1: 不
2: 啊，明天睡个好觉，也不用来开会了啊，就这样。
1: 不，王总，喂。
2: 这种情况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呢？啊，
1: 可能没有这么极端，但是也差不多了。都是处于那种就是接到了老板布置的一些突发的任务，让本就在加班的我们雪上加霜，搬上加班。
2: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拒绝是不太合理的。
1: 嗯，
2: 啊，其实可以用到第一招啊，咱们给大家几个小妙招啊，
1: 嗯，
2: 有用没用的可以尝试一下。第一招就是拖，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拖呢，绝对不是说在接受了工作任务之后咱拖着不做，
1: 嗯，
2: 而是说老板安排了工作任务，你直接拒绝肯定不好，
1: 嗯，
2: 你可以先答应下来，回去以后估计一下工作量，你再和老板说，哎呀，时间不太够，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1: 潜台词就是不是我不做，而是你给的时间太少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可能让老板去衡量一下是否给更多的时间让你去做，还是说我们换其他人来做，
2: 嗯，
1: 即使推不掉也能在时间和工作量上去宽松一些。
2: 对，第二招呢，嗯，就是算，就如果说你的工作量确实很大，确实没有办法完成老板交办的这个新的工作任务，
1: 嗯，
2: 一个行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数据告诉他
1: 啊，
2: 我无法在完成现有工作任务的同时再完成另一个任务，
1: 嗯，
2: 这个一定要量化，因为只有量化的数据才有说服力。
1: 你可以按照这三个问题啊去组织一下你自己沟通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手头上都有什么事儿，这些事儿里面有哪些是需要在一周内搞定的，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事儿需要在这周完成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第二个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事儿会占用我这周多少时间呢。第三，领导交代的这项任务如果要完成目标预计需要多少时间。
2: 对，你算好账之后，嗯，你可以这样说，你说哎，我现在手头上呢有这些任务要做，就一二三一罗列，
1: 嗯，
2: 他们需要占用多少小时的时间，我这周能够安排的时间可能只有多少多少，
1: 嗯，
2: 可能不足以按您的要求完成这项任务，说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另外安排其他时间比较宽裕的人去做，我来配合。
1: 哎，你用无可辩驳的数据还有事实把你的工作量分析给老板看看，这时候老板可能就不太可能再强人所难了。
2: 是的，嗯，
1: 啊，这时候要么人家就换人了，要么就调整任务的范围，嗯，目标难度，要么把你手上的事情分摊一下，无论哪一项对你来说都是有利的。
2: 当然这种方法也是有要求的啊，第一就是咱必须自己是真的很忙，
1: 嗯，
2: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平时要做好规划，至少要对自己有什么任务需要做什么需要多少时间做到心里有数。
1: 嗯，还有一招就是摆优先级，就是让老板去做决定，
2: 嗯，
1: 你可以用万能的那个托词去跟老板说，哎，老板您看这是我的代办清单和时间排程啊，我手机上啊，你看我手上这是一二三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这周我的时间实在是忙不过来了，也许没有办法完成您的目标的任务，要不您看一下我手头这几项工作的优先级，您觉得我应该先把哪项工作先放一放，还是说等我把一二三都完成之后我再全力以赴去做这项工作，还是说您另做安排啊？我觉得这样说的话可能任何老板都会很理解的。
2: 对，能理解，你说，
1: 嗯，
2: 这人怎么话这么多呢。第四招就是换，
1: 嗯，
2: 啊，你可以跟他说一说，老板，这个 A 这个事情我可以做，但是我现在手头上这个 B 这个事情呢会受到影响，需要其他的

0: 不会增加。
1: 嗯嗯，对，所以呢，我觉得合理不合理的，这谁说了算？我觉得当然老板说了算。但是有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老板的这种认知啊有偏差，你可以和老板去沟通汇报一下。
0: 对
1: 啊，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很忙，但是呢，老板却认为你不忙，甚至比较闲，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去同步一下。对齐一下颗粒度，
0: 哎呦，这词儿挺难的，脑瓜子嗡嗡的啊，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就让他知道你是在加班，而不是在摸鱼。
1: 嗯，
0: 如果说实在的的确确是这活真的没人可推了，没有办法拒绝了，或者说就是拒绝不掉，那就不要再带入咱们一些什么个人情绪。哎，为什么找我？因为你这样于事无补。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先做好。
1: 嗯，
0: 一般来讲呢，其实你的工作量，你的老板肯定是心知肚明的。
1: 嗯，
0: 你加了班熬了夜，你帮了忙救了急，这肯定也是你的一个加分项。
1: 是，
0: 啊，
1: 总之呢，就是你要做的就是多沟通多汇报，让人家知道你的工作量，了解你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
0: 是的，啊，所以什么事儿都得先做到头里去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芬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聊的全是职场一些干货啊，因为大家可能在下班这个点呢，更希望听到的是一些比较解压的。
0: 有人说我下班不需要你俩给我上课，对不对？
1: 希望如果有一些这样职场困扰的朋友，能够帮助到你。因为有一些咱们平常这个上班积累的怨气啊，说白了，可能还是一些方法论。

0: 不太擅长，我怕我完成不好。这也的确是咱们的内心真实所想。
1: 嗯，
0: 但是你站在工作的角度，你这么去沟通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显得有一些不太专业。
1: 对，刚才你看有我们听友就说了，说哎呦，你们俩演绎的真的很切合实际啊，
0: 啊
1: 爽快的答应确实是缓兵之计。
0: 嗯，
1: 啊，给老板摆现实，说明当下情况，把困难和风险说清楚，打好预防针。
0: 哎，就告诉他，你把这活交给我，你就等着瞧好吧，你就。
1: 那您这不是给老板画饼吗？
0: 咱们就看看到时候这我给你搞砸成什么样，是不是？也不能这样，对吧？
1: 嗯。
0: 今天咱们说到说来聊一聊啊，头一个小时咱们主要聊一聊您可能比较反感的一些工作上的安排。
1: 嗯。
0: 对于您的这个本职工作来讲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是为什么会让自己对于这样的工作安排有一些不太适应？
1: 是，嗯。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0: 咱就全都匿名了，是吧？
1: 好好，
0: 就是，
1: 匿名。
0: 这位朋友说，我的工作最抗拒的是出去当评委。太熬人，一坐一天，还是在家上课自在啊，
1: 嗯！我们也经常看，我这周末就要出差了。
0: 哎呀，那这个凡哥应该是非常有真情实感的。
1: 我跟你说，坐到最后我都站不起来了，真的。
0: 啊，
1: 就是你往那儿一坐，就是一天啊。
0: 是，
1: 而且你不能看手机，你得全程盯着，又有摄像头啊，又有那个什么什么拍你啊，
0: 嗯，
1: 然后你还得想好每一个怎么去点评啊，
0: 啊
1: 那真的是那比上节目要烧脑多了。
0: 还得做好表情管理。
1: 啊，对，
0: 啊，就不定什么时候镜头捕捉到了，
1: 就过来了，
0: 全是哈欠连天，闭着眼啊。
1: 对，很难很难。
0: 还有这位说，偶尔加班，我觉得能接受，
1: 嗯，
0: 最抗拒的就是那种应酬，
1: 嗯，
0: 因为本身呢不喜欢交际，
1: 哦，
0: 但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去，
1: 嗯，
0: 还有就是剥夺休息时间的一些团建，
1: 嗯，
0: 说有几次我都是找借口不去的，
1: 嗯，
0: 啊，还好他们的这个老板都同意了，
1: 哦，嗯，这还可以，就是如果你这次同意了之后回到单位，
0: 嗯，
1: 他没给你穿小鞋吧？
0: 那应该不至于，
1: 没穿小鞋就可以。
0: 说到休息时间去团建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是两说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单位可能是觉得咱们这些员工啊，可能咱们都是在这个地方工作，
1: 嗯，
0: 我们都不是本地人，
1: 嗯，
0: 那么利用周末呀或者节假日的时间，我们本来也得在这儿待着，那组织大家一块儿热闹热闹，咱们不再聊工作，而是出去，不管是吃个饭呢，爬个山呢，
1: 嗯，
0: 咱们来一波团建，放松放松，嗯，也未尝不可。
1: 是，
0: 对，
1: 嗯，所以呢，我觉得团建本身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有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啊，
0: 嗯，
1: 关键就看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如何执行了。
0: 是的，你像这位朋友说，他的这个行业呢是可能对这个专业技术性要求比较强一些，
1: 哦，
0: 但是如果他的老板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
1: 嗯，
0: 就会提出一些违背物理规律啊，或者超越当前科学发展水平的技术指标，让人非常的头大。这个设计产品可以天马行空啊，但是不能胡说八道嘛。
1: 但我觉得有时候好多行业会有这种感觉，就可能老板他，
0: 嗯，
1: 不干这种就是一线的这种岗位的技术性的工作的时候，他不太懂，他觉得这个很简单啊，你明天把这个弄。但我们觉得什么，明天就要怎么怎么着？
0: 尤其是他说的这个违背物理常识啊，或者是超越现在科学发展的水平啊，这非常真实。
1: 嗯，
0: 总想的是你把这个不能实现吗？啊，就这现在 AI 都发展成那样了，不能借用一下吗？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还有一位朋友说，最抗拒的就是他的老板总是玩失踪。
1: 嗯，
0: 说他的这个费用报销啊，这人事协调正愁的不知道怎么办了。说这个就是，哎，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嗯，
1: 哎呦，他还说求王总给指点指点，是吧？
0: 哪个王总啊？问我们呢？
1: 对呀，啊，问你啊，王总。
0: 那我怎么知道呢？这是客服总，你给他解答一下啊。
1: 问问各位吧。就如果说真遇到这种情况，眼下的这个费用报销
0: 啊，
1: 哦，
0: 这领导签不了字，这时候怎么办，是吧？这样
1: 在哪追到他家去？
0: 有好招的可以提一提啊。
1: 嗯，
0: 稍后呢，下一时段呢，我们的话题就会稍微的变上一变。
1: 嗯，
0: 我们来聊另外一个方向的话题。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樊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嗯，
2: 刚才这个时段呢，咱们聊的主要是很抗拒单位的什么工作安排、
1: 是
2: 啊，比如说什么加班啊、占用休息的时间呐、应酬啊等等。但是如果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有哪些安排是咱们比较喜欢的呢？
1: 这还用问吗、
2: 啊、
1: 当然是放假了，放假了，放假了。
2: 聊工作安排的，你直接给聊放假了，算怎么回事啊？
1: 不是，但是工作上的事儿怎么安排也是工作呀，那还能成了吃饭吗？
2: 哎，此言差矣。
1: 嗯，
2: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我很喜欢某一类的这个工作安排。
1: 哦，
2: 就是那种派你外出学习的活。
1: 哦，看来去的这地儿伙食还不错。
2: 不，这跟伙食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是学习上的事。
1: 主要是我很难把你跟学习联系在一起。
2: 我之前也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外派学习。
1: 嗯，
2: 首先它能让我暂时逃离每天一成不变的固定工作，
1: 然后把写稿上节目的活全都甩给我。
2: 你回头去学的时候我再给你补回来。其次，这确实是能学到一些新东西啊。
1: 上学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好学呢？
2: 那不一样啊，上学的时候是天天都得学，那时候就不喜欢了。但是现在呢，没什么机会系统学习的时候，突然让你学这么一下，那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嗯，行，那你都学什么了？给我们讲讲。
2: 这就得看学习的主题是什么了。
1: 嗯
2: 啊，比如说之前有一次是去其他台交流学习节目方面的事情。
1: 哦，
2: 就看看人家别人都是怎么做节目的。
1: 嗯
2: 啊，什么制作流程，有什么经验心得，交流学习一下。
1: 那交流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感受就是一次没交流够，很希望再来一次。
1: 就是旷工还旷上瘾了，
2: 这不是出公差吗？你怎么能算旷工呢？
1: 嗯，
2: 再说这也是为了工作更好，就是那种提升技术层面的业务探讨，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回来啊、哦，你这是就是培训完回来的这样子，就是像你现在你这样是吧？就提升成你这样了。
2: 当着这么些个领导的面呢，首先是感谢单位的培养啊，感谢领导的信任啊，不提升更完蛋。
1: 哎呦，就是回出去学习学习。
2: 嗯，学习学习。这种我觉得，因为我们从各自的工作角度来讲，有的时候真的是越做越封闭。
1: 嗯，
2: 因为你是很长时间不接触到外边的东西以后吧，你就觉得我好像一直在做的就是对的。
1: 嗯，
2: 但其实现在外边已经世界风云变幻啊，时代发展早就已经，科技也在进步。
1: 对。
2: 你光等着被通知说咱们啊这个又有一个新的变革了，
1: 嗯，
2: 你太被动。
1: 那是啊，所以现在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紧迫性，
2: 嗯，
1: 想要去学习，不论是主动的去学习还是被动的学习。
2: 啊，
1: 你看现在很多公司都会有这种内部的交流学习啊，
2: 嗯，
1: 隔三差五的请个大咖来啊，给大家讲一讲啊，或者直接外派，
2: 哎，
1: 你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去学习。
2: 嗯，就去到
1: 另外这个机会各位。国家考虑我，我先去。真
2: 是，先让你带个团吧。肯定是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业务的学习呢，我相信正常人都不会被拒绝。
1: 嗯，
2: 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对自己有帮助的。
1: 嗯，
2: 你借由单位的资源，你能够去提升自己。
1: 嗯，
2: 说难听点，担心的应该是单位啊，把你培养完了，
1: 把王尚这样的派出去，结果回来还这德行。钱白花了。
2: 这还好，有那种人还在外面直接给单位，我辞职了，我跟这儿谈妥了，
1: 那真的亏大发了。
2: 对，单位更担心。
1: 嗯，
2: 但是从我们个人来讲，能借由这个机会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这还是很好的。
1: 是，嗯，
2: 还有就是有一些人比较喜欢的工作安排，就是有一些新鲜感。
1: 你就比如说让我出去带团，让你出去，马上王尚下个月不是也要去感受房车了吗？嗯，
2: 是，这也是，
1: 这是不是也是让你跳出舒适圈了？
2: 哎呀，人
1: 生让你做点不一样的了，
2: 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啊。我唯一的跟房车最接近的一次是上次，
1: 就是你们那次活动
2: 啊，官厅，
1: 官厅，
2: 对，我在房车前面站了一下。
1: 没事，这次会让你睡在房车里面的。
2: 这是我此生最接近房车的一次。
1: 啊，这就算是跳出舒适圈的工作安排了，
2: 做一点不一样的。
1: 嗯，
2: 就是大家也希望在自己一成不变的工作当中来点偶尔的小点缀。
1: 对对对对，啊，就是还是觉得挺新鲜的。虽然说实话啊，
2: 嗯，
1: 出去真的挺累的，不如坐在家里上班。
2: 哎，那如果要是出去比较累的一些活动，
1: 嗯，
2: 挣钱呢？
1: 那 就另说。挣钱的那就不，咱就另说了。
2: 有一些单位给你派的活动，确实还有一笔额外的劳务啊，给你算绩效也好，给你算奖金也好，它是有劳务的啊。那这样一想，
1: 那你愿意吗？问问大家，
2: 好像
1: 不是问你，
2: 也分事儿，也分事儿啊，
1: 也这还分事儿啊。
2: 你那种自己特别不擅长或者真的做不到的事情，让你飞去啊，说你现在你坐着火箭，你去趟月球再回来，我给你多少钱？你上去，这不行，这个呀。
1: 对，
2: 劳务如果能挣到的话，有的人也喜欢，
1: 只要是挣钱的，
2: 对，
1: 额外挣钱的，
2: 对，还有一些。

0: 别人比较喜欢的是那种自己合了自己特长的
1: 哦、就虽然这事儿吧不赚钱，但是呢它是我的兴趣爱好，单位可以多给我安排这样的工作。
0: 就比如说到年底了、咱们要传个节目、元旦联欢会、各位能工巧匠们，各位这个才艺达人们、你们有什么绝活展示展示、哎，你恰巧特别会弹吉他、特别会唱歌、特别会跳舞、你这样的活
1: 展示自己
0: 你就愿意干、能展示自己。
1: 所以你看每年到年底开年会的时候、有一帮人呢是特别希望开年会的、有一帮人是特别不愿意开年会的，这也是因为他实在是没有才艺，然后又会被迫要求去上台。但你说像人有才艺的那些，我巴不得一年开10次年会呢，
0: 就是
1: 对不对？
0: 你只有那种大家一块跳四小天鹅的那种大哥们一想到又来不是很喜欢。
1: 对、所以我们这小时就来问问大家啊，你希望你的单位和公司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给你？别太过分啊，
0: 别太过分啊。
1: 对，你别什么什么安排我在家睡觉呀、什么安排我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的。
0: 就是只要是在自己力所范围能力之内的，你觉得有一些这样的工作安排对自己也是一个正向的促进和提高，这就挺喜欢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点切实际的啊。
0: 对。
1: 什么不干活一个月给你发几万块钱，
0: 哎呀，
1: 那当然也愿意，但不可能啊。
0: 所以我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你希望单位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1: 这个我们可以不匿名，
0: 可以
1: 万一你的老板在听节目呢，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参与话题互动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希望单位多给您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这话题聊的就顺了啊，就
1: 舒服了，畅快的聊，
2: 很足的就敢说出来了。上一时代那个，你非常反感什么样工作安排？
1: 但是我们反感呢，我们还是得接受它，是不是？
2: 对呀、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在下班的路途当中能够有一个放松的心态。特别是白天那些可能让我们比较纠结的一些问题，咱们就作为大家的嘴替。我们一起来说出来，讨论讨论。
1: 对，来看一下啊，有人说我不奢求公司什么特别的惊喜举措，您就按时休假，我就谢天谢地了。
2: 要求很高啊你。开玩笑，这个由此可见，他的本职工作可能也经常
1: 加班比较
2: 多
1: 一些啊，
2: 太麻烦。
1: 对，
2: 还有一位说刚入行的时候呢，最喜欢去跟这个客户出差。说他们习以为常的操作，在我们看来是惊为天人，让人大开眼界。那段时间技术提升特别快。
1: 其实他说的这个就是学习，
2: 对，
1: 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学习，去长知识。
2: 就跟着一看人家这些前辈们、老人们，人是怎么在这个活上怎么做的。
1: 对，
2: 那真的比在办公室里告诉你放 A B C 这三步走要来的实际的多。
1: 对，就这个确实，你看去可能科技前沿的公司啊，比他们发展更快的呀，去人那儿取取经，你看这个技术嗖嗖嗖的就提升了。我们看一个数据啊，说其实现在有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增加弹性工作时间，就是这两年不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弹性吗？
2: 是，
1: 就是希望可能别就是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能够都错峰一下，弹性一下。
2: 对，这让我想起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嘛，说允许弹性办公的企业，好像这个员工的工作效率反而会提升13%。
1: 所以那些在钉钉打卡排行榜是在
2: 别问太多，问太多太深了。还有数据调研显示，说有68%的00后现在是把这个学习和个人的一些发展这方面的排在第一位。
1: 哦，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内容。
2: 对，说这个他们的需求可能比薪资还要再高一些。
1: 是，所以你看，我们并不是说躺平，而是我们想要躺着成长，是这意思吧？
2: 是这意思啊。
1: 所以问问大家啊，比如说，就刚才很多人都说。

0: 到了想要各种各样的培训，
1: 嗯，
0: 你最想参加什么样子的培训？
1: 哦，这是一个很干货的话题。
0: 对啊，
1: 啊，
0: 但这个可能也跟工作性质有关系吧。
1: 有点关系，咱就比如说日常坐办公室的这些朋友，
0: 嗯，
1: 需要用电脑办公的朋友，可能比如说如果让你培训什么Excel Word 这些东西啊，
0: 嗯，
1: 或者是如何拒绝加班啊，领导的话术怎么翻译，我猜大家心里肯定都有一些小九九，
0: 嗯，
1: 希望说少加班啊，多摸鱼，不是那个多一些福利啊，对对对。
0: 还有人可能会觉得，你看，可能有的人每天通勤两个小时，这真的已经耗尽了元气。
1: 嗯，
0: 就如果说我们单位能够推行弹性工作制啊，早上错峰上班，避开早高峰，允许我们核心工时加自由调配去完成这个8小时的工作，剩下的时间自己安排。
1: 哎，
0: 这是不是也挺好啊？
1: 那你这个方案是不是有点摸鱼倾向啊？
0: 没有，
1: 你说那老板会不会觉得哦，早上见不到人，
0: 嗯，
1: 下午溜达倒挺快啊？
0: 之前还有看到有一段子说，有同事啊申请居家办公，后来发现在家里面撸猫摸鱼，被老板突击检查发现了。哎，
1: 但说正经的，这个弹性工作制对可能有一些需要创意的人来讲，可能还真的能提高效率。
0: 嗯，
1: 比如说啊，我要深夜灵感爆棚的时候，我总不能大半夜我跑单位加班吧？
0: 对，而且弹性工作制还能减少办公室的内卷，大家就不用去表面上假装加班，实际上刷手机了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当然也希望很多人希望自己的这个团队呢，能像《西游记》那取经团队一样，啊，
0: 嗯，
1: 要有那种荒野求生式的团建，
0: 嗯，
1: 比如全员咱去荒岛直播48小时，
0: 这团建怕是要变成职场版的《变形记》啊。但是说真的，就是像这种跨界互虐，确实能够让大家发现彼此这种隐藏的技能。
1: 另外还有一个最新的数据，说有72%的职场人把老板单独指导列为最期待的工作安排前3名
0: 啊，这不奇怪。据说获得针对性指导的员工，
1: 嗯，
0: 晋升的速度会快1.8倍。
1: 那你说上周某一天，
0: 嗯，
1: 半夜大明叫我出去喝酒，这也算开小灶吧？
0: 那是开夜宵啊。正经的小灶要符合3个特征的
1: 啊，这事儿还挺多。哦，这个从心理学上来讲，说利用非正式时间教学，这个知识的吸收率能提升40%。
0: 重点来了啊，
1: 嗯，
0: 就是说真正可以给开小灶会有灵魂3问：问想法、问建议、问发展规划。
1: 小王啊，你觉得这个方案该用什么字体显得比较贵呢？
0: 但是如果就是老板开小灶，选人均300的日料店，然后让你买单。
1: 那这个就是，那咱下次改吃沙县什么的。
0: 就这也算给开小灶交学费了吧。
1: 是，就得看这交的值不值。嗯，
0: 另外啊，说据研究68%的职场人还会把这个挑战性的工作列为最想要的一个成长机会，就这个工作更稍微有挑战性一些。
1: 是，
0: 嗯，
1: 处理过棘手项目的员工抗压能力也是普通员工的2.3倍。
0: 嗯，
1: 说可能有的人说，老板让我去修一个什么饮水机、修空调，这也算挑战性工作。
0: 那得看饮水机是不是在珠穆朗玛峰上让你修啊。
1: 所以这个真的那种挑战的工作，它可能有一个黄金3要素。
0: 嗯，
1: 就是有老板兜底，是核心业务，而且还暗含着晋升通道。
0: 嗯，所以记住，就有的时候好的挑战就像是辣椒炒肉，
1: 嗯，
0: 辣的流泪，但是香的难忘啊。
1: 所以说，如果您希望能够多一些职场上的某一类的工作安排的话，我们就合理的看一看。
0: 我们就联系您老板，我以为你会这么说，
1: 啊，给他加活，他喜欢，啊。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突然想，每个公司应该就来一个这种调查，
1: 嗯，
0: 让大家每个人写下你最期望被安排的工作。
1: 哦。这也是一个方
0: 案，是不是？
1: 对，
0: 嗯，
1: 这不就是咱们今天互动话题吗？那也是，
0: 对啊，就是让大家去写下来，然后公司会根据大家写的这些去重新调配岗位。
1: 嗯，对啊，咱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大胆的畅想一下，说一说自己的这个工作角度来看的话，您更希望单位给您安排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0: 嗯，
1: 啊，多一些这样的安排，我们是愿意接受的。
0: 是
1: 什么样的呢？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第二时段主要聊的是你希望单位给你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1: 对啊，就是什么类型的，或者希望让你做什么，具体的来说说也是可以的。
2: 是，我看到有朋友说可以安排出差，这个时间不要太长，说跟合拍的同事一起工作完成之后啊，再溜溜转转，这也是一个放松的机会。
1: 你说的挺好，但你们老板不愿意。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如果说按照大家比较期望的那种出差模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1: 好，
2: 房客呀，最近家里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没事儿啊，王总您有什么安排？
2: 没事儿的话，单位想派你出个差，问问你的意见。要是家里事儿比较多，不方便出差，那就算了。
1: 不，去哪儿出差？您说，王总。
2: 这回要去的地方比较多，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 王总，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是要给我报地理图吗？就是按那贯口，要去的地方可太多了。
2: 啊，那不能。
1: 那就行，那吓我一跳。
2: 我的意思是比那要多。
1: 比那还要多？我去这么些个地方干什么，王总？
2: 主要是考察学习啊，单位想派你走这么一圈，一方面呢是了解一下现在各个地区的市场情况，另一方面也是跟各个地区的同行们交流一下
1: 啊，
2: 看看怎么把咱们这个行业的蛋糕做得更大。
1: 哦，我明白了，王总。那我这去多久啊？
2: 估计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几个月啊，听着都有点赶。
2: 所以单位也能体谅你的难处，毕竟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
1: 是，
2: 你说你走了，家里老人孩子谁管？
1: 我只是出差，不是走了，这怎么说的这么奇怪呢？
2: 在这方面，单位能做的确实也很有限，只能从经济上稍微支援支援。除了你现有的工资照发，每个月额外再给你提供三万块钱的出差补助，你看行不行？
1: 啊，就是一天1000块钱的出差补助。
2: 这个数要是不合适，我们可以再商量。
1: 合适，我觉得很合适啊。
2: 我知道这点钱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可能也看不上，但多少是单位的一点心意。
1: 您别这么说，王总，我目光没有那么长远，我非常看得上。就是这个工作内容上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啊？
2: 没有。出门在外，一切以你的感受为主。你要是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多待一待，你就待一待；要是觉得没必要，就启程下一站。每周提供一份周报，说一说你这一周都去了哪儿，考察了哪些内容就行了。
1: 可以。那王总，我的出差标准这方面
2: 哦，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考虑到你出差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成本问题确实我们得控制一下
1: 啊，这个可以理解。
2: 所以住宿呢，咱们就5星级的高级行政大床房啊，委屈一下，就别住那个总统套了，行吧？
1: 行啊，没问题呀。
2: 交通工具上呢，也是委屈一下，高铁1等座啊，这个商务座就别坐了，控制一下成本。那个飞机呢，也是头等舱，机长那个屋就别去了。
1: 我去那屋干什么呀？
2: 餐饮标准就每天500的预算吧，委屈一下，能吃饱就行了。
1: 啊，不委屈，我也不能顿顿烤全羊啊。
2: 行，那要是没什么问题，咱们就先这么着啊。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随时再跟单位说，我们尽量满足。
1: 没问题，我一定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
2: 哦，对了，说到这个本职工作呀，等你出差回来可能会有所调整啊。毕竟辛苦这么一大圈，不能白辛苦。
1: 是，
2: 回来后呢，咱们职级上给你破格提拔3级
1: 啊，
2: 并且纳入到公司的人才培养计划里。希望到时候工作多了，你不要介意。
1: 我介意，我太介意了。
2: 哦，有什么问题？
1: 我介意您跟我太见外了，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听着跟童话故事一样。
1: 你快拍拍我，我不是在做梦吧？
2: 已经陷入戏了是吧？行一行，方哥，行一行，只是我们理想化的一个场景。但是就说这种出差，我发现很多人并不是反感出差，他反感的是那些什么都没说好就让人家背着包就走了，然后人家想回的时候呢又还回不来。
1: 对
2: 呀、
1: 有人说了，此时此刻正在车里跟老板一起在听着我们的节目，
2: 哦，
1: 这有点尴尬了。
2: 这你我大胆揣测一下二人的对话，就咱
1: 说的什么？咱公司肯定没有这种情况。
2: 咱这听友可能跟他老板说。老板，咱关了吧，您听他们胡说八道的是吧？也别听他们这一套，真是现在这广播越来越没法听了，真是。咱赶紧调台，调台啊！
1: 你看咱公司，他们说的这些，还不知道哪家公司，咱公司起码没这种情况。
2: 真是啊，
1: 真的是。
2: 也有朋友说有这么好的单位吗？有这么好的老板吗？
1: 嗯，这所以这是做梦吧？那
2: 没准儿，还真没准儿。因为有一些单位的这个出差，确实福利待遇挺好。
1: 哎，我为什么看到好几位朋友发来的留言都提到了出差这件事情？你们那么喜欢，就是既然发过来的，一定不是那种要频繁飞来飞去的人。
2: 嗯，
1: 我身边有那种飞来飞去的。飞得够够的了，真的。
2: 哎，你身边那些朋友会不会就是刚才我说的，已经出差就什么也不跟人家说好，
1: 嗯，
2: 让人家老是自由发挥？你去把这事儿摆平，他去处理的还都是一些焦头烂额的事儿。
1: 对，就是你出差，大家要想，就是大部分人的出差不是那么轻松的，
2: 不是游山玩水，
1: 对，他都是会有特别麻烦的事情，才会让你公司才会花这个
2: 差旅费，
1: 对，机酒的钱让你去解决，要不然的话，就为什么会出去呢？
2: 要不然咱就电话沟通了。
1: 对，
2: 嗯，对，
1: 是这样的。
2: 所以喜欢出差的朋友，可能更多的喜欢的是一种逃离，就是暂时我能够换一种生活，
1: 嗯，
2: 而不是每天一睁眼到点了去上班了，
1: 嗯，
2: 到点了又回来了，
1: 嗯，
2: 哎，也能有一点不一样的生活。
1: 是啊，
2: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上班工作了一天了，忙碌了一天了，就是下班回到家的时候，真的得对自己好一些。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方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不知道各位下班是否真的很快乐呢？
1: 下班了还能不快乐吗？
2: 哎，有的人真没准啊。
1: 就
2: 比如说他可能虽然人已经下班了，可是还是心系工作，哎，在思考着工作上面一些暂时绊住的一些沟沟坎坎，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个事情该怎么优化，
1: 是啊，会有这样的，今天有一些待处理的问题。
2: 然后这不就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嘛？我们头一个小时聊到的说你比较。比较反感可能单位给你派的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我们现在后一个小时主要聊的是你希望单位能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对啊，就是可以说一说嘛，能够给自己调整一些工作的类型啊、性质啊，或者多安排一些什么类型的活儿，你就会比较高兴呢。
2: 我看到了这位朋友他的第一时段留言和第二时段留言形成一个对比啊。他第一时段说的就是那个抗拒出去当评委的，说太熬人，一坐坐一天，然后第二时段他喜欢的工作是什么呢？喜欢单位派他出去演出。
1: 哦，这不就是说这对啊，就是正好啊。
2: 对，就是我出去可以出去，但我出的这个差干的这个活一定是我比较擅长和
1: 喜欢
2: 的。
1: 对啊，别让我去当评委，
2: 对，
1: 要让我去
2: 干我擅长的事情，我去演出可以是吧？哎呀，
1: 还是说得跟自己的兴趣结合。
2: 是，要不然干的那些活我不喜欢也不行。还有这位朋友说，我们公司试行了这个叫周三宠物日。现在是会议室满地的猫毛。
1: 哦，我见过那样的好多，就是同意，比如说每周的某一天，把这个家里的宠物带到你的单位工位，完了大家可以去撸猫啊什么的。比如说我工作有一会儿累了，或者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撸他们家的狗啊、猫啊什么的。
2: 明白了，在家里边训练一周，下周见着那个谁，你上去，你就挠的咬的啊，然后训练一周，下一周，哎，老板，你看我家猫，呦呦呦呦，这怎么回事啊？呦呦呦呦呦，
1: 哎呦，我们家猫太不懂事儿了，
2: 呦呦呦。
1: 这可是我在公司最喜欢的人，怎么能对他这样呢？
2: 哎呀，
1: 是不是？
2: 这真是，你要真有这两下子，我跟你说，咱也不愁没下家没工作，这驯兽本领啊！哎，
1: 这我觉得这种企业文化

0: 还有这位说，希望老板干嘛呢？把周报改成有声弹幕版。哦，因为现在不是都要交周报吗？写得很累，他希望能够把它就是说出来吗？但是现在手机不都有那个功能吗？
1: 有那个，
0: 你可以啊啦啦念就行了，
1: 即时翻译功能
0: 啊，对呀、啊，他就可以写
1: 哇哇哇念，
0: 你就说呀，说他就给你写出来了吗？
1: 可以，就是有一些那个叫什么语音识别转文字，
0: 对对对对对，都有啊。
1: 但他很多不够精准，尤其是如果老板又带点方言，零碎又多一些啊。
0: 啊、
1: 翻译器疯了，说我识别是不识别啊。
0: 他说因为他现在每次写500字的周报比我一天干的活还多、
1: 哦、
0: 那你工作量不饱和，
1: 你
0: 五百字的就是你一天的工作量吗？
1: 500字你都应付不了啊。樊科你给他们打个样，客服总。
0: 我们这一天10000多字呢，真的是。
1: 还有这位说，咱们这时段聊的是喜欢，希望能给你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但他聊到说讨厌老板临时安排周末的一些什么加班的任务，还没有加班费。讨厌这个
0: 周末的。
1: 朋友，你应该是上个时段来留这个言啊。
0: 没关系的，没关系。但是这种确实你有没有办法拒绝，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适当的这样你是得接受的，你不能太刚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现在就是人，现在好像就作为咱们这代人还可以，听说现在的00后真的很刚，
1: 不惯着是吧？
0: 对，
1: 让我去行，先把钱付给我啊。不付给我我是不去的。
0: 我们是实在是没那底气啊，拖家带口的人让去就去吧。
1: 说到这里咱们可以延展两句，我一直觉得这里边有一个被人偷换概念的点。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营销号啊什么的也在鼓吹一种就不惯着他们啊，咱们就是你自己开心快乐的比什么都重要。话是没错，但如果每个人只图自己开心快乐，那不全乱了套了吗？我们应该是在自己开心快乐的基础之上，也想到的是与别人行个方便。大家是个一块协作的东西，
0: 对，
1: 而不是你自己一人你爽了，一单位的人全恶心着，那不行啊。
0: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它叫什么？它叫爽文
1: 啊，
0: 就是你只是看了爽完就可以了。你别再跟着他学
1: 啊。
0: 就是那个人他才不管你这么之后的后果，他可不负责任的，
1: 是。
0: 对不对？来看这位啊，我刚才看到一特有意思的留言啊，他说原来王上老师主持节目的时候总是戴一顶帽子，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
1: 注意措辞，人家是小老头
0: 啊，小老头啊，
1: 俏皮点，俏皮点、啊，
0: 俏皮点，对不对？就可能因为他觉得你总戴着帽子，
1: 啊、
0: 是因为你，
1: 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了，
0: 已经光明了。
1: 这个因为什么？以前上早班啊，确实来不及、啊。我人能过来已经是极限了。为什么我经常调侃说什么迟到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确实、
0: 确实在经常迟到。
1: 早当这么些领导面儿，把经常俩字去掉，就早班真的很让人头大。我相信大明大迪应该也
0: 不戴帽子呀。大明不戴是因为没有他适合他的 size。
1: 很少有头围78的能耗上是吧？但是每一个可能需要赶时间的时候，确实大家就纯把精力放在赶时间上
0: 了。就是现在终于发现他没有前途光明是吧？
1: 这怎么听着还是不太对呢是吧？好了，这个今天还有一些留言呢，咱们就不一一念到了，反正都是匿名专场，你们也不知道念了谁没念谁。
0: 听到这些之后能够放松一些，
1: 对，
0: 能够开心一些。
1: 对啊，咱们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大家平常工作过程当中积累的那些不吐不快的事情啊，我们代表大家来给大家吐一吐，
0: 是
1: 都给他哕出来，没准就哕出来个什么咱们不错的一个方案呢。
0: 哎，是实在不行，我们就把它当一次吐槽，当一次放松，对吧？
1: 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的下班快乐，也就我们俩也就可以下班快乐了。
0: 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
1: 拜拜了各位。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

0: 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9: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收回，什么时候停留，肢体像是被拼凑，虽然那个线剔透玲珑，渴望被赋予到自由，那一瞬间无关富贵贫穷，雷刻出了影子，这不是我的命，用力拔出了钉子，发出光芒却那么冰，雷刻出了影子，这不是我的命，掌声我不听，拿到 puppet let me cut that thing。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
2: 哦，是挺

0: 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0: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0: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咱们呢，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人生啊，就像一场旅行。在漫长的旅途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儿，遇到很多的人，会得到很多东西，自然啊，也会失去很多东西。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尽相同，所以说遇到的得到的也都不一样。你看有些人啊，他一生不争不抢啊，却得到了事业、爱情、快乐还有财富。有些人呢，一生都在想尽各种办法去得到、去占有、去争取，可是到头来发现呢，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样没得到。那我们说，为什么不争不抢的人反而能得到很多东西，争争抢抢的人反而得不到呢？其实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因为人的一生啊，我们能遇到多少人，能拥有多少财富，取得多少成就，享多大的福分，甚至是有多少寿禄，那都是有定数的。可千万别强求啊，你现在能拥有的就是最好的，和好坏没关系，和多少更没关系。人要懂知足，常乐无痛苦。人若不知足，一生不幸福。所以老话总说呀，说广厦千间，夜眠仅需6尺，家财万贯， 日食不过三餐。啊，就是说你家里房子再大呀，你晚上睡觉也不过仅需要六尺宽的床榻，对吧？家里钱财再多，那也是一日三餐呢，对不对呀？不要刻意的去追求荣华富贵，人生本来就是赤条条来，空两手去。就像我总和大家说的，心有多大，你就能得到多少东西。但是心不可能无限大，心就是个圆儿。这个圆儿啊，一定是有边界的。既然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所有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那就想办法把自己心中的这个圆儿去放大。只有把心中的圆儿放大了，那就会有很大的空间了，啊，就能装下很多东西了。但是啊，万事皆有度，切不可过度啊！一旦过度了，出格了，越界了，超出范围了，那就

会惹出祸端的呀。为啥老话总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呢？哎，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我们去逛集市的市场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手里提着一个圆圆的篮子啊，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有合适的，有我们需要的，我们就不停地往篮子里面去装。但是毕竟我们提着的篮子啊，它的空间大小啊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自己的体力能力那也是有限的，是吧？那肯定不能说把自己这一路所想要得到的都能装进去。那如果装满了，多了，冒亮了，那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会掉出去啊，流出去了，那就不属于我们的了。那没办法啊，最后发现篮子快满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能选择性的去挑选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用得上的东西给它放进去啊，那些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就会选择放弃了。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做老年福利事业呢已经20年了，走的地方很多，见到的人很多啊，经历的事儿啊也很多。我所接触的人群当中呢，可以说除了大部分是老年人之外，那还有很多其他行业的啊，形形色色的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呀，大老板呢啊，那都是有钱人呢。但是就从我跟他们聊天接触当中来看，我发现这些有钱人他们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啊，在前呼后拥的崇拜羡慕的背后，同样啊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难题困扰，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甚至说啊，有非常多的有钱人成功人士，他们还没有普通人生活的快乐呢，他们更希望是过普通人的生活。所以说咱们谁都不用羡慕嫉妒谁啊，咱们人生啊开始本来什么都没有，那么就在这一生当中呢，你能得到的任何东西啊，那都是额外获得的。咱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你拥有的东西，当你失去的时候啊，咱们就想那一定啊就是根本不属于我，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根本没必要痛苦伤心。当我们在失去某种你不想失去的东西，但是你又无能为力挽回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心态放好，慢慢的静心修缘，把自己心中的缘画好，画圆满，过段时间你回头再看，一切就真都放下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啊，他曾经呢是带着3个弟子去麦地里考验他们。站在麦地边呢，眼前是一片广阔的麦田。苏格拉底对3个弟子说，你们3人从麦地的这边走到另一边，找到你认为最大的一颗麦粒给我带回来。但是我有要求啊，要求就是不可以回头，只能往前走，并且只能做一次选择。也就是说，把你看到的啊，认为最大的麦粒摘下来拿在手里以后就不能再换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题目。但是3个弟子呢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大弟子进入麦田啊，刚走了几步啊，就摘了一颗他认为非常大的麦粒儿。结果再往前走啊，他又看到了很多的更好的更大的麦粒儿。可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拿到一颗麦粒之后那就不能再换了。所以说大弟子啊，即使后面是遇到了更大的麦粒儿，也不能再摘再换了。
他只能拿着这个刚开始摘的麦粒就走出麦田了。二弟子呢，正好相反，他走入麦田以后啊，左顾右盼啊，看到很多的大麦粒儿，可是他一直没有动手摘。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呀，前面肯定还有更大的麦粒儿。结果眼看着就要走到麦田另一头了，那么二弟子还是没有找到那颗让他满意的麦粒儿。但是没办法啊，如果说他再不赶紧的做决定，那就得空手走出麦田了。于是二弟子呢就匆忙摘了一颗麦粒儿，走出麦田。那咱们再说三弟子啊，三弟子不像大弟子那么草率，上来就摘啊，也不像二弟子那么犹犹豫豫，迟迟的不下决定。三弟子是一边走一边观察，不慌不忙对比一番之后呢，随随便便的啊，就找到一颗在他心里认为是很大很饱满的麦粒摘了下来，走出了麦地。最后啊，老师给他们的结果就是呢，三弟子找到了真正的最大的麦粒。大弟子二弟子都不服气啊，都认为自己手里的麦粒并不比三弟子的小啊。但是苏格拉底对他们说，说你们失败的原因，那就是心中始终认为自己得到的那不是最好的，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呢，都在等着你啊，都是属于你的，只是条件不允许，时间不等人，心中总是不甘呐。那么三弟子的成功是因为在他的眼里心里都是美好的，所有的麦粒都很大，随便的摘一颗都是最大的，因为他懂得知足，所以说他的内心很轻松，心中不纠结，无痛苦。那我给大家说这个故事呢，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三个人他们走过麦田，找麦粒的过程和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啊，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一生啊，他所拥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有限的。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你的生命是承载不了的。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提着篮子逛市场，那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人生当中啊，想得到什么，看似很难。但是人生中啊，你想要放下什么，那更是难上加难。正因为难呢，所以说能够果断地放下某些事儿，放下某些人的这些人，他们一定都是生活当中的强者，他们的内心是圆满的。但是喜儿我和大家说这些啊，让大家学会放下，不意味着放弃啊。放下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修行，学会放下自己的成见、执念还有欲望，通过放下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更加冷静地分析问题，也可以更好地接受接纳自己，原谅别人。只有这样啊，快乐才会拥抱你。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有个室友叫索朗达瓦啊，大家伙还有印象吗？索朗达瓦家条件很困难，他冬天连棉鞋都穿不上啊，要用青稞的碎草要垫在鞋里面保暖。那与其说是保暖啊，不如说别让双脚冻得太严重了。索朗达瓦不光是家庭条件很差啊，而且他小时候啊，给牛撒草的时候啊，被弟弟用铡刀铡掉了右手的两根手指。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换成其他人啊，一个女孩子少了两根手指，而且家里还那么困难，那她一定会非常自卑呀。
然后就会想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得到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得到的东西。

0: 只有自己努力能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啊，才不会让人笑话，自己才能满足虚荣心，才能把自己的不幸和苦难都隐藏起来，对吧？当时啊，我们寝室有另一个室友，善男梅朵，他家的条件呢，非常的优越。他整天都穿新衣服、新鞋子，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怕大伙笑话啊，我那个时候看到山南梅朵，心里都有些自卑。啊，即使当时呢，奶奶经常给我汇钱，因为有天宝小叔在背后默默的帮助，其实我一直没缺过钱。虽然说比不上山南梅朵啊。但是相对比其他同学，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啊，那也算是不错了。但即使就这样，当时我在面对比我条件更好的人的时候，我自卑心呢还是作祟的。可是佐朗达瓦呢？啊，你看他家那么困难，他的手还有残疾，他连双棉鞋都买不起，可是他每天都那么快乐。啊，在他脸上呢，总是洋溢着纯洁的、灿烂的、自信的这个笑容啊。所以说，不管是宿舍的其他室友，还是班里的同学，包括老师啊，都非常喜欢他。我当时很难理解啊，为什么索朗达瓦他就能做到如此快乐、自信呢？但是啊，我现在理解了。因为他在那么小的年纪啊，他就明白了很多道理。他知道他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啊，都是宿命的安排。他认为自己能拥有的那都是最好的，只珍惜他拥有的，不强求别人的。啊，不会因为过多的失去东西，还有很多得不到的东西就伤心痛苦。就像他的手指啊，丢了两根，那已经成为事实了。他就是再难过，那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他相信将来，老天一定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弥补他的缺憾，因为他头脑特别聪明，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啊，这就是上天既然为你关上一扇门，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就像奶奶总说的啊，索朗达瓦心中那个圆修得很圆，画得很满，他懂得只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这就会知足常乐。现在回想起高中读书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难忘的回忆。当时除了我同寝室的这些室友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隔壁宿舍的女孩儿，啊，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呢叫拉珍。那为什么说拉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呢？啊，因为她跟索朗达瓦呀正好相反。索朗达瓦就像太阳一样，走到哪儿。啊，哪儿就有阳光快乐，就有欢声笑语。但是拉珍正好相反，她特别不爱说话，也很少笑。可以说，在我印象当中，拉珍没有一次开心爽朗的笑过。其实那个时候啊，我也问过拉珍，我说我们大家伙儿一起聊天开玩笑的时候，啊，大家都乐得前仰后合的，为什么你不乐呀？你是觉得不好笑吗？我记得我每次问完啊，拉珍都只是低着头不说话。但是我这个人吧，就是好奇心强，啊，他越是不回答我，就是越想了解个究竟。刚好呢，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去的比较晚了，啊，食堂的饭呢没有了。正当我失望打算离开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拉珍，他就一个人呢坐在那儿，看着桌上已经打好的饭菜呀，在发呆。我正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呢，他突然就转头看向我了，然后就示意啊，招呼我过去坐下。他说：“我今天没有胃口，打的饭啊 我一直没吃呢。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吃我的吧。就这样，我和拉珍就面对面坐下了。我就边吃边和拉珍聊了一些学习方面的话题。啊，聊着聊着呀，我发现拉珍的话题打开了，愿意多说话了。那么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说，拉珍，我觉得你人特别好啊，就是不愿意说，也不爱笑，每天都郁郁寡欢的。你是有什么心事儿，或者是你遇到什么难处了吗？那可能就是那一次单独的和拉珍面对面坐在一起了，再加上学习方面呢，我们聊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拉珍呢就不再对我隐瞒了，跟我说了原因。拉珍说，其实我没什么难处，我父母一直很疼我，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家里最小的，我得到了家人最多的爱，可是我就是快乐不起来。我从七八岁开始我就不会笑了，到现在一直没有开心的笑过，因为我嘴角这块胎记太难看太丑陋了。说着呢还用手指了指，他说，就是因为这块胎记，从六七岁记事儿开始，身边的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啊，都拿他嘴边的这块胎记开玩笑取笑他，甚至还给他起错号，以至于后来他上学啊，从小学到中学到现在，他总感觉身后的人窃窃私语议论他嘲笑他，甚至别人冲他笑的时候啊，他都感觉那是在笑话他丑陋，所以说他每天呢不敢抬头看人。说实话，我当时听到拉珍说出来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很惊讶呀。我本来一直以为啊，他不开心不快乐的原因呢，那一定是跟他的家庭啊，跟他的身世有关。可是我真没想到啊，他只是因为长在他左侧嘴角那一块儿，也就是个硬币大小的紫红色的这个胎记啊，就因为这个胎记整天闷闷不乐的，认为自己很丑陋不好看。再加上当时也确实正处在青春期啊，这时期的女孩子那特别注意自己的外表，所以说她因为嘴角的这块胎记，让她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忧虑还有痛苦当中。我当时听完拉珍的话呢，我咯咯的就笑起来了。我握着拉珍的手说，你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你烦恼不快乐，那就是你太傻了。因为你嘴角的这块胎记，你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看过它。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你知道它为什么偏偏就长在你嘴角的位置吗？我一边说啊，一边从兜里掏出我那个小圆镜子。我说，你现在好好看看这块胎记，你看它长得像什么。拉珍接过镜子，仔细地开始观察他嘴角的胎记。看了一会儿以后呢，他说看不出像什么，就像吃了什么东西没擦干净嘴巴一样，太难看了，我不想再看了。说着愤愤地把镜子就扣在了桌子上。我马上把镜子拿了起来，对着他的脸和他说，你现在可以笑一下，你在微笑的时候，嘴角上扬的时候，你再观察，再看一看像什么呀。结果这次呢，他尝试着微笑起来，微笑着看嘴角那块紫红色的胎记，看了半晌以后啊，似乎就在思索着什么。啊，我马上跟他说，说你笑起来以后啊，嘴角这块胎记是不是像一朵蝴蝶花啊？紫红色的花瓣儿，配上你洁白的牙齿，那就像里边的花蕊一样，正在怒放盛开着，多美呀！当时拉珍听我说完，半信半疑地问着我，是真的吗？我说当然呐，只要你这样一直微笑着，怎么看，那都是一朵盛开的蝴蝶花。蝴蝶花多美呀！紫色的蝴蝶花寓意着爱与吉祥和幸福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父母对你是特别的偏爱吗？也正是因为这块胎记，因为你在前世就是他们最爱的孩子，他们怕今生啊再来到这个世界再也找不到你了，所以就在前世给你画了个记号，怕今生这辈子再找不到你啊，所以在你的嘴角就留下这个记号了，像蝴蝶花一样的记号，让你一定在笑着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才能让这朵紫色的蝴蝶花盛开绽放，让你在这个

世界上永远能够被爱，能够得到吉祥和一切的好运呢、啊、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羡慕不来的呀。你知道我们其他同学都说你嘴角的这块胎记就是一朵蝴蝶花绣在上面了吗？只不过呢，从来没看到它盛开的样子，太遗憾了。今天见到你笑起来，我是第一个看到这朵蝴蝶花盛开样子的，真是太美了。我一定要告诉其他同学，拉珍嘴角的那朵蝴蝶花终于盛开了，太漂亮了。拉珍当时他就看着我眉飞色舞啊，开心的赞美欣赏他嘴角的这朵蝴蝶花，他不由自主的又一次笑着对镜子就打量起来了，竟然咯咯的也笑出了声。就这样，拉珍开始每天都嘴角上扬，开心的笑着。所有的同学都见到了一个脸上始终洋溢着开心快乐笑容的拉珍，都夸赞她美丽漂亮。身边的赞美越来越多，她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阳光，每天都开心快乐的生活着，完全变了一个人啊！自己的状态呢也是越来越好，身边的一切也都越来越好了。这就是相由心生，脸上始终笑盈盈的开着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气色、好面相、好福气啊。你五官长得再漂亮啊，每天都愁眉不展、阴沉着脸，既看不出美丽，那也不会叫好运，一定是这样的。既然想要让自己的心里充满阳光，就要像太阳一样圆圆的发光发热，让心里的这个圆才能转起来，一切的结果啊都会越来越好。我们说每个人的人生，我们都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其中不好的事情呢是占了一大半，无论是欲望啊、得失啊，还是说人生遗憾呢、啊、甚至是我们犯过的一些错误啊，都要通过一些方式去抚平它，尤其是坏的不好的事情，更要是找一种方式去化解掉，不能让它在我们心里这个圆圈当中啊一直的积压着存在着。就像藏族的那些有信仰的老人们，那就是通过转手里的转经筒不住的转圈儿，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把自己心里圆圈里面不好的痛苦的事情都给转出去了，其实就是一个静心修圆的过程。心里默默地想着这个圆圈的样子，手也在转动着画着，排除杂念，心有所想，身有所动，这个圆在不停的转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把心里呢很多沉重的包袱都甩掉了。因为所有圆形转动的东西，它在转动过程当中会消耗掉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像滚筒洗衣机滚筒不断的转动，就把衣服上的这些灰尘的这些东西都给洗掉了。就像抚养我长大的马奶奶，她一生坎坷波折，布满荆棘，可以说承受了很多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啊。父母、爱人、孩子都早早离开人世了，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陪伴、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被迫住进了西藏的善男敬老院。但是奶奶都挺过来了，而且晚年还那么乐观，那么满足，因为奶奶看透了人生，她明白了活着的意义。奶奶说她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她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每天她把自己就关在那个狭小的屋子里面，感觉活着他也没有任何的乐趣，恨透了命运的不公啊。但是为什么
自从奶奶捡到我以后，奶奶又感觉到活着的希望和快乐了呢。用奶奶的话说呀，她原本人生的这个篮子早早的就空了。她年轻时候努力争取得到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流失了，包括身边最爱的家人亲人都离她而去了。她的女儿，她的儿子，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全都不在了。她走过了大半生，最终她人生的这个篮子里什么都没留下，只有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就活在这个世上。所以那个时候的奶奶陷入到无尽的孤独还有绝望当中了。她原本以为人生的这个圆注定就是缺失的，不可能圆满了。但是当奶奶捡到我以后啊，我的到来又填满了奶奶人生的篮子。奶奶觉得她不是一无所获，她人生的这个圆啊，以前是有缺口的，而我的到来呢，又弥补了这个缺口，给奶奶带来了希望和快乐。人生真就是这样，你能得到很多东西啊，就会失去很多东西，就是一个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究竟能留下什么呀？究竟哪些是属于我们的？其实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是在生命最后时刻才想明白的。带不走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尘归尘，土归土，一切都是虚妄啊。只有快乐的身心，学会享受眼下的生活，才是最终我们活着一世的真谛。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把圆画圆，画满，你就会发现啊，你身边的好事儿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了。你的状态还有身心就变得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我就让我们大家呢都要学会静心修缘，在这个心理修缘化缘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会慢慢悟出人生道理了，活着的意义，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说自己圆圈里该说的话，得自己圆圈里该得的东西，不出格，不越界，就会永远快乐。一旦自己破坏这个圆呐，让它变得有棱角、不规则，甚至是出格越界了，那就会给自己，也给他人带来伤害，带来烦恼和无尽的麻烦。就像我们青岛放化中心啊，有一位姓马的大哥，才60多岁。这个马大哥呀，人心肠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一个人，但是啊，就是脾气可大了。

咧呢，从来不顾及别人感受，真就是啊，好话都不会好好说。只要他一来我们芳华中心呢，其他人都敬而远之啊，都怕万一哪一句话说不对了，让他劈头盖脸说一顿犯不上啊。越是没人愿意和他聊天，他越是生气的不行啊。就连我们当地的芳华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啊，真是啊都要万分小心。就这样呢，马大哥还总抱怨说，你看看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加入你们乐龄芳华大家庭了，我本来是想要得到关爱，得到温暖，想找人说说话，可是谁都不愿意跟我说话，我现在感觉更孤独了。马大哥经常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这样抱怨，有时候情绪还很激动，甚至是说着说着呀就能哭起来。马大哥一直希望说青岛当地的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啊，能不能和我直接联系一下，说他呢想和杏儿说说心里话。于是后来呀，当地的工作人员就特意安排了一下啊，让我跟马大哥通了一次电话。通话过程当中啊，我确实是感受到了马大哥的大嗓门啊，急脾气。他说话的时候啊，我干脆啊插不上嘴。我一看既然插不上话，那我就听着吧。我记得我们那次通话呀，大概得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虽然是没插上什么话，但是他表达的大概的意思啊，我听明白了。他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日子过得不顺心啊，家里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他爱人在世的时候呢，就特别偏向这个儿子啊，什么好东西都得给儿子留着啊，弄得女儿就很不高兴啊。而且呢他自己啊处处还受老婆管着，想偷摸给女儿点东西啊都不敢啊。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媳妇儿呢就这么偏向儿子，对女儿就这么不喜欢。他感觉女儿从小到大呢太缺少母爱了，他又恨自己啊窝囊无能，想特殊关心爱护女儿那还得看老婆脸色啊。他说他老婆典型的重男轻女的类型。到后来呢，这两个孩子都长大成年了，女儿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很早就结婚了，就嫁了很远的地方不回来了。儿子虽然离得不算远，但是也娶了一个厉害的老婆啊，被管得特别严，想回来看看父母呢还得经过他老婆的同意，而且是老婆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儿子手里没钱啊，也不好意思空手回来。马大哥讲啊，真是应了他们当地的老话了，什么样的婆婆呀就会找什么样的媳妇儿，自己儿子啊和自己一样啊，怕老婆窝囊废。结果就在前年啊，马大哥的老伴儿就是因为跟儿媳妇儿因点矛盾呢，大吵了一架。本来心脏就有毛病，这一着急一生气，突发心梗，没抢救过来，过世了。马大哥说，就是让他儿子儿媳妇儿气死的，说他活该啊，当初就这么偏袒偏爱这个儿子，最终啊，让儿媳妇儿气死了。那么自从老伴去世之后啊，马大哥就一人生活了，女儿儿子呢更都指望不上了，那别说回来看他了，平常就连个电话呢都很少打。他真是越想越生气啊，生他老婆子的气，说他教子无方，生自己的气，说自己婚姻不幸找了这个老婆，更生孩子的气啊，说他们不孝，白养活他们长大了。可想而知心里边这些怨气多严重啊。我当时啊就听着喋喋不休的马大哥把他心里的话呀都说完，马大哥突然就在电话里问我一句，说喜儿啊，你说我这一辈子活的是不是太失败了呀？我说马大哥啊，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失败和成功的定义呀。什么是失败呀？

什么是成功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啊。有的人认为没钱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一个好婚姻和家庭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就是失败，那么还有人认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是失败。但是我要说的是啊，失败和成功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啊！你认为的失败，或许在别人看来，那也是一种成功呢。你看，你娶妻成家，有了婚姻家庭，还生了一儿一女，儿女双全，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有多少人孤苦伶仃一辈子了，连个亲人都没有？他们甚至想找一个跟他们拌嘴吵架生气的人都没有，没有感受到任何家人亲人的爱和温暖。这一点你比他们是不是成功啊？再有啊，你看你快70岁的人了，腰板挺直，声音洪亮。

我说以后啊，在我们芳华中心学会静心修缘，心里想着，手里画着，把自己所有的烦恼、焦躁，都把它画在你自己的这个圆圈内，不要出格越界，让它没有任何的棱角，再把心中的圆转起来，转动的过程当中，就把所有烦恼都消耗掉了。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你可以尝试去做，啊，自己一个人找个安静的角落，把心静下来，闭上眼睛，排除杂念，心里就想着这个圆圈的样子，在你的手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圈，手随心动，圆随心转，过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无比的轻松，所有的烦恼、焦躁、怨恨，啊，然后就消退了。当时我就告诉马大哥，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看看是不是一切都是越来越好了。当时马大哥听完我说的话呀，还真是按照我说的去做了。那就在上个月的16号，我又接到了马大哥的电话。这一回啊，电话里听到的马大哥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一样啊，说话呀突然柔声细语的，而且呢是满带着高兴和喜悦的这种声音。他告诉我说，他坚持做了一个多月的静心修缘，啊，自己感觉到了身心无比的放松，心里想着那个缘，现在无论是在手心儿里。在纸上都能一笔成圆，画得很圆很满，每天都会画一个圆，看着自己画的圆圆满满的圆圈，心里感觉无比的快乐和轻松。现在就是想要和别人生气发火啊，都没这个火儿，没这个气可生了。而且还高兴地告诉我说，他4年多没回家的女儿啊，还带着孩子。回家来看望他了，说他自己也当妈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了呢，知道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道理，知道他欠父母的这份养育的恩情，应该到报恩的时候了。马大哥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魔力呀，让他状态越来越好，让他女儿能回心转意？我说，这就是轮回，爱的轮回，善的轮回。你在心中画圆的时候，它也在你画的圆圈当中。你每天都把自己心里的圆画好，画圆了，一切慢慢的就都圆满了。包括你的儿子，不都是你的骨肉吗？不一样都在你的圆圈当中吗？好好画，慢慢画吧，一切最终都会回来的，都会圆满的。马大哥当然更相信了，他到现在也许未必能明白，为什么说画圆能够让自己一切都能够越来越好，真正的道理。但是啊，他一定知道，圆从心起，心平了，心静了。心态好了，状态就好了，状态好了，气色面相就好了，气色面相好了，身边的人就都愿意和你交好了，啊，你的好运气啊，就好起来了，所以才有了那句话，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太有道理了。你心里想的都是美好的，眼里的一切就都是美好的。心里如果是阴暗的、有棱角的，那眼中就没有光明和希望啊，甚至是会充满邪恶。人活在这个世上，那就如同是一场游戏，里面充斥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永远属于你。终究都会有其他人接替，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有人接替。智者曾经说过，

0: 你信不信？有些事上天让你做不成，那是在保护你。别抱怨，别生气。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啊。人生各有各的舟，各有各渡口，有缘躲不开，无缘碰不到。缘起则聚，缘尽则散。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爱皆是果。世间万物皆有因果轮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不是圣人，画不出更大、更无边际的圆。那无法包容护佑天下万物，那我们就画好自己心里的小圆，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既然拿得起，更要放得下呀。放下看似是失去，其实是另外一种得到。生命中每一次的放下，都是又一次的重生。静心修缘吧，我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上，不要有过多的贪婪，过分的苛求，放下自己，放过别人。太阳是圆的，带来无限生机和温暖；地球是圆的，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水滴是圆的，滋养着无数个生命，源是所有生命最原始的状态。只有我们学会了静心修源，把源化源，把源化满，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们明天接着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5: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4: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ck.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我先要跟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卡友们打声招呼哈，各位问好的信息以及分享生活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非常的开心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大家的路上生活。看得出来呀，最近跑在路上哈，大家的心里真的是各有滋味呀。有卡友说呢，说这两天啊，这个货源一般，说跑车都提不起劲儿了，心里挺闷得慌的。也有卡友呢在感慨说，天天早出晚归，一路风尘啊，说现在累的是想早点收车回家了。还有我们的卡友在分享说，赶路时候呢会看一看沿途的风景嘛，偶尔也会觉得孤单呀。这样的一些情绪和感受我们都收到了哈。当然了，我觉得路上的生活嘛，需要大家自己去调剂啊。看到我们这位卡友叫大东的朋友说前阵子心情挺低落的，听了朋友的建议换了个微信头像，他说哎呦，没想到看着顺眼多了，心情也跟着敞亮起来了。哎，有的时候这真的就是，哎，某些东西会影响心情这个事儿哈，就跟玄学一样，就会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好起来了。说到头像，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这样一个新闻啊？就挺暖心，说有位网友是晒出了这个自己爸爸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就是线条呀歪歪扭扭的，然后呢涂色上也是简简单单那种手绘，反正一看就是小孩画的那种画吧。原来呢，这是这位这个博主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画来送给父亲的一个礼物。那这位爸爸呢，是一用就是十多年，从来没有换过呀。那这个帖子一出呢，不少的网友也是纷纷的留言和感慨嘛，就说哎呀，自己家里也有这样的这个长辈啊，也是在用着同款的头像啊，自己小时候的啥啥啥啊。当然也有人在说着说自己如今的头像，它的背后又蕴藏着什么样的故事，满满的都是温情啊。小小的头像看似不起眼儿啊，背后呢却藏着满满的心意、回忆，包括一些难忘的故事啊。所以今天我也正想就着我们这卡友的感慨，说

刚刚换了头像，心情不错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呀，就是你的微信头像故事。不知道我们各位卡友自己现在用的这个头像啊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图像呢？然后呢，它又包含了你什么样的一些心意在里边？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当然，路上所有的故事和感受，也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卡友之家马上开始。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近日，交通运输部是放出了两个重磅新方向，这件事关系到咱们每一家物流企业和每一位跑车的司机。那简单点来说呢，就是以后啊，这货运监管更人性化，行业跑车更智能，合规司机更省心。首先，官方要全面推行涉企检查分级分类监管制度。那很多卡友和物流老板最头疼的就是什么频繁的检查、重复的检查，耽误跑车、耽误接单嘛。那么这一次新规是明确要实行差异化精准监管了，将要大幅的减少检查的频次。那么像高风险有违规记录的，那就要重点严查、重点盯防了。那这也就意味着啊，咱们平时老老实实的合规跑车、规范运营的卡友。

以及物流企业不用再被没必要的检查去打扰了，能够省下更多的时间来专心的跑运输、专运费，有效降低了咱们的运营成本，那整个货运市场呢也会更加的公平，更加的有序了。除了优化监管模式之外呢，交通部还同步启动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专项行动，正式开启智慧货运新时代。未来人工智能呢会全面的融入交通货运的全流程，不管是路网调度，或者是这个货车智能监管、智慧港口作业，还是物流货源调配、行车安全监控，都会用上 AI 智能系统了。那对于咱们卡友来说呢，最直观的好处就是路况调度更科学，像堵车拥堵的情况呢就会大幅的减少了。那行车安全的监管也是更加的精准，会规避各类的行车风险。同时呢，像物流配货以及运输调度效率也能够大幅提高，跑车也会更高效、更安全、更便捷。那整个货运行业正在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了。一边是优化监管为合规司机减负，还一边呢是借力科技升级行业效率，那两项举措同步推进，既规范了货运市场的秩序，也给咱们所有的卡友以及物流企业创造了更好的从业和经营的环境。行业在不断的升级变革，也是提醒了我们各位卡友啊，坚持合规行车、规范运营，就能够享受政策红利，踏踏实实安稳赚钱。继续往下来关注，就在最近呢，交通运输部还公布了首批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的典型案例。那其中呢，天津港到北京马驹桥物流园的跨省干线自动驾驶项目是成功入选了。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它也是咱们全国第一个真正实现跨省公路干线物流自动驾驶商业试运行的项目，那直接是带动了京津冀智慧物流一体化的升级了。我们来给大家通俗来讲一讲这个新项目它有多厉害啊。那么这一条智慧物流专线呢，是全程覆盖向天津港、京津唐高速，是直达北京经开区，那专门实现了货车编队自动驾驶。以前的自动驾驶大多都是什么试点测试啊，但是这一次的京津冀三地打通了政策的壁垒，统一了通行的标准，测试牌照是三地互认，不用重复去审核呀，重复的去报备了。同时呢，也是搭建了专属的智慧公路系统和云控平台，能够实现货车的编队行驶、收费站的智能引导以及恶劣天气统一管控等一系列的智慧服务，全程都是智能化的调度、安全化的管控啊。另外呢，大家最关心的那肯定是这个项目落地之后的一些实际的变化和优势哈。那么根据测算吧，这个模式规模化运行之后呢，整体的运营成本能够降低15%，人工成本是直接减半了，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可复制的货运商业模式。那简单点来说啊，未来天津到北京这条干线物流呢，会逐步的普及货车编队自动驾驶，大幅的减少人工驾驶依赖，极大的降低了长途货运的人工成本、疲劳驾驶风险，同时也能够提升运营的效率。那这个项目呢，也是依托了政企以及行业多方协同合作，打造出了车、能、路、云这一体化的智慧物流生态，不仅能够推动自动驾驶、智慧公路产业升级，更能够给全国干线物流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可参考、可复制的示范样本。哎呀，听到这里呢，真的是不得不说呀，货运行业的这一智能化、现代化转型正是在加速推进。那么未来呢，长途干线运输像智能化、无人化的车队也会越来越多了，行业运营的模式以及就业的模式也会慢慢的发生改变。那在这儿提醒咱所有的卡友啊，一定要紧跟行业的发展趋势啊，不断的学习一些新的一些行车技术，了解行业的新规，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来稳稳赚钱啊。好的，最后呢要提醒咱们跑跨境外贸运输的卡友要注意了，国内跨境货运通道再添重磅新力量，那跑车时效更快，手续更简单，挣钱机会肯定也会更多了。5月22号的消息啊，温州在金利温开放大通道建设上是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落地了2个省内东南地区首个的硬核配套中心，还正式打通了 TIR 加上 GMS 的跨境物流第四通道，彻底补齐了公路跨境运输短板，形成了海陆空铁全方位开放的物流新格局。那么这2个核心服务中心呢，是全部都落地到温州的瑞安啊，分别是浙江首个的 TIR 服务中心和东南首家国际道路运输车辆检测中心，专门是服务咱们跑跨境线路的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的。那么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实现了一站式闭环服务，彻底告别以往这跑断腿折腾的这个难题啊。
跟大伙儿来说两个最直观的一个便民红利啊。以前呢，办理这 TIR 跨境单证呢，全程流程是非常繁琐的，至少吧，咱就说需要3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在温州的瑞安，最快跟你说10分钟就能够办结出证，这效率真的是直接拉满了。那除此之外呢，全新的车辆检测中心能够一站式的完成跨境货车所有的检测项目，就不用再跨城市啊跑异地去检测了，极大的节省了咱们的跑车时间，也帮着物流企业省下了不少的运营成本，那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啊。还有呢，就是新开通的第4跨境通道是实现了南北双向贯通，双线发力，覆盖范围也是超级广，运输时效也是大幅升级。那其中呢， TLR 这线路主打是中亚以及俄罗斯方向，从温州发车直达莫斯科，全程只需要10到12天，都不到半个月啊。那对比传统铁路运输是直接提速了20天的时间呢，对高时效外贸货源来说，那优势非常的大。而 GMS 线路呢，主打的是东南亚方向，直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这全程仅需是80小时啊，这短途跨境运输是高效又便捷了。那么两条线路互补，不管咱是跑中欧这个中亚，或者是这个东南亚，这些跨境的货源都有了专属快速通道了。那么这条通道的实力呢，从货运数据就能够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年1季度，温州 TLR 跨境货运货值呢就突破了1亿元，这货运规模也是稳居浙江省第一，全国第3呢，也是足以看出这条新线路的市场潜力和货源的优势了。来为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对于咱们这跨境卡友来说啊，这就是一条办证快、检测省心、时效更高、成本更低的优质货运新通道。那么随着国内跨境物流的这网络不断的完善，那咱们卡友的这种跨境跑车路线也会越来越多，营商环境呢也会越来越优质了。所以呢，在这里要建议咱们跑外贸跨境线路的卡友呢，可以多多的关注这条新通道，抢抓新的货运机遇。最后呢，咱们关注到的是厦门，就在19号的时候呢，明月港跨境一所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业务是在厦门正式落地启用。那这也意味着咱们明月港3地的跨境货运通关便利度也是直接迈上了新的台阶。全都是关于咱们这个跨境货运的啊。那在这要说一个重点了，就是厦门啊，是咱们广东省外啊首个落地这项通关新模式的海关，而且是直接实现了进口出口双向同步运行，这覆盖面更广，实用性也会更强了。那么很多跑跨境运输的卡友都知道哈，就是以往吧，咱们往返内地和香港跑车最麻烦的不就是什么重复申报啊，手续繁琐，这耗时又费力。那么这一次全新的一单两报模式就彻底的解决了这个痛点了。其实呢，这个新模式操作也是特别的简单啊，咱们物流企业呢只需要在内地海关单一窗口一次性录入这舱单数据，系统呢就会自动的转译同步推送到香港贸易单一窗口，咱们内地和香港海关呢是同步接收信息的。那么直接是省去了香港端单独申报的这个环节，就不用两头填报重复跑腿了嘛。那可以说呢，通关效率提升是非常的明显啊，每一票货物的申报时间至少是缩短了半个小时。咱可以算一笔总账啊，你说一家企业就每个月啊，光这项新政策就能够省下250个小时的这个申报时长了，那运营成本也是直接就能够降低4万多块钱，那降本增效是实打实的看得见啊。那目前呢，这项新业务已经是顺利落地试运行，那首票出口的100万元的器件货物以及进口的跨境货物都已经是顺利的通关正常运输，模式成熟，稳定可用啊。不只是申报简化，时效提速了，这个模式呢还叠加了大家非常熟的那个叫做什么叫跨境一锁的优势嘛，全程实现了不换车不换锁，一站式直通，中途咱就不用再去这个拆装货物了，也不用重复的核验，极大减少了运输的周折，彻底畅通了闽粤港这跨境物流的大通道。我相信那对于咱们跑这个明月港跨境专线的卡友来说呢，这绝对是实打实的红利啊，通关更快，周转的效率更高，企业运营成本更低，货源运输也会更稳定。那么随着跨运通关政策的持续优化呀，那咱们跨境跑车的营商环境也会越来越好，挣钱呢也能够更轻松一些了。那在这里要祝愿咱们所有跑跨境路线的卡友通行顺畅，出货高效，平安出车，满载而归。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不管是货运圈还是卡友圈啊，大家都在聊同一件事儿哈，不少人也是越看越慌，越传越偏了。公安部新出台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

驾驶认定规则，那么今年的吵翻天的是啥？就是网上的各种解读了，尤其是传的最凶的那一句，就是休息必须熄火，必须下车，人车分离，不然不算数。那么针对这种说法呢，不少卡友当场就挺愁得慌啊，说哎呦，那以后在服务区开着空调睡会儿都不行了吗？难道还非得下车站着才算休息吗？那么今天呢，咱就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哈，千万别被谣言带偏了。首先来说一个结论，就是强制下车必须熄火才能算休息，纯属误读啊。新规里边也写得非常的明白啊，停车休息时间指的是车辆处于熄火状态 OR 停驶状态，二选一就行了。那你的车停稳了，打着空调在车上休息，照样属于合法合规的停驶休息，根本不用说撑着头皮什么下车吹冷风去啊。那么这一波网传的严苛要求呢，官方已经是多次辟谣了，大家悬着的心可以先放下来。但是呢，咱们也得看懂啊，这新规真正的变化究竟在哪儿呢？那么这次呢，不再只是掐着表看你开了几个小时，而是建立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以及生活轨迹这三维认定的标准。那简单点来说呢，就是不光看连续的驾驶时长了，出事故的时候还会看你前十分钟有没有频繁的闭眼以及反应迟钝，甚至呢会追溯你出发前24小时睡了多久，有没有吃影响驾驶的药啊。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听清楚啊，其实呢就是说，哪怕你只开了2-3个小时，没到4小时的上限，但是呢因为熬夜缺觉了，状态非常差而引发了事故，照样可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新规补的呢是过去只看时长不看实际状态这个漏洞。其实说到底呢，法规盯着的从来不是你熄火啊还是下车，而是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休息好。那有些卡友可能是停了20分钟，但是人呢还是在刷手机呀，或者是想路线呐，紧绷着神经啊，这身体根本就没恢复，那么真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照样是反应不过来，这种假休息才是新规重点防范的。所以说卡友们，与其纠结字眼呢，不如把安全放在心上啊，困了就别硬撑，不到4小时也要进服务区去休息一会儿，那既然停了车，就不妨下车伸伸腰走两步，让自己真正的缓过来。其实啊，法规化的是安全底线，而咱们平平安安回家顺顺利利跑车才是真正的终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

0: 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这里是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接下来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暖心的事儿了哈。都知道咱们卡友呢常年的跑车在外呀，其实真的是最怕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你说咱这个辛辛苦苦的拉一趟货，一旦遇到一些什么拒收啊、压价啊，或者是货物损坏，那压力真的是全都压在咱们司机一个人的身上了，进退两难啊。那种无助感，我相信只有咱们跑运输的人是最

0: 清楚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开友之家给大家来分享一件发生在山东菏泽鄄城县的暖心的真事儿啊。就在今年四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位曹县的货车司机，他呢是从鄄城养殖场啊拉了一车鸡蛋运往临沂，因为他是第一次拉鸡蛋，缺少经验，这路途又颠簸，又没控制好车速，导致了部分的鸡蛋出现了破损。等到这个货拉到临沂之后呢，这收货方啊直接拒收了。那么这位司机呢，在临沂滞留了一天半之后呢，也是在四处的求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到了也没有人给他解决。那最终呢，只能是把这车鸡蛋呢又拉回了鄄城。当时呢，这气温也是比较高的，部分的鸡蛋呢，因为出现破损了嘛，已经开始变质了。你说就再这么拖下去的话，肯定就会发臭全损呢、那司机也将面临着血本无归。走投无路之下，他呢是拨打了12345这市长求助热线，这案件呢通过了12328呢，又转到了咱们鄄城县的交通运输局。接到求助之后，可以说咱们鄄城县的交通局啊，那真的是立刻行动，特事特办啊，由局长亲自部署，咱们工作人员是发动了他们自己单位的职工啊，联动着什么旁边的一些什么公交公司啊，还有周围的什么超市啊、蛋糕店等等各种渠道来紧急的分销这批鸡蛋。短短的两三个小时就把这整车的鸡蛋给卖完了，按照市场价呢是当场的结清了货款，帮助我们这位卡友彻底的挽回了损失。就是这样的一件暖心的事儿哈，咱们卡友之家呢也是特别电话采访到了咱们山东菏泽鄄城县交通运输局货运科的工作人员，他是亲自参与了这个活动嘛，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讲述。
1: 这个货车司机是曹县的，就是在鄄城，可能有一他拉到一个养殖场，拉到鸡蛋，拉到临沂。可能这个司机他说是第一次拉鸡蛋，没有经验，可能开车速度了，可能控制不好，有点破损，又烂了。送到临沂之后，人家买方拒收，在临沂那边待了一天半吧，也没解决了这个事，他就上鄄城来了，给卖鸡蛋的那一家就是再退给一下，后来人家也不收了。这个时候他没招了，然后他打的是135热线转给俺了，在这种情况下也遇到困难了，看看把这个情况解决呗。因为他一共是一车也都是8000斤鸡蛋，当时价格也说了，从厂里边也得拉的啥价，也按市场价，也就是也处理。你看那个时候天还气温比较高嘞，都有点臭了，所以说不能再耽误了。这样我分完这个油这一块，直接给局长汇报。全省的对这一个三车司机的投诉受理都保护力度比较大，都要达到90%以上。既然遇到困难了，咱能解决解决吧，也没好招。咱局的职工正好俺给公交公司来着，公交公司的职工给做蛋糕的联系，给超市联系，都给他们说说，下午5点来的，然后到7-8点钟都给他卖完了。又地方有大大方式啊，这有时候在特定环境当中，一些事儿还真是能体现出来。我觉得今年4月份、5月份，别管是咱的不是咱的，有的时候他都是一些平台公司的，他欠他了，他欠他了，光这个运费的给他们受理。我们这个货运科从4-5月份就是协商解决了得15万块钱，俺也没想到什么高产宣传一个低调的，就是干的这事儿，就是。其实啊，就是一说高大上的咱不会，就是也是从事这个行业啊，实际上在我们来认为就是一家人家。你想嘛，咱平常工作人他们支持，这个一代人往来慢慢的都有这种感情了，他不是对你，而是确实是一家人，有难了大家都帮忙，所以说能帮就帮，大家都不容易啊。现在这个油价这么贵，这三车司机生活也比较艰难，都比较苦比较累啊，也都能帮的就帮一点。
0: 哎呀，朴实的话语没有高调的表态，但是却句句暖心啊。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举手之劳，可是对于咱们陷入绝境的卡友来说，这不就是雪中送炭救命解难吗？这也不是咱们鄄城县交通局第一次帮助货运司机了。据我们所知啊，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还有一名济宁的司机是被拖欠了9300块钱的这个运费。哎呦，但是他当时呢家里老人又患病嘛，急需用钱。那么这交通部门呢是不仅督促了这企业付款，工作人员呢还自掏腰包垫付了剩余的费用，一次性的给解决了难题。咱们常年奔波在外的卡友啊，其实最怕的就是孤立无援、求助无门。咱们鄄城县交通运输局可以说是用一次次实打实的行动，不搞形式，不做空话，来帮咱们卡友止损、要账、解燃眉之急，守护着每一位货运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哈，咱们全国各地能够有更多这样有温度有担当的部门，来多多的体谅咱们货车司机的辛苦，多守护路上奔波的你我。当然，如果你也遇到过这种暖心的事迹，也希望你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联络啊，也希望每一位在路上的货运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祝愿咱所有的卡友一路平安，少遇麻烦，多遇温暖。

0: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要说起油价呢，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支出成本啊。咱们跑车挣的都是血汗钱，你说加一箱油吧，动不动都上千块钱啊。那最恨的是啥呢？就是那些躲在暗处的油耗子。最近呢，这帮缺德的偷油贼啊，又琢磨出了新型的这害人套路，专门是钻咱们的防范空子啊！连常年跑长途的老司机都一不小心就栽了大跟头了。所以呢，今天必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给咱所有的卡友们提个醒。咱先来说一说一位卡友的真实遭遇哈，听完你就知道了，现在的这油耗子它有多狡猾呀！那我们的这位卡友啊，是晚上在高速服务区停车休息，而且呢他睡前呢还特意检查过自己的车辆，哎呦，真是一切都是正常的。结果呢，第二天一早出车，他依然是按照老习惯，当然也是一个好习惯，就是围着车子转了一圈进行检查，还特意看了看自己的这个货车的油箱。哟，你别说这油箱啊，这盖儿是严丝合缝，半点被撬动的痕迹都没有。那这下咱这位卡友心里挺踏实，觉得哎呀挺安全了，咱就直接上车打火出发。但是呢，刚一上路立马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这仪表盘上的油表指针啊直接见底儿了。他明明是前一天啊刚把这油箱给加满了，一晚上还没跑多少路，这油表它不可能空成这样啊。一开始呢，他还以为是不是这个油表坏了，这个传感器出故障了，心里就嘀咕呀，就打算开到下一个服务区再检查。结果呢，这车子是越跑这油量报警越响啊，幸好离下一个服务区只有差不多30多公里吧，他就硬撑着把车开进去，下车一查，气得那是浑身发抖啊。油箱盖完完整整根本没有被动过，可是呢，这油箱上面的油辐子也就是那个油位传感器的那个进线口被人啊塞了一只手套。原来呢，这帮油耗子呢根本就没碰咱们严防死守的那油箱盖，而是偷偷拆掉了油箱上方的那油辐子，从这个隐蔽的进线口用工具是直接把整箱油抽了个干干净净。那等到咱们卡友发现的时候呢，大多数都是离开这个事发服务区差不多都几十公里了啊，反正就是早就是离开了那第一现场，就算是报警也真的是很难取证，也很难追查。那你说这一趟活不仅是白干，还得倒贴好几千的这油钱，换成谁这心里他不憋屈啊。所以说卡友们，咱们一直都在防着油耗子，盯着这油箱盖儿，这个装防盗锁，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帮贼竟然是换了套路，专挑咱们忽略的死角来下手啊。那为啥现在油耗子越来越猖狂，这招数也越来越多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偷油嘛，它成本低，来钱快呀，是吧？你说咱们大货车这油箱也比较大，这一箱油可价值不菲啊。那他们呢是用专业的工具，几分钟就能抽完了，转手就能变现，这利益熏心呢他就铤而走险了。再加上呢，咱们很多卡友啊，怎么说，就是防范的意识可能还停留在就只去检查那油箱盖的这种老习惯上，刚好给了他们可乘之机。那咱们跑车都知道，挣的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钱啊，那绝不能让这种蛀虫给白白糟蹋了。针对这种新型的偷油手段，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给所有的卡友们啊整理几个这个实用的一些防范的提醒。首先就是这个车辆的检查，咱千万别做就那种一打眼的那种表面功夫了。早上出车啊，包括休息之后的出发呀，别只看油箱盖盖没盖好啊，咱一定要拿一个手电筒，咱仔仔细细的照一照这个油箱的顶部啊，包括油辐子的进线口啊，还有油箱底部的那个放油螺丝，是不是看看有没有被拆卸呀、被撬动啊、被堵塞的这样一种痕迹，多花一分钟就能省下好几千块钱了。还有第二呢，就是有条件的咱就加装一个全包裹油箱防护罩，就是别只装那个油箱的盖锁了哈，就是直接选能把整个油箱包括什么顶部油辐子位置啊全都能罩住的那种铁质的防护罩，就是从根源上堵死偷油的口子，让这油耗子它无处下手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停车休息一定要选对地方， 其实这个真的是又简单，但是很多人在这种非常懒得干的一件事儿。在高速服务区，包括这个国道路边，咱停车睡觉也好啊，咱一定要注意，尽量停在那个监控全覆盖，包括人流量又比较大的那种安全区域啊。把油箱一侧是紧紧的贴着墙啊，或者贴着一些护栏呢、啊。当然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和咱比较熟的那些卡友咱结伴啊，咱两辆车啊，这个对向停靠，就挤紧油箱那一侧嘛，就不给偷油贼靠近下手的机会了。当然了，这油耗子偷的是油，但是含的可是咱们卡友的心呢、啊。我们也真诚的希望，不光是我们自己去防范，也希望各地的相关部门能够加大高速服务区呀、重点路段的一些巡逻的力度，来严厉打击偷油违法行为，狠狠地整治这些趴在咱们卡友身上吸血的蛀虫。当然也提醒咱所有的卡友啊，防范意识千万不能松，套路在变，那咱们的警惕心也要变得更强，看好自己的油箱，守住自己的血汗钱。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跑车路上，那咱们每位卡友呢都想的是能够多挣点运费，多攒点辛苦钱。那遇到一些价格合适的订单啊，那心里肯定都想着赶紧的接单干活。但是在这里呢，要郑重的提醒大家了，最近啊，网上就出现了一种专门盯上咱们网约货车司机的新型洗钱骗局。可以说那套路是特别的隐蔽，专门是拿捏咱们那种就是想多赚点外快的这种心理，已经有不少的卡友差点是踩了大坑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套路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这些骗子的行骗第一步呢，就是在各大货运平台发布看似普通的这日用品运输订单。最吸引人的一点是，这运费报价比市场正常价格要高一点。那很多的卡友一看，哎呦，这运费挺划算呢，立马就动心了。但是这里呢，第一个反常点就来了，骗子呢他不会留真实的联系电话，而且呢平台上是根本联系不上。那么接单之后呢，他们会

钱转个手，几分钟，哎，就能够白赚几百块钱，这不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呢？就在前段时间啊，襄阳的习师傅就接到了这么一单活，那对方全程呢说话是非常的客气，态度也很诚恳，但是呢就是从头到尾压根儿不提这装货的地点，也不提货物的明细，更不谈运输的流程，反反复复只是催着我们的习师傅呢来提供一个银行卡号，让帮忙来代收钱款。那这钱啊刚一到账，咱的习师傅心里突然就警觉起来了。哎呀，你说常年吧，听不听的，反正也知道不少这种反诈的宣传，也是看到了各类的骗局的案例，那他瞬间也是反应过来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帮忙什么代收货款，完全就是诈骗套路啊。那没有半点犹豫，我们的习师傅呢是当即选择了报警。那当地东京警方呢接到了报警之后，也是快速出击，仅仅用了3个小时就成功抓获了专门负责取现的犯罪嫌疑人，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车手超某，还有他的上线朱某。那警方后续核查发现，就在被抓获的当天，这两个人啊已经用这一套一模一样的这个套路呢骗了另外的3名货车司机，累计转移涉诈资金是3万多块钱。根据两名嫌疑人的交代啊，他们全程呢是通过境外软件和境外诈骗团伙对接勾结，那作案模式呢非常的成熟，就是专门瞄准咱们的货车司机，利用咱们卡友们的这个银行卡来代收赃款，线下取现，最后呢再把现金兑换成虚拟币进行洗白。那截至被抓呢，他们用这种方式呢已经是累计帮诈骗团伙洗白赃款超过50万元了。那卡友们，今天咱要把这个骗局的核心套路咱记牢了啊，就是全程根本没有任何的货物，所有的订单都是虚假的。我们可以帮大家来捋一捋这个完整的流程，就是骗子发假订单，然后呢高运费诱骗司机，然后再找借口让司机代收赃款，许以跑腿费，还有就是司机银行卡到账之后，骗子再安排人线下取现，现金拿走兑换虚拟币洗白，然后呢骗子是直接取消平台的假订单，完美的收尾骗局。而且从头到尾啊，咱们卡友的银行卡就成了这骗子洗白赃款的中转站啊。那很多卡友心里边可能对于这种侥幸心理啊，哎呀，我不就是帮着这个收个钱跑个腿就能赚上几百块钱零花钱，我又没参与没偷没抢，这能有多大事儿啊。哎，这话说的不对，您就属于参与的一环了啊。那这件事的法律后果那真的是远比大家想象的严重的多呀。根据我国刑法第312条的规定，如果说咱们明明知道这笔资金来路不明，涉嫌违法，还依然去帮忙代收转移，就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高可以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要处以罚金。那就算有师傅说，哎呀，我当时不确定他是不是赃钱，我不知情啊，只要对方的要求明显反常，不符合正常的货运逻辑，而且你没有拒绝放任配合操作了，同样会触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面临着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其实说白了，只要你参与了这个代收不明资金、线下帮忙取现这种操作，不管你知情不知情，只要流程反常，你就已经踩进了违法的陷阱了。行，那最后呢再给大家来画一个重点了啊，所有的只高运费不看货，只催银行卡要求代收货款，包括线下取现的订单，100%都是诈骗陷阱。那遇到任何的反常订单，陌生人员的这种代收钱款的要求，请你直接拒绝，立刻拉黑，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也要及时的报警求助。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这里是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最近全国交通运输领域货运行业信用修复新政全面落地实施。那么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呢，这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就正式生效。再加上五部门联合出台的这新规，持续简化信用修复流程，放宽修复条件，这货运行业的营商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那很多的卡友啊，常年跑车，难免会有一些小失误啊，像什么这个轻微的超限呐、这个违规停车、证件逾期，那么这些非主观故意的小违规，你说一旦要是留下一些失信记录，轻则影响咱接单年审，重则影响一些贷款或者是办证，一直是困扰着不少的卡友啊。那么这一次的新政呢，就是专门针对咱们货运行业的这些痛点出台的。官方明确，只要是轻微失信行为，大家只要是及时的完成整改、缴清罚款、签署信用承诺书，就可以依规申请信用修复，消除不良记录了。而且呢，可以说在办理流程上也是大幅的优化了啊，开通了便捷的线上办理渠道，就不用你来回跑腿儿，办理时限也是大大压缩，省时又省力啊。那在这里要给大家画一个这个核心的福利啊，就是这个新政呢不再是一刀切的惩戒了，而是要区分失信的轻重啊，实行差异化修复机制，彻底杜绝以前这种叫什么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这种过度惩戒的情况，那不让卡友因为一次小失误来长期的受影响背包袱啊。同时呢，全国也会打通多地信用数据互通通道啊，实现跨区域的信用信息的这样一个互认。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异地产生的一些失信的记录，咱不用说专门去跑到事发地，咱异地也能够直接办理修复，极大方便了咱们常年跑全国线路的卡友啊。那么这项政策落地以来吧，已经是有实实在在的红利汇集到广大的从业者了。有数据显示，那目前呢已经是超过17万名货车司机以及货主通过信用修复政策来消除了不良记录，那么在贷款呐、营运啊、年审等方面是顺利解限，有效减轻了大家的经营负担。那可以说呢，这项新政是精准解决了咱们卡友的从业后顾之忧哈，既给了轻微违规的卡友一次改正的机会，也是引导咱所有的货运从业者自觉合规经营，诚信跑车。一方面规范了道路运输秩序，另一方面是极大优化了货运行业营商环境，助力咱们货运行业是平稳健康发展，保障全国物流产业链稳定畅通。继续往下来关注，最近呢，工信部是正式下发通知了啊，启动了2026年度这商用车生产一致性专项监督检查。那简单点来说呢，就是从车辆生产、改装到出厂这全流程卡死标准了，严打一切不合规的车辆，压实这车企的责任，从源头整治货车的乱象。那么这次的检查呢，覆盖面是特别广的，部分车型、部分燃油新能源，什么货车、客车、专用车、新能源商用车，全部纳入到检查范围，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呀。那在这儿呢，给大家重点画一下严查的核心啊，全是和咱们卡友啊息息相关的一些关键参数啊。官方重点核查的是车辆外扩尺寸，还有整备质量、轮胎规格、制动性能、尾气排放。那新能源车辆呢，还要在严查电池参数、车载合规装置等等。其实呢，主要打击的就是咱们行业最常见的几大乱象嘛，什么这个私自的改型啊，车辆超载违规出厂，还有一些这个实车参数和公告对不上、不合规的改装。以前啊，很多卡友买到的那种什么大吨、小标、加宽加高、违规改装那些车子，那么以后呢，基本是再也拿不到出厂资质了。那么这次检查呢，针对的是全国所有的商用车生产企业以及改装企业，实现了全覆盖排查。那排查方式呢，也是非常严格的，像现场抽查、资料核对、实车检测3项同步进行，不走过场，不留漏洞啊。最关键的是呢，违规处罚力度也是大幅升级了。就说一旦吧，就是查到这些企业违规生产了，或者是参数不符了、虚假申报了、生产不一致等等问题，那是直接责令限期整改、暂停新品申报以及撤销车辆的公告资质，同时还要全网通报，从严处罚。那这意味着呢，不合规的厂家呢会直接被清退了，那劣质改装车、问题新车就彻底断源了。那
这么做的好处也是非常的直接呀。首先第一，就是从源头堵住了超限超载违规改装的漏洞嘛。那以后呢，大家买到的车子全部都是合规标准车，就不用担心说哎呀买到问题车呀，咱再上不了户，年审过不了怎么办啊，是吧？还有呢，第二就是彻底净化了商用车的市场，杜绝大吨小标劣质改装车的乱象，减少咱们上路被罚的风险呢。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全面升级了道路行车的安全啊，减少了故障车以及隐患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总而言之吧，这次专项行动呢，就是要严把车辆出厂质量关，从根源上规范货运行业，让咱们卡友是买车更放心，跑车更安心。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咱们各位卡友啊，最近呢，不管是这个准备新车上牌啊，或者是二手车过户啊，或者是车辆改装啊，咱一定要严格按照公告标准合规操作，就不再抱有那种侥幸心理了，坚持合规跑车，才能够长久安稳的赚钱呀。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青海。最近呢，青海省总工会是正式启动了暖驾护航情暖卡友专项暖心活动，送出了重磅福利了，就是全省符合条件的货车司机，这驾驶证年审体检费全额减免。那这项惠民举措呢，预计能够惠及足足30,000名一线货运从业者，那真心是为咱们卡友减负解忧啊。那咱们很多常年跑车的卡友都知道哈，每年这一驾驶证年审呢是都需要做体检嘛，这交体检费用，日积月累啊，这也不是一笔小的开支啊。那么现在呢，青海直接官宣免费，那不就是实打实给咱们司机实惠吗？那肯定很多人想知道说哪些人能够享受呢，在这跟大家来说清楚这个减免的范围啊。只要你是持有了 A1A2BB2 这驾照啊，这需要办理驾驶证年审，并且呢是货车司机会员，不管是这个个体跑车司机啊，还是企业货运职工啊，或者是这挂靠经营的司机，全都是符合条件。那同时呢，政策也是重点倾斜照顾困难货运司机群体的。那本次体检减免的标准呢为每人30元，所有的费用呢全部由青海省总工会专项经费兜底保障，不用花司机的一分钱啊。办理流程也是非常的简单，全程一站式办结，不繁琐不跑腿儿。那如果说已经入会的卡友啊，可以带上自己的身份证、驾驶证，现场核验就能够直接减免体检费用了。那如果说还没有入会的卡友呢，也不用着急，线上简单操作入会就能够立马享受到这项免费福利了。那门槛低，办理也快哈。哎呀，怎么说，就是看似一个小小的这个费用减免，但是真的是实打实的关注到咱们这卡友的急难愁盼了。咱们货车司机们，你说常年的风餐露宿奔波在路上，养家糊口不容易啊，每一分钱恨不得都花在刀刃上。那么这一项减免费用的暖心举措，切实减轻了一线司机的运营负担，让大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了被关怀被善待。当然我们也特别的希望未来吧，咱全国各地吧都能够推出更多这种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惠民政策，持续的优化咱们货运行业的从业环境，助力

咱们道路货运行业平稳健康的发展。那在这要祝愿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卡友行车平安，万事顺遂，多拉多赚，一路暖阳相伴。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路上的事儿以及车上的事儿啊。咱们常年的跑车在外，风餐露宿可以说是咱们生活的常态了。尤其是跑长途熬时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特别想吃一口热乎饭，喝口热乎汤啊。那么这份辛苦可以说咱们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但是咱们不管是再难再饿再图方便，安全的红线绝对不能踩，底线绝对不能破呀。就在最近呢，广东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的事儿，真的是挺离谱的啊。说的是有一位大货车司机呢，是把车啊停进了加油站，然后呢就在离加油站仅仅10米的充电桩区域，直接从他的车上搬下了便携式的燃气炉啊、锅灶啊、什么这个食材呀、啊，当着加油机的面直接点燃明火开始。

0: 是炒菜了。那么熟悉路况懂安全的卡友可都知道，那加油站是什么地方啊？那是高危防火重点区域啊，空气当中随时都可能漂浮着一些油气，一丁点的什么明火呀，一点小火花呢，都可能会引发一些起火啊，爆炸，那后果是咱们任何人都承担不起的呀。那当时呢，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也是及时的发现了险情，然后呢第一时间就冲上去来紧急制止，反复劝告，多次警告，这八个字特别说明问题，反复劝说，多次警告，意思就是提醒他了，但是他不听啊。更让人气愤的是又无奈的是，这位司机呢，他完全听不进去劝告，对这个安全的警告呢置若罔闻，态度还十分的恶劣，甚至还动手推搡了劝阻的工作人员。万般无奈之下呢，这工作人员只能是强行的关掉了明火，并且呢是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了。确实是有点意想不到啊，卡友们，你说咱们跑车挣钱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平安出车，平安回家吗？对不对？为了一口热饭，你说把自己，把这个整片的加油站，包括把过往的车辆，这个行人的安全都是置于险境，那真的是太得不偿失，而且是太冒险的行为了。那可能很多卡友觉得，哎呀，也不至于那么夸张吧，不就是做个饭吗？哪那么凑巧，又是油星子又是火点子的。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两个真实发生的这个安全事故的案例啊，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在2022年8月份，这都是随机挑选的案例来跟大家说，因为太多了。贵州有两名孩子啊，是在距离加油站仅仅50米的位置，他玩火烧车，整台车呢是瞬间就被大火给引燃了，熊熊大火是直接照亮夜空了，那场面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万幸的是，这加油站工作人员呢是反应迅速，第一时间拿着灭火器进行扑救，同时也拨打了119。那最后呢，在消防员的处置之下，才彻底的扑灭了大火，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亡和损失啊。还有说个近一点的，在2025年2月13号，湖北武汉有一家加油站，有一辆正在加油的这车辆油箱口突然起火了。那么这次起火没有明火，也没有玩火，仅仅是因为啥呀？一个小小的静电。当时呢，这车主加完油啊，是趁着加油员这挂枪的间隙时间，自己呢是拿出了燃油添加剂往这油箱里边进行添加，仿佛的这个拧动塑料瓶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静电。你说就这么巧，就这么寸，瞬间就引燃了汽油了。好在呢，这加油站的员工也是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迅速嘛，5秒钟就用这个防火毯扑灭了明火，化解了一场危机啊。那么这两个案例呢，也是清清楚楚地告诉咱们啊，加油站的危险从来都不是危言耸听，什么明火啊、静电啊，什么细微的操作不当啊，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酿成大祸，没有任何的侥幸可言。那在这里呢，肯定很多卡友觉得，哎呀，这都是常识，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想特别的强调给咱所有卡友包括车友们啊，这加油站有这个安全八不的这个原则，咱们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第一，就是油枪未拔绝不发车，这个都明白啊。第二，站内全程不碰手机，可能很多人还不明白，说为啥不让我看手机，这信号跟他有啥关系啊？这个加油站里边哈，这个接打电话也好哈，你用手机也好，它产生的这种电磁辐射包括微小火花，很有可能就会触发安全风险了。还有第三呢，就是严禁烟火，杜绝明火，这也很好理解。第四，车辆熄火再加油，这很多人也非常的习惯了，就算你没有熄火，那么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也会提醒您请先熄火啊，因为引擎在运转的时候呢会产生高温和火花，电路呢也会存在一些突发的隐患，所以说加油必须熄火，这是最基础的一些操作规范。那第五，就是车内部存放一些易燃易爆物品。第六，加油机旁不做静电类动作，就我们刚才说的那静电是咋产生的，就是比如说咱不要在加油口附近咱整理衣服呀，什么梳头啊，摩擦产生的静电在高油气环境里是非常危险的。第七呢，就是雷雨天，尤其眼下这个季节不少地方雷雨天连绵的啊，那这种天气啊，如果说这个可以的情况下咱暂缓加油，就特别大雷声这个阵阵啊，雨也非常的冒的时候，咱可以稍微等一等缓一缓，雷雨天非常容易引发雷击嘛，就会造成咱的设备短路，所以说为了安全不要冒雨或者是赶着大雷天去加油。第八，不用塑料桶装汽油， 塑料容器嘛，它摩擦也是容易产生静电，而且是无法导除的嘛。那装汽油就是重大安全隐患，所以说务必使用专用的防静电容器。当然这大家非常的正规了，我觉得说的都是非常特别或者个别的情况啊。哎呀，说了这么多，其实跑车千里，平安第一啊。咱们各位卡友平常是常年奔波在外啊，图的不就是平平安安的出车吗？一口热饭，一时的方便，远远比不上自身的安全以及公共安全更重要。
1: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最近呢，有一则央视新闻引发了不少卡友的关注啊，那就是全国多地交警呢正式启动专项整治，重点严查大货车非法加装强光射灯的行为。而且呢，这一次可不是简单的警告啊，而是实打实的雷霆手段，就是现场拆除，强制恢复原貌，并且一律罚款500元。那在新闻的画面当中，大家也能看到啊，很多的卡友呢装在保险杠上啊，或者是车头位置的这个 LED 灯条强光射灯，被交警是当场的剪断电线直接拆除。有不少的卡友呢把这些灯啊叫做怼远光神器，但是这一回啊，这个神器可真的是把自己给坑了呀。当然有些兄弟可能也不是很理解，说哎呦，就是装个灯就希望能够亮一点哈，这是查得这么严。那在央视的报道当中呢，交警也是说得非常的明白了，那么这一种非法射灯呢，危害非常的致命啊。首先就是瞬间致盲，那是非常的危险。这种强光射灯的亮度啊，是普通车灯的好几倍，晚上会车的时候呢，对向小车司机被这强光一照，就直接会出现白盲区啊。那致盲的时间可以达到2到3秒，那按时速60公里算的话，那3秒钟就等于是盲开了将近50米的距离。那么这50米如果说发生碰撞，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很可能就是家破人亡。那第二点呢，就是变相遮挡号牌了。那很多的射灯呢，它就装在这车牌的两边啊，那一打开强光过曝的话，这电子警察是完全拍不清车牌号的，那这本质上就是故意遮挡号牌，那性质也是非常的恶劣呀。再说说第三，就是非法改装，不仅违法，还过不了年审啊。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擅自加装灯光、改变车辆外形和技术参数，那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仅要罚款500元，这年审呢也是直接不合格啊，那到时候会麻烦更多的。所以说各位卡友一定要清醒一点啊，你说罚款500再加上现场拆除，这只是一个开始啊。在这次央视集中报道当中呢，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啊，就是整治非法改装灯光已经是进入到了常态化刚性化的阶段了。那么以前呢，可能是处在一个批评教育阶段就算了啊，现在呢是罚款加拆除是同步进行。你说你花了几百上千装的那灯当场就剪线报废，那钱不就是等于打水漂了吗？更要注意的是，现在可是大数据智慧交通的时代呀，非法改装记录呢会进入到你的车辆信用档案里边，那后续呢还可能会影响你什么保险费率呀、货运平台派单呢，后患也是不少啊。所以说这事儿千万别心存侥幸。加装强光射灯啊，看着是亮了，但是呢是既害自己也坑别人呐。那咱们在路上跑车，图的不就是一路平安吗？如果说哎呀觉得这个车原厂这个灯光不够亮，确实不行啊，那可以按规定来更换合规的这高亮的灯泡，或者呢是加装那些符合标准的雾灯，那这些都是允许的。如果你按的是这种害人害己的强光暗器，那就千万别碰了。可能有些卡友属于观望态度，就觉得哎，你看那个谁谁谁是吧，哎，他装了没事儿啊，所以说我是不是也能装啊，或者说哎呀我只在晚上开，遇不到交警。你要知道现在的路上那不就是天眼密布吗？那是一抓一个准啊。你说真被查到了，500块罚款那真是算小事儿的话，那当着路面你说被拆灯啊剪线呢，那真是既丢人又心疼钱是吧。还有就是你说万一就因为这几盏灯引发了交通事故，那性质可就完全变了。非法改装在先，造成事故在后，那保险公司是完全可以拒赔的，那到时候赔的可能就是你好几年跑车攒的血汗钱，车轮一转 平安最大呀。那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家人，更是为了路上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别再装非法强光射灯了啊，这守法行驶，安全会车，咱们一路上才能够顺顺利利，平平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要说起咱们在国内跑车的卡友啊，心里面都有一套默认的一些行业规矩哈。比如说到了装卸货场地，咱搭把手啊，搬几件货呀，帮忙什么装卸打包啊，好像成了这个行业默认的这个江湖规矩了啊。而且呢，很多时候咱们都习惯了，说哎，要是不伸手帮忙的话，就好像觉得哎呀，这个不大会来事儿似的。但是呢，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哎挺颠覆认知的事儿啊，就是这一套可能是咱们习以为常的这种叫做什么叫人情规矩哈，可能放到国外可能还有违法的嫌疑啊。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国外货运行业那些看似奇葩哎实则大有道理的交通法规啊，听完真的是挺让人意外的。首先呢，第一个最大的反差就是装卸货这件事儿了。那么在西班牙呢，就有明确的规定啊，说7.5吨以上的这些货车司机原则上禁止参与装卸货。咱们这儿呢，可能是不帮忙好像不够意思似的啊。那人家呢是敢帮忙的话，就可能被罚，而且呢，一旦违规的话，最高罚款是高达4600欧元啊，那折合人民币不就好几万了吗？当然也有例外，你比如什么油罐车呀、道路救援车、什么活体运输，包括一些小件快递，那么这些车型是不在这种限制范围内的。那可能很多卡友会觉得说，哎呀，那这规定也是太离谱了，那司机主动的、自愿的，这个顺手搭把手，是不是？怎么还违法了呢？其实呢，国外呢这条法规啊，核心就是要划清劳动边界。像装车呀、卸货呢，本来就属于什么货主啊，包括仓储方的工作，不能把这成本和劳动量全部甩给开车的司机。所以说，不得不说这一点，哎呀，挺戳中咱们卡友的那个痛点的啊。再说第二个挺颠覆的一个规定啊，就是司机呢在驾驶室长期休息，那么所属的公司会被重罚。前段时间呢，在比利时港口检查，就有24名司机啊，是因为在驾驶室连续休息长达45个小时，这一所属公司是直接被罚了1800欧元呀。大家注意啊，这一罚款不罚司机，专门是罚物流公司，而且不止比利时，像法国、德国全都有同款的处罚标准。可能有些卡友就得疑惑了，你说这车上有卧铺啊，这跑车累了咱睡车里不是很正常吗？但是欧洲的监管逻辑完全不一样，他们就认为呢，说这驾驶室是开车的地方，不是长期什么吃住啊生活的空间啊。那司机常年的吃住在车上，本质是企业把住宿生活成本全都转嫁给了司机个人，那么这条规则呢，保护的是司机的休息权益和基本的尊严。还有第三个奇葩又严谨的规定啊，车里边放着没开封的酒，哪怕是你一口没喝也不可能喝，但是也可能被禁止上路啊。在美国的阿肯色州呢，就有卡车司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这交警检查就发现说，哎呦，这驾驶室呢有几瓶没有开封的酒。哎呀，司机本人很清醒，这酒水也是完好没有开封，但是依旧被勒令24小时禁止驾驶。其实呢，美国的这一货运监管逻辑是特别的极致啊。这个商用车可不是私家车呀，你几十吨的重卡呢，就属于叫做移动危险源。那监管可不看你有没有犯错，什么有没有喝酒啊，而是杜绝一切可能产生风险的条件。宁可过度监管，绝不事后补救，那把风险可以说是直接掐灭在源头上了。那最后呢，再跟大伙儿来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欧盟规定啊，就是堪称是给货车放探亲假了。跑国际运输的货车，那么每8周啊，必须返回企业注册地的运营中心啊，包括挂车呀、半挂车也不例外啊。其实说白了呢，就是这车呢，长期的在外跑长途，也得定期的回老家报备。那么这条规定呢，主要是为了杜绝空壳的物流公司啊，防止车队异地这个低价恶意竞争啊，来保障整个货运市场的秩序，可不只说一味的追求这个运输效率的。我相信听完这些五花八门的国外的规则，可能有些卡友会觉得，哎呀，这也太苛刻，或者说，哎呦，太离谱了。但是细细琢磨就会发现啊，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规定，其实背后呢，都藏着行业治理的大智慧啊。
国外的规则更多的是约束企业、约束平台、约束货主，不让司机去无端的背锅、无端的受累啊。当然了，咱们国内的货运行业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不管是这个智超的规范化，还是货运平台的整治，包括运价透明化，还是咱们司机各方面权益的保障政策，都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完善的。那真正健康的货运行业，绝对不是说指定的司机的严查严控，更要约束企业，规范货主，杜绝甩锅乱象，让咱们每一位辛苦奔波的卡友都能够体面跑车，安心赚钱嘛。那也希望咱们货运行业越来越好，规则越来越公平，让所有卡友的每一份辛苦付出都能被看见、被尊重。也祝愿大家一路平安，货源稳定，满载而归。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晚上好，各位卡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最后一个板块了，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当然这是属于我们互动的一个时段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还记得吗？说到了我们一位卡友最近呢是换了头像，换了之后就觉得心情啊好了不少，总会觉得一个小小的头像却对我们起着很大的作用。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小小的头像，看似不起眼儿，背后呢却藏着心意、回忆和难忘的故事。所以呢，今天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的微信头像故事。那不知道各位卡友还有我们的听友，你的微信头像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张头像又有着怎样特别的含义呢？那都欢迎我们的各位好朋友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呢在左下角的进小班当中来选择卢卡俱乐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当中了。我在鼓楼，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抛出了话题啊，那就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大家各自不同的头像故事。沉默相遇笑人生，他说我的微信头像是闺女10岁那年给我画的卡车。哦，这是10岁小朋友画的吗？那画的真的很好哎，哇，这应该是专业学过对不对？他说这个轮子当时我都觉得有点大小不一，但是我跑货车常年在外嘛，陪孩子的时间比较少，这张画我当成头像用了5年的时间，每次跑车累得不想动就会看一看头像。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朴素的一幅画，但是却藏着最厚重的父爱啊。哎呦，孩子笔下的这辆卡车，我相信也是一种对你的牵挂，当然也是你奔波路上最温暖的铠甲。留在山河，清浅，那这个头像是和谁？他是我和我的儿子的合照。那年孩子高考结束，他说我特意停工一天陪他去公园给拍的。我常年不在家，总觉得对孩子有亏欠。我觉得不说亏欠吧，其实呢也都是一种爱的选择。奔波的意义从来不是孤身前行，而是身后有家人，有牵挂。那么这张合照呢，就是你奔波路上最温柔的未见。看到我们的建家峰哥，这头像是一棵大树啊。他说我的头像是老家家门口的梧桐树。哦，他说我跑车十几年了，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天啊。那这棵树呢，总能让我想起老家，想起爸妈，它也是我心安的理由。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人间烟火气，最抚漂泊心了。一棵老树承载着所有卡友的思乡之情啊，也希望你每次出车都能平安，每次归途都有温暖。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看到我们的老陆，他说我的头像是书法写的平安俩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字体啊，但真的是看到就觉得让人挺心安的。他说跑车嘛，最看重的就是平平安安了，我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每次出车都能平安去平安归。哎，真的是这样，好多这个卡友的头像好像都是各种的书法，但是书写的内容无非都是简简单单的。平安两个字，相信是所有这奔波卡友啊最朴素也是最珍贵的心愿，当然也是家人一路的守望了。也希望咱们每一位在路上的卡友们都能够一路平安，四季顺遂。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看一下前路光明，他说我的头像是日出。哇，真的是喷薄而出的太阳啊。他说我见过的除了黑夜就是日出了，但是选择日出是因为它代表着新的希望嘛，也希望未来的日子能越来越好。沉默相遇和期待， 掬着日出赶路，迎着希望前行。哎，每一位披星戴月的卡友都在靠自己的努力奔赴美好生活。
1: 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
0: 沧海生烟啊，这个头像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她说头像是我女儿的毕业照，孩子懂事儿又体贴，从不抱怨我陪她少啊。这张毕业照我一直用作头像，也是在见证她的成长。
1: 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她带走。
0: 孩子的成长无疑是父母最珍贵的礼物啊，我也相信你的这种努力和坚守都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榜样了，为你和懂事的孩子点赞。三胖子这头像是一个图，是一张船啊。他说一帆风顺嘛，干货运行业行情时好时坏的，路上也有时有坎坷，用这个图就想图个好彩头，希望自己跑车一路顺利，岁岁平安。
1: 我在鼓楼，
0: 有句话说得好，叫心怀美好万事皆顺。哎，你这个头像很好啊，顺顺利利一帆风顺哈，也希望每一位卡友都能够前路坦荡，奔波皆有回报。又来文字图了，我们的朱龙杰头像是砥砺前行，哎呀，这刚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啊。他说跑车十几年了，经历过低谷，也路过一些艰险的路况，反正各种奔波的生活吧，这四个字一直是激励着我，不抱怨不放弃，脚踏实地好好生活。
1: 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0: 是啊，所有的披荆斩棘都是为了砥砺前行嘛，每一个咬牙坚持的卡友都是生活里最勇敢的人。
1: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独行万里，这头像就说明了他的这个身份和职业啊，是他和他的车的合影。他说这是我入行十周年那天拍的。十年奔波，初心不改，这卡车也是承载着你的生计，当然也见证着各自的成长吧。致敬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跟车有关的还有我们的大春哥，他说头像是提新车的纪念照，旧车陪我奋斗多年了，新车是一个新的起点。新年接新生，新车新起点啊！也希望你能够前路坦荡，万事顺利。

0: 阔心境，也希望能够翻越所有生活里的高山，也是很好的寓意，非常的向上啊。人生如行路嘛，人说亦如登山啊，翻越山海皆是坦途嘛。也希望你能够借着你这个已经是攀上高峰的这张头像的照片，永远的向阳而生，迎难而上，万事皆可圆满啊。真的是小小的一个头像可以诉说的情节，或者是它里面担负的一些希望，真的是满满的呀。再来看一下梁先生，这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吧，他说这是我们家的旅行合照啊，难得的一次全家旅行留下的照片，我一直用作头像都没变过啊，努力赚钱的同时也珍惜陪伴家人的时光。
1: 我说所有的酒
0: 最珍贵的风景真的就是家人相伴的一些时间了啊。还有我们的心向九万里说，头像是他儿子第一次学会走路的一个抓拍，因为头像很小有点看不清楚啊，他说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孩子已经长大了，这张照片是很珍贵的回忆，每次看到都想家。时光匆匆啊，每一个错过的瞬间里都藏着牵挂，当然也是这种牵挂支撑了我们一路奔赴，而且是全力以赴。
1: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吧，看到我们的这条叫成哥踏秋的朋友，头像是向日葵啊，他说生活难免有低谷和坎坷，跑车也常有不顺心，希望自己永远积极乐观，不惧风雨，心怀阳光。说的真好啊，心若向阳无畏风霜啊，也希望你能够永远的心怀暖阳，积极向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风雨皆成过往，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大家一条条真诚又温暖的留言，心里边真的是很感动啊。原来我们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微信头像，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装饰，它藏着我们每一位卡友，包括听友的心事、牵挂、遗憾和期许。生活从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每一份平凡的坚守也都值得被温柔致敬。那在这里呢，要祝愿每一位在路上的卡友和正在听节目的听友都能够前路坦荡，所求皆如愿，所行皆坦途。好的，这里是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翱翔，下个周六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十二集，罗天福给贾秀打了个电话，让他给贾成说，看他晚上能不能来一趟，这周末嘛，一起吃个饭。贾秀答应说行，淑慧又赶紧去割了一斤肉，买了些韭黄，回来就包起了饺子。天快黑时，贾秀先来了。罗天福问贾成咋没来，贾秀说他开完班会就会来。贾秀看今天天气变化了，给爹娘一人买了一条围巾，也给贾成买了一条。罗天福就问，这哪来这么多钱呢？贾秀说了，做家教攒下的。罗天福和淑慧都说让他攒着别乱花了，围脖这东西啊是可有可无的。贾秀说西京冷风厉，爹和娘都有颈椎病，受风了就容易犯。过了一会儿，贾成就来了。果不其然，贾成宁愿单穿着夹克，也没有套上那件手工缝的三面新袄子。罗天福分明看见他冻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儿子的心思他还是摸得比较透的。罗贾成硬撑着说自己一点儿都不冷，可一进房就把手伸到了炉子里，后来干脆把屁股也贴到炉子上了。贾秀在下饺子，母亲就把新买的袄子拿了出来让贾成试试。贾成开始说不要，母亲硬给套在身上，一看还挺合身，也挺洋气的。好像有不少学生都穿着这种样式和颜色，他也就欣然接受了。一家人很难聚在一起吃顿饭，今天外面奇冷，屋里有打饼的炉子，暖融融的，热腾腾的饺子再一端上来，气氛就格外润泽温馨。淑慧问了问学校食堂的饭菜，罗天福问了问学习的情况，都说得轻松而融洽。关起门，一家人好像都觉得是回到了塔云山的老房子里，但这种气氛很快就被金锁给打破了。金锁是抱着半纸箱子旧鞋破门而入的，纸箱子上落满了灰尘。他说，哎，我家鞋都是好好的，买了新的，旧的就没人穿了，我挑了几双里面带毛的，现在正好穿。金锁说着就一双一双的往外拿，先给贾秀递一双，又给贾秀娘拿一双，再给罗天福塞一双，最后拿了一双递给了罗贾成。罗贾成一掌将鞋打出去老远，连带着把金锁摔了个趔趄。罗天福急忙制止道，贾成。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的金锁被弄懵了，气得昏头昏脑地喊了一句，你脑子是进水了吧？我看是进鼻子了。罗贾成吼道，滚。金锁被吓得一弹，嘟嘟咚咚的就出去了，这脑子让疯子给折了。罗贾成迅速拿起那箱旧鞋，一股脑的扔了出去。罗天福和淑慧拦都没有拦住。罗天福说，你这是干啥呀？贾成说，太欺负人了。娘说，哎呀，我看那孩子也是好心呐。哼，还好心，骨子里就没把我们当人，没高眼低的想给咱施舍呢。罗天福说，哎呀，
4: 你也不能看人家谁都跟咱过不去呀、啊。
3: 罗甲成砰的把碗一放，起身就准备往外走。娘说：“
5: 甲成，一天跟你说话呢，你还能把碗绷得碰一下，给谁发泄呢？”
3: 罗甲成压抑地说：“
4: 对不起，爹，我走了。”
3: 贾秀说：“
5: 哎，贾成。”
3: 罗贾成还是冲出了房子。他是真的不喜欢走进这个院子，他特别见不得房东家这个蠢驴儿子。什么玩意儿啊，十六七岁的人了，在他看来智商还不及他上小学时的程度，不知道张狂个啥，仗着有几个臭钱儿，好像也高人一头大人一膀子似的。今天幸亏没见着郑阳娇啊，他更见不得那个女人那一脸凶巴巴的横肉。他想，他要是再待下去，准会弄点什么事儿出来。贾秀跑了很远才撵上贾成，他把新买的袄子给弟弟穿上，他想劝劝弟弟回去，跟爹娘多在一起待一会儿，没劝住，只好忍他去了。贾秀回来，见爹娘一碗饺子没吃完都放下了，劝他们再吃都没人再动筷子。贾秀说：“
5: 爹娘都别生气了，喝口饺子汤吧。”
3: 罗天福说：“
4: 哎呀，我是担心贾成这犟脾气啊，今天我看得好好的，金锁这娃绝不是欺负人来着，你不要可以，也不是这样个不要法呀。”
3: 外面的秦腔自乐班又开始了，那么冷的天儿，还是有人想吼几句。今天的开场戏是三娘教子，罗天福那么大的戏瘾，今晚却没有一点想去听的意思。贾秀为了给爹消气，就硬拿着板凳让娘也劝着，才把爹送出去。出门时，贾秀还专门给爹娘围上了新围巾。快放寒假的时候，西京城下了一场大雪，积存有半尺厚。据老西京说，这么大的雪几十年都没见过了。离春节也只有二十几天了，学校期末考试也基本进行完了，学生们也就渐渐轻松活跃起来。订火车票、订机票、订长途客车票的，啥时出发，在哪里过年，几乎见面都问的是这事儿。罗甲成还是依然顾我的进教室、进图书馆，好像这一切都对他没啥影响。回家不回家的是爹说了算，车票啥的有姐姐张罗，自己跟着走就是了。期末考试，他又获得了个大满贯，门门全优。泡图书馆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许多特别熟悉的面孔都不见了，连童薇薇这几天也不来了。他觉得有点奇怪，薇薇父母都在学校，过春节也不存在大迁徙的问题，怎么会不来呢？他特别在意童薇薇的细小举动，哪怕是一点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变化，都让他要想几十个为什么。他没有任何勇气去主动向童薇薇发起什么进攻，他能做的就是适应薇薇的一切需要，尽量做的让薇薇对自己能持续产生好感就行了。再往下的事，他也就不敢想得太多太深了。在骨子的最深处，他甚至还有那么点信心，但他知道这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来充分证明，罗甲成是不比任何一个所谓的高富帅逊色的。反正班上已经有几对初恋的苗子，孟旭子把他们称为第一批探险家，那些高富帅白富美们似乎都在被纠缠着，朱豆豆、沈宁宁甚至已在多重孽合的困境中游走，但是童薇薇似乎有只可远观而不可近遐焉的庄严肃穆，以致至今还不曾有探险家敢贸然闯入。 罗嘉诚知道，之所以还没有人说他和童薇薇怎么样，那是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虽然还没有人公开把他打入矮穷矬的行列，但是把他和童薇薇直接从感情角度联系起来，似乎还没有这种可能。他也曾怀疑过朱豆豆、沈宁宁、孟旭子们对他在这方面的嫉妒，但时间长了，他也发现这不能不说是自己的某种臆断。童薇薇最近到底在干什么呢？再不来图书馆了，

0: 贾成仔细回忆了自己最近的所有言行，好像没有什么冒犯他的地方啊。他觉得他在童薇薇的问题上越来越提心吊胆了。正在他感到郁闷的时候，童薇薇又来了。童薇薇穿了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围了一条雪白的围巾，头上还戴了一顶手织的粉色贝雷帽，两个脸蛋儿冻得红扑扑的，就跑了进来。一进门就直奔罗贾成跟前，喊叫着：“快，贾成，你给我暖暖手，我刚堆雪人，手都快冻掉了。”童薇薇说着，就把一双冰手塞进了罗贾成的手心。罗贾成犹如遭电击一般，既冷又兴奋的，由松及紧的，并且是越来越紧的，握住了童薇薇的手。他多么希望童薇薇有一种别样的反应啊！可是，他好像就是手冷，就是需要取暖，除此再无任何思想情感夹杂，这让贾成有点失望和沮丧。他也很快调整了心态，尽量变得跟薇薇一样，心静如雪起来。他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接触童薇薇，并且是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但也就在这一刻，他发现童薇薇也许对自己根本没有啥，因为从他的面庞到紧紧握住的软绵的跟断面一样的小手，都没有释放出丝毫贾成所希望的那种感觉。
1: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0: 面对童薇薇那双一眼就能探到底的纯净眸子，贾成甚至有了一种肃然起敬感，那握着的手就慢慢失去了钳子一般的想夹碎的蛮力。手握了足有一分多钟，罗贾成正说给他好好揉搓一下活活血，童薇薇已经抽出去了。他借了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说是寒假准备好好啃一啃，这是他爸爸推荐的书，说是寒假他可以辅导阅读。罗贾成想问他最近几天怎么没来图书馆，但到底没有开口，最后还是薇薇自己说了出来。他说他和父母春节可能要到贵州去，这几天跟妈妈去准备了一些东西。罗贾成好奇地问：“哎，你们老家不在贵州吧？”童薇薇想了想说：“啊，有亲戚在那儿。”罗贾成就再没多问了。童薇薇借了书就走了，罗贾成又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图书馆今天是特别的冷清。他也去问管理员还有纯粹理性批判没有，管理员说借完了，他就借了一本康德传。无论怎样，他得跟童薇薇保证有相同的话语系统。罗贾成也早早地离开了图书馆。学校的雪景真的很美，到处都见学生在堆雪人打雪仗，他也顺着最长的那条梧桐大道，咯吱咯吱地踏着积雪，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突然孟旭子趔趔趄趄地就跑过来说：“快回宿舍吧，朱豆豆到处找你呢。”罗贾成好奇地想：“朱豆豆找我干什么？”孟旭子说：“朱豆豆他爸来了，说一定要请同宿舍的人吃顿饭。”“哦，我就不去了，我还有事呢。”“哎呀，你看，这就是罗兄你的不是了啊。”孟旭子爱把所有同学都称兄，即使比自己小的也是这样尊称一番，很古雅。孟旭子又说：“人家他爸一直在宿舍等着，说今天咱宿舍一个都不能少。人家本来呢是准备把全班一鞭子腰的，后来说人不齐，这才算了。罗兄，你要是不到，朱豆豆的面子可就搁不住了啊，搞不好

0: 他爸还以为他儿子跟你有啥大不了的过节呢。咱们一直都很好，不是吗？你和朱豆豆为袜子发生的那点小事儿，老兄恐怕也早就忘了吧。你看啊，人家专门让老弟来当信使，这个面子给不给你可瞧着办啊。罗甲成是真不想去啊，他见过朱豆豆的爸爸，他特别不喜欢他爸那种神气，说啥都爱带一句钱不是问题。加之自己跟朱豆豆闹过那场之后，他们几乎很少说话。朱豆豆倒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可他不能忘记朱豆豆对自己的那种伤害。孟旭子又反复开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着说着居然被积雪滑倒，跌了个狗吃屎，被罗甲成一拐一拐搀起来之后，罗甲成到底还是答应去了。朱豆豆他爸选的的确是西京城最豪华的酒店，罗甲成一进大厅就差点滑倒，再往里走几乎不敢迈腿了。地板是玻璃的，玻璃底下是一池清水，清水上飘着洁白的莲花，莲花里养着五彩缤纷的海鱼。罗甲成总有一种怕把玻璃踩碎的感觉，步子迈得特别慢，越控制越不稳，一不小心又差点滑倒，是孟旭子扶了他一把，才没有当场丢人。但是他明明看见朱豆豆和沈宁宁在暗中窃笑，他突然想起了《红楼梦》里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和那个呱不唧唧的板儿，自己此刻就是那种可笑极了的形象。朱豆豆爸爸也确实点了一桌子特别好的菜，一人一份佛跳墙，他爸还专门解释说一份就660，一人还有一个汤盅，里面飘着一根冬虫夏草，一盅就380，吓得罗甲成直咂舌头，喝的茅台也是近2000块钱一瓶的。这种盛情也确实让罗甲成有些感激，加之一开始碰杯，朱豆豆就算没有赔情的给自己赔情了。朱豆豆也学着孟旭子的口吻说，
1: 罗兄，小弟有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多原谅啊，我先干了，一切都在酒里了。
0: 朱豆豆说着就一饮而尽了，罗甲成也跟着喝下了那满杯。开始气氛很融洽，大家似乎忘记了半年来的所有不快，每个人都跟罗甲成碰了一杯，好像自己反倒成了今夜的主角似的，席间充满了杯酒释前嫌的大丈夫豪情。可当喝到第二瓶时，朱豆豆他爸的一些酒话就把罗甲成刺激得面红耳赤了。朱豆豆他爸说，
2: 豆豆啊，钱不是问题啊，你只要学习好，爸这一切还不都是给你攒下的。爸没念过啥书啊，可有财运呢，别人开不下去的煤矿爸当烂摊子收拾过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啊，钱不是问题啊。
0: 沈宁宁看豆豆他爸喝得有些多，就想制止，可是他爸呢又给自己满满的倒了一杯茶，咕咕嘟嘟几口就喝了下去。在罗甲成看来，这个父亲钱虽然不成问题，但素质远在自己父亲之下，他心头突然掠过了一丝优越的感觉。不过这酒店也确实热得让罗甲成有些出不来气，别人早已脱了外套，穿着薄薄的毛衣，朱豆豆甚至只穿了件长袖 T 恤，可罗甲成怎么都脱不下来外套，因为里面是姐姐织的毛衣，两个胳肢窝都穿出了拳头大的洞。他没有想到酒店的温度会这么高。朱豆豆他爸又说，
2: 钱不是问题啊，豆豆，你不能光顾自己啊，心里得有同学啊，钱不是问题啊。
0: 说着 他那双猩红的眼睛就直勾勾地盯上了罗甲城，那眼神里分明有一种同情和怜悯。他爸说话已经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了，又说：
2: 甲城啊，是叫甲城是吧？啊，叔都听说了啊，你跟你姐都考上了这所名牌大学，好啊，哎，好啊，这才叫有出息啊。他朱豆豆能考上这大学算什么本事啊？钱不是问题，我给他请最好的老师，上最好的中学，在学校跟前买房子，请的最好的厨师，他考不上能对得起谁啊？是吧？可是你啊，你们姐弟俩，哎，听说你姐连垃圾都捡，还吃过别人剩下的馒头，你爹娘打饼给你们挣学费啊，这我都听说了。哎呦，我听说的时候啊，我那眼泪啊就下来了。
0: 孟旭子、沈宁宁和朱豆豆几次阻拦都没有拦住，他爸甚至越说越来劲。
2: 怕啥？叔过去也可怜过，没当老板给别人挖煤的时候，也吃过别人的剩饭，也捡过别人扔下的垃圾，叔也苦过，苦过呀。
0: 说着甚至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罗甲成这时候也恨不得有个地缝能钻进去，他已听不清朱豆豆他爸在说啥，在哭啥，他满脑子只想着，都不知这帮人背后已经把自己说成啥了。他想站起身来，可身子不听使唤，咋都站不起来，也觉得这是站起来走，那是更煞风景、更丢面子的事。他只觉得浑身跟在热水里浸泡着一样，所有内衣都湿漉漉的缠裹着还在冒汗的躯体。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志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9: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十三集，朱豆豆他爸还在连哭带诉地说，
4: 钱不是问题啊，叔现在钱不是问题，不就是臭钱吗？啊，纸啊，沾满了各种病菌的纸啊，你以为是啥好东西啊？叔平常都不带钱，都是秘书拿钱，我要带就放在鞋底啊，过去穷的时候放在鞋底那是怕人偷，现在放在鞋底那是嫌臭，哎，真的很臭啊，不信你们看看，叔现在这脚底下就垫着这臭东西呢。
3: 说着，朱豆豆他

0: 爸就脱了鞋，朱豆豆也觉得有些丢人，赶忙给爸又穿上了。他爸又盯住罗嘉诚说了起来：“
1: 娃呀，钱不是问题啊，你跟你姐的学习费用啊，叔可以全包了。哎，钱不是问题。”哎，
0: 罗嘉诚终于站起来了，他极力克制住愤怒的情绪，说：“
2: 谢谢。”
0: 然后快步走了出去。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又飘起了鹅毛大雪，罗嘉诚也辨不清东南西北的，就走进了雪地。他的第一感觉是，好像一块烧红的铁板突然就扔进了冰冷的水里，那是一种挣脱了烈火烹制的生命转机。他好像听见后面孟旭子在喊叫罗兄罗兄的，但是大雪已经把所有人都掩盖在天地浑然一体的茫茫白色之中了。他真希望世界永远就是这个样子，谁也看不清谁，谁也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生活着。他的泪水从心底一点点流淌出来，任由他自私着，淫尽着。很快冰雪就要把他冻成冰凌了。罗嘉诚似乎感到这两道冰凌已经从眼眶一直连接到内心最深处了。一场连续几天的大雪把年关陡然拉近了，文庙村的几万农民工几乎是在这几天中就走掉了一多半，生意是一日比一日清淡，饭店那边也把一日150个千层饼减到了50个，说都在忙年，吃的人明显少了很多。罗天福跟书慧商量着，就这两天也准备收拾摊子回去过年了。本来说一家人一道走，可是贾秀突然来说贾成提前回去了。罗天福也不知道这个降牛温是咋回事，说走的那天还下着大雪呢，就连夜离开了学校。这几天罗天福心里一直打着来回，这开年到底还来不来啊？他跟书慧用几个晚上把细账算了一下，来西京城5个多月，吃喝房租水电都刨过，能净赚9000多块钱。明年上半学期两个娃的生活费用大体是有了着落。罗天福觉得还是来划算，可贾秀觉得爹娘太辛苦，还是不想让他们再来了。商量不到一块儿，罗天福就决定先办年货，算走算看吧。说是办年货，其实就是合计着回去砸给邻里乡党亲戚们买礼品的事儿。不管咋说，是到西京城做事来了，加之两个娃上大学，人家也都没少破费，三合计四合计就得1-2千块钱。书慧有些心疼啊，到底花不花呢？想来想去，罗天福觉得还是得花，再紧吧也不能连个人情世故都不要了呀。两个人就在附近的百货商店以及各种小摊整整转了2天，货比三家，最后基本都办齐了。大包小包的提回来一分，就剩6家啥都没有准备了。两人一夜都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咋想都觉得不合适。虽然那6家平常走动少了些，可是人家对他这一家也从来没有过二心。只有1家为地盘子闹过点小矛盾，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人家也认错了。罗天福就尤其强调得给人家备一份。第二天他俩就又去弄了6份礼，回来掂着看着才算是称了心。
3: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0: 人都快走完了，罗天福还没拿定主意，这开年到底还来不来？要不来，他就得彻底打包；要再来，回去就简单了。

贾秀也放假了，他还是主张让爹娘开年不要再来了。仅半年光景，他已经觉得爹娘要这样长期耗下去，身体是吃不消的。舒慧也担心罗天福的身体，其实罗天福最担心并犹豫的还是舒慧的身体。贾秀两头扯拉着，恐怕也耽误了学习。正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破罗和旺夫嫂又回来了。一进腊月，他俩就去外地贩米贩菜了，从湖北把大米拉回来，又从农科城把蔬菜干鲜果运出去，来回几倒腾，浑浑的就赚了一个整数。旺夫嫂就说了啊，看罗大哥和舒慧姐人好实诚，明年一定把他们也带上。当舒慧说明年来不来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旺夫嫂几乎是把罗天福一顿臭训。哎呀，这还用掂量啊，你们真格是让山里的洋鱼糊汤把眼睛给糊实了，还不赶紧出来挣钱呢啊，还圈在那深山老林里准备成仙啊。嘿，在城里啊，就是捡垃圾都比乡下划算，你还打算这来回呢，真是榆木脑袋。哎，罗天福被旺夫嫂数落一顿，来回摸了摸自己的头，倒是觉得蛮舒心的。这番话让他瞬间就下了决心，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罗天福把大腿一拍，这事儿也就定了。耗在塔云山一年也挣不下9000块钱，何况他们的生意基本固定了下来，并且有越做越好的趋势。再说了，那么大张旗鼓的进城来了，半年就灰溜溜的回去，也不是他罗天福的脾性啊。贾秀看爹坚定了，也就没再坚持。在他看来，爹娘愉快高兴比什么都重要。舒慧问换地方不，罗天福觉得还是不换的好，也许是住惯了，觉得一切都很顺手，尤其是老顾客都在这一片，放弃了再经营起来不太容易。至于郑阳娇这个人，院子里几百号人几乎都不咋喜欢，但是他却并不特别反感。人嘛，谁没个脾性毛病啊，咱不惹他，风还能自己跑到家里来蛰人吗？事情定下了，罗天福就准备把明年上半年的租金提前给郑阳娇交了。他听郑阳娇喊叫了几回了，说开年租金要涨啊，年前交还可以商量。罗天福就想啊，年前交年后交总是一交，交了钱打饼的家具放在这儿也就砌墙了。罗天福就让贾秀去交钱。贾秀交钱的时候，郑阳娇没少说热情提及的话，好像给了贾秀好大面子似的。郑阳娇说，看在你的份上啊，就收个原价吧，别人可是绝对弄不成的啊。哎，明年啊给咱金锁再好好努力吧，要求不高，不落倒数前三名就成了啊。郑阳娇说是给贾秀优惠了，其实啊，贾秀知道年前交费的都是这个价。郑阳娇还一再叮咛，让不要给任何人讲，讲了他不好做人。其实满院子人除了不会再有人给他郑阳娇讲外，其余的互相早都通过气儿了。一切都办妥了，一家人就准备回塔云山了。回塔云山的这天早晨，西京城在化雪，满城人都在铲除积雪，清扫垃圾。他们乘坐的长途客车里人满为患，外面脏乱不堪，连人带车一路晃晃悠悠地离开了西京城。罗甲城那天晚上从酒店出来，茫然在雪地里走了很长时间。他不想再见任何人，他尤其恨姐姐贾秀，他觉得贾秀把自己的人丢完了，
几乎没办法再在这个学校里读书了。他赶在朱豆豆、沈宁宁和孟旭子回来之前回到宿舍取了东西，给辅导员写了张请假条，说大雪封山需提前离校，就直接去车站了。车站虽然冷，但是挤满了候车的人。他在一个角落站着，希望弄到一张票，但是票贩子手中的票几乎都要高出票价的一半。他在等待着，听旁边人议论说，有些车要开的时候，票贩子怕把多余的票烂在手里，也会把价格给降下来的。他就等着，反正到明早还有的是时间。终于他在候车室找到了一个长条椅的缝隙，勉强能塞进去半边屁股，他就把另外半边屁股闪在空中歇了进去。歇着歇着，有人就撑不住了，就放弃了座位，罗嘉诚才算正式坐了进去。数百人拥着的车站，谁也不认识谁，空气虽然有点差，但是这种平等感让罗嘉诚很是自在，也不知啥时候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他的肩膀被狠狠地拍了一下，醒来一看，是初中时的同学蔫驴，大名叫郭存良。他家一共有弟兄三个人，名字都起得很怪，他大哥叫郭存金，外号黑驴，二哥叫郭存银，外号叫叫驴，他被大家叫了个蔫驴。这蔫驴啊，一直念不进书，初中念完就跟着黑驴叫驴一起去挖煤了。罗嘉诚上高中的时候，蔫驴的大哥郭存金就在一次煤矿事故中把命给搭上了，矿主逃了，最后是政府把人给找回来的，勒令给郭家赔了20万。叫驴从此说啥也不再去煤矿了，就在塔云山折腾起养殖来，一时养荷兰鼠，一时养果子狸，用他的话说，赚的没赔的多。蔫驴也远离了煤矿一段时间，但是又没有来前路，转来转去还是觉得挖煤合算，挖得好一月能净落3000多块钱，最后还是又回到私人煤矿挖煤去了。今天也是回塔云山过年呢，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老同学罗嘉诚。蔫驴又是高兴又是羡慕的拉着罗嘉诚的双手说，哎呀，你可给咱同学撑面了啊，把人活大了，你这才叫活人呐。我们一般甚至塔云山几条沟里的人，就算你和你姐把人给活成了吗？罗嘉诚也不知说什么好，就被蔫驴拉到了候车室旁的一个小饭馆，要了一盘花生米，一盘鸡爪子，还要了两个卤猪脚，又买了一瓶10几块钱的白酒，两人就喝了起来。蔫驴过去可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话，在班上即使被人给踹一脚，吭都不吭一声，欺负得狠了也是他哥黑驴或者是叫驴来把人教训一番，自己从来都没反抗过。今晚话特别多，说他把贾诚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酒喝多了，甚至要跟贾诚提前攀贵啊，说自己将来有了儿子必须认贾诚做干爹，还说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娃大了罗贾诚发达了，可不能不认他这个穷同学。罗嘉诚在西京城一个破旧不堪的长途客车站找到了一种叫尊严的东西，虽然这种尊严与他半年前来西京追梦时所期盼的那种尊严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毕竟还是看到了自己在别人心目中存活的价值。蔫驴劝他也就喝，两人你来我往的就都喝高了，直到烂醉如泥，又互相搀扶着在街道上东倒西歪的胡转了一通。等酒醒时天也亮了，两个人从候车室的后墙根爬起来时浑身都冻硬了，
互相揉了揉搓了搓才站起来。一看

行李没了。想起是不是在酒馆里啊，就去找，结果老板说绝对拿走了，说他俩当时喝醉了落下行李，老板还专门把他们叫回来，把行李挎在他们脖子上和肩膀上拿走的。罗甲成隐隐乎乎的好像记着有这么回事，也就不好再怨谁。好在甲成包里只有几件普通生活用品，还有那件用不上的新袄子。蔫儿驴虽说有些东西，但是人老出门也就混得精了，钱在内裤里装着呢。他跑到厕所把钱掏了出来，又在后车室旁的小超市里给爹娘和亲戚买了几样礼品，然后又给甲成和自己买了两张高价票，两人就一路说着谝着回了塔云山。塔云山的山水虽然也被大雪覆盖着，但当罗甲成走进村子时，好像所有的人和物都为他眉开眼笑了。先是几条熟悉的狗几乎是呼的一下就扑到了他的身上，他家的大黄端直就把舌头伸出来，一下又一下地舔着他的脸。他们一家走后，大黄是奶奶照看着的，半年光景大黄是明显瘦了一圈。很快村里人知道甲成回来了，就都出门来打招呼，那些有孩子的人家就直唤着娃们的名字，要他们麻利地出来见甲成哥，说是塔云山的榜样回来了，有的干脆就把他叫文曲星。娃们就跟见啥大人物似的，一圈一圈围住了甲成，甲成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嗷嗷地吆喝着。跟着走了一趟，好像就沾了灵光并光荣了许多似的。蔫儿驴有点酸不唧唧地说，这狗日的，简直活得跟天神下凡差不多了啊。蔫儿驴是跟着甲成一块进村的，人们只是顺便问声回来了，就再没人搭理他。他虽然跟着甲成，却被娃们的包围圈一点点地挤到外边去了。甲成这阵儿觉得特别后悔，回来应该给兜里装点什么糖果之类的，面对这样一片热情，自己是少了点思想准备的。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

0: 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十四集。奶奶没想到孙子会突然站到她的身边，想着

0: 和耳朵，那动作还像小时候那样柔和。他觉得在奶奶面前，他始终就没有长大过。奶奶问他爹娘和姐姐咋没有回来，罗嘉诚支吾着说这几天就回来了。奶奶立马给打了8个荷包鸡蛋，让嘉诚美滋滋地吃了一顿。在嘉诚的记忆中，他是从一个荷包蛋吃起来的，那时候才上小学1年级，考了100分，奶奶的奖赏就是一个葱花荷包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荷包蛋也在增加，直加到了8个，多了实在是吃不动了，才固定下来。罗嘉诚觉得，即使是猪豆豆他爸弄的佛跳墙和冬虫夏草汤，也远没有奶奶的葱花荷包蛋美味可口。接下来的日子，是东家请了西家请，光亲戚都吃不过来，家家都已不把他当孩子看了，而是当希望、当荣耀、当楷模，甚至是当英雄看。罗嘉诚受伤的心灵似乎很快就得到了修复，他在故乡找回了自己。罗天福和舒慧、贾秀过几天也回来了，村里啊又是一阵骚动，家家都出来打招呼，甚至连70、80岁的老人也让孩子们搀着扶着要出来见罗天福一面，跟罗天福拉拉手。罗天福和舒慧也考虑得十分周到，几乎是家家有礼，人人有份儿。就连跟上来的孩子也都有糖果、气球、冰糖葫芦啥的。无论是罗老师，还是罗支书，还是罗天福，还是老罗，都让这个村子平添了一份喜悦、温馨和亲情。罗天福还没进门，就带着舒慧、贾秀先到上房见母亲了，他也突然有了点孩子似的腼腆。
1: 娘，我回来了。
0: 舒慧和贾秀也紧接着给婆婆、奶奶打了招呼，贾秀孩子似的偎到了奶奶的怀里。罗天福问候着：
1: 娘，身体还好吧？
0: 老人高兴地说：
2: 啊，好着嘞，好着嘞、啊、哎呀，你老姐、你弟、你弟媳还有孙子们都孝顺得很，我身体啊也硬朗着嘞啊，一顿还吃一老碗。
0: 老人朗然的笑声感染着一家人，罗天福鼻子有点酸酸的。他在半年前准备出门打饼的时候，其实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老娘。老娘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父亲去世的早，老娘说是单另过着，但是她在家的时候基本都是她和舒慧招呼着的。老娘是个特别明事理的人，知道天福家有2个孩子上大学，日子特别紧吧，听说天福有出门打工挣钱的想法，就一直劝着让他们走。罗天福开始咋都下不了决心，后来老姐和弟弟也都说让他放心的走，娘有他们招呼着，罗天福又做了详细的安排，这才动身走的。出去半年，罗天福给娘打过几回电话，娘每次都是乐呵呵的，一切都很好的样子，让他安心的在外面挣钱，总说抓娃要紧，他也就一直没有回来。其实他心里知道，老娘没有这个儿子在身边，是要掉多少的福分呢？日子是一点一滴的日子，幸福也都在那一点一滴里面。老娘在一点一滴里失去了大儿子的关爱，那种幸福又是怎样一种不完整的幸福呀？晚上，他和舒慧招呼给娘洗了脚，他又给娘剪了手指甲、脚指甲，让娘试了新买的衣裳，然后就偎在娘的脚头，听娘拉家常。娘从他的那片菜地说起，下半年先是收了上百斤的辣子，吃了有10几斤。

0: 给大姐和天寿弟他们吃了一些，其余的都晒成干辣饺子了，都给天福他们留着呢。还说春上天福帮忙栽的那些茄子、西红柿、四季豆收成都不错，吃不完的还做成了西红柿酱，等着他们回来品尝呢。娘还养了一头猪，腊月初八就杀了，给大姐和天寿他们一家一个前腿带蹄膀，都是20多斤，两个后腿留着等他们回来过年吃。娘还养了一群鸡，说下半年下了有100多斤鸡蛋，都没舍得吃，都卖了。现在土鸡蛋贵得很，娘说她也给两个娃攒了几百块钱学费。罗天福听着听着就偷偷地抹开了眼泪。娘和他一直拉话拉到了早上鸡叫，娘又起身给热炕洞里蹙了一炉火，母子俩这才都躺下睡了。早上不知哪家通通通地放了几声火药冲子，惊醒了罗天福。罗天福一看娘早起身在灶上忙着煮肉了。罗甲成昨夜一直在同学家聊天打牌找感觉，早上回来时爹和娘也没有问他提前离开学校的事，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一样。罗天福也是看着再有3天就是年三十了，不想再提不愉快的事，只是想让甲成这几天多给奶奶和大姑天寿叔家帮帮忙，别进贪玩了，也就再没提起其他的事。整个塔云山的人几乎都回来了，村子立马就有了生机。加之孩子们早早的就忍不住开始放鞭炮了，年节的气氛就更加浓烈了起来。村里人都问，罗老师今年还给大家写对联吗？过去啊，年年都是罗天福写的，从没有人买印的对联。大家都说印的对联没有罗老师的字写的活泛好看。罗天福便在中午时分把摊子摆出去了。有人就问，罗老师今年写对联还不收钱啊？现在啊，外村写对联都收钱了。罗天福就说了，嗨，我这字儿啊，谁能看上还得给大根烟嘞。罗天福果然给写字的八仙桌上是放着几盒烟的，一村人就跟他过去当村支书时一样，有事儿没事儿就凑到他跟前来了。很快大红对联就挂满了院里院外房前房后，塔云山红红火火的大年好像就正式开始了。
1: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0: 西门锁家院子基本是走空了，只剩下3个民工没回去，一个是媳妇儿被人贩子拐跑了，回去没法给老丈人家交账，还有2个是要不下工资，准备春节期间到老板家堵人的。西门锁准备把院子好好清理打扫一下，再把所有内外墙粉刷一遍，好多农民工都连被褥碗筷都带走了，说是明年还来住，没有交房租，他知道那都是空话。为了开春能租个好价钱，每年春节的时候他都给院子做个美容，也算是惯例了。那3个农民工住着也没事儿，他就跟他们商量好了价钱，让他们里里外外的粉刷打扫起来。郑阳娇先是喂狗美美的忙了2天，那天一清早他就去宠物美容会所排队了，只等到中午11点才把虎妞交到美容师的手上，花了7个多小时里里外外给虎妞整了个改头换面，焕然一新。先是修剪毛发，然后剪指甲刮脸，在剪指甲的时候还差点把虎妞弄了个大出血，因为狗指甲中间是有血管的，稍不留神就会酿成大祸。谁知道那个美容师在工作过程中竟

0: 然敢接电话，这一剪刀剪下去差点没弄出事儿来。郑阳娇当时就提出了严正抗议，直到美容院负责人换了美容师并赔礼道歉，亲自操刀打理，才算是平息了一场风波。剪完洗完之后，又给虎妞染发烫发，只把虎妞的头顶啊烫成大爆炸，把耳朵尾巴四蹄儿全都染成了金黄色。他这才把狗从美容会所抱出来。第二天又专门去宠物超市给狗买了个新窝，还买了个两平方米的狗房，又给狗买了两身衣服，两套皮靴，一红一白，再给狗买了一身蜘蛛侠衫和一套蝙蝠侠衫。想来想去，觉得虎妞毕竟是个女孩家，就又给买了一套羊毛裙，然后还给虎妞买了香波、沐浴乳、香水，再买一些进口的狗粮，还有狗钙片，还买了一根磨牙棒，才算是把狗过年的事儿办理完了。第三天，他又把西门锁和金锁一起弄到大商场，一人买了一身衣服，包括皮鞋、裤头、袜子，上下里外一人一身新。西门锁说，现在过年谁还穿新的呀？金锁干脆就来了句，看头子才穿新衣服过年呢。不管咋说，郑阳娇还是都买下了，他自然也少不了要给自己买几套。自西门锁那贱人东窗事发之后，他就特别注意收拾打扮，钱也是花得比过去大方多了。当然再大方也只是对自己而言，就连给自己爸妈买件羊毛衫，也都是要硬挤到搞活动的商场买那些比平常便宜一半的鸡鸭货。一切都置办齐了，郑阳娇还去银行换了些新钱，准备给娃们当压岁钱用。西门锁招呼着收拾了院子，郑阳娇回娘家辞年去了，留着金锁和虎妞跟西门锁在一起。金锁是个尖烤子，五分钟都坐不住，一听见外面有动静就想往外跑。这几天到处都是鞭炮声，金锁也就自然在外面胡逛荡的时候多。虎妞呢，确实被收拾好看了，虽然绝对的聪明美丽，但是西门锁发现这家伙事事向着郑阳娇，也就有些不招待见。他无聊的逗虎妞玩了几个金鸡独立、鲤鱼打挺、饿虎扑食的动作之后，温莎来了个信息，他就有所防范的把虎妞踢到一边去了。温莎先是来了一个空白信息，他回了个叹号。温莎就又来信息问，最近好吗？他回答道，凑合。
1: 过年在西京吗？
0: 还能到哪儿去啊？
1: 不去外边逛逛？
0: 没心情。
1: 心情咋了？
0: 也没咋。
1: 哦，我去普吉岛。
0: 啊，普吉岛是啥地方？
1: 泰国呀，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亏你还是大老板。
0: 我还真的不知道，很少去外地。
1: 陪我出去逛逛吧，我很郁闷。
0: 西门锁有点傻眼的停了一会儿，回答说，我实在走不开，对不起。温莎的话就有点硬了，
1: 你就只顾你自己，
0: 实在对不起，以后有机会再说。
1: 哼，
0: 西门锁不想再发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温莎的信息又来了，
1: 我最近身体不好，看病把钱花完了，能借我点钱吗？
0: 西门锁的眼睛直了，但是他不能不回。需要多少？
1: 10000吧，够普吉岛旅游一趟就行了，我想散散心。
0: 西门锁想了想，回答了两个字，好吧。
1: 我咋拿呀？你能来一趟吗？
0: 你在哪儿？
1: 不行， 咱们还到那个宾馆见？
0: 西门所觉得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见了，他就回信息说，对不起，管理太严，无法出门，请理解，能否给个银行卡号？
1: 好吧。
0: 温莎发来了卡号，西门索却给账上打了10000，然后样样的回来了，就又想起了自己的发妻赵玉茹，还有女儿赵映雪。他突然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给他们母女弄点钱，要不然整个良心都受到谴责了。看来看去，就是自己的发妻和女儿最应该得到自己的钱，可是他们竟然分文不要，这使西门所过于难堪，也过于纠结。他必须在这个春节把这笔钱送到他们手中。女儿映雪明年高考，他必须尽一点父亲的责任。他这样一想，就又去银行办了一个卡，给卡上放了10万块钱。这都是他私下收旧账攒下的。他就拿着这个卡去找赵玉茹了。他想，这次无论赵玉茹让不让他进门，他都要冲进去。他有100个理由来看望他们，他几乎想好了所有应对复杂局面的话语。可当他鼓足勇气真的走进那个幼儿园大门时，门房师傅告诉他，赵老师带着女儿去外地旅游了，过年不回来。他又一次傻愣在幼儿园门口，久久的不想离开。这时手机铃声响了，是郑阳娇打来的。他已经从娘家回来，不见了西门锁，就跟疯了样的追问西门锁在哪儿。西门锁说就在街上。
1: 哪条街上啊？
0: 西门锁胡乱地说了一条街。
1: 我马上过来。
0: 西门锁说，哎呀，我马上回来啊，你来。西门锁说着就狠狠地把手机给挂了。任郑阳娇再打他都懒得接。他在往回走，但是脚步放得很慢。郑阳娇越是催他越是走得慢。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糟糕透了。除夕一早，罗天福就把贾成给喊了起来，说今天事情多得很，咱们先把自家的几桌灯笼给糊了，对联贴了，免得一会儿人都来画灯笼，自家都顾不上了。塔云山过春节，家家都是要挂灯笼的，除夕挂上去，正月16过后取下来，有的是当年用竹篾扎，当年用当年烧。罗家从爷爷辈开始就讲究用好灯笼，木头都是上好的木料，木匠也是上好的木匠，做的镂空雕花灯笼很是讲究，每年用过都要用红布包好，放到楼上干爽通风处吊着，以备来年再用。罗甲成起来的时候，爹已经把灯笼从楼上取下来，红布都卸了，排了一溜，浆糊也打好了，就等着甲成糊纸了。一共有4对，小学门口1对，奶奶门口有2对，自家门口1对。小学那一对是爹在学校当民办教师时织下的，比一般家庭的都大一号。爹不当老师了，新来的老师是外乡人，寒假早早的就走了，过年的灯笼就还是由他张罗着挂起点亮。

0: 妞的科普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15集，贾城的奶奶爱灯笼，那还是爷爷在的时候，就喜欢点两对灯。别人门口的灯都是画着蝙蝠、招财进宝的铜钱、银锭子、仙桃之类的。蝙蝠代表着福分飞来，铜钱、银锭子既代表财，也代表禄，仙桃自然是代表寿了。福禄寿财都有了，来年的梦想也就点亮了。爷爷从来不给灯笼上画这些，他每年都是自己写自己画，白白的灯笼纸上画的是梅兰竹菊，写的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反正从来不写对主升金、财门大开这些俗语。爷爷说想金银混账人，一个家族如果日夜都梦想着发财捞钱，那就是一个混账家族，迟早是要倒大霉的。爷爷去世后，这手艺自然就由爹继承了，爹也写的一手好字，画的梅兰竹菊也是让塔云山人啧啧称奇的。爹有一年也曾给灯笼上画过几个蝙蝠、仙桃和招财进宝的铜钱，奶奶就发话说以后啊不要画这个，你老子在阴间不喜欢。他说过祈福祈寿求财是要坏门风的，人只能惜福惜寿惜财，不敢点亮灯笼求福求寿求财，那会招祸的。贾成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罗天福就再也不在灯笼上写写画画了，他说该把这一切都交给贾成去锻炼了。因此几年下来，罗贾成也会画梅兰竹菊，会写仁义礼智信之类的好多古语了。别人看罗家门口挂着这样的灯笼，除了贾秀、贾成这样的文曲星，也就都不写福禄寿财之类的俗语了啊，也都请木匠啊打了好灯笼来找贾成和他爹写耕读传家之类的古训。因此每年除夕，罗天福和罗贾成就得给一沟的人写灯笼、画灯笼。有一年直忙到天快黑了，自家灯笼还在楼上没取下来呢。连续几年在灯笼上的变化，塔云山的灯笼就在附近几个村子出名了。乡上文化站的刘站长甚至还要把这推广到全乡全县，家家都有一对好灯笼，这成了塔云山的新风尚。其实啊，也有能写能画的，可都希望请罗家父子来写来画，这也是为了图个吉利。在塔云山人看来，只有罗家是真的要大富大贵了。其实啊，人挣多少钱都不顶啥，富而不贵，贱命依旧。今年由于动手早，当亲邻提着灯笼来求写画时，罗家都已糊好、写好、画好，高高的挂在门头上了。今年来的灯笼特别多，有几家的灯笼都用的是香樟木做的，有的还把外村亲戚的灯笼都拿来了，说是明年家里有参加高考的，万请罗老师或者是贾成帮帮忙。当近百对灯笼写完画完的时候，罗天福和贾成 几乎都困得直不起腰了。罗甲成在写画的过程中心里一直很复杂，山里人拼命追求的用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他和姐姐是两个尝试者，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尝试者是什么样的心灵痛楚，在城市苦苦挣扎着的呀。他甚至在想，如果让自己再做一次选择，他会不会也选择蔫驴式的生活，或者是大奶式的生活呢？啊，大奶也是他的一个初中同学。大奶初中上完就跟爹学了泥瓦工，到处给人盖房子。他老早就娶了媳妇儿，今年呢才22岁，都已经是两个娃的爸了。他这几天去大奶家玩，觉得一家人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得很是富足滋润。罗甲成正胡思乱想呢，爹又喊叫去上坟，他就又跟爹和姐姐一道去了后坡脑。罗家的祖坟在鹰嘴岩下的平坝上，离院子有半里地，父亲年年修葺打理，整个坟园苍松翠柏环绕，绿树成荫，即使是严寒深冬，大地霜冻，这坟园里的成百棵老树仍是郁郁葱葱，霜沙不蔫，雪压不垮。罗天福每年清明必领所有罗氏后辈奠酒祭祀，扫墓挂青。大寒时节必然给祖坟清除杂草，培田新土。春节时分更是要带晚生烧纸上香，并禀告一岁的收成。贾成给坟头点上了煤油灯，贾秀和爹爹开始烧纸。爹爹边烧纸边禀告说，不孝儿天福给爹给爷给祖上禀告了，孙儿贾成秉

0: 承你们的恩惠，刻苦用功，好学上进，考上国家重点大学，山乡一片赞扬。他与孙女贾秀一道，给你们争光长脸了。天福今年为你们孙儿的学业举家远离你们，大寒时节只有天寿为你们守孝祭奠，陪土御寒，天福不孝了。罗天福说着就五体投地地给祖坟一一磕起头来。贾成想笑，但是没敢笑出声。爹爹年年都要带他们来烧纸磕头禀告，过去却有一种神圣感，但是今年罗贾成突然觉得有些不怎么和谐。是什么不和谐呢？罗贾成也说不上来，反正啊，就是觉得有些严肃不起来。严肃不起来也得磕头，磕了头放了鞭炮，三个人回来又给两棵老紫薇树磕头奠酒。两棵老紫薇树就长在后岩沟的护坡上，一棵直径有两米多，四人合围抱不住。去年有城里来乡间搜买大树的主是个行家，认定两棵树龄啊都在六七百年左右，当时人家要一棵给30万买走，罗天福一口回绝了，说这是祖业，100万也不卖的。每年过年，两棵树都是要享受罗家香火，并要贴对联的。今年的对联，罗天福就是这样写的。上联：700年根深叶茂，风吹不动。下联：1000岁花蜜枝繁，雨打油红。横批：恩泽永年。罗贾成知道爹今年你这副对联的用意，去年他就试着说过，不行了把老紫薇树啊卖一棵，惹得爹一顿臭骂，说再没啥卖了。从此他就再没有提过这事儿。今年回来，他几次在老紫薇树跟前转悠，觉得卖一棵可能是罗家目前解决经济困难的最佳方法。可爹这副对联似乎已经给了他响亮的回答。面对老紫薇树，爹仍然跟在祖坟那儿一样，虔诚的磕头，虔诚的上香，虔诚的祭酒，就好像是面对着罗家两位健在的祖上。奶奶也出来给大树敬酒了，还是跟爹一样的磕头，一样的上香，一样的祭酒。磕头的时候甚至不准人搀扶，动作恭敬的犹如两棵老树的小孙女。奶奶爬起来后就说，咱们祖祖辈辈啊还混得像个人，就靠这两棵老树保佑着的。村里人都说罗家出了两个文曲星，都是这两棵树在照应嘞。现在连外村的娃考试前呢都要来摸摸这两棵树嘞。老树活成了精了，啥都知道。我年年夏天在树下乘凉，一睡着这老树就跟我说话嘞。也怪，一醒来啊就忘了。今年有一回说的我还记得，这老树说，你个碎女子，走路别疯疯癫癫的，小心你的碎脚丫子。我醒来说回房去给茶壶续水了，竟然就叫水把脚趾头烫了这俩大泡啊。你说这神不神呢？两棵树被奶奶说的神奇的就跟真人一样活着似的，连贾成也不得不表示出几分敬畏来。
1: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0: 除夕夜的团圆饭是在奶奶家吃的，奶奶是个很开明的人，身体也硬朗，平常大家都各吃各，各住各的，逢年过节她是一定要张罗着在一起过的，并且都要在她那儿过。今年除夕年夜饭一进腊

奶奶就在筹办啊，先是杀猪，接着又是做芝麻核桃糖、酿醪糟、打点心、炸果子，还有炸红苕圆子、储糍粑的。反正啊，塔云山传统的吃喝，它是置办的应有尽有。淑慧回来后，婆媳俩商商量量的啊，煮肉、杀鸡、煎鱼，做扣肉、蒸碗、包子，又在土吊罐里熬黄豆猪蹄汤啊，炖绿豆羊肚羹。等到了年三十这天，天福的老姐、天寿的媳妇儿都来上灶帮忙。晚上一大家子二十几口人往两个八仙桌上一围，贾成到大门口再放一挂鞭炮，团圆饭就其乐融融的开始了。罗天福跟老姐家和天寿家都很和睦，两家的娃过去上学的时候，罗天福就跟招呼贾成、贾秀一样啊。虽然最后那两家的孩子都没有贾成、贾秀考得好，但也都上了大专、二本、三本学校，与其他家庭比起来，也都算是走在前面的了。加之老母亲从中聚敛缝合，三家始终都没有闹过大的矛盾。罗天福虽然上边还有老姐，但是始终在尽一个长子的责任，既能为其他两个家庭付出啊，大事小事的也敢说敢管，老姐、姐夫、天寿、弟媳也都服也都听。用他们的话说啊，人家天福情长，把事儿啊都做到那儿了。吃完团圆饭，淑慧和天寿媳妇儿还有大姐他们一道，就拿了香表去塔云山金顶菩萨庙烧香去了。金顶看着不远，其实要走到跟前也得一个多钟头呢。大年初一一早上，奶奶起来先让每个人都去抱一捆柴火回来，是去红火兴旺的意思。淑慧、天寿媳妇他们敬香回来，刚好赶上抱柴火。罗贾成是奶奶揪着耳朵扯起来去抱柴的，在罗贾成看来，这是一件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抱完柴火，奶奶又拿了一盆煮好的鸡食去管带鸡去了。按照祖传风俗，塔云山从初一到初十每天都要煮祭一种牲畜或一种食物的，人被夹杂在其中啊，分别是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豆、十麦。奶奶每天都会根据管带的对象给准备最好的食物祭品。初一早上把鸡管带完后，还把几大家子聚到一起吃了一顿肉饺子，然后才让分锅立灶各吃各的。从初二开始，塔云山的磨盘会就开始了。这磨盘会啊，就是请春客，几乎家家都要轮一遍，一般都是一家一个主事的去啊。但是今年只要请罗家，几乎都要罗天福把贾秀、贾成一块带上，特别是那些有孩子上学的人家，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现场教育机会。贾秀总推脱，说是要在家里陪奶奶和娘，贾成就跟爹一道，几乎走遍了几面山的人家。罗贾成长这大，第一次享受到人生如此真切快意的尊重，虽然只是在小小的塔云山，但也足以唤起他某些自信和自强的意识。他知道这一切都因为他考上了塔云山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名牌大学。如果说在突然返回塔云山的头几天，他还有一种退坡思想，甚至觉得蔫驴大奶那种活法也未必就不是一种好活法，自己也未必不可以去尝试，那么此时此刻他自强不息必须出人头地的意识就再一次被唤醒了。他必须学下去，必须改变自己，让这种尊重向更广阔的地方延伸。他突然觉得为了这种改变，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朱豆豆、沈宁宁、孟旭子们的不屑
也必将在自己的改变中改变。他想到了童薇薇，想到童薇薇时，他甚至有一种别样的兴奋。在那所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里，还有一个对自己特别好的人，尽管不像是男女之间的爱，但这种可以转换成一切感情的特别好感，像塔云山家家户户都要点起的灯笼一样，点亮着自己充满了希望的心灵。罗嘉诚本来想跟父亲再谈谈卖一棵紫薇树的事，他想把姐姐捡拾垃圾的事情告诉父亲，让父亲去选择，但是他到底没有开口。他觉得无论如何还得持守住姐姐不能告诉父亲的底线。父亲的那副对联，还有奶奶关于树的那些近似神话的话语，也让他彻底打消了卖树的念头。无论怎样，这个春节还是让他捡回了许多半年中眼看就要失去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信心，是勇气，也是曾经强烈活跃在他心中的希望和梦想。过了正月十五，当父亲又准备带着一家人返回西京的时候，他也悄悄地收拾好了再次出发的行装。一个年过得西门锁浑身困乏，那摊子麻将从除夕之夜打起，几乎就没有散过摊儿，日夜全部颠倒了，迟早都是昏昏沉沉的，这手也臭，接上手的炸弹几回都让别人给杠走了。郑阳娇就骂他说，这手啊是摸了大粪了。后几天这西门锁啊也就没有兴趣打了，也懒得看，就歪在电视机前把100多个频道一按几个来回，实在是没啥看的了，就让金锁去租了10几个武打片，还有金刚葫芦娃之类的动画片，父子俩津津有味地看了几天。他觉得这也是个好办法，起码还能把金锁困在屋里，免得出去乱跑惹事儿。除夕之夜，一家人是去郑阳娇家吃的饺子，回来几天也没有开过灶，一直在附近的一个餐馆订餐，电话一打，要啥很快就能送来，但是时间长了，吃啥都是一个味儿。这天，郑阳娇又叫来一桌子菜，有葱姜焗虾仁，还有铁板牛仔骨、剁椒深海鱼、蒜香羔羊排之类的，往这桌上一摆，金锁就喊叫着说，哎呀，我这一看就吐了，把整块的肉就拿给虎妞吃，连虎妞也只是闻一闻就扭头离开了。正月十五过了，打牌的人慢慢的少了，郑阳娇就说起了买车的事儿。他们家前几年也是有一辆车的，西门锁老开着去招蜂引蝶，郑阳娇一气之下就给卖了。现在看来也确实不方便，这出租车是越来越难打，郑阳娇每回一趟娘家都要折腾好半天打不上车。再说金锁上学比过去远了，不接送，出门就寻不见人了。文庙村啊，几乎是家家都有车了，并且有些家庭都是好几辆车了，自己没有，郑阳娇也觉得说不过去。去年春天，郑阳娇专门去学过开车，驾照也拿上了，正准备买车的时候，就遇上了西门锁阴沟翻船的事儿，两人一闹腾，这事儿就搁下来了。经过半年多的修复，郑阳娇也基本认了卯了，当然迟早也少不了要指东说西、指桑骂槐、指狗骂猪一番。反正啊，见不得人提哪家女人不正经的话，只要提起哪怕是电视里的人物和情节，他也会把人家贱货、骚货、野鸡的乱骂一通。每每至此，西门锁都跟犯了大错的孩子一样，满脸通红，恨不得把嘴脸往裤裆里一塞，等着话题快点转开。不过
最近郑阳娇也有些收敛。郑阳娇发现西门锁在他跟前变得越来越深沉了，有时一天都没有一句话，好像生怕哪句话撞上了他的骚货野鸡话题，自讨没趣，自取其辱。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

0: 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十六集，郑阳娇说买车，西门锁也没说不买，也没说买。等郑阳娇问得急了，就说买嘛。这样，一家人就在正月十六去了一趟车市，没想到车市拥挤的比文庙村平常上下班的人还要多，尤其是品牌车，人就挤不到跟前去。郑阳娇好不容易挤进去，一问，提货得半年以后了，到底交不交定金呢？郑阳娇就以商量的口气问西门锁，西门锁就装作没听见，就没有接郑阳娇的茬儿。郑阳娇呢，就只能自己下决定了，他就从卡里给人家划走了15万元。从车市出来，郑阳娇说一家人到海鲜城吃顿海鲜，金锁却闹着要吃日本料理，日本料理那儿也是人满为患，他们足足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吃上。吃了饭，一家人回到文庙村村口的时候，西门锁就说自己还想转一会儿，让他们娘俩先回去。郑阳娇立马就起了疑心，就说自己也想再转一会儿，要么一路。西门锁脸一变，很是没好气地说，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把我当犯人看了？是不是？郑阳娇急忙说，啊，那好好好，你转，金锁陪你爸转去。说着郑阳娇就走了。金锁今天跟家人在一起也是憋了一天啊，正愁没有机会自由一会儿呢，就跟爸说，都自由好不好？我回去保证不说。
4: 去，
3: 金锁就跑远了，又折回头说，
4: 哎，我妈一会儿肯定要打电话，我就说你跟我在一起打游戏啊，你可别自己露馅啊。
3: 金锁就消失在了人流中。西门锁胡乱地往前走了一会儿，就突然决定再去看看赵玉如他们母女有没有回来。好不容易打上一辆车，跑了半个多小时，他甚至有种预感，觉得还是无缘见面。谁知老门卫告诉他，
5: 赵老师啊，今天一早就回来了，这会儿啊可能就在家呢。
3: 他感到一阵慌乱，那么想见，但真的能见时，脑子里还是一个见与不见的问题。离婚后他已经几次来见赵玉如了，赵玉如都很冷淡，完全跟陌路人一样。他怕再吃闭门羹，在院子里很是徘徊了一阵。赵玉如家灯是亮着的，他甚至还看见了女儿走动的身影，但他没有勇气走上五楼去敲那间房门。有时觉得要见他们母女的愿望是那么迫切，信心是那么坚定，理由是那么充分，可当真要见时，又觉得一步都迈不出去了。总之，他觉得自己亏欠他们母女的太多太多，有时简直就觉得自己不够一个男人，更别说父亲了。他摸了摸一直藏在内衣口袋里的那张有10万块钱的卡，他到底还是走上去了。当坚定了今晚必须见时，几乎是快步冲上去的。他敲响了赵玉如的门，里面答话的是女儿映雪。
4: 谁啊？
3: 西门锁又变得有些怯火地说：“
6: 我，
4: 你是谁啊？”“
3: 我是谁？”西门锁一下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说：“
5: 门开了就知道了。”
3: 里面没了声音。好在这是老房子，门上没有窥视孔。西门锁心跳得通通的，静静等待着里面的回应。里面换成了赵玉茹的声音了：“
4: 你是谁啊？”
3: 西门锁想了想，还是如实回答了：“
5: 西门锁。”
3: 里面又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会儿，赵玉茹在里面说：“
4: 你来干啥？走吧。”“
5: 让我进去说几句话吧。”“
4: 说吧，这儿能听见。”“
5: 就让我进去说嘛。”“
4: 对不起，不方便。”“
5: 玉茹，我来看看女儿，这总是合情合理的吧。”“
4: 那也得她同意。”
3: 西门锁几乎是央求地说：“
5: 映雪，你就开开门好吗？让我看看你吧，这大过年的，我也跑了好几趟了。”
3: 只听里面有关另一道门的声音。赵玉茹说：“
4: 他进房去了，不想见你，你快走吧。”
3: 西门锁就再不知说什么好了，但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今天咋都得见他们母女俩一面，他的想法很坚定。他也不说走，也不说不走，就这样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静静地等待着机会。过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女儿映雪把门开了一道缝，正向外窥视呢，西门锁就强行挤了进去。赵玉茹有些生气地说：“
5: 看你有意思没意思。”
3: 西门锁啥话也不说，把房子打量了打量，就自己坐下了。映雪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里去。赵玉茹忙着在缝一堆布娃娃，要开学了，可能是给孩子们准备的。房间很小，是那种特别老式的旧房子，两室一厅啊，说是一厅，大概就够放台彩电，再能放两只沙发，一张供三四个人吃饭的桌子。圆桌平常是收起来靠墙放着的，彩电还是老式鼓肚子的那种。房里十分简洁朴素，但是样样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主人似乎特别好用纯白色，不仅门帘、窗帘、桌布、沙发、扶手、靠背、方巾、电视机罩是用白布做的，就连水瓶、口杯垫也是白色的。西门锁坐在沙发上，有一种很不自在的感觉，不仅觉得不请自来不自在，这种洁白无瑕也使他十分的不自在。西门锁没话找话地说：“
6: 这房有多大面积啊？”
3: 赵玉茹冷冷地回道：“没算过。”“
6: 啊，我看啊，能有三四十平方。”
3: 赵玉茹没有接话，还是在缝他的布娃娃。西门锁又说：“
6: 这也不倒口水喝。”
3: 赵玉茹起身给他倒了一杯水。“
4: 对不起啊，没茶，我们都只喝白开水。”“
6: 啊，行行行，能行。”
3: 又没话说了。西门锁又说：“
6: 映雪今年就要高考了。”
3: 赵玉茹还是没有答话。西门锁试探着问：“
6: 我能给你们母女买套大点的房吗？”“
4: 不用，这房足够住了。”“
6: 玉茹啊，虽说咱俩离婚了，可是映雪毕竟是我们共同的孩子，有事儿也总得让我搭把手吧。”“
4: 那你问他自己需要不需要，他需要我不等。”
3: 西门锁就起身去敲映雪的门，映雪到底没有开门。西门锁说：“
6: 玉茹， 你也跟孩子说说吧，他还是听你的。
3: 孩子18岁了，他有脑子，我现在从来不替他拿任何主意。过了一会儿，西门锁又说，
6: 听说映雪学习很好啊。
3: 是的吧，
6: 妈，哎，你也辛苦了啊，拉扯他真不容易，孩子上学是很淘气费力的一件事啊。
3: 我可从来没费过啥力，我天天只是让他多玩会儿，这是我说的最多的话。
7: 西门锁不知说什么好了，他多想在这里多坐一会儿，甚至永远坐下去，但是赵玉茹始终是那种冷冰冰的神情。在西门锁的记忆中，赵玉茹始终就是一个很内向的女人，温柔体贴，连一句过头的话都没有对自己说过。即使在自己和郑阳娇的事出了以后，她只是用哭声告别一切，也没有对自己有过什么超常的举动。平常话虽不多，但一切都考虑得十分详尽周到。那时候西门锁有些像现在的金锁一样，整天在外面瞎逛的。赵玉茹从幼儿园回来，把一切都收拾得不用他操任何心。那时父母也都健在，他们对玉茹也十分满意。西门锁后来甚至想，自己就是让赵玉茹这个好女人纵容娇惯坏的。一切都过去了，过去的竟然那么快，转眼离婚都16、17年了。曾经那么珠圆玉润的赵玉茹，眼袋也垂下来了，鱼尾纹已布满了眼角。西门锁甚至看见了她双鬓闪动的白发，心中掠过了一阵心酸。西门锁鼓起勇气，掏出了那张准备了好久的银行卡，他说，
6: 玉茹啊，孩子要高考了，

0: 他买点营养品吧，啊。赵玉茹立马就把脸变了。这什么意思啊？这算怎么回事啊？孩子根本就不认你，你留下这什么意思啊？西门锁急忙说道：“哎呀，就买点营养品的钱。这孩子虽然粗茶淡饭的，但营养已经足够了，快拿走吧。”西门锁还要往茶几上放，赵玉茹郑重地说：“西门锁，你就给孩子留点做人的尊严吧。”西门锁放卡的手一下就停在了空中。赵玉茹再次下逐客令：“你走吧，孩子在学习呢，他需要安静。”西门锁不知是怎么走出门的。当他还没有摸清方向的时候，身后砰的一声，那扇门就既坚决果断又冰冷无情地关上了。
1: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0: 元宵节一过，文庙村就沸腾起来了，一批又一批农民工肩扛背驮着各种行李工具，摩肩接踵地走进文庙村来寻找栖息之地了。西门锁家院落几乎在一个礼拜之内就住满了人，破罗和旺夫嫂也早早地来了，不过这次来把儿子也领来了。儿子11岁，正上小学5年级，年前破罗就走了人情，一来啊，这名倒是报上了，可交了戒毒费回来，旺夫嫂骂人的话简直难听得要命啊。罗天福和舒慧是正月17来的，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8点了，遇见郑阳娇正在发飙，几乎对着满楼的人喊：“谁刚又尿到院子，拉到院子了啊？是不是今天那帮新来的？哎呀呀，你们都出来，给我出来，那些新来的都出来，出来，知道不？”虎妞也站在郑阳娇身边汪汪的乱叫着，就有一帮又一帮新来的农民工从房里磨磨唧唧的走出来，都表示自己没尿没拉。郑阳娇更火了，他骂道：“怎么，那莫非还是老娘我尿的我拉的不成？老娘告诉你们，到大城市生活可比不得你们农村，哪里都能尿，哪里都能拉，城市随便尿随便拉是要罚款的，知道不？到城里生活就得遵守城里的规矩，老娘一波波的教，一波波的走，刚教会又走了，刚打扫净又来了，老娘烦。你们以为老娘挣这几个钱儿还不够闻屎尿骚臭的钱呢？老娘可给这院子四周安了电线了啊，知不知道？”郑阳娇一连声地说了10几分钟，才算是把话给训完了。见老罗来了，正在气头上，也没咋打招呼，就回房去了。虎妞还不时回过头汪汪几下，这才退回去。旺夫嫂见舒慧姐回来了，就去串门子。舒慧问老板娘刚咋回事儿，旺夫嫂就说又有人尿到院子里了，新来的可能没找见厕所，或是里面人多蹲不下憋不住了，就在外面拉了几堆。郑阳娇气得都快杀人了。罗天福就说了，这院子厕所也确实是有点远，也太小，人多的时候根本就不够用，不过也觉得不讲卫生的坏习惯需要批评，需要教育，老板娘的方法就是欠妥了些。旺夫嫂跟舒慧又拉了些过年的家常，舒慧把从家里带来的炸面叶还有炸红苕圆子和芝麻核桃糖给旺夫嫂包了一些，旺夫嫂就高高兴兴地回去了。贾秀顺路到学校把东西一放，晚上又过来了，看爹娘还有什么要收拾的。娘就让贾秀把土特产给主东家也拿一些去。贾秀去了， 金锁不在，西门锁躺在沙发上在看武打片，郑阳娇在给虎妞洗澡，贾秀就把芝麻核桃糖和红苕圆子等等放在了茶几上。郑阳娇又说了几句今年要把金锁抓紧些的话，贾秀就离开了。第二天一大早，罗天福就把摊子撑出去了，看着人来人往，纷纷攘攘，真正停下来买饼吃饼的并不多，那些老面孔少了，大多都是新来的，而且还在不断的往里涌。罗天福和舒慧就感叹着窄窄斜斜一个文庙村的巨大容量，好像再来多少都能塞进去似的，好多地方又到了只有侧起身才能勉强挤过去的地步了。最火的餐馆还是那些面摊子，8块钱一碗，或油泼，或放点鸡蛋、西红柿、臊子，几瓣大蒜，加点辣子，很多农民工见天就是这样三顿面。罗天福年前就觉得除了打饼也可以考虑兼顾卖面，可是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得这摊场啊有点大，恐怕目前还是只能打饼卖。昨天晚上贾秀又去那家饭店联系了，千层饼一天暂时先送50个，说春节刚过，吃油性大的东西的人不多。今天摊子一支起来，发现买饼的人确实很少，罗天福就有些急了，他觉得这样死守着不行，恐怕得主动出击一下。舒慧说才开始，也许过几天就会好的，但是罗天福坐不住啊，还是拿着几十个饼出门去了。罗天福听说好多卖蒸馍包子的都是主动送到一些工地去推销的，自己年前新发明的介乎千层饼和烧饼之间的油烧饼啊，既廉价又适合农民工吃，干重体力活的人食品没有一点油性，吃着胃里挠得慌啊！烧饼拿油一备，吃着脆，嚼着香，院子里的农民工都说好。他连续在附近几个工地走了一下，好像都说餐早就订过了。他又问明天后天行不行，人家不耐烦地说啊，送餐的都是工头的亲戚，你是工头他舅舅行。原来这里边可都是有门道的，没亲戚根本送不进去。他又试着走了几家，几乎都是刚踏进大门就被轰出来了。虽然如此，他还是相信心诚则灵这个成语，他还没有死心，继续寻找着可能要油烧饼的工地。终于他又看见了一家建筑工地，门口挂着文明工地的牌子，围墙围得老高，整个围墙都弄成了文化墙，分成一格一格的，每一格都有图画，图画下面配着文字。他一看，全是传统历史经典和名人掌故，有孔子周游列国频遭挫折的故事，有孟母三迁的故事，有司马迁忍辱助史的故事，有囊萤映雪的故事，有程颢程颐少年励志的故事，有宋濂借书苦读的故事。他是越看越对味儿，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个工地可能是一个能接受他罗天福油烧饼的地方，因为他的烧饼正在为两个意欲奋起的读书青年筹措银钱，添柴加薪。这样想着，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他甚至比先前进任何工地都更理直气壮地走了进去。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

0: 题。想成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琵琶，就会跳出正宗白玉琵琶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十七集，罗天福理直气壮地走进了一个新的工地。这时天色已经有些晚了，也许是门卫没有看见，他就端直走到了工地的最深处。正在他觉得疑惑，怎么这么大的工地人这么少的时候，只听一声喊，
4: 抓贼啊！
3: 他就被几个看场子的一下围在了一个钢筋摊子上。他不相信抓贼是在喊抓他，还没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那几个人就一下扑了上来，拳打脚踢的把他揍扁在了一滩沙灰上。他直喊打错了打错了，那几个人还边揍边喊，打的就是你，打的就是你。混乱中他甚至感觉到有人还拿钢筋在他背上闷了一棍。后来他就隐约听到有人说，不敢再打了，小心烂到手里。然后就感觉被人抬着放到了一辆车上，再然后他就人事不知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罗天福醒了过来，到处是一片漆黑，手一摸全是稀泥一样的东西，好像是烂了的瓜果，整个大地发出难以忍受的恶臭味，这种恶臭被风吹着好像能钻进人的骨髓里。他慢慢地爬起来，向四周看了看，好像是个垃圾场。远处他看见有人在垃圾堆里刨拉着什么，从天上泛起的光晕看，他大概辨别清楚了城市的方向。他挣扎着往起站，站起来又软了下去，又挣扎了几下才勉强站了起来。他想问问那个刨垃圾的人，好像是个老头。当他勉强走近的时候，老头又故意向别的方向走开了。他想起了手机，好在手机还在身上，平常都是不开机的。他急忙打开，连着就蹦进来了几十条信息，是贾秀的。

0: 急着问他在哪儿。他正要打电话回去呢，贾秀的电话就进来了。贾秀哭着问他：
1: 爹，你在哪儿啊？爹，你怎么回事啊？啊！
0: 他听见电话里淑慧哇的一声哭了。罗天福害怕说中了，一家人更着急，就强撑着说：
2: 啊，没事，爹走迷路了。
1: 啊，爹，你在哪儿啊？你说个地名，我和贾成马上来接你。
0: 罗天福不知怎么说好，只好说：
2: 没事儿，现在看不清方向，等天亮了我就回来了啊。
0: 贾秀又急着问：
1: 您不在城市里吗？这城里到处都亮堂堂的呀。
2: 啊，是在城外一个工地里。没事没事啊，天亮爹就回来了，让你娘别操心啊。
0: 电话里又传来了罗贾成的声音：
3: 爹，到底在哪儿？那把人急死了，我们差点都报警了。
0: 罗天福故意轻松地说道：
2: 哎，没事吧，爹赶天亮一定会回来啊。
1: 你不是说看不清楚地方吗？你试着找一找，看有什么单位站牌什么的。
2: 啊，好好好，我试着找找。哎，你们都别操心了，我找找找。
0: 罗天福说着就把电话挂了。他慢慢的向垃圾场外面走。偌大一个垃圾场，松泡泡软绵绵的，有时一走垮一堆，走了好半天才勉强走出来。在垃圾场里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往前走，一旦到了路上，站起来走了几步，就发现两腿已经被打肿了，小便处也被踢得尿不下来，背上更是火烧火燎的疼啊。他一瘸一拐地往前走着，看着天上有光明的地方，他坚信那就是城市，那就是西京。三天前他还是乡村最受尊敬的罗老师罗支书，三天后就成了西京城的贼，这让他精神上咋都转换不过来。进城打工，他知道是苦差事，他也没少听别人说起过心酸的故事，他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的，但是没想到啊，没想到会被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成这样。这让他觉得无论对家人对外人，面子上都有些无法交代。他在想，他是怎么被人当成贼的，他有些百思不得其解。贾秀的电话又来了：
1: 爹，找到路标没啊？
0: 罗天福说：
2: 还没有呢娃，你们啊就别操心了啊，爹没事儿。
0: 罗天福就这样一直往亮处走着，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一个远郊公共汽车的牌子，牌子旁只有一个十分昏黄的路灯，他扶着路灯杆看了看，发车时间是早上5:30，末班车是晚上11:00，他看了看表，才4:00多，离头班车还有一个多钟头呢。他想给贾秀打电话，又想打了反倒惹孩子们着急，要是再弄个出租车来，怕是要白花许多冤枉钱，不如死等着头班车来算了。他慢慢地溜到地上，见四周没人，就干脆卧倒在水泥地上，一点点地查看起他的伤势来。腿上顺着裤管有流下来的血迹，他又使劲捏了捏腿骨，感觉倒是没有伤着骨头似的。血是小便时流出来的，他突然担心会不会有内伤，反正当时有人狠命踢过他的下腹和肚子，背上有棍一样的隆起物，他知道那是钢筋抽的。他看见那几个人也像是农民工的模样，怎么下手就那么狠呢？也不知什么时候，他就躺在水泥地上睡着了。第一班车来的时候，他挣扎着起来， 扶着车门勉强爬上去，就被糊里糊涂地拉回了城市。在车上有好心人见他伤成这样，就细细告诉他从哪儿下车，倒哪趟车能去文庙村。贾秀电话又来了，他就让贾秀到文庙村口公交站那儿等着他。倒了三次车，当他从文庙村口下车的时候，贾秀、贾成、舒慧都早早的在那儿等着了。见他成了这样，三个人的眼泪都唰的流了下来。罗天福让他们别声张，就跟一家人一道到了附近一家医院。罗天福把经过说了一下，贾成就气呼呼的要去算账。罗天福摆摆手说：“
2: 哎呀，这样去不是人家的对手，万万使不得呀。”
0: 贾秀说：“
1: 这个全得围，但是得讲方法。”
0: 办好住院手续后，罗贾秀就到当地派出所报案了。医院的床位很紧张，病房暂时住不进去。罗天福是在过道加了一张床，一躺下来，他就感觉到伤势是有些严重的。需要检查和化验的项目有很多，要全部检查完得4000多块钱。罗贾成就傻眼了，拿着一沓化验单，不知道该怎么办。罗天福就问罗贾成：“
2: 得多少钱啊？”
0: 贾成说：“
1: 光化验就得4000多。”
0: 罗天福当下就要撑着下床，舒慧急忙摁着他说：“
1: 哎呀，你干啥呀？”“
2: 哎，不看了，不看了。”
0: 罗贾成也急忙把父亲按到病床上，他说：“
1: 哎，你先别着急啊，爹，总会有办法的。都成这样了，你不看还能行吗？”
0: 罗天福也真的有撑不起来的感觉，就又躺下了。罗贾成这会儿才觉得只有等姐姐回来拿主意了。他虽然对姐姐有很多意见，但是只要一面对事情，又觉得只有姐姐有主见，并且总能以柔克刚，把啥事儿都能往前推。罗天福和舒慧这阵儿也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了。过了一个多小时，贾秀就回来了。贾秀还带来了几个警察，警察给罗天福拍了照，又问了一些情况，做了笔录，还让罗天福按了手印就走了。与此同时，贾秀拿着化验单去找了主治大夫，讲明了情况，说暂时没钱，能不能先检重要的检查。主治大夫就又挑拣了一下，说这几项必须马上检查。贾秀一算，那也得2000左右啊，爹娘拿的钱全都交了学费了呀，刚交住院费时人家要5000，其实都只押了1500，说好今天交清的，连检查费都不够，还别说看病了。
4: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0: 贾秀就在过道打了个电话，没过多长时间，他的同学就送钱来了。初步检查结果出来了，背部、腹部、大腿内外侧多处软组织损伤，大面积瘀斑青紫，肾损伤，腰痛、尿血，骶椎骨骨裂，轻度脑震荡。很快就插了尿管，打上了吊瓶。贾秀就让贾成去上课，自己和娘招呼爹。下午时分，贾秀的同学来了好几个，都要轮换着招呼罗伯伯。交谈中，罗天福和舒慧才知道，贾秀在班上谁的忙都帮。有好几个同学的亲戚来西京查体看病，他都帮忙招呼并多次值夜班，所以遇上他有事儿，大家就都来了。罗天福和舒慧听着心里暖融融的。同学们都走了，罗天福对贾秀说：“
2: 你这样活人呢，爹就放心了。”
0: 过道毕竟不方便，贾秀又去找护士长交涉，希望能给爹弄个正式床位。 下午的时候，护士长就来叫换床。罗天福住。

0: 进了一个大病房，里面有12个病人，基本都是农村来的，或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分两排，一边住6个，最小的是个孩子，只有6岁，竟然是尿结石，痛得满床打滚，直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的，听得人很是惊悚。贾秀还去哄了一会儿，能安宁一两分钟，然后就继续嚎叫着。医生已经给碎过石了，就是尿不出来，护士让孩子必须下床蹦跳，可是孩子痛得光骂人，双脚咋都不着地，奶奶哄着下地啊，他就用脚踹奶奶，气急了还骂奶奶是老不死的东西，老不死的东西，气得奶奶嘴脸乌青的，直说哎呀，他爹娘常年在外打工，没人管教，让我给心疼坏了，毫无办法。开始大家还都同情着孩子，后来劝也不听，也就都反感起这个孩子来了。这个病房的病人多数都插着导尿管，下床活动时一人手里提着个尿袋子。有一个昨天才住进来的小伙倒是没插尿管，可是尿不下，痛得浑身直冒汗。他在工地是开碎石机的，得的也是尿结石，说有指甲盖大一块。罗天福听见他一直在跟媳妇儿商量是做新手术啊，还是用老碎石法，说老碎石法就是用一个震动棒压在身上，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震动把石头粉碎，让碎石从尿道出来，有3000多块钱就够了。但是医生说他这个石头啊太大，不保险，会有残留物，而且痛苦时间长。新方法叫什么绿色通道微创手术啊，就是把病人麻醉，然后呢直接用仪器从尿道里把石头给夹出来。手术100%可靠，并且无痛苦。做手术的大夫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但是手术费得20000左右。夫妻俩就商量来商量去，定不下来。媳妇儿心疼丈夫，让用新方法做，丈夫咋都不同意，说是20000块钱不是取一个没用的石头，而是剜他的肉啊。他宁愿多睡1个月2个月的觉啊，也不愿意掏20000块钱，20000是他7个半月的工钱。他说他就不信用2个月时间拼命喝水拼命蹦跳把剩下的结石渣尿不出来。两个人叽叽咕咕地说了半晚上，媳妇儿不停地用湿毛巾给他一遍一遍地擦着虚汗，痛得很了就扶着他上一趟厕所，几乎一个晚上折腾的就没停。那个6岁的孩子一直闹到12点左右，护士看实在不行了，就给打了一针安定之类的药睡了。贾秀让母亲回去休息了，自己从学校拿了个躺椅来，这是上一次一个同学母亲住院时备下的，这次刚好借来用上。罗天福让女儿早点睡，贾秀几乎每隔1小时就会醒来，给父亲用热毛巾敷敷肿胀的淤血部位，掖掖被子，搓搓脚心。罗天福活了50多岁了，挨别人打，这还是第一次。真是有些斯文扫地的感觉。他想要是在塔云山他都几乎没脸见人了。落差太大了。几天前在塔云山他还是那种备受尊重的角色。几天后竟然能被人当贼打了。他都不敢回想那一幕啊。他突然动摇了继续在西京打工的信心。他想自己不偷不抢不贪不占，万事谦恭，仁厚礼让，吃亏为先，就不信还能招惹祸患。没想到还真给招惹下了。他是有点怕这个你不惹他他仍要惹你的环境世事了。罗天福也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早上是被那个孩子吵醒的。 孩子醒来不仅哭，而且痛得拼命地扔东西砸东西，被子也被踢到了床下。奶奶和贾秀两个人怎么哄都不听，满病房的人都唉声叹气的。贾秀就把孩子抱着去过道顶头哄去了。那个开碎石机的小伙子也痛得在咬牙，在床上来回折腾，一时屁股撅到半空，一时又下到地上，扭着拧着，甚至把头顶在地上流眼泪。媳妇儿终于下了狠心，说必须做，用微创手术，人要紧，痛死了，啥也没有了。小伙子还是不同意花20000块钱做，媳妇儿就不跟他商量了，媳妇儿去跟医生定下了手术时间。贾秀把孩子哄得安宁了一会儿，娘送早点来了，给爹熬的米汤，还有咸菜土豆丝加的烧饼。罗天福要贾秀去学校，说别耽误了学习，贾秀说他还要去派出所打听一下情况，就走了。那个小伙子当得知下午就要做手术时，先还埋怨了媳妇儿几声，后来实在痛得撑不住了，也就只好按要求做准备了。谁知在手术前的半个小时，媳妇儿扶着他上了一趟厕所，只听厕所里哎呀娘呀尖叫了一声，满屋子的人以为出啥事儿了呢，大家都急忙敲厕所的门问咋了，有人还跑去喊护士了。就听里面的小伙子在喊，出来了，尿出来了。门开了，小伙子兴奋的几乎是带了哭腔啊，
1: 尿出来了，尿出来了。
0: 小伙子手心放着指甲盖大的一块灰色的东西，挨个床铺让人看，像是获得了巨大的战利品。有病人就问，
2: 哎呀，这大一块咋尿出来的？
0: 小伙子说，
3: 就那样尿出来的，刚我痛的在床上翻了几个滚儿，试着有点想尿，去一尿，嘿，可是差点没把人给憋死，哗的一下就尿出来了，哎，害得我痛了几天呢，这，哎，
0: 大家都笑了，媳妇儿也在笑，但是眼里闪着泪花。这时护士来了，小伙子又急忙把过程对护士叙述了一遍。护士说，
4: 算你走运，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但是像你这么大的结石自己排下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可喜可贺啊。哎，不过这尿道肯定会有划伤，注意休息，还得吃点消炎药。
0: 小伙子立马让媳妇儿下去买些吃的，病房每人都有份儿，媳妇儿高兴地去了。罗天福就对小伙子说，
5: 小伙子，你有个好贤惠的媳妇儿啊。
0: 小伙子说，
3: 那没得说，不瞒你们说，我在外面挣钱再苦再累，一想到我媳妇儿就浑身是劲儿。
0: 有的病人就说了，
6: 老天爷让你省了20000，你恐怕也得给媳妇儿奖励一下吧。
0: 小伙子说，
3: 那是自然，一出院我就给她买条项链，结婚她都没舍得让买，这下非买不可了，要是石头自己尿不出来，20000一会儿就打水漂了。
0: 媳妇儿买回来2大塑料都吃的喝的，夫妻俩高高兴兴的给大家散发了。死气沉沉的病房让一颗自然尿下来的结石带来了几个小时的欢乐。夫妻俩中午就办手续出院了，病房又恢复了平静，只是那个孩子又开始哭闹了，大家便都在一种无奈中忍耐着，直到第3天孩子才出院。住在罗天福右边床位的一个病友始终很少说话，好像是外伤，并且伤的是生殖器。医生和护士每天来检查上药的时候，陪床的那位妇人都要牵起半边被子遮掩着的。几天了，那个女人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好像是有很深的矛盾似的。有一天，罗天福无意中听到医生说，
7: 哎呀，你这一跤跌得很怪啊，
0: 怎么能一丝不挂跌到水沟里？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十八集。过了两天，那个一直不说话的女人终于爆发了。起因是那个男人接了一个电话，女人问是谁，男人不说，女人就要手机，男人也不给，那女人就骂了一句：你咋不摔死呢，活着害人。那男人抡起巴掌就给了那女人一下，女人哇的大哭起来，就把男人的事儿全抖搂了出来。原来这个男人是个村支书，跟村里几个老公在外打工的留守女人有瓜葛。谁知正月十六，一个女人的老公说出门打工了，其实啊没走，一直就守在房后的红苕窖里。晚上支书就跑到人家家里跟那个女人过夜了，衣服脱完刚摸黑爬到床上，女人说了一句：你咋这冰的，窗户里就跳进来个人，一扁担打在他的背上。说时迟那时快，他发现是人家的老公，就一个箭步从窗户里射了出去。他明明知道女人家后檐沟比较深，但还是手忙脚乱的一个趴扑跌了进去。要多备孕就有多备孕，后檐沟里竟然有一滩烂玻璃瓶子，他的生殖器就刚好戳在了那上面，一下炸得血肉模糊。好多玻璃碴子都是到了省城医院才弄出来的，他的妻子是那家男人撵到家里要人才知道的。他妻子本来撵到西京来是要跟这个不要脸的男人闹事来了，没想到伤得这么重，就忍了几天，越忍越气，没想到他还凶巴巴地犯起老毛病来，又抽了自己一耳光，他就歇斯底里地爆发了。那男人气呼呼的毫无办法，可能他也没想到女人会在这种场合把一切都抖出来。女人抖了完就拿着他的东西走了，那男人就一直窝在床上跟谁都没再说一句话。护士们知道真相后好像对他的态度都改变了，每次打针换药都少了温柔和耐心，痛得他老咧着嘴。罗天福也觉得这人不地道，就再没有主动跟他说话的意思。可能是那人自己也觉得没趣，过了几天就自己强撑着下地转到别的医院去了。在贾秀的催促下，打人的事终于获得了医疗赔偿。贾秀先是催派出所，后来东方宇老人问他爹娘咋不见了，他就把遭打的事给说了。东方宇又找到贺冬梅，贺冬梅帮他一起去派出所催，案子终于有了眉目。打人那家公司死咬住说打的是贼，派出所说打贼也违法，要去抓人。那几个人知道事情不妙，也许是公司透的风，就全跑了。后来在贺冬梅的一再催促下，公司也倒是来了一位工会干部，给罗天福含含糊糊地道了歉。不过首先声明认为罗天福不应私自闯入人家的工地，工地门口是有闲人没入警示牌的，还说是工地老丢东西，毛贼屡禁不止。最后说公司经营状况不好，资金链断了，楼盖不下去，拖欠工人工资都几个月了，答应借钱负担医疗费，但是赔偿始终不吐口。贺冬梅坚决不同意，赔偿金有3万元，一直谈到5000元，对方才勉强答应兑现。贺冬梅又征求罗天福和贾秀的意见， 罗天福说自己也有责任，不该擅闯施工禁地。他说自己主要是想洗清贼的罪名，对于赔偿他倒没有过多要求。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罗天福也难得有几天清闲，就让书慧把他带的那几本书拿过来，静静地看了几天。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有好多段他都能背诵。那还是在当民办老师的时候，学生们每早早读课，他安排的就是背四书选段。这些选段都是他选的，并且自己用蜡板刻印出来，给学生每人发一份，要求大家小学毕业时基本能够背诵下来。开始有人批评说，这样做有悖教学大纲，时间长了，他教的孩子古汉语底子明显好于其他学校，也就没人再说了。稍有闲暇，他就喜欢翻翻这些书，他觉得书里把做人的道理都说透了，自己始终也是按照这些古训做的。几十年过来了，富也好，贫也好，都过得无波折，无大碍，并且受人尊重，受人敬的。家风也广受乡里乡邻的称道，儿女也都好学上进，步步走高。要说有啥过人的地方，那就是多比别人读了几本古书。可进城来这半年多，他也明显感到有好多老东西好像是不适用了。当他读到孔子困于陈国和蔡国之间，七天没有吃上一顿饭而志向不改时，他感动了。而过去是没有这样感动过的，即使那天在大学听大师讲到这里，也只是觉得大师有些渲染，真的发自内心的读书感动，这还是第一次。又过了几天，拔了导尿管，罗天福觉得能够自由活动了，就闹着要出院。贾成说，你刚好借机全面把身体检查一下，再好好调养调养，费用就不用自己掏了。罗天福就造了，说咋还能讹人家钱呢？啊，还能当无赖啊？最后在算账的时候，他甚至把书慧那天感冒要的一盒感冒药都摘了出来。他说咱不能做那些让人下眼瞧的事儿啊。这时连那家公司来结账的人都有点傻眼。在罗甲成看来，父亲挨打是倒霉透了，而在处理这件事上更是窝囊的不能再提。他老觉得父亲就是把那几本书给读坏了，与外界完全不搭界。就说被人打的事儿，咋能自己给自己还揽了一堆责任，让人家只赔5000块钱了事儿呢？结算医药费啊，还连母亲多要一盒感冒药都摘了出来，气得罗甲成都不想再理他了。父亲知道自己脾性躁，啥事儿也都瞒着自己。姐姐在父亲面前基本是逆来顺受，父亲说啥就是啥。一桩打人的大事儿，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处理过去了。贾成觉得用窝囊透顶还不足以形容这件事的亏欠。他不敢跟父亲多待在一起，几乎所有的事都能引起冲突。父亲对自己好像越来越看不惯，自己更觉得父亲越来越不可理喻。他帮父亲把住院的那摊东西拿回家以后，就赶快离开文庙村去学校了。
2: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3: 正月从塔云山一回来，朱豆豆、沈宁宁、孟旭子也都没再提说年前一起吃饭的事，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本来罗甲成还想了一些不辞而别的理由，以缓释有人执意询问的尴尬。既然无人问起，他也就尽量相安无事地与大家平和相处着。他仍延续着年前的做法，尽量少回宿舍，少和这些人打交道，把精力用在学习上，用在泡图书馆上。 当然，泡图书馆也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在那里能时常见到童薇薇。童薇薇确实是去贵州过的年，他们一见面就听童薇薇有说不完的贵州乡间的话题，并且充满了同情和焦虑。罗甲成一听到同情乡下人的话题就耳烧就敏感，因而又总是把话题往一边扯。罗甲成故意提到了康德，这个寒假他倒是认真看了康德传，这是美国一个叫曼弗雷德·库恩的教授写的康德传记。说实话，很多哲学上的东西他几乎闻所未闻，看着十分吃力。但是他喜欢康德对他自己中学教育的评价，说那是奴性教育。康德说，他年轻时是被当作奴隶看待的。所谓奴性指的是这样一种人格，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只凭主人意志是从。贾成觉得自己的教育跟康德年轻时差不多。童薇薇就开玩笑说，那你也就有成为康德的可能了。罗甲成故意往深处探了几步，说道，尼采说康德的道德哲学要求人从善良意志出发，遵循自我法则，最后造就的只能是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奴才人格，你觉得说的对吗？童薇薇说道，我完全看不懂康德，一个假期就是胡乱翻了翻，那么晦涩难懂，简直难以想象。我爸是研究康德的，他说要读懂康德不仅需要知识，而且还需要阅历。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康德与孔子的书，他说康德是一个极其讲究生命规范和原则的人，这一点很像我们的祖先孔子。
4: 我不喜欢孔子。
3: 啊，为什么？
4: 可能是因为我老爹太喜欢了吧。
3: 啊，你老爹喜欢，你为什么就不喜欢呢？
5: 罗甲成被问住了，反正他觉得父亲是读那几本破书读坏了。童薇薇还想问点什么，他就把话搪塞开了，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家门向任何人敞开，尤其是童薇薇，对自己家里了解的越少越好。他觉得如果说这学期甲成有什么调整，那就是集中更大的精力抓学习。他反复分析了自己的优势，除了学习其余几乎乏善可陈，因此必须把这样发挥到极致。由于学习上的独领风骚，在新学期的班干部选举会上，同为

0: 微微一提议，几乎没费啥周折，他就又顺利当选了学习委员。他能看出来，朱豆豆、沈宁宁、孟旭子们好像有些不屑。朱豆豆甚至还提议了孟旭子，说孟旭子学习也很好，当学习委员也很合适。但是似乎没有几个人响应。没办法，学习成绩摆在那儿呢，一切也就只能是这样顺理成章了。罗嘉诚本来想着自己认认真真读书，谁也不惹，谁也不撞，做一个有点尊严、有点骨气、有点血性、不被人鄙视的人。同时他也始终对童薇薇抱有幻想，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马拉松长跑，千万不能在起跑时就下猛力，那是会夭折的。只有把自己的悠长发挥到极致，最终赢得微微芳心，除此别无路径。他始终坚信，大学是学习的地方，最优秀的人自然应该是学习最好的人，其余在这里都应该是等而下之的东西。这样想着，学习的劲头也就更大更足了。他知道自己吃的不如人，别人在食堂一顿总是吃两个菜、三个菜，甚至四个菜，朱豆豆、沈宁宁们每礼拜最少还要出去吃几顿，而自己呢，始终就是一碗面，要么就是两个馒头就咸菜。但是他心里明显比过去平静了许多，穿的不如人，他就很少到人多的地方活动，进图书馆的人似乎也都不太在意你身上是不是名牌。他见有的教授一年四季还穿着在农村都已看不见的老布鞋呢。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他觉得自己的心灵已进入比较安妥的位置时，他们宿舍发生了一件事，朱豆豆把10000元给丢了。10000元对罗嘉诚来讲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朱豆豆虽然有些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是要求公安处破案的急切程度显示出并没有丝毫放松的态势。本来啊，这事儿跟罗嘉诚是毫不相干的，可不知咋的，他就觉得所有人的眼神都有些不对，最后连自己也不自信起来，就急着要表白，要洗清，越表白越洗清，似乎也越黑越模糊。罗嘉诚的生活就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盗窃案搞得一塌糊涂了。据朱豆豆自己说，这次放假回来，他一共带了20000块钱，交了几千块钱的学杂费，买了几样学习用具，还跟同学出去吃了几次饭，身上还装了1000多块。有10000整的，并且是没有乱号码的新钱，是亲戚过年给发的压岁钱，就放在箱子的一个拉链口袋中。箱子是密码锁，有时锁着却没有把密码打乱，谁一摁都能开。这次丢钱就处于这种状况。公安处的人拍了照，也分头到这一层楼各个宿舍都调查了一下，把清洁工也盘问再三，当然重点自然是同宿舍的几个人。首先被叫去谈话的就是罗嘉诚。罗嘉诚有点愤怒，凭什么第一个叫的是自己而不是沈宁宁、孟旭子呢？他想发火，但是忍住了。谈话是在公安处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一个年轻公安和一个中年公安坐在对面，很是有点审讯的架势，还有一个女的在记录。年轻的公安问，你叫罗嘉诚？哦。你跟朱豆豆住同一个宿舍？嗯。你家是哪里？罗嘉诚终于不耐烦了，
1: 我家是哪里跟丢钱有关系吗？
0: 你这什么态度啊？我们是在办案，所有有关人员都有责任和义务配合。
1: 那凭什么叫我来啊？我感觉像是审讯，我是有什么嫌疑吗？
0: 在破案以前，每个人都有嫌疑， 这一下

0: 罗嘉诚更生气了，他说，
1: 那为什么现在叫我来啊？我比别人更值得怀疑吗？
0: 这时中年公安急忙解释道，啊，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呢会分头找更多的同学来谈话，总得有个先后嘛。
1: 这个解释不能说服我。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一天根本就不回宿舍，基本上都是在教室或图书馆。宿舍是每晚很晚才回去，并且回去都有人在。同宿舍的人可以证明，图书馆的人也可以证明，教室的同学也都可以证明。
0: 罗嘉诚几乎有些慷慨陈词，但是从事公安工作的人似乎不太能从这种激动中画出疑点，相反，过于想洗清自己的人反倒使他们多了一层疑问。尽管后面的问讯并非剑拔弩张，但里面的火药味罗嘉诚还是能嗅出一二的。他们明明是在怀疑自己，只是因为没有证据，而话语中带了更多的循循善诱、敲山震虎和引蛇出洞的成分。不过罗嘉诚始终保持着一种镇定，却有一点心中无冷病胆大吃西瓜的自信。他在告诫自己，绝不能让镇定和自信丢失，一旦丢失可能会真的被他们绕进去。问讯大概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罗嘉诚都没有丝毫屈服地应对着，大概是确实感到暂时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两个警察这才放他回去。走出公安处的大门，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很快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他觉得这件事并没有完，这些人是绝对把自己作为重点怀疑对象了。就因为自己是乡下人，就因为自己比别人穷，竟然第一个就怀疑到自己的头上来。他想告诉那些人，他身上一共不到200块钱，可又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怀疑自己，不正是因为罗嘉诚没钱吗？他甚至有些不相信朱豆豆怎么就能把那么多现金随便放在宿舍。这些钱要是放在自己家里，一屋子人都是要警惕再三、严加防范的，可人家就那么随便的撇着，出了事儿还让穷人背上赖名誉，真是冤枉透顶了。他恨不得现在就搬离这个宿舍，可是现在提出来明显是不合时宜的，无论如何都得硬着头皮撑着顶着，不然还真让人感觉自己偷了钱了。再回到教室的时候，他感到有同学对自己有异样的眼光，连童薇薇今天都有些特别，似乎只专心听课埋头写作业，而少了与自己的交流。他到图书馆也不见童薇薇来，看书也是越看越看不进去。他突然想，今天得早点回宿舍，看看他们的动静，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列入了黑名单。但是就在他踏进宿舍的那一刻，他就后悔了，这样是不是反倒让他们觉得自己有问题啊？因为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时候自己是从来不回宿舍的。果然，几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相互看了看，那种眼神让罗嘉诚一下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轻率和幼稚。但既然回来了，也只好硬着头皮坐到了电脑桌前。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感觉这里不像是自己的宿舍，啥时候回来都别扭得慌，今天尤其如此。他刚才明明听到这几个人正谈笑风生呢，可是他一回来马上就寂静无声了。这种寂静让嘉诚甚至感觉到有些阴森恐怖，他咳嗽了一声，房间里竟然有了回声。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色？
1: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十九集，宿舍里，罗甲成的手机突然在裤兜里震动起来，他不安地看了看几个人的反应，似乎都没有感觉到。这是他这次来学校唯一添加的东西，钱是放寒假时几个亲戚给的压岁钱，一共600块，是给爹上交时，爹说你自己留着吧，买个手机。爹知道自己想手机有很长时间了，他一来就去手机市场看了几回，始终拿不定主意，比来比去，最终还是决定买个二手货。新的值2000多块，二手能讲到400左右。虽说二手，但壳子是新的，也就看不出来。他本来准备高调亮相一下，谁知道还没顾上出手呢，就发生了猪豆豆失窃的事，他就再没敢往外拿。下午公安处叫去时，他还专门把手机夹在了一本书里，没敢随身带着。这阵儿刚进宿舍呢，却震动起来，他有些奇怪，手机号还没有告诉任何人呢。他急忙进了卫生间，打开一看，是垃圾信息，说有窃听装置，若需要可拨打多少多少号码。他索性就把手机关了。他在卫生间时，明明听到他们又说又笑，并且笑得很诡秘，好像跟自己有关。他还故意把耳朵贴在门缝听了听，又听不大清楚，他们是故意压着声音的。罗甲成有些气愤地故意忽地拉开厕所门，几个人又鸦雀无声了，死一般的沉寂又开始了。最终还是孟旭子先打破僵局。孟旭子说，哎，你们说美国金融危机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厉害吗？啊，几乎需要全世界去救火吗？我咋觉得是个圈套啊，是富人给穷人下的套，咋看那眼泪都是鳄鱼的。哎，朱豆豆，你是富人，可以发表一下高见吗？朱豆豆说，
4: 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啊，人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3: 孟旭子又说，
5: 哦，那倒也是。
4: 哎呀，我操心的是这些想救市的国家是不是就把羊白白的送给狼了。
5: 宁兄，你是政治家，你说说。
3: 沈宁宁玩着他的电脑说，
6: 看不懂。
3: 孟旭子就说了，
4: 哎呀，沈兄，你就别老看那些总统的就职演说了，你要当了美国总统，第一件事就面临的是金融危机，你必须拿出应对的措施，让选民觉得把票投给你有点指望。

0: 而不是说些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沈宁宁说，我要当了美国总统，第一件事就是让您到美国去办孟子学院啊，让你们老孟的家学全球化国际化，并且还文化产业化。沈宁宁的话把朱豆豆和孟旭子都给逗乐了。罗甲成一点也不觉得这话有啥可乐的，他是急于想知道他们对丢失10000元的看法，可偏偏谁也不说这事儿。直到几个人从电脑前离开，都躺到床上，也始终说的是没边没影的国际时事政治，今天却只字不谈身边的任何事，好像是怕犯什么忌讳似的。沈宁宁又说话了，
1: 哎，父子，我说你怎么还读起庄子来了？这可是你们老孟家水火不相容的人呢。
0: 孟旭子说，哎呀，批判啊，为批判庄子准备炮弹呢、啊、你们翻翻这本书就知道了，这个老先生可是没少批判咱孟家的宗师孔老夫子啊，无论内篇外篇杂篇都充斥着对孔老圣贤的教训，他还经常编排一些孔老先生的忏悔，让孔老先生把道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把儒家贬损得一无是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统而言之，一言以蔽之，四个字，恶毒至极。孟旭子的话把沈宁宁和朱豆豆又惹笑了。孟旭子正说着，突然又下到电脑桌前，给一个笔记本上抄起了什么。沈宁宁就问，
1: 哎，孟兄，是不是又看到庄子的什么精彩寓言了？哎，念念，让我们也齐文共赏吧。
0: 孟旭子说，
1: 哎呀，不是寓言，是几句话颇有意味，我念念啊。
0: 古之君人者，以德为在民，以师为在己，以政为在民，以往为在己。故一行有失其行者，退而自责。啊，意思就是说啊，古时候统治百姓的人把社会清贫归于百姓，把管理不善归于自己，把正确的做法归于百姓，把各种过错归于自己。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其身形受到损害，便私下总是责备自己。听下边啊，今则不然，逆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众为任而罚不胜，远其徒而诛不至，民之力竭则以伪计之，日出多伪，市民安取不为，夫力不足则伪，智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则而可乎？啊，这意思就是说啊，如今呢、啊、却不是这样了，故意隐匿事物的真相，却责备人们不了解内情，故意扩大办事的难度，却归罪于不克服困难，故意加重承受的负担，却处罚别人不能胜任，故意把路途安排得十分遥远，却谴责人们不能抵达。人民耗尽了智慧和力量，就用虚假来继续应付，天天出现那么多虚假的事情，百姓怎么会不弄虚作假？力量不够便作假，智巧不足就欺诈，财力不济便行盗，盗窃的行径对谁责备才合理呢？啊，也就是说，出现盗窃的事儿，应该由谁负责呢？责任在谁乎？孟旭子一弄起古文，便是一副口齿伶俐、眉飞色舞的样子。过去每次讲完都会有人迎合，今天讲到得意处，却好像都没有听见一般。突然，孟旭子似乎明白了自己所犯的忌讳，急忙解释说， 这个庄子啊，也跟咱孟家过不去。抄下这些以后都是要一一批驳的，要狠狠地批判的。罗甲成明白他们戛然而止的意思，他真想辩解点什么，可是似乎没有插话的时机呀、啊。已经好久了，他几乎不再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他觉得这是一个遗憾，他自己把自己打入了另册。今天他倒是特别想沟通，但这个沟通平台似乎离他已经很遥远了，他又不愿意低三下四地主动去构建这个平台，因此沉默与孤独变成了他极不情愿又不得不如此的选择。他记得有一天他抄下了苏东坡这样一句诗，说万人如海一身藏。他突然深切感受到了在都市人海中的孤独与无助。在乡村，地缘和血缘把异乡人都织成了一张大网，网中的人即使有贫富悬殊也没有太大的人格差别，在都市几乎是天壤之别，是两条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这一夜贾成连一分钟都没有睡着，可是又不能翻来覆去的让别人感觉到自己是有了什么精神压力呀、啊。早上起来，他发现自己的头发掉了一枕头。
2: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0: 罗天福在挨打之后，脑子曾经又闪现出了那个念头，就是西京城待不成了，这不是他能待下去的地方。在塔云山，他一辈子都没有受过这种侮辱，每每都是别人打架请他出面调解，只要他出面也基本没有圆不了的场，合不了的事。没想到如今自己竟然被人一顿乱踢乱揍，可以说是羞愤交加。用塔云山的俗话说，那真是把人生的臊子倒尽了。可在床上躺了七八天，身体渐渐恢复，事情也得到比较圆满的处理后，他又放弃了回去的念头。在城里毕竟能挣下钱，两个孩子的学业大计绝对不能因自己的波折而折腰。他觉得这样回去，不说乡亲们怎么看，就连儿子罗甲成都会小瞧自己三分的。尽管他也盼着自己能回去，但是必须撑着，必须做完西京梦，这是他精神深处尚无法撼动的志向和情节。出院第二天，罗天福就把摊子撑了出去。当千层饼和烧饼一个个换成现金时，罗天福还在疼痛的腰身就慢慢直起来了。三耽误两耽误，几乎又是一切从头开始，慢慢培养顾客，慢慢扩大影响，饭店的生意又回升到了一天要100个的水平了，并且贾秀又找了一家，答应一天先拿20个试试，一试生意也固定了下来，没几天就让增加到30，有时甚至40、50个。罗天福觉得一切又都有了头绪。这次出院后，东方宇老人似乎特别关注起罗天福来了，有机会就要跟罗天福拉几句家常。在罗天福看来，东方宇老人就像他读的古书里的圣贤，特别令人敬重，当然一直也让人觉得特别神秘。最近交流多了，也觉得老人十分朴素，和蔼可亲。这老人很怪，甚至坐在他身边仔细观察他打饼的动作，并一点一点记录着各种用料的斤两。开始舒慧还有些担心，
1: 怕老人算出细账啊，把自己的一点利润全都给暴露。

小心工商税务部门将来算总账。罗天福笑笑说，这老汉哪像是那种小人呢，就是算总账也不怕，咱们这点蝇头小利啊，惹不了乱子。就在罗天福觉得生意刚有起色的时候，文明卫生活动月又开始了。罗天福听说这是每年三月都要进行的活动，城市在这个月要进行彻头彻尾的文明卫生大检查，根治脏乱差。先是贺冬梅来文庙村动员，然后就是村上的干部深入到嘎嘎啦啦指出问题所在，并且提出具体整改措施和时间表。西门家院子就有多达五条在整改之列。首先是整个出租房年久失修，尽管去年腊月西门所还用涂料刷了一遍，但是墙体裂缝、电线老化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二是乱堆乱放，整个院子缺乏合理布局，有农民工甚至把三轮车都放到了大门口。三是卫生极差，异味刺鼻。那天来检查时，有两个修鞋的刚巧把一堆臭鞋拿到阳光下暴晒，臭脚味和尿骚味架在一起，当下就让村领导把西门所臭骂了一顿。四是打牌的事儿，村支书批评说打得太大，动辄一锅就是一两万，已超出娱乐范围，有聚众赌博的嫌疑。第五点是专门对罗天福讲的，打饼摊子不能支在大门口，一则影响交通，二则影响整洁，三则招惹蚊蝇，必须整改。罗天福一接到通知，心里就凉完了，刚有点眉眼又弄不成了，正不知如何是好呢，旺夫嫂就来串门了。旺夫嫂哈哈一笑说，又吓着了吧，哎呀放心，不是你一个摊子出不去，整个文庙村的几百个摊子那都是脏乱差，都在整顿之列，谁也不敢让这成千上万人突然吃不上饭，不是？这一说，罗天福和淑慧才放下心来。不过旺夫嫂也不是白来说，她看罗家不打饼了，想把儿子寄送到这里睡两个晚上，说破罗最近老失眠，想让他好好补补觉。晚上旺夫嫂把儿子刚送下来，没说几句话就急头巴脑地上楼去了。几分钟后，楼板就咯吱咯吱地响了起来。借整顿，郑阳娇几乎把治理农民工在院子里乱尿的问题发挥到了极致。这几天西门所一个乡下亲戚去世奔丧去了，排摊子也暂时散了，郑阳娇有的是闲时间治理整顿。他先是真的安了电线，差一点就把破罗的儿子给打了。那孩子放学回来憋不住尿啊，再差一米远就尿到电线的明火上了。在东方雨老人的严厉苛责下，郑阳娇才把插头拔了。为了杀一儆百，郑阳娇甚至晚上亲自在房里窗缝中蹲守。那晚端直就抓了个现行，那个农民工其实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帮人刷油漆的，半夜睡得迷迷瞪瞪的，从二楼下来冻得直打颤，见四处没人就懒得往后院的厕所跑了。刚尿到一半，郑阳娇就拿着手电筒跑了出来，他边跑还边喊金锁，金锁睡得根本就叫不醒，他见是一个瘦弱的孩子，胆子也就特别的大了起来，独自一人跑上前，飞起一脚踢在了孩子的下腹部。我叫你乱尿，我叫你乱尿。孩子当下就窝在了地上，郑阳娇像是抓到了什么要犯似的，立即大喊大叫起来。院里几百号人都被惊醒了，他要求都站出来开现场会，大家只好都披着衣服站了出来。
郑阳娇乱骂乱叫一通后，当场宣布这个孩子必须立即走人，他这个院子绝不能容忍这样不文明的人租住，尤其是在文明月里发生这样的不文明事件，必须严打。这个孩子在天亮时果然就背着铺盖卷走了。罗天福看着可怜，还让淑慧给娃拿了几个前几天没卖完的千层饼。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

我是马玉坤。在昨天的节目里我跟大家讲到了静心修缘就是说我们通过简单的画圆的这种方式调整自己的心情，平和自己的心态以此呢来达到气定神闲、心平气和的修身状态。我也相信昨天节目播出之后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自己在家里呢都学着做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画圆呢这个动作它只是一种形式我们可以用手画，也可以用脚画用木棍画，用笔画有很多很多种的方式都可以画。因为这个动作呀它只是一种形式，但是做这个动作，也就是说画圆的发心，那才是静心修缘的要领所以说我们在画圆之前一定要先让心静下来，因心而动，排除杂念，让心静下来，把所有的心思呢都放在画圆上。此时此刻呀，你在心中默默地画着你想象的那个圆圈的样子，慢慢地画，心有所想，手随心动。那么随着对画圆的专注，这就会让自己的内心呢得到安定。内心安定了，气息也就逐渐地平缓了。这叫气定神闲，心平气和。其实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里所有的艰难困苦，所有的磨难，那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的一种历练。古语有话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么生而为人，想要成事儿呢，那一定是要经历许多的磨难，经历很多的历练的你包括我们现代人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压力，比如说像学习压力，是吧？你看孩子们的学习压力上课的时候课堂上要学不会，回家就得继续补习，是吧？课堂上学会的，回家以后呢还得学习更新呢，以至于我们说孩子们的童年本身呢应该是享受无忧无虑的童真的这个快乐的时光，结果全都专注到学习上了。我真的很难想象那这些孩子将来长大了呢，好不容易逃离了学习的压力，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的时候呢，马上又进入到工作当中的这个压力里边去了。这些孩子该怎么面对当然呢，我无儿无女所以说我没有权利对这件事儿做出评判。那么我所说的这些呢也不过就是我们芳华团队的家人自己所描述的而已。那从我的内心讲呢，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祖国的花朵，不要因为这种过度的拔苗助长，那还没来得及绽放呢就过早的枯萎了。这种事儿那在传统的文化里，在四书五经的教律，那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这就是现在的学习压力。那么我们说除了学习压力之外呢，那就是工作压力了吧。我想更多的这个都是说给年轻人听的，是吧？每天呢需要不停的工作，可能才能够满足家人的日常的开销。工作稍微不努力那我们就害怕收入减少了，甚至说会断了经济的来源这就是工作压力。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压力就医压力养老压力所有的这些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都是生而为人的一种历练。但是这种历练呢，它是外界给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强加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它可是非常的玄妙，它直接带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说，这些压力啊，像学习压力啊、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等等吧，如果这些压力是外界给我们的，啊，就像我们早些年吧，啊，物资匮乏，是吧？你不努力工作，粮食就不够吃啊，衣服就不够穿呐。所以说，我们大家啊，都在努力的为祖国的发展建树挥汗如雨。那我一说这个呀，我们乐龄芳华的老爹老妈那都是深有感触的，因为他们就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对吧？哎，这个呢，它就叫是外界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必须得接着。这就是大千世界对我们的历练，对我们的考验呐。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那比如说我能吃饱，但是我想吃得更好更丰盛，我有衣服穿，但我想穿名牌儿啊，我想穿更贵的衣服，要显示我们身份地位的。那身边张三李四都买车了，那我没钱，那我借钱也要买呀，等等吧。如果是因为这些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啊，我们说那可不叫历练了，那叫病，因欲望而产生的病，也是贪嗔痴的贪呢。对于别人描述的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好高骛远的生活，生了贪爱之心，非得到不可，否则呢，心不甘情不愿，最后就迷失自我了。这就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特别想买一双就山南美朵穿的那个红色的皮靴啊，这老听众都知道是吧？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哎呀，那双鞋呀，它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鞋，那已经到了不买不行的地步了。但是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如果说山南美朵啊，他穿那双皮靴的时候，他没有得到所有同学的夸赞，那我还会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所以说，我买那双红色皮靴，那根本不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而是因为其他人喜欢，我想得到他人的夸赞呐。是因为这种虚荣，它使我迷失自我，生了贪念了。大家能理解我刚才说这段话的意思吧？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啊，你看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压力，那么都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欲望，心不静，想要得到的就太多，得到的越多，那么失去的呢就会越多，这是永恒不变的定律。想得得不到，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心生烦恼了。想守的守不住，那就会让我们恼怒发脾气，不理智啊！因为这种从我们内心生出来这种烦恼啊，生出的这种怨恨，它就搅乱了我们的心神，进而呢就损坏了我们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就出现了什么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影响了我们的健康，缩短了我们的寿命啊。所以说一切的压力、困苦、疾病，所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这些不好的事儿，那都是从我们内心衍生出来的。因此你看哈，我们说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就这些养生大师，还有呢有信仰的修身养性的这些长寿老人，他无论教大家说饮食上啊、作息上啊、运动上啊，啊，都要进行很多的注意，都要进行很多的改进。但是最终呢，大家一定会落到什么上啊？落到心理上、心情上、心态上，落在心上。
为什么呢？因为相由心生，境由心转。人生一切的苦乐是皆由心生，痛苦的源头是心，快乐的源头也是我们的心啊。所以说要实现健康长寿，最根本的要诀是什么呢？就是静心修缘。你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礼记·中庸》，这里边就写到了，心平能御三千疾。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心只要平静了，所有烦恼，所有苦闷啊，它不再搅乱我们的心神了，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的就能达到健康无极的状态了，自然就能治愈很多的疾病了。所以说心态到什么时候那都是最重要的呀。随着我这些年啊，我自己所经历的、所发生的、所感悟的，那么我在这句话的后面呢，我又给加上了三句啊，叫什么呢？叫心境可通万事理，原是南柯一梦醒，心和大千了无痕。心如果说能够沉静下来啊，遇到任何事情不急不躁，慢慢的思考，劝解自己，那么最终所有的难题啊，所有解不开的这些心结儿，那都能想通了，解开了。我们说人生啊，不过就是一场梦，无论是好梦噩梦，一旦醒了以后，那都记不住梦里发生什么了。你说一个人他会跟梦里发生的事儿要较真儿，要纠结吗？是吧？就像当年啊，我被刘总骗走了所有的积蓄之后呢，我一度就把自己啊就关在深圳的出租屋里边了，百思不得其解呀，我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该怎么过了。最重要的是啊，我就想不通啊，他为什么要骗我呀？我一个弱女子，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大包小裹啊！你说我背着传呼机，我去挤绿皮火车，北京、深圳两地跑，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我一没买房买车炫耀，是吧？我没炫耀过自己的财富。二呢，我没大吃大喝，我没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呀。我把我赚来的钱全都用在了翻盖山南敬老院，用在了帮助孤寡老人身上了。那么就剩下30万，我要留着做本钱，我想再赚点钱要跟建军结婚呢。结果呢就被他一股脑全骗走了。大家别忘了，那是在1999年啊，30万在当年来说，那对于许多人那可是几辈子那都赚不到的钱呢、啊。一下子全没了啊！就这种打击，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多少人能承受得了。反正当时的我呀，精神是真垮掉了，真的整整在出租屋里啊，我就想了7天。那么可以说前几天除了恨，心里面什么都不想，恨他，恨刘总，当然也恨我自己，恨我自己傻没心眼儿，恨刘总恶，甚至说我在心里啊，我在心里面我都诅咒他。等过了3天以后呢，慢慢的心就静下来了，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说刘总他为什么骗我了。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是一起做窗户机生意的，这些所有的人里面就我一个女人那是没结婚的了，也就我手里面呢正正好好啊，我就有30万。换而言之，他只能是从我手里边把这30万轻轻松松骗走。最主要的是呢，他骗我这30万呢，他是为了给儿子看病。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这句话是从小奶奶就给我讲的，说钱没了呢可以再赚，

命没了，那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说骗了也就骗了，只要孩子的病能治好，也算给我自己积福报了。你看，这不就是心境可通万事理吗？啊，这就是我给自己啊，我关在出租屋里，我7天的时间悟出的道理啊。前3天除了恨之外，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呢，心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等到4天、5天、6天，越往后，啊，心就越平静。心平静之后呢，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个善念呐，哎，这个时候啊，就从心底浮现出来了。然后随着善念的那个缘儿，它在心里面越化越大，越化越圆满。那么我自己呢，就从仇恨当中就走出来了。当然呢，这里面啊，必须是我自己，啊，是我自己一个人啊，身边没有别人的情况之下才能想得通呢。如果说当时再有一个人陪我，我这心呢，那是断断静不下来的。因为多这个人，他肯定他得劝你啊，是吧？哎，他越劝你，你的心就越不静，心越不静，烦恼仇恨就越多，你心底的那个善缘那就化得不圆满啊。大家，我现在就可以试一下哈，如果说啊，你的心啊，在这种不静的状态下，或者说你现在正处在极度的愤怒，或者是极其愤恨的心情下，啊，无论说你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圈，还是说你用笔，咱们用笔在纸上画圆圈，你这个圆儿肯定画的不规则，画的不圆满，啊，这就是个很奇妙的事儿啊。所以啊，心平能御3000疾，心静可通万事理，心服可染3000愁，心和可容万粒尘。静生智，定生慧，静定之中生智慧。其实这些话呀，它也是告诉我们，人只有在心静如水，在心平气和的这个状态下啊，我们才能看透，才能想通很多事情，很多的道理。同时呢，它会让你的头脑充满智慧。心平则气稳啊，是可以稳定情绪的啊，是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疾苦，保障健康的。咱们民间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心平气和活到老，没心没肺过百岁，对吧？所以呢，我叫大家的静心修缘，大家完全可以在遇到烦恼啊，在心浮气躁的时候，我们试着练一练啊，做一做，心有所想，手随心动啊。现在我们的掌心画圆儿，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吧，啊，都是中老年人，所以说像什么治国平天下呀，跟咱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就要学会从新开始，从新修身，从新开始练习我们人生暮年的这个缘儿，啊，我们大家呀，就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把这个缘儿画圆满了，修圆满了。其实自从乐龄芳华这个节目开办以来呀，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无论是拨打栏目的电话啊，还是说在全国各地啊和大家在见面会上，很多朋友总是问我说，小儿啊，啊，你从小呢就有和别人不同的出身成长经历，吃了那么多的苦，经历了那么多的变故，可是为什么你还能如此的乐观呢？啊，每天都能乐乐呵呵快乐的生活着，即使别人把你诬陷了欺骗了，你仍然能保持很好的心态继续你的事业，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会画圆啊。而且这个呢，是从小的时候奶奶就教给我的啊，奶奶教我说我在烦

烦躁的时候啊，恼怒的时候啊，感觉上苍对自己不公平的时候，就重新开始，默默画自己人生的这个圆儿。奶奶说，如果你带着烦恼，你带着恼怒去画这个圆儿，那一定是不规则的。不规则，那就会有棱角，有棱角呢，那就会攻击别人，伤害别人，当然也更容易伤害到自己了。所以从小奶奶就总跟我讲，你看呢，任何人都一样，当他心里这个愤怒啊、憎恨或者是怨气，他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爆发了，那么头脑就会完全丧失理智，甚至是酿出大祸。你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说这两个人发生争执了，那么如果这俩人啊，他都在愤怒的这种状态之下，那很容易那就从一个口角相争就可能升职为肢体相斗了，是吧？凡是通过武力解决的问题，那一定是双方彼此都会受到伤害呀。你打了别人，伤了别人，难道你自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是不是也伤害到自己了呀？哎，这就是我总说的，自己身体的这个小圆儿要是画不好，出格了，越界了，所犯下的错，那就让自己变得更加痛苦啊。说到底啊，就是自己这个圆儿没画好。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刚上学，因为本身呢，我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关于我的身世，在整个的西藏山南的泽当镇，那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啊，所有跟我同龄的孩子都知道。咱们说小孩讲话呀，童言无忌。刚上学那会儿啊，这些同龄的孩子，他们就总叫我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没爹没妈，奶奶还是个瞎老太太，所以说就欺负你，啊，也没人给你撑腰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啊，真的就非常自卑，我不敢跟奶奶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啊，啊，万一这事儿闹大了，那我再上不了学，那咋办呢？后来呀，也不知道是奶奶知道了，还是说央金姑姑，或者是敬老院里的哪个爷爷奶奶看到了，啊，就看到这个其他小朋友嘲笑我了，然后跟奶奶说了，反正这个事儿吧，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奶奶每天呢都让我画圆儿。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像我教大家的一样啊，就是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儿，然后呢就用手指蘸着水在桌子上画圆儿，再到后来我就用木棍啊在土地上画圆儿，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身体，我就跟着敬老院里的其他的爷爷奶奶围绕着爱军井转圈儿画圆儿。最开始奶奶叫我画圆的时候啊，我不理解，画圆干什么呀？这个时候呢，奶奶拉着我的手，笑呵呵的就让我坐下来，啊，让我找出笔和纸，让我在纸上画个圆圈。奶奶说，当我画好这个圆圈以后，那我就相当于站在这个圆圈中间了。奶奶就问我，你看看这个圆圈，是不是完全把你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了，是不是就把你保护起来了？就像我们住的屋子，它为什么四面都有围墙呢？是不是就要给我们遮风挡雨的呀？那你只有住在屋子里了，啊，被四周的围墙给你保护起来了，那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雨，是不是都会感到很安全，很温暖呐？所以说，不管今后你遇到任何的风雨，或者是别人想要伤害你，那么只要你在心里面一直想着，我尽快的啊，把我这个圆圈画圆满，没有缺口，这样一来呢，我就不会受到伤害，别人想攻击你的时候，想伤害你的时候，都无从下手啦。说实话呀，当时我听奶奶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那时候小嘛，我只是似懂非懂，
但我觉得，哎，我感觉有一定道理呀。所以说，从那以后呢，不管遇到任何不开心的事儿啊、悲伤的事儿啊，或者是就让我愤怒的这些事儿，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的就画这个圆圈儿，同时呢，手随心动啊，在我的手掌也不停的画圆圈儿。把这些让我悲伤的、让我愤怒的、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事儿啊，全都挡在圆圈之外了。还别说，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这种方法我已经习惯了、坚持了啊，我越来越发现真是很管用啊，很奇妙。到现在啊，我再想起来小时候奶奶教我画圆圈的意义，那我是完全悟到了。奶奶教我画的这个圆圈儿啊，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学会，当我在面对各种外界事物干扰的时候，如何的让心静下来。啊，静下来之后，你就能用头脑理智的去分析、去判断、去解决问题了，切不可出格越界呀。现在想想奶奶这些话，那真是包含了人生哲理呀。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任何人对我们的看法，是吧？我们更没有办法阻止任何人对我们这个人生呢做出的任何的评价，因为所有别人对我们说出的话，那咱说无论是好话坏话，是赞扬是诋毁，那么都是说这些话的人，他根据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说出来的，是吧？这个是我们左右不了的呀。那也就是说，我们管不了任何人，

但是我们要学会管好我们自己。发脾气、恼怒、发火，这是人的本能啊。谁都会有脾气，有个性，但是这个可不算能耐，更不是本事啊。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要把他发的这个火，要发的脾气要给控制住，把内心的那团怒火，通过从心里自己化圆儿，就把它完全的包裹住，让心中的这个圆儿呢转动起来。那么转动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些所有的愤怒、不快，把它都消耗掉了。那这个人呢，那绝对称得上是高人，是圣人。控制别人呢，我们做不到啊，甚至想都不要想，因为你越想控制别人，那你就会越烦恼。你包括在生活当中，咱们还拿看孩子这个事儿说哈，是不是会让很多人很头疼啊？你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有些老爹老妈照顾过小孙子、小孙女的啊，就跟我们工作人员抱怨，这孩子啊。太不听话了，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干，他根本看不了，他管不了啊，对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孩子为啥要听你的呀？我们如果说连自己的情绪都管控不住，我们怎么管控别人？怎么管控孩子？《弟子规》里面讲到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但是父母有没有教过孩子这些呀？有没有现身说法的教啊？你都没有教过孩子这些道理，你还想让他明白这些道理，这叫什么呀？这叫养不教，父之过。那结果不就是恼上加恼，你恼他也恼，对不对呀？哎，所以说，我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叫我背《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讲。修身，啊，无论将来说你成就有多大，啊，你要实现多大的理想抱负，第一步就是修身。那么修身呢，它包含要学习丰富的知识。那对于我来说呢，那就是背诵四书五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啊等等，就这些传统文化。因为我奶奶呢，她在民国时期就是国文老师。解放以后呢，又在南京金陵女子高中继续的教国文，所以说我就近水楼台了。这是修身。那么修身的第一项啊，要从外向内修，啊，接受外面的知识，接受外面的这些文化，要来丰富自己。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化缘儿。化缘儿就是从内。向外修了，由心而发，形神兼备，化我们人生的这个缘儿。因为随着你接受到的这些文化呀，接触的知识越来越多，那么你这个缘儿啊，修身的这个缘儿，如果说你不向外扩大的话，那你学来的这些知识，那就装不进来呀，跟你的身体那融入不到一块儿去呀，是不是？那融合不到一起去。怎么能做到融会贯通、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啊？他就更没有办法说做到灵活运用了。所以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啊，遭到同学的嘲笑谩骂的时候，奶奶就开始教我化缘了。哎，别人我们管控不了，但是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别人对我们说出的任何话，我们可以选择听到，也可以选择听不到啊。这就叫静心修缘的第一境界，择于耳闻。那什么叫择于耳闻呢？那就是选择我自己能够接受的、自己愿意接受的、能够让自己开心的这些言语，哎，接纳它。说简单点儿啊，那就是专听好听的听，不好听的、容易影响我心情的话，不听。你说了，我就当没听见。你都说出让我生气的话了，我还需要在乎你的感受吗？对不对呀？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治国平天下，那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了，是吧？那么齐家呢？那现在多半儿啊，
我们都是儿女和老人分开住的，所以说对老年人的起家，那无外乎呢，那就是老两口相濡以沫吧，对吧？那你说这老伴儿啊，他跟你都过了大半辈子了，这个人啊，他是唠叨啊，勤快呀，爱干净啊，还是个大老闷，没话，邋遢，你习惯不习惯？这大半辈子都过来了，也该习惯了，对吧？要知道啊，这还是有家可栖的老两口。那有的孤寡老人一个人独居的，那到了人生暮年，就只剩下修身了。无论好坏呀，无论是爱干净还是邋里邋遢，那全是一个人的事儿了。那到那个时候，出门家里没有人，回家呢，家里人一个，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床铺，一个人睡，你想发火都没人招惹了。孤独会把我们的内心给包裹住了，所以这个时候静心修缘，那就要上升到第二个境界了，择意而悦。什么叫择意而悦呀？那就是说我们一边用心的由心而发的啊，我们在掌心画自己暮年的这个圆满，我们一边呢赶紧的就在自己的回忆里面要找，找什么呀？找寻让自己曾经快乐的事儿，要学会自找有乐儿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儿了，但是说对于年轻的时候，对于曾经的繁华绝代，那就张嘴就来，记忆犹新，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呢，自始至终它都是刻意的记录下来让我们快乐的这些美好时光。只不过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接收信息越来越多了，就把这些年轻的时候这些美好的记忆深深的就埋藏在心底了，不用特殊方法你就提取不出来。那么能够把这些美好记忆提取出来的方法，那就是静心修缘。所以说之前没练过这个方法。

法的人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先从自己的手掌心开始画圆儿。啊，由心而发，手随心动。你画着画着，你的心就静下来了。当你心静下来之后，所有的烦恼、焦躁、愤怒，这些情绪都慢慢的就消退了。然后再继续画，慢慢的呢，啊，你就会忘了，啊，你自己的手还在画圆呢。等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啊，我们的脑子啊，那就像放电影一样，根据你心中所想，记忆就会把你带到当年的那个场景里。到那个时候啊，孤独、寂寞、痛苦，那就不存在了。当然呢，我现在教大家呀，现在掌心画圆儿啊，我们就先修习第一步，择于耳闻，忘却烦恼，戒掉焦躁。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那我们就先改变我们自己吧。把自己从被人嘲笑、欺辱、抱怨，甚至是咒骂的这个环境当中先脱离出来。由心而发，慢慢的画，慢慢的把心底的善、心底的爱还有包容都画出来，让他们冲刺在我们所画的、所修的这个圆儿里面，把我们这一生没有用心画的这些不圆满的地方给它添满了，逐渐的让我们认为不完美的、有棱角的人生，在我们静下心重新开始画圆的时候，把它画的圆满了。可以说我自己就是在刚上小学的时候，在奶奶的授意之下，在被人怀疑、被人嘲笑、在自己愤怒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修习的静心修缘。等到后来啊，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当我再到学校，我再听到同学们嘲笑我的时候，我就很自主的就把那些影响我心情的话全屏蔽掉了，不争、不抢、不反击。慢慢的，其他同学就不嘲笑我了，直到后来内心宁静了，就关乎他们嘲笑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通了。其实他们嘲笑我本身呢，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带去快乐的，就是说他们在嘲笑我的时候把我给激怒了啊，他们看着我怒发冲冠又拿他们没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感到快乐啊，感受到有成就感了。但是我对他们视而不见呢，他们反而觉得无趣了，所以说就不再理会我了。那这个事儿他不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自然的，这些人呢，他也不再嘲笑我和我奶奶了。因为我们会画心中的圆儿，我们就在圆儿的中央，我们自己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哎，你看，咱们还拿生活当中两个人吵架的事儿说啊，说话气你的人本身他也很生气，是吧？那么他缓解自己情绪的方式是什么呀？就是把你激怒之后，看到你跟他一样生气了，他心里才舒服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如果说你在跟别人争吵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暴跳如雷、砸锅摔碗，对方一直是气定神闲、笑脸相迎，那个时候你内心是不是更加愤怒啊？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都把手给拍疼了，结果拍木头上了，拍石头上了，你说疼不疼啊？要不白话诗《莫生气》里面啊是这么写的，他人气我我不气，气坏身体无人替，谁生气谁的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对吧？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不生气啊？怎么才能让自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呢？静心修缘。
画好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就可以了。我们先是有形的画，再到无形的画。啊，不能再讲了，再讲啊就讲多了。那咱们大家呢，还是先学有形的画圆儿。第一步啊，还是先在自己的掌心画。我记得上次见面会啊，有一位98岁的老奶奶。如果说您在听节目的话呢，您就可以跟着喜儿，跟着乐龄芳华的孙女儿，先在自己的掌心画圆儿。等到您108岁的时候，我们就画心中无形的圆儿。啊，你看我平措爷爷1910年生人，那比我奶奶还大2岁呢。咱们算一下，他今年多大岁数了？那之前啊，那是得过严重的老年痴呆的，身体多个器官都严重的萎缩老化了。当然呢，后来是借了我和曹伟宁的光啊，身体慢慢的康复了。人家现在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吃饭、睡觉、祈福、化缘，110多岁了。每次他给我打电话啊，都能给我讲述一个全新的，就是在我童年发生的事儿，有些我都记不大清楚了，但是他记得非常清晰。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就是因为他老人家呀，每天通过画圆儿，不断的从自己的心底，从记忆的深处去找寻从前让他快乐的时光。他找到了，他长寿了。就是说老年人活在什么时代呀，并不重要，重要的呢是能够记住多少曾经让自己这些快乐的事儿，把这些曾经让自己快乐的事儿要移驾到当下的生活当中，让自己的人老但是心不老，即便身在暮年但心在芳华呀。这就是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的真意所在。当我们开始修习静心修缘之后，从心里开始画圆儿，由心而生，手随心动，心里的圆儿画好了，心态就好了。好心态决定着好心情，好心情呢决定着好面相，好面相决定着好身体。好身体成就什么呀？好身体成就好命运。一个小圆儿叠加一个小圆儿，多个小圆儿就圆满一个大圆儿。这就是功德圆满，善缘人生。要说善呢，咱们说每个人出生那都是纯阳之体，存善之躯，人之初性本善啊，都已经说明这一切了。但是性相近习相远，这个也阐述了说人生在世，世事无常，那谁能保证每一天心里都能充满阳光和温暖呢？谁能一直保证圆满呢？那么我们经历的所有人所有事儿，有的会让我们开心喜悦，开心喜悦的时候那就是圆满了。当然有的时候啊，它是让我们生气愤怒的事儿，那么这些生气愤怒的事儿就会让我们这个圆儿不规则，变形了，缺口了，出了圈了。当我们修身的这个圆变形了，那就说明我们心里的欲望啊怎么样啊，就已经超出自己能力了啊。这就好比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人啊，每天他就想着我怎么能让自己跑起来呀，跑不好还在抱怨说上苍对自己不公平啊，上苍不让自己跑。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还不会走呢，是吧？这不就是内心的欲望大于自己的能力了吗？最后就导致自己心生怨念，修身的圆儿就变形了。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贪毒啊。
另外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自己因为能力有限，自暴自弃，整日的闲散游荡，自甘堕落。用咱们现在时髦流行的话讲，叫躺平了，放弃人生了。这种情况就是修身的这个缘儿出现缺口了。你自己都停止化缘了，你说你这个缘儿能没有缺口吗？对吧？别管圆不圆满，你自己不能放弃自己啊。一次化不好就两次呗，两次化不好就三次呗，反复化，反复化，那这个缺口自然就能弥补上啊。在当下的这个尘世，如果说我们自己就先把自己给放弃了，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给你忘得一干二净的，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就跟我们讲述，说我没退休之前呐，那是门庭若市，那每天迎来送往的人特别多，但是你前脚一退休，后脚那些人都没了，这就是现实，对吧？你能因为这个烦恼吗？那你要因为这个烦恼，你就犯了痴毒了，那不就是不明是非、善恶不分了吗？对吧？所以说呀，哎，身处逆境、自暴自弃的这些人，就容易心生恨意啊，容易发脾气，容易意气用事，甚至做出不理智的事儿。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嗔毒。那刚刚我们说了，贪毒太大，容易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出出格的事儿。同样啊，嗔毒如果过大呢，恨意太深，他也容易做出出格的事儿。那么这个出格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不在规定的范围内了。画出圈儿了，对吧？所以我们总讲愤恨愤怒，那就像老虎一样啊，积攒愤恨，积攒愤怒，积攒抱怨啊，你把这些所有的情绪都攒着，那就如同养虎为患。这老虎你养大了，那就跳出你规范的范围了，跳出你修身的这个圈儿了，出格伤人了。那么这一切的源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没有很好的静心修缘啊，所以说就有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有这个说法了，对吧？人生有许多的悲剧啊，包括犯罪，那不都是由于不冷静，没有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做好静心修缘。心不静则不明事理，心不定则智力低下呀。所以静心修缘没修好，我们自己呢就没有办法画好自己的圆儿，那人就容易不理智，最后就犯错了，甚至是犯罪了。这就是由于愤怒生气，自己没有把圆这个口给封住，出了圈就惹了祸了。所以说礼仪修养更加强调啊，不在愤怒的时候做任何事儿，因为在这个时候做出的事儿，那都是不理智的，不理智自然就不会有好结果。想说当年呢，在西藏山南敬老院有一位老人，那么这位老人呢也是汉族人，这个老人他从住进敬老院就很孤僻啊，从来不和人交流。他吃饭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啊，就把饭端屋子里面去吃。在他的眼里，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那你比如说，他看到我荡秋千，他就说：“小心绳子断了，把我甩出去。”听到其他人转圈祈福的时候，他就说：“闲的没事儿，就知道做这些没用的东西。”看到奶奶是个盲人呢，他还对奶奶说：“说你一个瞎老婆子，哪有能力养活一个孩子啊？而且一个女娃子还供她上学，这是敬老院，不是孤儿院，一帮不知好歹的老家伙，净给自己找麻烦。”

因为他说的是汉语，啊，就我奶奶还有央金姑姑能听懂，其他爷爷奶奶啊，只知道他爱唠叨，但是他说的是啥呀，别人也听不明白。不过大概呢，也能猜出来，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吧。反正从他来了之后，我就很怕他，啊，要是不上学的时候呢，我就躲着他，啊，生怕他说出什么难听的话，他影响我心情啊。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躲着他，只有奶奶跟我说，其实翟爷爷一定是心里有苦，没人倾诉，掉进自己的苦水里呀，出不来了。在他的心里，他认为所有人都不理解他，心里的苦水跟谁说都没有用啊。久而久之呢，自己的心里呢就产生了怨气、嗔恨，就是因为心里有恨。所以说，眼里看到的那都是恨，嘴上说的都是妄言，都是不好的话。其实他所有的怨气啊，那都不是对别人发的，那都是对自己，对他自己前半生所经历的不公，心里产生的怨气，生出的恨，说出的抱怨。奶奶说，她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在没有捡到我之前，也跟翟爷爷一样，只是呢，奶奶眼睛看不见，因为看不见，所以心不烦，因为心不烦，所以口不言，啊，反而就因为这个积了口德了，没有说出伤人的话，坏了自己的德行。再加上后来呢，奶奶每天就在屋子里做静心修缘。通过在自己掌心画圆儿，逐渐的就让自己心情平静了很多，直到最后呢，就捡到我了，奶奶就有了新的快乐了。所以说，有一段时间呢，奶奶总是就让我陪着她，去翟爷爷的屋里就跟他聊聊天儿，啊，也讲过静心修缘，就是在手掌心画圆儿的这个事儿。但是这些事儿啊，翟爷爷根本不接受，很多时候。啊，那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最后我们娘俩啊，也都让翟爷爷给我们赶出来了。后来过了没有一年，翟爷爷就过世了。直到他过世之后啊，我们才从央金姑姑那儿了解到，翟爷爷跟我马奶奶是一样的。啊，那都是当年呢，因为特殊原因被下放到西藏的，只不过他平反的时间比较晚。啊，是1978年了才平反。那么平反之后，他回到原籍，发现老伴儿也改嫁了，孩子也不认识他了，所以说他就带着粮食关系呢，又回到了西藏。可是回西藏没多久，就查出来了，脑子里长了一个瘤，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没有办法做手术，最后就没办法了，啊，就把他送到了敬老院，啊，就跟我们住了这么1年的时间。奶奶当时啊，她听完翟爷爷的身世之后呢，不断的在感叹，感叹翟爷爷的命运。奶奶说，当时那个时期啊，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说心里承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有的人疯了，有的人寻了短见了。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忘初心，有很多信念坚定的人，挺过了那一段痛苦的岁月，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所以说，人生在世啊，根本就没有一帆风顺的。人在顺时不张扬，在逆境不气馁，大喜不过，便不会乐极生悲，大苦能受，便必会苦尽甘来呀。如果说能够在老翟兄弟最后的时光里，我多找他聊一聊，能够让他修习静心修缘的话，他的一生绝不会这么早就结束啊。同样，他最后的生命时光就不会在孤独怨恨当中度过了。后来，奶奶也常跟我说，当我们想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这颗帮助人的初心啊，千万不要受到任何事物的影响。他接不接受呢？那是他的事儿。我们帮不帮助啊，是我们的事儿。就像翟爷爷一样，啊，他是个汉人，不怎么会藏语。

是说心理的帮助，包括健康上的帮助，包括现在我教大家的静心修缘，让我们大家呢通过简单的以掌心化缘的方式来平静我们的内心，守住我们的本心，戒掉我们的愤怒，丢掉我们的仇恨，让我们由心而发，手随心动，把我们那些深藏的善缘画出来，从我们的掌心慢慢的由心所想扩散到我们全身，再通过我们传递给身边的所有的人。就像奶奶常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在昨天的节目里我跟大家讲到了静心修缘就是说我们通过简单的化缘的这种方式，调整自己的心情，平和自己的心态以此呢来达到气定神闲、心平气和的修身状态。我也相信昨天节目播出之后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自己在家里呢都学着做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化缘呢，这个动作它只

是一种形式啊。啊，我们可以用手画，也可以用脚画，啊，用木棍儿画，用笔画，啊，有很多很多种的方式都可以画。因为这个动作呀，它只是一种形式，但是做这个动作，也就是说画圆儿的发心，那才是静心修缘的要领啊。所以说，我们在画圆之前，一定要先让心静下来，因心而动，排除杂念，让心静下来，把所有的心思呢，都放在画圆上。此时此刻呀，你在心中默默地画着你想象的那个圆圈的样子，慢慢地画，心有所想，手随心动。那么，随着对画圆的专注，这就会让自己的内心呢得到安定。内心安定了，气息也就逐渐的平缓了。这叫气定神闲，心平气和。其实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里啊，所有的艰难困苦，所有的磨难，那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的一种历练。古语有话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么生而为人，想要成事儿呢，那一定是要经历许多的磨难，经历很多的历练的。啊，你包括我们现代人啊，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压力。比如说像学习压力，是吧？你看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啊，上课的时候，课堂上要学不会，回家就得继续补习，是吧？课堂上学会的，回家以后呢，还得学习更新的。以至于我们说，孩子们的童年本身呢，应该是享受无忧无虑的童真的这个快乐的时光，结果全都专注到学习上了。我真的很难想象啊，那这些孩子将来长大了呢，好不容易逃离了学习的压力，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的时候呢，马上又进入到工作当中的这个压力里边去了。这些孩子该怎么面对呀？当然呢，我无儿无女啊，所以说我没有权利啊对这件事儿做出评判。那么我所说的这些呢，啊，也不过就是我们芳华团队的家人啊自己所描述的而已。那从我的内心讲呢，我希望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祖国的花朵，不要因为这种过度的拔苗助长，那还没来得及绽放呢，就过早的枯萎了。这种事儿啊，那在传统的文化里，在四书五经的教理，那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啊，这就是现在的学习压力。那么我们说，除了学习压力之外呢，那就是工作压力了吧？我想更多的，这个都是说给年轻人听的。是吧？每天呢需要不停的工作，可能才能够满足家人的日常的开销。工作稍微不努力呀，那我们就害怕收入减少了，甚至说会断了经济的来源。啊，这就是工作压力。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压力呀？就医压力呀，养老压力呀。所有的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都是生而为人的一种历练。但是这种历练呢，它是外界给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强加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它可是非常的玄妙，它直接带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说，这些压力啊，像学习压力啊，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等等吧。如果这些压力是外界给我们的，啊，就像我们早些年吧，啊，物资匮乏，是吧？你不努力工作，粮食就不够吃啊，衣服就不够穿呐。
所以说，我们大家啊，都在努力的为祖国的发展建树挥汗如雨。那我一说这个呀，我们乐龄芳华的老爹老妈那都是深有感触的，因为他们就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对吧？哎，这个呢，它就叫是外界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必须得接着。这就是大千世界对我们的历练，对我们的考验呐。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那比如说，我能吃饱，但是我想吃得更好、更丰盛。我有衣服穿，但我想穿名牌儿啊，我想穿更贵的衣服，要显示我们身份地位的。那身边张三李四都买车了，那我没钱，那我借钱也要买呀，等等吧。如果是因为这些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啊，我们说那可不叫历练了，那叫病，因欲望而产生的病，也是贪嗔痴的贪呢。对于别人描述的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好高骛远的生活，生了贪爱之心，非得到不可。否则呢，心不甘情不愿，最后就迷失自我了。这就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特别想买一双就山南美朵穿的那个红色的皮靴啊，这老听众都知道是吧？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哎呀，那双鞋呀，它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鞋，那已经到了不买不行的地步了。但是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如果说山南美朵啊，他穿那双皮靴的时候，他没有得到所有同学的夸赞，那我还会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所以说，我买那双红色皮靴，那根本不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而是因为其他人喜欢。我想得到他人的夸赞呐，是因为这种虚荣，它使我迷失自我，生了贪念了。大家能理解我刚才说这段话的意思吧？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啊，你看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压力，那么都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欲望，心不静，想要得到的就太多，得到的越多，那么失去的呢，就会越多，这是永恒不变的定律。想得得不到，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心生烦恼了。想守的守不住，那就会让我们恼怒发脾气不理智。啊，因为这种从我们内心生出来这种烦恼啊，生出的这种怨恨，它就搅乱了我们的心神，进而呢就损坏了我们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就出现了什么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影响了我们的健康，缩短了我们的寿命啊。所以说，一切的压力、困苦、疾病，所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这些不好的事儿，那都是从我们内心衍生出来的。因此你看哈，我们说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就这些养生大师，还有呢，有信仰的修身养性的这些长寿老人，他无论教大家说饮食上啊、作息上啊、运动上啊，啊，都要进行很多的注意，都要进行很多的改进。但是最终呢，大家一定会落到什么上啊？落到心理上、心情上、心态上，落在心上。为什么呢？因为相由心生，境由心转。人生一切的苦乐是皆由心生，痛苦的源头是心，快乐的源头也是我们的心啊。所以说要实现健康长寿，最根本的要诀是什么呢？就是静心修缘。你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礼记·中庸》，这里边就写到了，心平能御三千疾。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心只要平静了，
所有烦恼，所有苦闷，啊，它不再搅乱我们的心神了。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的就能达到健康无极的状态了，自然就能治愈很多的疾病了。所以说，心态到什么时候，那都是最重要的呀。随着我这些年啊，我自己所经历的、所发生的、所感悟的，那么我在这句话的后面呢，我又给加上了三句，啊，叫什么呢？叫心境可通万事理，原是南柯一梦醒，心河大千了无痕。心如果说能够沉静下来，啊，遇到任何事情不急不躁，慢慢的思考，劝解自己，那么最终所有的难题啊，所有解不开的这些心结儿，那都能想通了，解开了。我们说人生啊，不过就是一场梦，无论是好梦噩梦，一旦醒了以后，那都记不住梦里发生什么了。你说一个人他会跟梦里发生的事儿要较真儿要纠结吗？是吧？就像当年啊，我被刘总骗走了所有的积蓄之后呢，我一度就把自己啊就关在深圳的出租屋里边了，百思不得其解呀，我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该怎么过了。最重要的是啊，我就想不通啊，他为什么要骗我呀？我一个弱女子，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大包小裹啊！你说我背着传呼机，我去挤绿皮火车，北京、深圳两地跑，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我一没买房买车炫耀，是吧？我没炫耀过自己的财富。二呢，我没大吃大喝，我没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呀。我把我赚来的钱全都用在了翻盖山南敬老院，用在了帮助孤寡老人身上了。那么就剩下30万，我要留着做本钱，我想再赚点钱要跟建军结婚呢。结果呢，就被他一股脑全骗走了。大家别忘了，那是在1999年啊，30万在当年来说，那对于许多人那可是几辈子那都赚不到的钱呢，一下子全没了，啊！就这种打击，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多少人能承受得了。反正当时的我呀，精神是真垮掉了，真的整整在出租屋里啊，我就想了7天。那么可以说前几天，除了恨，心里面什么都不想，恨他，恨刘总，当然也恨我自己，恨我自己傻。没心眼儿，恨刘总恶，甚至说我在心里啊，我在心里面我都诅咒他。等过了3天以后呢，慢慢的心就静下来了，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说刘总他为什么骗我了。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是一起做窗户机生意的，这些所有的人里面就我一个女人那是没结婚的了，也就我手里面呢正正好好啊，我就有30万。换而言之，他只能是从我手里边把这30万轻轻松松骗走。最主要的是呢，他骗我这30万呢，他是为了给儿子看病。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这句话是从小奶奶就给我讲的，说钱没了呢可以再赚，命没了那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说骗了也就骗了，只要孩子的病能治好，也算给我自己积福报了。你看，这不就是心境可通万事理吗？啊，这就是我给自己啊，我关在出租屋里我7天的时间悟出的道理啊。前3天除了恨之外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呢心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等到4天、5天、6天，越往后，啊，心就越平静。心平静之后呢，
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个善念呐、啊，哎，这个时候啊，就从心底浮现出来了。然后随着善念的那个缘儿，它在心里面越化越大，越化越圆满。那么我自己呢，就从仇恨当中就走出来了。当然呢，这里面啊，必须是我自己，啊，是我自己一个人啊，身边没有别人的情况之下才能想得通呢。如果说当时再有一个人陪我，我这心呢，那是断断静不下来的。因为多这个人，他肯定他得劝你呀、啊，是吧？哎，他越劝你，你的心就越不静，心越不静，烦恼仇恨就越多。你心底的那个善缘，那就化得不圆满啊！大家，我现在就可以试一下哈。如果说啊，你的心啊，在这种不静的状态下，或者说你现在正处在极度的愤怒，或者是极其愤恨的心情下啊，无论说你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圈，还是说你用笔，咱们用笔在纸上画圆圈，你这个圆儿肯定画的不规则，画的不圆满啊，这就是个很奇妙的事儿啊。所以啊，心平能御三千疾，心静可通万事理，心浮可染三千愁，心和可容万里尘。静生智，定生慧，静定之中生智慧。其实这些话呀，它也是告诉我们，人只有在心静如水，在心平气和的这个状态下啊，我们才能看透，才能想通很多事情，很多的道理。同时呢，它会让你的头脑充满智慧。心平则气稳啊，是可以稳定情绪的啊，是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疾苦，保障健康的。咱们民间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心平气和活到老，没心没肺过百岁，对吧？所以呢，我教大家的静心修缘，大家完全可以在遇到烦恼啊，在心浮气躁的时候，我们试着练一练啊，做一做，心有所想，手随心动啊。现在我们的掌心画圆儿，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吧啊，都是中老年人，所以说像什么治国平天下呀，跟咱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就要学会从新开始，从新修身，从新开始练习我们人生暮年的这个缘儿啊。我们大家呀，就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把这个缘儿画圆满了，修圆满了。其实自从乐龄芳华这个节目开办以来呀，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无论是拨打栏目的电话啊，还是说在全国各地啊和大家在见面会上，很多朋友总是问我说，小儿啊啊，你从小呢就有和别人不同的出身成长经历，吃了那么多的苦，经历了那么多的变故，可是为什么你还能如此的乐观呢？啊，每天都能乐乐呵呵快乐的生活着，即使别人把你诬陷了欺骗了，你仍然能保持很好的心态，继续你的事业，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会画圆儿啊。而且这个呢，是从小的时候奶奶就教给我的。啊，奶奶教我说，我在烦躁的时候啊，恼怒的时候啊，感觉上苍对自己不公平的时候，就从新开始，默默画自己人生的这个圆儿。奶奶说，如果你带着烦恼，你带着恼怒去画这个圆儿，那一定是不规则的。不规则，那就会有棱角，有棱角呢，那就会攻击别人，伤害别人，当然也更容易伤害到自己了。所以从小奶奶就总跟我讲，你看呢，任何人都一样，当他心里
这个愤怒啊、憎恨或者是怨气，它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爆发了，那么头脑就会完全丧失理智，甚至是酿出大祸。你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说这两个人发生争执了，那么如果这俩人啊，他都在愤怒的这种状态之下，那很容易那就从一个口角相争就可能升至为肢体相斗了，是吧？凡是通过武力解决的问题，那一定是双方彼此都会受到伤害呀。你打了别人，伤了别人，难道你自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是不是也伤害到自己了呀？哎，这就是我总说的，自己身体的这个小圆儿要是画不好，出格了、越界了所犯下的错，那就让自己变得更加痛苦啊。说到底啊，就是自己这个圆儿没画好。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刚上学，因为本身呢，我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关于我的身世，在整个的西藏山南的泽当镇，那几乎是家喻户晓了，所有跟我同龄的孩子都知道。咱们说小孩讲话呀，童言无忌。刚上学那会儿啊，这些同龄的孩子，他们就总叫我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没爹没妈，奶奶还是个瞎老太太，所以说就欺负你，也没人给你撑腰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啊，真的就非常自卑，我不敢跟奶奶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啊。万一这事儿闹大了，那我再上不了学，那咋办呢？后来呀、也不知道是奶奶知道了，还是说央金姑姑或者是敬老院里的哪个爷爷奶奶看到了，就看到这个其他小朋友嘲笑我了，然后跟奶奶说了。反正这个事儿吧，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奶奶每天呢都让我画圆儿。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像我教大家的一样啊，就是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儿，然后呢就用手指蘸着水在桌子上画圆儿，再到后来我就用木棍啊在土地上画圆儿，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身体，我就跟着敬老院里的其他的爷爷奶奶围绕着爱军井转圈儿画圆儿。最开始奶奶叫我画圆的时候啊，我不理解，画圆干什么呀？这个时候呢，奶奶拉着我的手，笑呵呵的就让我坐下来，啊，让我找出笔和纸，让我在纸上画个圆圈。奶奶说，当我画好这个圆圈以后，那我就相当于站在这个圆圈中间了。奶奶就问我，你看看这个圆圈，是不是完全把你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了，是不是就把你保护起来了？就像我们住的屋子，它为什么四面都有围墙呢？是不是就要给我们遮风挡雨的呀？那你只有住在屋子里了，被四周的围墙给你保护起来了，那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雨，是不是都会感到很安全，很温暖呐？所以说，不管今后你遇到任何的风雨，或者是别人想要伤害你，那么只要你在心里面一直想着，我尽快的啊，把我这个圆圈画圆满，没有缺口，这样一来呢，我就不会受到伤害，别人想攻击你的时候，想伤害你的时候，都无从下手啦。说实话呀，当时我听奶奶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那时候小嘛，我只是似懂非懂，但我觉得，哎，我感觉有一定道理呀。所以说从那以后呢，不管遇到任何不开心的事儿啊，悲伤的事儿啊，或者是就让我愤怒的这些事儿，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的就画这个圆圈儿，同时呢手随心动啊，在我的手掌也不停的画圆圈儿，把这些让我悲伤的、让我愤怒的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事儿啊，全都挡在圆圈之外了。还别说，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这种方法我已经习惯了、坚持了，
啊，我越来越发现，真是很管用啊，很奇妙。到现在，啊，我再想起来小时候奶奶教我画圆圈的意义，那我是完全悟到了。奶奶教我画的这个圆圈啊，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学会，当我在面对各种外界事物干扰的时候，如何的让心静下来。啊，静下来之后，你就能用头脑理智的去分析、去判断、去解决问题了，切不可出格越界呀。现在想想奶奶这些话，那真是包含了人生哲理呀。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任何人对我们的看法，是吧？我们更没有办法阻止任何人对我们这个人生能做出的任何的评价。因为所有别人对我们说出的话，那咱说无论是好话坏话，是赞扬是诋毁，那么都是说这些话的人，他根据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说出来的，是吧？这个是我们左右不了的呀。那也就是说，我们管不了任何人，

但是我们要学会管好我们自己。发脾气、恼怒、发火，这是人的本能啊。谁都会有脾气、有个性，但是这个可不算能耐，更不是本事啊。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要把他发的这个火、要发的脾气要给控制住，把内心的那团怒火通过从心里自己化圆儿，就把它完全的包裹住，让心中的这个圆儿呢转动起来。那么转动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些所有的愤怒、不快，把它都消耗掉了。那这个人呢，那绝对称得上是高人，是圣人。控制别人呢，我们做不到啊，甚至想都不要想，因为你越想控制别人，那你就会越烦恼。你包括在生活当中，咱们还拿看孩子这个事儿说哈，是不是会让很多人很头疼啊？你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有些老爹老妈照顾过小孙子小孙女的啊，就跟我们工作人员抱怨，这孩子啊太不听话了，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干，他根本看不了，他管不了啊，对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孩子为啥要听你的呀？我们如果说连自己的情绪都管控不住，我们怎么管控别人？怎么管控孩子？《弟子规》里面讲到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但是父母有没有教过孩子这些呀？有没有现身说法的教啊？你都没有教过孩子这些道理，你还想让他明白这些道理，这叫什么呀？这叫养不教，父之过。那结果不就是恼上加恼，你恼他也恼，对不对呀？哎，所以说我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叫我背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讲，修身啊，无论将来说你成就有多大啊，你要实现多大的理想抱负，第一步就是修身。那么修身呢，它包含要学习丰富的知识。那对于我来说呢，那就是背诵四书五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啊等等，就这些传统文化。因为我奶奶呢，她在民国时期就是国文老师，解放以后呢，又在南京金陵女子高中继续的教国文，所以说我就近水楼台了。这是修身。那么修身的第一项啊，要从外向内修，啊，接受外面的知识，接受外面的这些文化，要来丰富自己。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化缘儿，化缘儿就是从内向外修了，由心而发，形神兼备，化我们人生的这个缘儿。因为随着你接受到的这些文化呀，接触的知识越来越多，那么你这个缘儿啊，修身的这个缘儿

如果说你不向外扩大的话，那你学来的这些知识，那就装不进来呀，跟你的身体那融入不到一块儿去呀，是不是？那融合不到一起去，怎么能做到融会贯通、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啊？他就更没有办法说做到灵活运用了。所以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啊，遭到同学的嘲笑谩骂的时候，奶奶就开始教我画圆了。哎，别人我们管控不了，但是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别人对我们说出的任何话，我们可以选择听到，也可以选择听不到啊。这就叫静心修缘的第一境界，择于耳闻。那什么叫择于耳闻呢？那就是选择我自己能够接受的，自己愿意接受的，能够让自己开心的这些言语。哎，接纳它。说简单点儿啊，那就是专听好听的听，不好听的，容易影响我心情的话，不听。你说了我就当没听见。你都说出让我生气的话了，我还需要在乎你的感受吗？对不对呀？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治国平天下，那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了，是吧？那么齐家呢？那现在多半儿啊。我们都是儿女和老人分开住的，所以说对老年人的齐家，那无外乎呢，那就是老两口相濡以沫吧，对吧？那你说这老伴儿啊，他跟你都过了大半辈子了，这个人儿啊，他是唠叨啊，勤快呀，爱干净啊，还是个大老闷，没话，邋遢，你习惯不习惯？这大半辈子都过来了，也该习惯了，对吧？要知道啊，这还是有家可栖的老两口。那有的孤寡老人一个人独居的，那到了人生暮年，就只剩下修身了。无论好坏呀，无论是爱干净还是邋里邋遢，那全是一个人的事儿了。那到那个时候，出门，家里没有人儿。回家呢，家里人一个，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床铺，一个人睡，你想发火都没人招惹了，孤独会把我们的内心给包裹住了。所以这个时候，静心修缘，那就要上升到第二个境界了，择意而悦。什么叫择意而悦呀？啊，那就是说，我们一边用心的、由心而发的，啊，我们在掌心画自己暮年的这个圆满，我们一边呢，赶紧的就在自己的回忆里面，要找，找什么呀？找寻让自己曾经快乐的事儿，要学会自找有乐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儿了，但是说对于年轻的时候，对于曾经的芳华绝代，那就张嘴就来，记忆犹新，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呢，自始至终，它都是刻意的记录下来，让我们快乐的这些美好时光。只不过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接收信息越来越多了，就把这些。年轻的时候，这些美好的记忆深深的就埋藏在心底了，不用特殊方法，你就提取不出来。那么，能够把这些美好记忆提取出来的方法，那就是静心修缘。所以说，之前没练过这个方法的人，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先从自己的手掌心开始画圆儿，啊，由心而发，手随心动。你画着画着，你的心就静下来了。当你心静下来之后，所有的烦恼、焦躁、愤怒，这些情绪都慢慢的就消退了。然后再继续画，慢慢的呢，啊，你就会忘了，啊，你自己的手还在画圆呢。等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啊，我们的脑子啊，那就像放电影一样。根据你心中所想，记忆就

会把你带到当年的那个场景里，到那个时候啊，孤独、寂寞、痛苦那就不存在了。当然呢，我现在教大家呀，现在掌心画圆儿，啊，我们就先修习第一步，择于耳闻，忘却烦恼，戒掉焦躁，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那我们就先改变我们自己吧。把自己从被人嘲笑、欺辱、抱怨，甚至是咒骂的这个环境当中先脱离出来，由心而发，慢慢的化，慢慢的把心底的善、心底的爱，还有包容都化出来，让他们冲刺在我们所画的、所修的这个圆儿里面，把我们这一生。没有用心画的这些不圆满的地方，给它填满了。逐渐的，让我们认为不完美的、有棱角的人生，在我们静下心，重新开始画圆的时候，把它画的圆满了。可以说，我自己就是在刚上小学的时候，在奶奶的授意之下，在被人怀疑。被人嘲笑，在自己愤怒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修习的静心修缘。等到后来呀，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当我再到学校，我再听到同学们嘲笑我的时候，我就很自主的就把那些影响我心情的话全屏蔽掉了，不争，不抢，不反击。慢慢的，其他同学就不嘲笑我了，直到后来内心宁静了，就关乎他们嘲笑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通了。其实他们嘲笑我本身呢，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带去快乐的，就是说他们在嘲笑我的时候把我给激怒了，啊，他们看着我怒发冲冠，又拿他们没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感到快乐。啊，感受到有成就感了，但是我对他们视而不见呢，他们反而觉得无趣了，所以说就不再理会我了。那这个事儿它不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自然的，这些人呢，他也不再嘲笑我和我奶奶了，因为我们会画心中的圆儿，我们就在圆儿的中央，我们自己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哎，你看，咱们还拿生活当中两个人吵架的事儿说啊，说话气你的人本身他也很生气，是吧？那么他缓解自己情绪的方式是什么呀？就是把你激怒之后，看到你跟他一样生气了，他心里才舒服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如果说你在跟别人争吵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暴跳如雷、砸锅摔碗，对方一直是气定神闲、笑脸相迎。那个时候，你内心是不是更加愤怒啊？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都把手给拍疼了，结果拍木头上了，拍石头上了，你说疼不疼啊？哈哈，要不白话诗《莫生气》里面啊是这么写的。他人气我，我不气，气坏身体无人替。谁生气，谁的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对吧？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不生气呀？怎么才能让自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呢？静心修缘，啊，画好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就可以了。我们先是有形的画，再到无形的画。啊，不能再讲了，再讲啊就讲多了。那咱们大家呢，还是先学有形的画圆儿。第一步啊，还是先在自己的掌心画。我记得上次见面会啊，有一位98岁的老奶奶。如果说您在听节目的话呢，您就可以跟着喜儿，跟着乐龄芳华的孙女儿，先在自己的掌心画圆儿。等到您108岁的时候，我们就画
心中无形的怨儿。啊，你看我平措爷爷1910年生人，那比我奶奶还大2岁呢。咱们算一下，他今年多大岁数了？那之前，啊，那是得过严重的老年痴呆的，身体多个器官都严重的萎缩老化了。当然呢，后来是借了我和曹伟宁的光啊，身体慢慢的康复了。人家现在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吃饭、睡觉、祈福、化缘，110多岁了。每次他给我打电话，啊，都能给我讲述一个全新的，就是在我童年发生的事儿，有些我都记不大清楚了，但是他记得非常清晰。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就是因为他老人家呀，每天通过化缘儿，不断地从自己的心底，从记忆的深处，去找寻从前让他快乐的时光。他找到了，他长寿了。其实说老年人活在什么时代呀，并不重要。重要的呢，是能够记住多少曾经让自己这些快乐的事儿。把这些曾经让自己快乐的事儿要移下到当下的生活当中，让自己的人老但是心不老，即便身在暮年但心在芳华呀。这就是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临芳华的真意所在。当我们开始修习静心修缘之后，从心里开始化缘，由心而生，手随心动，心里的缘化好了，心态就好了。好心态决定着好心情，好心情呢决定着好面相，好面相决定着好身体。好身体成就什么呀？好身体成就好命运。一个小圆儿叠加一个小圆儿，多个小圆儿就圆满一个大圆儿，这就是功德圆满，善缘人生。要说善呢，咱们说每个人出生那都是纯阳之体，存善之躯，人之初性本善啊，都已经说明这一切了。但是性相近习相远，这个也阐述了说人生在世，世事无常，那谁能保证每一天心里都能充满阳光和温暖呢？谁能一直保证圆满呢？那么我们经历的所有人所有事儿，有的会让我们开心喜悦，开心喜悦的时候那就是圆满了。当然有的时候啊，它是让我们生气愤怒的事儿。那么这些生气愤怒的事儿就会让我们这个圆儿不规则，变形了，缺口了，出了圈了。当我们修身的这个圆儿变形了，那就说明我们心里的欲望啊怎么样啊，就已经超出自己能力了。啊，这就好比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人。啊，每天他就想着我怎么能让自己跑起来呀，跑不好还在抱怨说上苍对自己不公平啊，上苍不让自己跑。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还不会走呢，是吧？这不就是内心的欲望大于自己的能力了吗？最后就导致自己心生怨念，修身的缘儿就变形了。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贪毒啊。另外还有一种啊，什么呢？就是自己因为能力有限，自暴自弃，整日的闲散游荡，自甘堕落，用咱们现在时髦流行的话讲叫躺平了，放弃人生了啊。这种情况就是修身的这个圆出现缺口了，你自己都停止化缘了，你说你这个缘能没有缺口吗？对吧？别管圆不圆满，你自己不能放弃自己啊。一次化不好就两次呗，两次化不好就三次呗，反复化反复化呢，这个缺口自然就能弥补上啊。
在当下的这个城市，如果说我们自己就先把自己给放弃了，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给你忘得一干二净的，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就跟我们讲述，说我没退休之前呐，那是门庭若市，那每天迎来送往的人特别多，但是你前脚一退休，后脚那些人都没了，这就是现实，对吧？你能因为这个烦恼吗？那你要因为这个烦恼，你就犯了吃毒了。那不就是不明是非、善恶不分了吗？对吧？所以说呀，哎，身处逆境、自暴自弃的这些人，就容易心生恨意，啊，容易发脾气，容易意气用事，甚至啊，做出不理智的事儿。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嗔毒。那刚刚我们说了。贪毒太大，容易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出出格的事儿。同样啊，嗔毒如果过大呢，恨意太深，他也容易做出出格的事儿。那么这个出格代表什么呢？啊，就是说不在规定的范围内了，画出圈儿了，对吧？所以我们总讲，愤恨、愤怒，那就像老虎一样啊。积攒愤恨，积攒愤怒，积攒抱怨，啊，你把这些所有的情绪都攒着，那就如同养虎为患。这老虎你养大了，那就跳出你规范的范围了，跳出你修身的这个圈儿了，出格伤人了。那么这一切的源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没有很好的静心修缘。啊，所以说就有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有这个说法了，对吧？人生有许多的悲剧啊，包括犯罪，那不都是由于不冷静，没有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做好静心修缘，心不静则不明事理，心不定则智力低下呀。所以，静心修缘没修好，我们自己呢就没有办法画好自己的圆儿，那人就容易不理智，最后就犯错了，甚至是犯罪了。啊，这就是由于愤怒生气，自己没有把圆儿这个口给封住，出了圈儿就惹了祸了。所以说，礼仪修养更加强调啊，不在愤怒的时候做任何事儿，因为在这个时候做出的事儿，那都是不理智的，不理智，自然就不会有好结果。想说当年呢，在西藏山南敬老院，有一位老人，那么这位老人呢，也是汉族人。这个老人他从住进敬老院就很孤僻啊，从来不和人交流。他吃饭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啊，就把饭端屋子里面去吃。在他的眼里，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那你比如说，他看到我荡秋千，他就说："小心绳子断了，把我甩出去。"听到其他人转圈祈福的时候，他就说："闲的没事儿，就知道做这些没用的东西。"看到奶奶是个盲人呢，他还对奶奶说："说你一个瞎老婆子，哪有能力养活一个孩子啊？而且一个女娃子还供她上学，这是敬老院，不是孤儿院，一帮不知好歹的老家伙，净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他说的是汉语，啊，就我奶奶还有央亲姑姑能听懂，其他爷爷奶奶啊，只知道他爱唠叨，但是他说的是啥呀？别人也听不明白，不过大概呢也能猜出来，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吧。反正从他来了之后，我就很怕他啊。要是不上学的时候呢，我就躲着他啊，生怕他说出什么难听的话，他影响我心情啊。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躲着他，只有奶奶跟我说："其实翟爷爷啊，一定是心里有苦，没人倾诉。"掉进自己的苦水里呀，出不来了。
在他的心里，他认为所有人都不理解他，心里的苦水跟谁说都没有用啊。久而久之呢，自己的心里呢就产生了怨气、嗔恨，就是因为心里有恨，所以说眼里看到的那都是恨，嘴上说的都是妄言，都是不好的话。其实他所有的怨气啊，那都不是对别人发的，那都是对自己，对他自己前半生所经历的不公，心里产生的怨气，生出的恨，说出的抱怨。奶奶说，她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在没有捡到我之前，也跟翟爷爷一样，只是呢，奶奶眼睛看不见，因为看不见，所以心不烦，因为心不烦，所以口不言，啊，反而就因为这个急了口德了，没有说出伤人的话，坏了自己的德行。再加上后来呢，奶奶每天就在屋子里做静心修缘，通过在自己掌心画圆，逐渐的就让自己心情平静了很多。直到最后呢，就捡到我了，奶奶就有了新的快乐了。所以说有一段时间呢，奶奶总是就让我陪着她，去翟爷爷的屋里就跟他聊聊天儿，啊，也讲过静心修缘，就是在手掌心画圆的这个事儿。但是这些事儿啊，翟爷爷根本不接受，很多时候啊，那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最后我们娘俩啊，也都让翟爷爷给我们赶出来了。后来过了没有一年，翟爷爷就过世了。直到他过世之后啊，我们才从杨金姑姑那儿了解到，翟爷爷跟我马奶奶是一样的，啊，那都是当年呢，因为特殊原因被下放到西藏的，只不过他平反的时间比较晚，啊，是1978年了才平反。那么平反之后，他回到原籍，发现老伴儿也改嫁了，孩子也不认识他了，所以说他就带着粮食关系呢，又回到了西藏。可是回西藏没多久，就查出来了，脑子里长了一个瘤，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没有办法做手术。最后就没办法了，啊，就把他送到了敬老院，啊，就跟我们住了这么一年的时间。奶奶当时啊，她听完翟爷爷的身世之后呢，不断的在感叹，感叹翟爷爷的命运。奶奶说，当时那个时期啊，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说心里承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有的人疯了，有的人寻了短见了，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忘初心，有很多信念坚定的人挺过了那一段痛苦的岁月，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所以说人生在世啊，根本就没有一帆风顺的。人在顺时不张扬，在逆境不气馁，大喜不过，便不会乐极生悲，大苦能受，便必会苦尽甘来呀。如果说能够在老翟兄弟最后的时光里，我多找他聊一聊，能够让他修习静心修缘的话，他的一生绝不会这么早就结束啊。同样，他最后的生命时光就不会在孤独怨恨当中度过了。后来奶奶也常跟我说，当我们想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这颗帮助人的初心啊，千万不要受到任何事物的影响。他接不接受呢，那是他的事儿，我们帮不帮助啊，是我们的事儿。就像翟爷爷一样啊，他是个汉人，不怎么会藏语。整个的敬老院，能够流利说汉语的人只有我和奶奶。但是我们呢，因为翟爷爷拒绝，就改变了初心。最后，让一个苦命的灵魂没有得到救赎，让他带着怨恨离开了。也正是因为我这一次经历吧，啊，就让我以后，我在开办乐灵芳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啊，只要我了解到他需要我的帮助，并且我决定我要帮助他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把这份善和爱必须要进行到底。无论是生活物质上的帮助，

0: 边的所有的人。就像奶奶常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们明天接着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随王老师来学习失眠的中医分型辨证。在上期节目的最后啊，王老师讲到了黄连阿胶汤症，针对像受过惊吓或者是常年精神比较紧绷的朋友是适用的。那我们还是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聊。
1: 黄连阿胶汤针对于心火上亢的，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好使的。但是在我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用到的不多。我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多呢？老是莫名其妙的耸着肩膀、端着肩膀的这种人非常多。
0: 为什么是紧张吗？
1: 心火上炎，他就会紧张。那么有很多做这个领导、做的干部或者做老板的，哪怕是班干部的，
0: 小朋友是吧？
1: 对，他都有这个
0: 身上有责任的这种。
1: 对，有责任的，他都端了个肩膀。心有余力不足，责任重大的这一类人士。一般来讲的话，他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
0: 这个弦紧绷着的那种状态下。
1: 对，他其实也是经常受惊吓，只不过是必须得是叫做这个表面上好像挺罩得住的那种啊，
0: 沉稳一点，
1: 因为你慌了之后你下边不更慌，
0: 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必须得稳住劲。这种人士呢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他是北京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因为他喝酒也能够让自己睡着，睡得踏实而已。爱喝那个白牛耳所以他从来不找我调理身体。可是他事实上最后我给他用的是两张方剂，第一个是这个黄连阿胶汤给他调节睡眠，第二个是用了赤豆当归散给他解决他黑眼圈的问题。我呢一开始就想着说，我说你老是在那架了个肩膀，穿了个 T 恤衫架着肩膀，然后呢搭着窝里边的夹的东西，我说你老这么架着不累得慌吗？你肩颈不难受吗？他说有吗？他自己不觉得，
0: 已经常年累月的习惯了哈。
1: 对，我说我给你用一张方剂，可甜了，甜的不得了，而且营养大着呢，是吧？给你弄点阿胶，弄点鸡蛋，对你的皮肤特别的好。因为他又抽烟又喝酒，他那个皮肤发黑，然后呢一看他沧桑。其实他才是50出头，但是呢显得就对显得实际上就感觉好像挺苍老那种。说行啊，可以，我用好了之后我给我媳妇用。结果他吃完了之后第二天那个肩膀头子就松下来了啊，让人拍了个视频发给我。他说哎，我还真是发现自己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以前的时候是老喜欢这样式的。就是哪怕跟领导汇报也好，开会也好，或怎么样设个 PPT 也好，或怎么样，老是这么端着的，他习惯这么端着的，他现在能够放下来才知道以前是端着的，
0: 就跟那个小猫他想要吓唬人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啊，
1: 竖起来的，
0: 一定要这么顶起来的那种状态
1: 啊。对，他拿出那种
0: 自己的威风那种
1: 姿势啊。对，是的。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他发现自己确实睡眠质量啊好了很多。以前是能睡着呢，但是总感觉好像是浅睡啊。他那一天晚上呢，媳妇儿说感觉好像手机还没撂下呢，就已经开始打呼噜了。说咱睡吧，关灯啊。关完灯之后手机就已经开始了，
0: 秒着。
1: 他说这个东西好像是这个对我睡眠挺管用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睡眠的一个药。可是我没有问他有没有受过剧烈的惊吓呀，或者有什么创伤啊，就是没有去问他，问他也没实话，
0: 是啊，
1: 嘴巴里边没实话
0: 啊，要面子。
1: 对，然后呢，但是肩膀算是放起来了。那第二个就是他那个黑眼圈我这个眼睛这块这一圈怎么着的，睡眠好了自然就好。结果他一直就没好，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以前的时候得过那个红眼病。他得过红眼病，后来红眼病反正是输液什么之类的好了，可是就落下个毛病，就是黑眼圈，一直黑眼圈。我说那你这是淤血。赤豆当归散，赤小豆连发芽都不要发芽，就是直接就 就是吃小豆就行了。嗯嗯。啊，我说别拿红豆，
3: 不是红豆，对，
1: 啊、吃小豆，那个扁的、长的那种的、吃小豆，再加上当归，叭叭叭给它捣成粉，每天三大勺吃，他吃了两个半月，越吃这块越淡，越吃越淡、哦、啊。然后呢，在他那个斑就没了，就不是斑，就是那个黑眼圈就没了。嗯，
3: 赤小豆和当归不是相对来讲比较温补的是吧？
1: 对，一方面温补、嗯、啊，一方面最关键是赤小豆是去脓啊。赤、哦、小豆去脓，它这儿之所以黑眼、嗯、实际上就跟我这儿似的。
3: 您这不是胡子吗？
1: 不是胡子，不是，我这儿有一点
3: 茬儿吗？不是，
1: 从这里边可能看不太清楚啊。嗯、这个，这你真正仔细看，您离我还是有点远哈。嗯嗯、但是这块我以前不是起过燎泡、哦，起过燎泡，我当时就没管它，因为我媳妇说、嗯、咱们家有那个红霉素眼药膏，什么之类的，抹一抹，你这块能好的快点、嗯。我说行啊，那直接就抹了一把。我就上了当了、哦、其实应该让它彻底的发出来就了事了。
3: 对，
1: 因为我经常这个一着急心火一盛，然后呢或者是因为点什么呢、嗯、就是嘴上会起个泡，这是正常的、嗯、啊，这起泡对我来讲都已经习惯了，我都不吃药、嗯、完了之后呢让它发出来自然而然就好了，大家所以经常看我嘴上一块、嗯、就这个，但是那一次呢我就是说你抹点那个啊，我就抹上了，抹上之后呢它是好的快，但是就把那个脓啊憋到里边去了、啊、
3: 没发好，
1: 所以它淡淡的会有一点点那个黑印儿。嗯 这个有点这黑印儿，不过也不要紧，我明明知道是用赤小豆当归散就可以能好啊，我懒得弄没事儿，多少年20年以后想弄的时候它自个儿如果还没有自行吸收掉啊、嗯、这个那个我再弄啊、来得及，这个黑眼圈呢？
3: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一丁点儿没有。
1: 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心阳上亢，也叫心火上亢，嗯，出现的这种情况啊，他不由自主的会端着个肩膀，在这儿这种的啊，从他体貌特征上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后来我通过老高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了好多好多的一些那喜欢端着肩膀，老喜欢端着肩膀这种的黄连阿胶汤给他试一试，效果都出奇的好。哦、啊，这个是那个最年轻的，是一个大学的这个学生，啊，他是个学习委员，啊，还是个系里边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什么这个、嗯、那叫学生会的
3: 学生会的干部，啊嗯、
1: 一个就是完了之后呢，整的我说你这看着比我的成熟老练，那现在就这么稳呢，那以后前途无限呢，
3: 是啊，
1: 好了之后别忘了我，
3: 互相忘，
1: 他就是。端了个肩膀进来，他说我总感觉口苦的厉害、嗯、我想能不能这个用一些这个败火的一些啊什么什么东西，这个我说你不仅仅要败火，而且败的是心火。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老是心里边烦乱，有点各种各样的事儿处理不了啊，他说也得硬着头皮去处理。有的时候有一些学生他查那个消防，查那个就是不能够在煮面不能够有锅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他藏起来倒还是好的，
3: 出点事儿才麻烦、啊。
1: 他这一出事儿他倒不怕、反正他该检查检查，是、吧？出事儿呢，反正我检查过了，你们不配合那就算。就是这个他说怕挨揍，有的时候那学生大一大二的血气方刚的。啊，你撩一棍子或怎么着？
3: 这个是毛头小伙子那种。
1: 对，他说一起去的，就是跟他们提前都得开会，跟他们先讲清楚。哪怕是撩一棍子，好吧，找学校的保安处理，你不要去动手，到时候。

0: 就说不清了，怎么怎么的，这个怎么怎么的。他说其实这个活不好干，或者精神压力很大。我说哎呦，你年纪轻轻的弄得好像还挺
1: 还挺
0: 小社会啊，复杂的啊。
1: 肯定是。
0: 好，黄连阿胶汤。嗯，给他去吃也是。他吃完了之后，就是他告诉我说：“怎么好甜呢、啊？这个好甜、啊。
1: 哦”就他已经苦到比黄连还苦。
0: 对呀、啊。
1: 反而吃到黄连之后，他觉得我不苦。
0: 对啊，我就不能理解。我说为什么你给你吃20克的黄连呢、啊嗯？我专门去问，人家你这哪从哪儿来的这个黄连？嗯，用的
1: 正规黄连，
0: 正规的。嗯，那个黄连吃到他嘴里，反倒是个甜的。
1: 嘿，你说啥？嗯。
0: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第八种。啊，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说有九种啊，然后呢，这个实在是抱歉，后来我又梳理了一下，实际上是12种。
1: 对，
0: 我赶紧往下讲啊。
1: 好，
0: 下一个是淤血症。嗯，淤血症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常规的一些方剂，是什么呢？是用四逆散合并桂枝茯苓丸啊，或者是用血府逐瘀汤。嗯嗯，为什么是这两样方剂？这两方剂很相似啊，血府逐瘀汤。它是针对于哪儿呢？针对的是胸口，嗯，就是我们在胸腔里边是有淤血的，有淤血不通则痛啊，它会出现憋闷、压抑，然后呢，而且会这个会导致这个心率不稳定，嗯，所以呢，也容易导致我们剧烈的失眠。那么我们首先先说最常用的，目前临床上啊，有很多大夫都喜欢用血府逐瘀汤。啊，在这个血府逐瘀汤的基础之上，再加点什么合欢皮啊，或者再弄点什么这个手乌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喜欢加这些东西，什么夜交藤啊、哦、啊，喜欢弄这些，就是
1: 什么功效、这个、这都是
0: 那个夜交藤啊，包括我们合欢皮啊，这些东西都是专门治睡眠的，酸枣仁、哦、啊、哦，就是
1: 明白了，
0: 就是治失眠的套药了、嗯、啊、嗯嗯，我的治失眠，我喜欢用。龙骨牡蛎，嗯啊，但是呢，大家治失眠的时候呢，普遍来讲的话是喜欢搁酸枣仁儿，嗯嗯，龙眼肉、远志补的东西嘛，啊啊，但是呢，要判断这个人嘴唇有点发紫，嗯，这都是老大夫的经验，嗯，这一开始的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啊，鲜少有人知呢，还啊，你甭看他是博士或者硕士下来之后呢，没有老大夫跟他说。你看他嘴唇的颜色怎么样？嗯嗯，你查查他那个，看看他那个血常规怎么样？
1: 临床不够哈，
0: 对吧？因为你号脉啊，有的时候你号不出来他那个淤血啊、嗯，有时候号不出来。但是呢，你看他那个血常规，哇、哦，里边的血脂这么厚，然后呢，它里边的那个血小板的含量是吧？这个有点超标或者是过低的，完了哪块是有一些问题的，它肯定里边的血液是有问题的。只要他那个血象。无论是急性的，就是感染了，还是它里边慢性的那些低密度、高密度脂蛋白、嗯、啊，这个血小板等等这些东西，这个乳清蛋白，嗯，但凡是出现它里边指标的明显异常的，你一方面要给它去进行一些补益啊，另一方面要活血化瘀的，嗯嗯，活血化瘀，啊，活络消灵丹也可以，嗯，血府逐瘀汤也可以。啊，包括我们用桂枝茯苓丸合并开心散、嗯、或者合并四逆散啊、嗯，也可以。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血府逐瘀汤。血府逐瘀汤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呢？第一个，它是桃红四物汤作为底子，
1: 哦、
0: 作为底方，
1: 活血
0: 不就是活血的药吗、嗯？四物汤大家都知道了，川芎、当归、白芍、生地，知道吧？啊，他们后世派都喜欢用熟地黄哈、啊嗯啊，这个不重要。啊，在四物汤的基础之上加桃仁红花，嗯，桃红了，
1: 桃红，
0: 哎、嗯，这个一旦加上之后呢，嗯，活血化瘀的力量就已经很不错了，嗯 嗯, 嗯，那么桃红四物汤的基础之上再加五个药，嗯嗯，这五个药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柴胡，啊、哦，配上炙壳，嗯嗯，炙壳呢就是跟那个炙石啊，实际上是一样药性。嗯那、哦、只不过是炙石呢，是小橙子那个横切片；炙、哦、壳呢，是它长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扒下来那个硬皮。哦，啊，所以炙壳呢相对比较柔和。嗯啊，后世派常用炙壳，嗯，经方派常用炙石。嗯啊，就是炙石呢力量比较
1: 猛一些
0: 啊、嗯，比较大一些；炙、嗯、壳呢相对和缓一些。嗯啊，根据你自己的个人性格特点呢，嗯嗯、啊，随便怎么样都可以。就是柴胡配炙壳，干嘛呢？炙壳去浊水，就是炙石有什么药性，炙壳就用什么药性，就相当于它的1/3或者2/1就可以了。嗯嗯、啊，就是这个炙石是可不可以撑开？嗯，炙石可不可以这个去浊水？它去浊水一定不是向上去浊水，而是向

0: 下去得水嘛，那么所以说呢，它是往下沉降的一味药。
1: 嗯，
0: 那么柴胡呢是向上来进行升散的一味药。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小柴胡汤，虚者要战而汗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小柴胡汤适应症，
1: 嗯，
0: 可是被误下了，或者是它体格本身就特别特别的虚弱，
1: 嗯，
0: 那它就会抖啊抖啊抖啊抖抖一下，然后呢出汗。
1: 哦，
0: 它不会抖啊抖啊抖啊那么拉稀。
1: 哦，
0: 这个二便是会变好一点，
1: 嗯，
0: 但是大概率的它会出一点点汗出来，就证明柴胡啊，它实际上稍微有一点点偏向于这个往外走的啊，
1: 嗯，
0: 往上走往外走的，这是药性。所以二者之药性是什么呢？一为升，一为降，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错劲儿，
1: 嗯。
0: 你想，中国教摔跟头的时候，都是啊拽在它上边，然后呢让它
1: 别它的腿，
0: 别它的腿，但打它底下那个支撑腿嘛，
1: 是
0: 吧？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必须得有形成这种错劲儿，那么才是最强的力量啊，就像我们这个打拳的时候呢。它为什么传统的武术里边它有这么一个，就是你发出去之后，这个比如说打一拳，你打一拳它一般这只手不闲着，它这样抓着回来，它实际上就是弄完之后抓着对方脖领子往回收，你相当于是抓着他脖领子，这样就是形成了一种错劲儿。
1: 嗯嗯，
0: 那但比他站在这儿你单纯打了一拳，他的力量就大了一倍嘛。
1: 对，对，
0: 所以它其实传统武术有一些是比较狠，
1: 加速度就增加了，
0: 啊，对对对，是这样拽着往回走的。
1: 嗯， 嗯，
0: 所以说呢它会形成这种一个错劲儿，那你的柴胡配炙壳，它就形成了这种错劲儿啊。然后呢，同时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桔梗和牛膝。
1: 哦，去痰。
0: 对，一个是去痰
1: 下面，
0: 另一个呢是给它滋补强壮，温固下焦，而且一升一降，
1: 也是一升一降哈。
0: 在桃红四物汤。本身全面去进行这个调养，本身是温温和和的，
1: 嗯，
0: 现在呢我们要给它搅动一下，
1: 哦，
0: 所以柴胡配炙壳，桔梗配牛膝，
1: 嗯嗯，这是四味药，
0: 对，
1: 嗯，
0: 那再加一个甘草吧，
1: 哦，
0: 甘草的国老制品，
1: 嗯嗯，
0: 大家都要团结哈，
1: 嗯嗯，
0: 彼此都要这个重视啊，我们看那个三国演义里边刘皇叔他那个幕后花絮，
1: 嗯嗯，
0: 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呢，那个时候是当时他刚拍完，
1: 嗯，
0: 他说我们看到《三国演义》，就如同纪录片一样，深度去还原古代的这个战场。实际上，不仅仅靠我们这些目前的这些这个屏幕前的一些演员，也靠着大家伙共同的努力，灯光师在山上架好机器往下打，
1: 嗯，
0: 然后呢，那边的那个烟雾的
1: 效果，嗯，
0: 哎，对对对，那个效果的那个。啊，他去找风向，然后呢找自己的位置，怎么样才能够正好让它飘到镜头，
1: 嗯，
0: 啊，作为一个背景展示古代那个战场，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攻防的时候，那么多的群众演员群演去弄，就是这是大家共同的劳动成果。哦，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现在很少提了啊，现在我们呢动不动，就是，
1: 聚光灯都在主角上，
0: 对对对对对，都在主角上面，这个很少说是共同的劳动成果，
1: 嗯，
0: 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受感动。
1: 嗯，
0: 就像如果是这个我说这功劳全是我个人的啊，或者怎么怎么着的，我就觉得会很惭愧。我觉着，你看，首先第一个是有刘刚老师，对吧？就是这给我们进行温文尔雅的这样的一个啊，给我们啊就提供这样的支持。然后呢，同时我们自己团队里边那小伙伴每一个都很忙碌，
1: 对
0: 啊，他们有的是需要负责这个，有的负责那个，有的负责那个，等等等等的，这是所有的这些，这是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同时还有，当然还有这个我们平台啊，我们领导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共同的劳动成果，那共同的劳动成果就必须得有一个人看上去什么都没干，但实际上没有他就干不成。甘草就是这个，
1: 嗯，啊，主心骨类似，
0: 对
1: 啊，
0: 对，国老制品，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你是，啊，这个生的柴胡是生的，炙壳是降的啊，你看你，
1: 嗯，
0: 这个桔梗是生的，牛膝是降的，
1: 嗯，
0: 好吧，就形成了这种错劲儿，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个腕儿，啊，都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然后呢，互相之间有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团结和睦，
1: 嗯，
0: 不能拧成一股劲儿的时候，那就办不成事儿啊，
1: 嗯。
0: 所以必须得有一个人看上去什么都没办，你不能说是哎，客服的事儿交给领导，啊，或者是这个主持的事儿交给领导，或者是这个我这个啊知识输出的事儿交给领导，那都不行。
1: 嗯，
0: 那领导看上去是什么都没办，
1: 嗯，
0: 但是他是无为而治。
1: 坐镇，
0: 他中间的时候一直在给你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支持。嗯嗯。

0: 这就可以了，这就
1: 对
0: 够了。那这个是，所以我们不可不是说为了巴结领导啊，就是我们就得说，你得承认每一个岗位它都有它的作用。
1: 是
0: 啊，那么这就是桃红四物汤作为底方，再加上两对这个上下，这个
1: 升
0: 降的这样的一个两升两降的这样的一个对药，再加上一个甘草。那这个甘草的话呢，我是习惯于用炙甘草。
1: 哦，
0: 炙甘草是直接入心。
1: 嗯
0: 啊，它是苦甘。都有，就是既有甜味儿也有苦味儿啊。这个在这儿我喜欢用炙甘草啊。这是血府逐瘀汤，血府逐瘀汤，我跟这个别的一些老师呢用法略有不同。那其他老师呢就很喜欢加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我呢很喜欢在它的基础之上加龙骨牡蛎，再加茯苓啊，我很喜欢这样去加。效果呢这个因人而异啊，有的好，有的呢效果就一般啊。这个我得实事求是的说。所以说呢，各有千秋，大家呢不要把我看的好像还挺厉害啊，我这个水平很一般。那么我们来看，在血府逐瘀汤，它的发明者王清任先生，因为他本身是玉田县的，好像是唐山那边的，玉田县
1: 河北，
0: 对，
1: 玉田。
0: 这个我前阵子刚去过玉田，你知道玉田呢这个地方，它那个熏鸡，熏的大公鸡。特别的好吃，我们老家也有熏鸡，这个，但是用的鸡就是也便宜，但是那鸡肉也次，我去到那儿之后，他弄那个鸡肉，哇，好有劲道，完了之后呢，也很入味儿，同时是大公鸡，就是那个就是贵一点，60块钱一只，但是值啊，
1: 是，
0: 它真的又大个儿，然后呢又很好。我们说回王清任先生啊，玉田县这个地方除了有这个熏鸡之外呢，还有一位医学家，这个医学家呢是王清任。王清任呢，他是一个武举人，后来他来到北
1: 京，
0: 武举
1: 人啊，
0: 他的这个功夫很厉害，
1: 是啊，走这个路线的
0: 啊，他是武举人啊，武举人的话呢，这个他做了大量的解剖工作。因为当时的时候赶上天灾是有瘟疫啊，所以有很多的成人可能相对少一些，很多小孩儿就被抛尸荒野，就生怕形成了一家子那种感染状态，一个小孩就直接给扔掉了。那一些小孩被那个狗啊或者什么什么的给弄开了之后呢，这个他就看到了，里边是有他内部脏腑组织器官是怎么样，所以他的解剖学学得非常好，是因为当时那个悲惨的社会环境，我们现在想想看也是不寒而栗。那同时呢，他自己画出来那个图画的都是非常好的，而且他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认为呼吸啊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呼吸不太一样，我还觉得他，因为他呼吸他是直接通过后边那个脊椎管，那个气管是指的是我们脊椎那个旁边直接吸到我们的底下丹田去，所以他的肚子在动。他
1: 丹田气，
0: 对，因为我没有解剖过人啊，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那样，但是我还觉得是挺好。但那个他的这个医龄改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后边那几张方子什么那几张，我觉得大家都学偏了，是怎么呢？就是光看他那几张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他说啊，这个能治这个，对不对？你真正去治的时候呢，常常不一定有他说的那么强，他稍微有点夸张了，可是他前面那个就是在写各种各样的方子之前，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解剖学的，那是讲的很精彩的，你看看那个前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他不想去看那个，就光想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方子啊，六张逐瘀汤啊，就是光会学这个，连那本书那么薄薄的，就那么几十页也没有翻过啊。所以如果你翻过，你其实比那个所谓的比那些临床医生啊，其实更加渊博。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是王老师讲失眠的最后一期内容，上半段咱们说到了血府逐瘀汤，那下半段内容呢，我们还是从创造这张方剂的王清任老先生他的故事开始聊起。
1: 血府逐瘀汤他的发明者王清任先生，他的这个医龄改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后边那几张方子，什么那几张我觉得大家都学偏了，是怎么呢？就是光看他那几张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他说啊，这个能治这个，对不对？你真正去治的时候呢，常常不一定有他说的那么强。他稍微有点夸张了。可是他前面那个就是在写各种各样的方子之前，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解剖学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那是讲的很精彩的。你看看那个前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他不想去看那个，就光说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方子啊，六张逐瘀汤，就是光会学这个，连那本书那么薄薄的，就那么几十页也没有翻过啊。所以如果你翻过，你其实比那个所谓的比那些临床医生啊，其实更加渊博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就像郭德纲跟他儿子说，你可以没有学历，但你不能没有学问，就是你这个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个什么光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但是你必须得读书，韩寒也是一样，
0: 是
1: 啊，韩寒他好像是高中辍学是怎么的？
0: 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也是，
1: 对这个韩寒，他单都知道，就是现在那个
0: 大导演，
1: 大导演他拍的叫什么片子来着？
0: 那好多了，最近的那个叫。是赛车手的、那个、
1: 对赛车手的那个已经记不住了，拍了三部了啊。是风驰电掣还是什么来着？
0: 是
1: 飞驰人生、啊、
0: 飞驰人生、
1: 对那他呢，实际上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了，不想上了，上没什么意思，学的没劲。这个话其实我只敢引用他的说法，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没敢辍学。
0: 我们认认真真的上了学、
1: 上了学了、就是这个他说我很感谢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自己，读了很多很多书，我虽然没去上学，但是我读了很多很多书，上学的那些书实际上就是他不认同啊，他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第二个感谢他的父亲，允许他读了很多很多书，他就感谢这两个人。
0: 对
1: 啊，这个实在是太妙了。所以朋友们，我建议大家要多读书，我建议咱们大伙儿要多读书。你读书不一定每样都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这句话而不去读书、文盲的盲流的不行啊，是不是啊？一说啊，那个就是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逐瘀方是什么，七张逐瘀方是，你查这个干什么？你从那个网上查，你要知道连某度某科他那个百科啊里边全都是错别字，那没什么意思，你要去看就看原著。
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人是有启示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我要相信手机上给我推送的消息，就觉得这个消息就一定是有用的，或者是一定是真实的，实际上不是的。反而是有点时间的话，就是翻开真正的著作，真正有名的这些著作，反而会给我们更好的启示。
1: 我每天把自己的这个定位是在哪儿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也好，或者是一个小蜜蜂也好，我是在
0: 知识传播者，
1: 对，传播这个让花粉变成蜂蜜，然后呢带给大家，是一个辛勤的小蜜蜂，这个本身是一个

0: 一个懒惰人，我在拯救这么
1: 您可不懒，
0: 我一个懒惰人莫名其妙的成为一个小蜜蜂这样一个工种啊，就是这个就是天天在做这个，水平虽然有限，但是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不是培养医生，西医是负责培养医生，你西医不能说啊，那个我们隔壁家老太太都会看 CT， 要是拿了签子
1: 要求都有点高了，
0: 我都会操作各种各样的精密的仪器设备，然后会给你验血，会给你怎么怎么的，这个东西啊，它只能是医生或者专业的这个，这是西医的长处，可以批量化的去生产出一批一批的应届生来，然后呢成为合格的医生，这个保障着我们的这个安全和健康。那么但是我们不能什么事儿都得麻烦人家，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不需要给别人添麻烦，
1: 是
0: 啊，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自己解决靠什么解决呢？靠知识解决，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让老百姓成为自己的健康守护者，我们不会去说什么给大家去牟利啊或怎么样的，这些课程全部免费，不做什么那个
1: 知识付费
0: 收费的课程，
1: 对，没有
0: 不做。好，我们看第十种。第十种呢是一种虚热型的亢奋型的这种精神病，这个呢实际上是用酸枣仁能够去解决。酸枣仁汤，酸枣仁汤呢而针对于这个人非常的虚，而且很热很亢奋，同时晚上的时候啊是确确实实是完全睡不着觉，甚至跑出去梦游。他跟刚才那个说哎坐起来呼噜呼噜那种的，说哎有点说梦话，莫名其妙的还角色扮演上了。本身个男同志讲话是这样的，完了之后呢女同志讲话像山东大汉呀，你想怎的啊，就是他那个是脾胃不和，他出现了一些
1: 混乱的
0: 一些情况。而这个呢他是直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就会站起来干活，甚至开门出去梦游。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是酸枣仁汤。
1: 酸枣仁汤
0: 适应症啊，酸枣仁汤适应症。酸枣仁呢，这个用的时候啊，咱们大家注意用的量要大。一般呢，起手都得用到50克。50克、80克，甚至最高可以用到200克。所以酸枣仁 我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特别不愿意去。这个分享和推荐酸枣仁，那么酸枣仁实际上它是个好药，它是一个滋补强壮的，能够去安抚我们的心血的。它一旦介入之后呢，酸敛阴柔，有收敛之性，可以让我们白天过度劳累兴奋，然后呢晚上的时候累过劲儿了反倒睡不着，那种虚的热性的亢奋性的这种睡眠不行。我就是我白天也忙活，晚上也忙活，忙活到最后的时候脑袋都生疼，睡不着觉。有这种情况的，那确实应该用酸枣仁，但是要用你就得重用，用50、80甚至200才能这样啊。就是这个，可是以他当时那个单价而言的话，你用到200，
1: 那成本太高了。
0: 对，
1: 吃了又心疼，心疼又睡不着，这事儿闹的。
0: 我始终坚守一个事情，叫做不忘初心。有始有终。我做这个，我要是为挣钱的话，一开始我就不干这事儿了。我有的是赚钱的道啊。我要是为挣钱的话，就不干那个，就不做这个健康科普的事儿。这是酸枣仁。那么第二个，我们用到知母和茯苓。
1: 知母茯苓啊，配到一起。
0: 对，知母呢是一个知心大姐姐。她在白虎汤当中可以持续性的帮助那个石膏退热，帮助它可以长效发挥作用。在这儿也是一样，它可以帮助这个酸枣仁干嘛呢？持续性的去发挥它的助眠的作用
1: 啊。
0: 然后茯苓呢又是通利三焦、宁心安神之物
1: 啊，
0: 它把秩序弄得很好啊。你不用担心别的，你该养就养，养了就行了。那么再下一个是川芎。甘草，甘草是甘于缓之，
1: 是
0: 吧？你不是太累了，你白天忙的都忙过了劲儿了，累的过了劲儿了，睡不着了。好，甘于缓之，放轻松，
1: 呼噜呼噜毛。
0: 对，没事，放轻松，是吧？别那么紧绷着了，那真的是都已经搭上什么缓有气那种的哈。这个是甘草，甘于缓之。那川芎是干嘛？川芎是活血化瘀，同时一般像这种人，他都会有点头痛的。累的、
1: 紧张的那种，
0: 伤着了、过了劲儿了等等那些情况，他失眠，同时有剧烈的头痛，所以头痛不利川芎呢，他的脑血管这块有点太过于那个压力太大了，堵塞啊，或者是有一些过劳啊，所以酸枣仁汤是针对于真正的急需、急劳、虚性的这种热象， 这个是给他进行收敛的。像这种虚弱亢奋性的精神病，甚至于跑出去梦游的，这种人都很不容易。他是家里边的可能是顶梁柱，或者是付出非常非常多的那个人。你要好好的爱他，好好的保护他。当然还会出现一些什么别的一些反应。他比如说很多人跑过来，然后说，哎，我是心脏病，为什么王老师给我写个酸枣仁糖尿病呀？心慌心悸、失眠、盗汗啊，脉细而数，就是这个心跳太快了嘛，你就是太过于亢奋了。所以说呢，他不觉得他失眠是个大问题。他还想再去拼，
1: 对，
0: 哎，他还想再去那个继续努力冲啊，怎么怎么样？
1: 还想把这个事儿搞定了之后，能助我再上一层楼，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哎，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常常他可能主诉不是失眠，但是你给他用酸枣仁汤呢，他一方面能睡好觉，一方面心率、盗汗啊，各方面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整。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针对于像慢性一些咽炎、口干啊，或者是有耳鸣，或者暴聋，就是突然聋掉了，
1: 就不是听不见了。
0: 啊、对，有这种情况的、哦、啊，就是过劳出现的这种啊，一下子连续加了几天班，连续处理了好多好多一些麻烦事之后，突然聋掉了，或者是耳鸣非常剧烈了。这个我们曾经就接触过有一位先生，他是他的爸爸还是妈妈，反正就是去世嘛，但是在那个葬礼上，啊，在整个葬礼的这个运作期间吧，没人配合，然后他非常的忧愁，所以他出现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眉毛这儿出现了一个川字纹，短短几天的时间，5天的时间，这块就出现川字纹。
1: 他说
0: 这是我，以前的照片，这是我今天的状态，他那个川字纹就再也消不下去了。所以说人呢，愁苦的时候呢，真的是面相上都会愁苦。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就是耳鸣。剧烈的耳鸣，睡不着觉。这个他男同志，这个有一些话还没有办法说啊，所以他只能是自己压抑着。但是他那个越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越耳鸣的凶。那么这两个情况，当时的时候挺了很长时间才来调理。然后呢，也是酸枣仁汤症适应症啊。也是给他加了龙骨牡蛎，
1: 镇了一下。
0: 龙骨牡蛎镇下来就是就前阳风随，他这个耳鸣这块会很快好。在酸枣仁汤的基础之上加它。然后呢，包括会烘热、盗汗啊，这种失眠最喜欢用这个了。为什么呢？是虚热型。虚而热，就是明明已经啥也不是了，还得是硬着头皮往上顶呢，还得往前冲呢。这种是虚而热，惯性的往前冲。那么我来看第十一种呢，是明代的时候一张名方啊，是心脾气血都虚，心脏也虚，脾胃也虚，气也虚，血也少。
1: 哇，这好虚啊！那
0: 哎，这虚的不得了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归脾丸，也叫人参归脾丸。所以有很多人呢说，哎，我这个失眠呢，我就用归脾丸，用完了之后呼呼睡，可好了。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它确实是一张名方，是这个薛立斋创制的。这个薛立斋呢是明代的一个太医啊。这个水平很高啊。他用这个归脾方呢啊，归脾丸呢，实际上我们常做成汤剂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大家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它用四君子汤作为底方
1: 啊。四君子汤，
0: 对，就用到他们喜欢用党参哈。实际上我更喜欢用人参，人参才能够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啊！人参这方面作用会很强。党参版的你看便宜，但是那个效果就差很多。你用人参版的比较好啊。那么这个人参、白术、茯苓、甘草， 这就是四君子汤了。
1: 嗯嗯，
0: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说把脾胃弄好了之后，人就可以脾。

0: 以主大地，主安静嘛。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大枣，再加个营养呗。哎，大枣在这儿一般它会标注一个去核。它为什么去核呢？经常有人说你这个桂枝汤、小柴胡汤里边要不要大枣去核？我说不用啊，那为什么别人去核你不去核？因为别人是要做丸子。啊，做丸子肯定得去核了，
1: 是是是。
0: 哎，你煮汤，你反正也不吃了，你无所谓了，把它切开就行了。
1: 是，
0: 所以说这儿是要做桂皮丸的话，大枣去核，再加上酸枣仁、龙眼肉和远志。酸枣仁入心，刚才我们讲过了，龙眼肉养心血，远志护心气。这三个全部都是养心安神助睡眠的。那么在前面我们讲了说，保护他的脾土，现在养护他的心神、心血和心气。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给他再加上当归和黄芪，一补气，一补血，主补全身，全都好起来了，是吧？别光你有钱呢，别光心脏有钱，全身都有钱；别光你有气和血，全身都有气和血。这样的话呢。是吧？大家就
1: 充盈起来，
0: 大家就不会来打劫你们。
1: 是是，
0: 要不然的话，你都不敢出门。一出去了之后，谁碰上过来给你拼命要抢劫的？
1: 谁让你冒尖儿是吧？
0: 他过不下去嘛，没法搞，
1: 是是，
0: 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个全身都给他兼顾了。兼顾的过程当中，还给他用一点点木香。木香干嘛呢？旋转胸中的大气。如果是没有木香或者不爱吃木香，木香好苦嘛。用陈皮也是一样。没什么太大所谓用了陈皮、生姜
1: 气的
0: 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让他给他我常常给他转换一下木香啊，要做汤剂的话，那本来挺好喝的一个药，加了木香之后那就老苦了，所以你干脆给他就换成陈皮就行了，更好喝，更爽口那么用浮小麦40克加进去来，如果他是玩的话咱们大家现在在外边吃的那个人参桂皮丸，有的时候他会加一点浮小麦，有的他根本就没加浮小麦，你就自己用浮小麦，浮小麦是可以入心的，说妇人脏燥，就是心脏里边缺血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它的。然后呢，这个用浮小麦30克到40克煮水来送服这个桂皮丸，效果最佳。你要说看看他那表，在那甭看。有还是没有，你反正加上浮小麦它也死不了人，这个东西它就是麦子，
1: 对对，食物嘛，
0: 养心的，养心安神的防止我们老哭的这个是这个桂皮丸。桂皮丸呢针对于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一辈子操劳操了一辈子心，就像大宅门里边二奶奶似的消耗的太大了，什么都得他操心然后呢吃不上喝不上气血又亏，脾胃也虚，心脏还不行像这种情况呢，一看整个人这肯定是特别的消耗虚劳，非常瘦弱，然后呢还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气无力的这种先用归脾丸。我们这里边我们有一个我的好姐姐，我不说名字她就是这种情况，她这个太过于疲劳了，所以问我应该怎么办，我是两样东西，第一个归脾丸，人参版的归脾丸，第二个是补中益气。补中益气汤去喝一喝不要喝生健汤，你是先要健这块的中，然后呢再慢慢往上提，不要提脱绳都提断了不要上来用生健汤。好，这是第11种类型。那么第12种类型我讲快一点是脑充血。
1: 脑充血
0: 看手机看一天下来之后是不是觉得这个哎呦眼睛都痛红了，完了之后呢还不犯困呢，但是你起来躺在沙发上看手机也好，或者躺在床上看手机，或者坐在那儿就是看电视也好，弄了一天下来之后，你起来上个厕所你感觉头重脚轻，脚底下都踩棉花飘的，因为上盛而下虚，脑血都冲到上面来了，因为这颅脑组织太兴奋了。
1: 对，
0: 那么无论
1: 开一天会这样
0: 还是
1: 真的
0: 对然后呢这个看一天手机看一天电视，我们很多退休的一些父老长辈哈
1: 是
0: 这样的然后呢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附子泻心汤。
1: 附子
0: 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就淡郁闷但是又睡不着，睡不踏实在那儿又犯困，看手机呢弄的瞧的声音汪汪的，感觉好像这个
1: 左邻右舍都听得见，
0: 对，都知道你在看什么视频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给他用附子来煮煮水，甭多了，就10克就行真的甭多了这个不是说咱们舍不得附子很便宜附子用10克用2000毫升水给他煮上1个小时煮上1个半小时是不是煮的差不多了，你觉得也没有毒性了，只有兴奋，只有振奋我们 这个温阳散寒的作用，振奋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个是用这个水滚开的，来冲三黄泻心汤，大黄、黄芩、黄连、这个我用的时候啊，我常常是不会去称啊10克、5克什么之类的，就搁捏一小把就行，
1: 少一点点。
0: 那大黄就那一片儿，掰上剩半片，少半片，再掰碎一点，沏水喝就行。当然可以沏水喝，但是如果是喝完之后加了大黄，有点拉肚子啊，这个想减肥的，你可以就那么拉就行了。不想减肥的，我本身我就觉得它不加大黄
1: 没问题。
0: 二黄，黄芩、黄连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讲到说三黄泻心汤再加附子，叫附子泻心汤。可是我用的时候，我常常是这样去用，是啊，三黄泻心汤合并肾刺蔚，看看它是不是有腰膝酸软、冷痛。三黄泻心汤再加上这个人参和干姜，有的时候就是黄芩、黄连再加上干姜、人参，这是黄芩、黄连、干姜、人参汤。既保护了我们的脾胃之气，让我们能够吃饭，同时又可以快速的降血，让血液往下降，它本身也调低血压嘛。
1: 是是。
0: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建议咱们大伙儿每一天都要走走路。因为你动哪儿哪儿是不是就充血？你老动，就像我们说，有一些那个男演员说，要露一露他的那个胳膊上的肌肉或者胸肌的时候，需要他光膀子的时候，
1: 赶紧练。
0: 等会儿啊，做上20个、30个俯卧撑，刚充完血，看着肌肉块大点。
1: 是是。
0: 完了之后呢，你哪块动哪块就充血。你老是不动的话，就光在那儿动脑子的话，你的脑充血，你可不就兴奋呢？你这个吃完饭之后为什么犯困？因为都到肚子这块去了。你走走路、泡泡脚什么之类的，那个血都能够下流，自然而然的你能够睡到一个好觉。
1: 所以
0: 这个睡觉前就不要再看手机了。
1: 对啊，是这样。
0: 所以呢，看看书，尤其是看什么时候看没意思的书，你不要看小说，
1: 越看越入神。
0: 金庸小说越看越兴奋啊，韦小宝
1: 是，
0: 又搞了个对象什么之类，你可不更兴奋？就不要老看那些让你兴奋的书，你就看那些没劲的书，越看越觉得睁不开眼，
1: 对，
0: 那就是最好的催眠药了，所以不需要吃药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懂得给自己放轻松，气血要下行，同时自己安安静静的给自己说三个字：放轻松。慢慢你就能睡着了，
1: 给自己洗脑啊！
0: 能不吃药尽量的先不着急吃药，当然如果要吃药的话，辨别清楚我们到底是12种的哪一种。这个回头我们整理成笔记，整理成笔记发到我们的这个班集体当中，或者是我们公众号里边。
1: 是就是相当于我们用两次直播的时间，王老师呢通过12种症型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失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通过这三次直播，我突然有一个感受，王老师，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失眠是单独的一种问题，现在来看，实际上失眠是一个信号，是你的身体的其他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会表现在你的睡眠不好这件事儿上啊。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就是睡眠不好，其实有可能你的身体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在报警了。通过这两节课的梳理，希望大家也可以看着王老师的这个笔记啊，自己找一找，看看我们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个问题，从根儿上把这件事情调理好。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时间跟王老师就聊到这儿了。非常的辛苦，再次的感谢您，
0: 谢谢大家，也谢谢刘康老师，
1: 谢谢王老师，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